0: 就唱。
1: 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
0: 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聚集地，无需顾虑，释放你的音乐梦想。这里是社区好声音。

0: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周日早上8点到9点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FM91.6为大家带来的全民 K 歌想唱就唱的节目社区好声音。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培。哎，这个今天早上到上午啊，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啊或轻雾，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尤其这个周日还加班的这些朋友们啊，出门交通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啊，言归正传，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151999全线为大家开通啊，这个随时可以拨打您热线来进行歌曲的演唱。那这一时间我们先来迎进打进一号线的今天的第一位听众啊。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小培你好，收音机前的新老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叫杨国成，来自于黑龙江省泰来县，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歌曲是《天意》。
0: 好，请开始你的演唱，杨大哥。

我说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天意，终究已注定。如果说一切都是命运，一切都是天意，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

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

0: 演出完毕。
1: 好的，非常感谢杨大哥啊，这首《天意》是吧？
0: 对，《天意》刘德华的。
1: 好好好，感谢啊，感谢，还是每周一首新歌曲。
0: 你有九歌吗？
1: 嘿嘿，
0: 一首吗？
1: 持续更新咱的曲库啊。
0: 哎，下周唱父亲啊。
1: 好的，期待您下周的这演唱，跟您说声再见了。
0: 好嘞，
1: 拜拜。
0: 拜拜喽，拜拜喽。
1: 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Hello， 你好。
1: Hello。
2: 我来自安徽马山的，今年69岁。

0: 要金色海。
1: 嗯，你好。
0: 你好。
1: 那今天带来。
0: 山东黄梅吧。
1: 好的，黄梅戏是吧？
0: 黄梅是江水滔滔上东流。
1: 好。

0: 啊，唱完了。
1: 哎呀，没欣赏够啊！因为这个，
0: 您就当做下一个人吧。
1: 好的，好的，因为现在这能听到这个黄梅戏，确实不是很容易啊。
0: 你们东北就是精致和勤致呗。
1: 也不是，这个就是戏曲和戏剧，就是反正不是，就是我们这个听到的机会不是很多。因为得需要在网上找一些相关的这个平台去听啊，或者说这个浏览以前的一些资料嘛。好，非常感谢季先生啊，期待您下周再给我们带来更加精彩的选段，好不好？
0: 好，再见。
1: 好，再见。来，迎接下一位听众朋友。喂，你好，电话您接通了。喂，哎，是您，是您，您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主任
1: 你
2: 好，我来自山东济宁的。
1: 哎呦，又是这么远啊！
2: 啊，
1: 我又是这么远，跨省了咱们。
2: 对，我是来自山东济宁的。
1: 嗯，你好，这位先生。
2: 啊啊啊！我来唱一首歌。
1: 好，歌曲的名字叫什么？寓意吗？选择这首歌曲。
2: 开始。
1: 嗯。

0: 谢谢，唱完了。
1: 好的，感谢啊。哎，这个采访一下您，您这个伴奏是用什么播放的？
0: 用的就是小爱。
1: 哎呀，这效果还可以啊。
0: 啊，
1: 音量也还可以啊，这个一点这个不盖过您的这个声音啊。好，非常感谢，一首《蓝色的故乡》，好吧？
0: 行，好，再见了，
1: 再见啊！期待您还能再次参加咱们节目。
0: 今天我经常来。
1: 哎，好，常来啊！拜拜。
0: 嗯，好，拜拜。
1: 好，来，您下一位听众朋友，喂，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小培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您好，林老师。
2: 哎呀，一晃十天没见面了，真想念嘛。
1: 哎，可不，咱中间有一个这个十一的假期嘛，是吧？
2: 啊，对。
1: 好。
2: 放假也老不休息，也挺辛苦。
1: 哎呀，这感谢大伙儿啊！我这是十一之前跟大伙儿请的假，大伙儿也都同意了，我也休息休息。哎，感谢大伙儿啊。
2: 尤其你是做两档节目，我看七点那档节目也是你做的呀。
1: 这个今天呢，对，每周日的七点啊，一直连下来嘛。
2: 啊，挺辛苦。
1: 嗯，客气了，您客气了，主要是陪伴大伙嘛。
2: 我给前面的后面全部点赞啊。也给小培和导播老师点赞。
1: 哎，谢谢您，谢谢您。
2: 我今天用口琴吹一首《怀念战友》。
1: 今天是单独的口琴是吧？不是串烧了。
2: 哎，不是串烧，就是一首。
1: 嗯，好，
2: 准备一下啊。
1: 嗯。

0: 是。
1: 好的。哎呀，一曲落霸，余音绕梁啊，没听够呢。
0: 没听够。
1: 哎，好，感谢啊，感谢李老师口琴演奏，怀念战友。
0: 哎，谢谢小裴老师的鼓励。
1: 嗯，好，那期待下次与您的这个继续啊，这个碰面吧。
0: 哎，好的。
1: 好，再见。
0: 再见。
1: 关注一下时间吧，大猛子，咱们进一条福利啊，福利过后呢，接通听友的这个热线，看一看发个啥福利呢。接下来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要认真听了啊，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

0: 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十分钟之内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属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一百名，赶紧拨打热线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赶紧进下一位听众，喂，你好，久等了。
1: 哎，小裴，周末愉快，
0: 周末愉快，
1: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啊。
1: 嗯。今天唱一首《兄弟，我干杯，你随意》。
0: 兄弟，我干杯，你随意。好，哎，
1: 好的。人生难得有几个知己，把酒言欢，没事唱几句，说说未来，也谈谈过去，千古之也是最难寻觅。有情天地有，我也有你，相互珍重，彼此更珍惜。情投意合，抱携手抗风雨，叫一声兄弟，说一声兄弟，兄弟呀、啊、兄弟，我敢背你随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追梦路上，我们不离不弃，深夜隔不断，友情距离。兄弟呀、啊、兄弟，我敢背你随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人生旅途，相互加油鼓气，并肩而死，共同开创天地。有情天地有，我也有你，相互珍重，彼此更珍惜。情投意合，哦，携手抗风雨，叫一声兄弟，这一声兄弟。兄弟啊兄弟，我敢背你随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里。追梦路上，我们不离不弃，深夜隔不断，友情距离。兄弟呀、啊、兄弟，我敢背你随意，真情真意不

0: 子共同开创天地。兄弟呀、啊、兄弟，我三杯你醉，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底。追梦路上我们不离不弃，谁也隔不断友情距离。兄弟呀、啊、兄弟，我敢背你睡意，真情真意不在酒里，在心底。人生旅途江湖加油不弃，并肩而驰共同开创天地。唱完了。
1: 好的，非常平淡，这个平静的落幕啊，完事儿就唱完了。
0: 你知道我是谁了吗？
1: 知道啊。哎，好久不见呐。
0: 三个多月没来了。
1: 对。
0: 那个心脏微创手术了的。
1: 哎呦，恢复的怎么样？
0: 现在还行。
1: 但是听着您唱歌，感觉不出身体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哈。
0: 嗯，但是我今天可能就是那啥。我十四号我就要走了，上三亚了
1: 啊，
0: 所以我接着来唱歌的了。
1: 跟我走之前来这唱一句啊，唱一唱，爽一爽，做一个告别。
0: 啊、
1: 那到那儿也可以唱啊、嗯，对吧？到三亚之后。
0: 嗯，是那到那边有时候就起来晚了，就赶不上了。
1: 啊，那有机会的，咱要是这个时间对得上，
0: 啊、
1: 随时来参加咱们节目哈。
0: 好的。
1: 好，祝您身体、
0: 哎、工作愉快、啊，
1: 哎，也祝您身体
0: 天天快乐，
1: 早日康复，然后健健康康的哈。
0: 哎，好的，
1: 好，再
0: 见。再
1: 见。

0: 好，来大萌子，咱发一条福利啊，之后接通听友朋友的热线，看一看什么福利呢？好，听众朋友们，如果呢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感觉眼前像有雾一样，哎，下面这条消息您听好了，咱们好视力啊面向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啊，这个通通无条件赠送您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啊，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朋友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赶快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啊，随着这个年龄增长，好多中老年的朋友呢，这个眼睛啊也是开始走下坡路了啊，酸胀。睁不开眼，在太阳底下刺痛流泪的，严重的话呢，眼前像雾蒙蒙一样模模糊糊。眼睛问题它其实最怕拖，很多听众啊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呢是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能性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了啊。那这个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也不跟着操心，那自己也能出去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啊，好视力这个一年这一次的活动，因为它是双节同庆活动，然后给大家延迟了嘛，所以优惠力度是一年最大的时候，直接呢，首先拨打热线400-609-2166订购，无条件送您价值78元王牌蒸汽眼贴。如果您能在10分钟之内拨打您热线，哎，再来一个咱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打啊，这个手敲打的按摩披肩，还能加热的，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好，来迎进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啊，小白老师上午好，给前面的都点赞。
0: 上午好，上午好。
1: 嗯，我唱一首《涛声依旧》。
0: 涛声依旧，好，请开始您的演唱。
1: 啊。

0: 船漂，能否等着你的客船？能否等着你的客船？我唱完了。
1: 好，谢谢啊，这个，您的这个歌现在唱的真是有进步。
0: 啊，
1: 越来越好，气息越来越好了，就连贯性很强了现在。
0: 哦，好，谢谢你。
1: 哎，真的连贯性很强了，就是总来唱总来唱啊，平时自己私下里也没啥事就唱吧。
0: 嗯，我在家也练也唱。
1: 也练是吧？这个一开始可能也是、有一些些就怎么讲呢，放不开啊，就刚最早参加咱节目的时候。
0: 啊。
1: 那现在完全不一样。那个时候呢，这个节奏也稍微差了一些啊，然后气息也稍微差了一些。现在真是越来越好了，继续努力，好吧？
0: 啊，好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喂，佩佩老师，你好啊。
1: 哎呀。牛大爷你好，你好啊，
2: 你好，
1: 哎，
2: 今天你想听歌想听戏？
1: 都可以，其实我都想听，但是咱只能来一个了今天。
2: 啊，来段戏吧。
1: 好的，哎，我第一次听您唱戏呀、啊。
2: 是吗？
1: 嗯，
2: 你听听效果如何啊？
1: 好。
3: 开机。
1: 期待一下啊。
3: U 盘模式 ，VR 卡模式。
2: 那个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迎来春色换人间。

天直接。

0: 操了。
1: 哎呀，这个知道您唱歌好听，还不知道您还有这才艺呢哈。
0: 哎呀，我主要是唱戏，
1: 惊艳着我了。那这您真是一曲清歌婉转，一段戏韵悠长啊。哎呀，这个两种风华您真生生耐人寻味呀、啊、哎呀真厉害真厉害啊，这头一次听您唱戏
0: 是吧。
1: 嗯
0: 嗯，行，以后咱这歌曲和戏穿插着唱。
1: 好好好，我们期待，我们期待啊。
0: 好，
1: 好，非常感谢牛大爷。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全能型选手啊。

0: 好，那这一时间呢，正好啊，大萌子电话正在接通当中，我们借着这时间给大家发送福利啊。下面呢，我报的这个电话大家赶紧记一下，号码是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很多年一直没好的啊，没找到解决办法的，现在您的机会来了。26年护眼大品牌的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面向咱全国开展国庆大型的补贴活动。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啊，也是延时给大家就继续发放福利了啊。不管您是眼睛干涩发痒还是模糊流泪，通通都能领取补贴。只要您拨打电话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能送啊这个78元的加强版整体眼贴。特别是眼睛一天比一天严重的，不光干涩发痒，还像有沙子磨得难受的，还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手机电视，见风见光就酸胀流泪的，赶紧哎用上咱这好视力的眼贴进行调理。因为呢这个眼睛嘛，这个越用啊，它这个其实它这个寿命相当于越少，那它这个预防它就比治哎它来得快还要好。你用上咱这个修复型的好视力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滋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明亮，手机电视也能看得清了。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都说占线啊，不要太着急，因为咱优惠力度确实是一年最大的时候，所以大家都在打。号码4006092166，只要能打通的啊，不管您买多少，通通都送您78元的加强版整体眼贴。还有一个什么呢？还有一个咱双节大礼包，里边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啊，一台咱国庆独有的福利。仿真人手敲打披肩按摩，哎，能加热还能支持多档位调节，最后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来迎接下一位听众，喂，你好。
1: 喂，你好，是我的电话吗？
0: 你好，你好，是您。
1: 哎，主持人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咱是第一次来参加咱节目吗？
1: 对对对，我是第一次来参加。
0: 好，欢迎您欢迎您。
1: 哎，谢谢谢谢。
0: 嗯，那我给我们带来这个，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1: 我是安徽宿州的，我姓何。
0: 你好何女士，那今天带来什么歌曲呢？
1: 我今天带来一首桃花雨吧。
0: 嗯，好，那我们调整好了就可以开始您的演唱了，先放松啊，别紧张。
1: 哎，
0: 第一次来多少都带点紧张。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没事，放松啊。
1: 好，哎好，柔柔的好，
0: 嗯，调整好随时就可以开始了。
1: 哎好，柔柔的春风里，嗯，来来，嗯，不是不是，
0: 找自己的这个 T 是不是？
1: 我换一首歌曲吧。
0: 换一首歌曲，那这样换一首歌曲，大萌子，咱们先出去咱报备一下好吧，然后再给您接通回来。
1: 好嘞，
0: 然后您也有充足的准备时间。
1: 好
0: 好，那让大萌子给您再接
1: 通。好嘞好嘞，不用了，我想起来了。好
0: 啊，还是桃花雨是吧？
1: 好，哎对，
0: 嗯，
1: 好，
0: 可以照着歌词啊，没关系的。
1: 你好，柔柔的春风，柔柔的春风里下起了桃花雨，粉红色的花瓣，花。

家里告诉你，你就像那桃花雨降落在我心里，你让我的世界变得

0: 笑都让我着迷，一生一世都把你珍惜，一生一世都把你珍惜。好，谢谢主持人老师，谢谢大家。
1: 好，感谢感谢啊，何女士。
0: 好，谢谢。
1: 一开始有点紧张，是不是？
0: 哎，是的呢，是的，有点有点。
1: 没事，一回生两回熟啊，多来多来玩，好吧？
0: 哎，好的好的，谢谢啊，主持人老师，谢谢，
1: 嗯，
0: 好，再见。
1: 好，再来连接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喂，您好。
2: 老师，上午好。
1: 哎，信号有点不太好，喂。
2: 上午好。
1: 哎，上午好。喂，
2: 我唱一首《又见山里红》。
1: 好好，但是信号不太好啊，可以稍微调整一下。
2: 现在呢？
1: 您再说两句试试。
2: 现在呢？
1: 哎，好嘞，好嘞。
2: 哦。
1: 嗯，啊，您是开着免提是吗？应该。
2: 没有啊，没开呀。
1: 啊，这回好了，这回好了，那可能。
2: 太好了哈。
1: 啊，好。又见山里红是吧？
2: 嗯。
1: 好，可以开始你的演唱了。
2: 啊，秋天宜人的风，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同

永远融化在我心中。那是你秋天一年的风，那是你满山醉人的红，那是你含情脉脉的心，酸酸甜甜招人疼。你是我一片思乡的情，你是我

喂，啊，还先唠两句呢，没信号了哈。好，非常感谢啊，感谢刚才这位女士带来的又见山里红。那直播间两部热线0431858151104318581599全线开通了。接下来呢再发一条福利啊，福利过后啊，再接通听友的热线吧。好，关注健康，享受生活啊。下面呢跟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凉、脚凉、酸胀、沉麻、血管凸起的，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要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呢，双下肢动静脉血常规心电图等金钱元检查费仅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啊，无需住院。如果您呢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的，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热线04318056116，04318056116。新技术救治治疗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钱。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所以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需要提前报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16，04318056116。

关注一下时间呢，这个今天的社区好声音到这里也差不多了，这个因为现在也没有热线拨打进来了，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吧，周深的《亲爱的旅人》呢。社区好声音每周日的早上8点到9点啊，这个在这里与大家不见不散，全民 K 歌想唱就唱，这里是音乐爱好者的殿堂，这里是歌曲的海洋，那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3: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4: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5: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6: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7: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8: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全省大部0上22到0上24摄氏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0上7到0上10摄氏度，长春市最高气温0上23摄氏度，最低气温0上10摄氏度，昼夜温差比较大，注意及时增加衣物。

好，听众朋友们呢，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发花，总感觉眼前雾蒙蒙的，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的难受，吹点风呢，见点光啊就刺痛流泪，那接下来这个福利你一定要注意听了。好视力喜迎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听众发放了国庆节的特大福利啊！今天只要拨打电话400-609-2166，通通都能领福利啊！打电话呢，订购直接无条件送您78元王牌眼贴，再送一个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模糊啊、干涩啊、发痒啊、酸胀啊、频繁流泪啊，有的朋友呢甚至严重的眼睛像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一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啊，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血供氧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了，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都会患眼病啊，所以最好的防御啊就是大于治疗。那建议早点用上咱这好视力啊！这款眼贴呢，真是市面上独一份的。它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之后，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而且啊，今天凡是您能拨打金热线的，哎，都能参加咱这个双节延续的大福利啊！除了刚才说的订购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啊，10分钟之内拨打金热线，还有一个大礼包。这礼包里有什么呢？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消打按摩披肩，能加热能自动调节档位啊，多档调节的。最后还有一大瓶的高含量蓝莓叶黄素，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跟咱们听众说一个好消息啊，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腿两脚凉、酸胀沉麻、血管凸起的、腿疼的啊，以下这些消息你要注意听了。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检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无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报名预约，电话04318056-1616，04318056-1616。新技术救治补助专项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收10元，因为这次活动名额有限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04318056-1616，04318056-1616。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呢和其他叶黄素它都不一样，您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啊，更何况还是出口几10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呢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特别为大家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享福利，让您每天仅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您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咱们的国和堂啊，这个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国和堂辅酶 Q 十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那您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活动最晚呢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拨打400-100-3930400-100-3930。这个辅酶 Q 十呢，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啊，因为含量大了呢，就怎么说，对身体它也不一定是好事儿。含量少了呢，吃了呢又没什么用。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这款啊，国和堂的辅酶 Q 十，它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您听我说，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 十呢？每粒儿啊都是50毫克推荐剂量，每天咱不用多吃，只吃一粒儿就行啊，就可以给你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的合适啊！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您别着急，听我说，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之内，只要你能打进热线，原价198块钱一瓶，直接给您砍到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啊。

而且呢不管呢这个这个您是反正不管你咋吃了，它就不是十天二十天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全部结束啊！趁现在49块钱能养护心脏，赶紧行动起来吧！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活动。

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我们特别为大家甄选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啊！如果您还没有开始用，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呢是眼睛中必要的一种营养啊。这如果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您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确实，就像大家反馈的那样，伊诺叶黄素和其他叶黄素它都不一样啊。您直接用水冲着喝，胃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还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要知道，不是随随便便的一个产品就能出口的，更何况还是出口几十个国家，品质一定得过硬。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着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呢我们争取到了买3送1、买5送2的护眼专项福利，让您呢每天仅需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之内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前面节目呢，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的国和堂辅酶 Q10 的福利活动啊，还没有参加的你要抓紧时间了。活动最晚呢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热线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10 它管不管用啊？关键是看含量，含量太高呢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也没啥用。那呢？哎，这个我给你好好介绍一下咱这个国和堂的辅酶 Q10， 它不是这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因为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啊。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10 太多了啊，要么就是含量虚标，要不然就是剂量太大，吃完反胃烧心啊，那肯定承受不了。咱这国和堂辅酶 Q10 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仅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辅酶 Q10 了。哎，那这个之前说了啊，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您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很幸运，我们能走进你们的青春里，见证你们的披荆斩棘、向阳生长，见证你们从青涩孩童蜕变成追风少年。时光会为每一个奋进的你加冕荣光，为梦想发声的你终会闪耀万丈光芒。山高水远，步履不停，心有火光，何惧路长？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为梦想发声。本节目由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长春益士顿眼科医院，地址亚太大街4888号，电话0431-8928-5888。
2: 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大宝藏，潜力无限啊，就看我们怎么样把它挖掘出来。
3: 是的是的，那接下来啊，让我们认识一位非常非常可爱的小男孩，也是今天的
2: 李俊松，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大家好，我叫李俊松，我是来自吉大上的学校2021班，今年8岁了。我的兴趣爱好是播音主持、弹钢琴、画画、打篮球。
3: 那你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
4: 是一个关于春天的。
3: 啊哈，
2: 来听李俊松带给我们的《行走在诗词的春天里》。
4: 有时候，每到哭闹时，妈妈总会给我念上一两首唐诗。《咏鹅》是我学过的第一首诗。牙还没长全时，妈妈会念起我吃饭掉了的饭粒，说：“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在我心里，李白肯定是一个穿着白色长衫、有着3000丈白发的老头，要不然他怎么会说：“白发3000丈，人头4个长呢？”上学之后，我发现只有几十个字的诗篇总会在我眼前呈现绚丽多彩的世界。我爱上了诗词，吹面不寒杨柳风，春风就像妈妈的手轻抚我的脸庞。美术老师的画里有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水，有一枝红杏出墙来的花，还有忙趁东风放纸轩的娃娃。王维和现代的小孩一样多才多艺，贺知章是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头，所以才有二月春风似剪刀的比喻。杜甫不但是李白的铁杆粉丝，还是个深情的暖男，因为他自己吃苦受难时想的却是安得广厦千万间。而苏轼嘛，应该和我一样是个十足的吃货，东坡肉想想就流口水，行走

0: 莫孤烟，到杏花春雨江南，从田园牧歌到金戈铁马阳关，我吟诵着千古绝句，体味着那份喜悦，那份感动，那份沉醉，体味着中华诗词带给我的永恒魅力。
1: 太可爱了，憨态可掬。松松，我觉得你日常生活当中也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
2: 你都喜欢吃什么？
1: 话筒可以再一次拿起来，要不然我们听不见你的声音。
0: 我奶做的红烧肉
1: 啊，因为他一提红烧肉的时候，他东坡肉的时候，他口水真的要流下来一样啊。好的，有机会也把我们请到你家里去吃吃你奶奶做的红烧肉，行吗？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孙鹤晨同学的出场。
2: 来，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孙鹤晨，我来自长春新区吉大尚德学校4年42班。
2: 孙鹤晨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3: 《穿出希望的教科书》。
2: 好，一起来听。
3: 在岁月的长河中，总有一些故事能穿越时空，直击我们的心灵，带给我们无尽的力量与感动。今天我要讲述的，就是关于一本珍贵教科书的故事。那是战火纷飞的年代，残酷的战争不仅摧毁了人们的家园，也让孩子们的学习之路变得无比艰难。延安小学的同学们，在艰苦的环境下，依然怀揣着对知识的渴望，坚持学习。然而，没有教科书，成了他们学习道路上最大的阻碍。为了让孩子们能有书可读，上级决定给延安小学印书，但印刷教科书需要纸张，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纸张简直比黄金还珍贵。即便如此，大家还是想尽办法四处搜集，终于纸张有了着落，可危险也接踵而至。在护送教科书回校的途中，敌人的飞机突然来袭，为了保护这偏来之不易的教科书，张指导员毫不犹豫地扑在书上，炸弹爆炸了，教科书保住了，可张指导员却身负重伤。当同学们围在张指导员身边时，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教科书递给大家，眼神中满是期待与不舍。他说：孩子们，快拿书好好学习，将来建设新中国。说完便勇敢地闭上了眼睛。那一刻，同学们紧紧地抱着教科书，泪水夺眶而出。这么凝聚着所有人的心血，承载着张指导员生命的教科书变得无比沉重。它不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份希望，一种信念，一种为了知识，为了未来而不懈奋斗的精神。
2: 希望孙鹤晨啊，就像他这个作品当中结尾这几句话说的这样啊，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越来越自信，就像你的表演一样，为了你的知识，为了你的未来去奋斗，好不好？
1: 记得去奋斗啊。 好，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朱弘毅的出场。来，哎呦，这个小男生长得也帅帅的，
2: 国泰民安的感觉，是不是？
1: 他的那个肤色啊，是我们羡慕的这种古铜色，是不是？哎，这个运动后的健康，阳光晒过之后的建设啊。哎，我们还没听小朱同学的自我介绍呢。
2: 嗯，
1: 来听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朱弘毅，我来自吉大尚德学校3年27班，我喜欢踢足球和跑步。
2: 好，今天带给我们的作品是
4: 华夏魂。
2: 好，我们一起
1: 来听。
4: 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它的文字生动形象， 他的翰墨源远流长，那些古老的居住在盔甲、树骨、钟鼎、竹简之上的文字是那样原始、天真、神采飞扬，他们是飞舞的精灵，点横撇捺，通达五洲，竖挑折钩，连接四洋，隶书篆书蕴含气定神闲的悠然，行书狂草书写剑拔弩张的奔放，柔毫一管，宣纸一方，吐纳自如，形神兼往，在动与静、急缓、实与虚、收与放和刚柔并济之间挥舞出悠然相依、天地合生的人间万象。至尊书圣王羲之以天下第一行书洒脱飘逸，风流千年。唐朝张旭携手两万的飞腾，是傲视一切的慷慨激昂。颜真卿字如其人，挥毫出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雄壮。有一个神奇的国度啊，他的碎如画的憧憬在绵绵气韵中舒展珍藏。一个民族古往今来的希望是那样的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停下脚步，不再匆忙。那份古朴优雅，那份深邃博大，令我们追思敬仰。中华书法艺术奇葩，汉墨剑韵唯我华夏。谢谢大家。
2: 唯我华夏，非常有气势，有非常稳的这个收尾啊。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出我们下一位非常漂亮的小姑娘陈艺竹，来接下来跟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吉大尚德的陈艺竹。
2: 那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是什么呢？
5: 真喜。
2: 好，我们一起听。
1: 好的，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啊，陈艺竹带给我们的珍惜。因为人世间我们真的有很多很多的东西需要我们来珍惜。
5: 一个眼盲的小姑娘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黑暗中跳出来给我光，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光，让我看看亲人朋友，看看星星月亮太阳，看看旷野草原海洋，看看美丽的画，欢快的舞蹈，看看鲜艳的红旗在蔚蓝的空中飘扬。我想看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光。一个耳聋的小男孩说，如果问我什么是最大的幸福，那就是从寂静中走出来给我声音，即使仅仅是一天的声音，让我听听母亲的低语，弟弟的呼唤，听听风声、雨声、涛声，听听虫儿的低吟，小鸟的啾鸣，听听唐老鸭怎么笑，灰姑娘怎样叹息。我想听的东西是那么多那么多，一天的时间是太少了，但是我将感到多么幸福啊，要是能给我一天的声音。一个哑者多么渴望能用自己的声音和朋友谈，用自己的声音歌唱。一个坐在轮椅上的人说，他多么渴望能站起来走过去和朋友一道游戏爬山。而一位老人说，他愿牺牲一切只要能回到

0: 一切都是值得珍惜的。如果你失去了它，要时刻提醒自己应该珍惜的东西，就像江水一样在你身边流淌。谢谢大家。
1: 你看，作为这个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啊，我们听到了在作品当中他对细节的一些处理，比如说断句呀、停连呀，都是处理的那么的恰到好处，非常的棒，是不是？
2: 对呀，而且他用孩子稚嫩的声音，其实也给我们大人做了很多的提示和警示，就是我们在茫茫人海当中、匆匆一生当中，不要老想着自己没有什么，而要多想自己拥有什么。
1: 对，要知足者常乐。好，
2: 没错。
1: 下一位，张文熙，来，你首先来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张文熙，今年八岁了，我在吉大尚德三年级上学。我喜欢在蹦道上面滑路冲板，喜欢那种刺激的感觉。
2: 来听张文熙带给我们的《
1: 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3: 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从上一年级开始，鲜艳的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系上了我们的骄傲，也系上了前辈们的希望。少先队员，鲜艳的红领巾，红的是那么耀眼，是烈士的鲜血在上面流淌，它是国旗的一角，承载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右手高高举过头顶上，真挚的誓言在空中激荡，红领巾在我的胸前飘扬。那一刻我们站在五星红旗下，那一刻我们虔诚地将五指合拢举过头顶，那一刻你红色的荣光闪耀在我热忱的胸膛，那一刻我们回眸历史，多少往事在我们眼前拂过，拂过圆明园燃烧的大火，拂过甲午海岸的风云，拂过午门炮台弥漫的硝烟，拂过红旗漫卷西风，拂过艰难卓绝的25000里长征，拂过百万雄师过大江的壮烈场景和中山风雨苍茫的黄昏。鲜艳的红领巾呀，带着烈士的期盼，鲜艳的红领巾呀，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红领巾的指引让我们有了一个红色的梦想，我想用稚嫩的臂膀扛起祖国未来的栋梁，目视前方，脚步铿锵，让心中的梦想在红旗下飘扬闪亮，让你的梦、我的梦、我的梦、你的梦，让红领巾相约中国梦。
1: 啊，此时此刻我们给他最热烈的掌声。来，让我们请上我们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潘艺昕。
2: 好，那我们的小艺昕啊，也是我们今天整个直播过程当中啊最有这个情怀的一个小姑娘，因为她一直默默地站在队尾，默默地等着她的小伙伴把所有的作品呈现完之后，哎，我们都为了你这个坚守而点赞啊。
1: 好，做个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潘艺昕，今年八岁了，我在吉大尚德学校3年3班上学。
1: 好，那你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作品是什么？
3: 是《少年岳飞》。
2: 好好的，我们来一起听听你的澎湃激情。
3: 两宋一人抵万军，这就是我少年岳飞。为何我会怒发冲冠？因为我生于乱世， 健康之躯，让我种下了收复河山的梦想。我会怀着献出生命的孤勇，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无名小卒，成为一个赫赫有名的岳将军。看那八千里路云和月，未来的我定要征战沙场，收复河山。但在这之前，我必须用功读书，努力练功，越加境清寒。我就用麦子当之棍棒作笔，练习写字。我精心学习兵法，而练武又何其难？他在不断磨练我的意志，边射一箭，我边练十箭。蹲马步，练长枪，气力合一，沉中央，练骑行，舞大刀，左右开弓，箭步飘。一瓶汗水从我的脸颊滑落，我都会坚持下去，因为我知道，凡成大事者，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你们看，那只曾在我梦中出现过的岳家军，正缓缓浮现在我的眼前。倘若外族胆敢欺辱大宋，便驾长车踏破贺兰山区。我相信千年之后，那时的少年们一定能与我一样有爱国情怀。军中见日月，行动满江红。在我们少年遇到困难与挫折时，不放弃，不逃避，相信自己，用锲而不舍的精神去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莫等闲，白了少年头，自古英雄出少年，立志正须少年时。谢谢大家。
1: 好，谢谢，谢谢我们小嘉宾今天给我们带来出色的演绎，也让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们的中华文字，感受我们语言的魅力。
2: 好，来，让我们像孩子一样一起来创造奇迹，为梦想发声。
1: 好，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4: 出作品。2000年6月8号。

0: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2: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1: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3: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4: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7: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就人一旦生了大病，一旦卧床了，一旦倒下了，不仅考验的是病人自己，也考验另一半的良心、子女的孝心以及兄弟姐妹的亲情。我跟大伙说句实话，你最好别考验，你信我的你别考验。我昨天我接一电话，这老妹妹电话接通之后啊，哭的那是泣不成声啊。你跟电话接通了，我先听到的就是哭声，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安慰了几句，这老妹妹 就讲他儿子的事儿。今年你看39岁，这还不到40呢，去年是脑出血了，现在儿媳妇要离婚。您讲话嘞，你要孩子，孩子就是给你留下，你不要小孩呢，人家孩子就带走，但是这一日子我肯定是不跟你过了，我不能成天伺候一个炕上吃炕上拉的人呢。这老妹妹就讲啊，老伴儿啊是糖尿病肾病，现在尿毒症了，一周一次透析，这去年儿子又脑出血，他讲话了，哎呦，哎呀，这糟心事啊都让我摊上了，欲哭无泪呀、啊、我伺候不起呀、啊、我身体也不行啊，伺候不动了，自己说说就哭了啊，说儿子今年还能强点，给吃的化瘀方子，吃的挺有效果，现在自己翻身呢坐起来都行，但生活现在自理不了，尤其是晚上半夜有点磨人，这吃上鹿胎这药以后晚上不那么磨人了，不那么闹了，他说这都是见到起色了，但儿媳妇不行了，等不了了，就说啥要离婚，说说自己又哭上了啊，我又安慰了几句，放下电话呢，其实我也很感慨，所以人一旦生了大病，一旦卧床了，一旦倒下了，不仅考验的是病人自己，也考验另一半的良心，子女的孝心，以及兄弟姐妹的亲情。但就像我说的，你别考验呐，你永远别考验，其实归根结底说一千道一万，就是钱啊，我总说那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你看你有100万啊，跟你离婚不，那还能过对不，找人伺候呗，上最好的药，所以很多时候治病你得手里边有钱，你像没钱似的，你这病啊是治还是不治啊，有的讲话了，那还治啥了，那就不治了，没钱治啥呀，有的讲了，活着才是硬道理，活着就有机会，不行借钱也得治，不行卖房子卖地也得治。就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我见过很多借钱治病的，有的甚至借那个高利贷治病，那都几分几分的利啊，那没办法呀、啊、人到那个时候他就想着活着呀，说我得活着呀，费用这么高，费用这么大，为啥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那医院交钱你差一块钱也不行啊，你这边需要马上手术了，你交不上住院费用真不给你手术，不是说开玩笑闹玩的，这现实啊。所以你像咱们这一份钱两份药，讲话了听起来跟童话故事似的，有人讲这些只有在童话里边才有的事啊，但是在咱们这，这是现实，这是事实，咱们就有，你在任何一个医院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不？你比如说，你上医院，你跟人大夫去讲，啊，人大夫会认为你讲的是童话故事，就天底下他就压根儿就没有一份钱两份药这一说，对不？那咱别的不说，你就那个大夫挂号，那挂号费你300呀、500呀，你是几百的。你差一分钱也不行，对不对？你差一分钱你也挂不上这号，对不对？咨询病情啊，哪有不花钱的？你看一晃啊，给大伙讲课一年半了，眼瞅，对不对？你看管大伙要过一分钱的问诊咨询费没？说我给谁看病啊？你挂号费交没交啊？对不对？你看咱们找我咨询的，找我看病的，你说哪一个说我交挂号费了？我预约挂号了，我交钱了，没有吧？而且哪一次我不是尽心尽力的，哪一次我不是竭尽全力的去了解病情，但是我不代表所有人都这样。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对钱怎么看啊？你对没钱这病是治还是不治你又怎么看？其实啊，你像我这腿啊，我9岁前啊骨头坏死，你就放在今天它也是骨科最大的病啊。其实当时啊并没有说上省里啊啊 到哈尔滨呢去看一看呢，去问一问呢，去咨询咨询呢，就是我们附近啊，那佳木斯医院都没去啊，就是在我们鹤岗我们那个老医院问了一下，你当地的医疗他治不了，人家就说了治不了，就那么的和母亲就回来了，因为家里拿不出钱来啊，我母亲呢当时兜里就揣了10块钱就带我去了，你想想那10块钱够干啥的，那10块钱还从邻居家里借的，后来我父亲知道之后很不高兴啊，说一个腿疼小孩子多大点个事啊，讲话了，那小时候从树上掉下来，那当时那两条腿摔的都不会走了啊，在家躺上一个月不也好了吗？所以当时我父亲跟我母亲就干仗啊，俩人吵吵啊，我母亲直叹气，最后啊，我这病我师父用那针灸啊汤药啊给我慢慢调过来，要不更严重，这多少年以后啊，我退休以后才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其实如果前期能治疗不会那样，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就家里太穷了，我母亲那个时候吃啥呀，啥也吃不着啊，对不对，也吃不上啥好东西，我不足9个月生的，有人讲话了，你这是早产对呗，怀胎10月一早分娩啊，你9个月就出生了，你这不是早产儿吗，那就叫先天不足啊，所以就是先天肾精不足，精血不足，那我小的时候长得讲话呢，那瘦小枯干的啊，你像我母亲生我的时候连4斤都不到，先天我就贫血，骨头坏死，这病叫缺血性骨头坏死，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从小就有这毛病，它跟我那体质跟我那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说白了就家里太穷了，所以你有点毛病你看啥呀，对不对，挺着吧忍着吧，你包括我母亲都没活过40岁，37、8岁不到人就走了，我母亲最后也是死于心衰，她最后就属于综合症了，因为她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她那身体就不咋好，心脏就有毛病，就常年得吃药，一开始吃那个小药片，后期啊就开始喝汤药，最后走的时候是心衰合并的肾衰，就是肾都不行了，到最后那就完了啊，我母亲没钱嘛，对不对，你家里拿不出钱来，比如说你借钱，你借钱你借不来，你没人借，人一看你没有什么偿还能力啊，那把钱借给你了咋还呢，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分钱难倒英雄啊，如果当时家里条件好一点，或者说能遇见的好心人啊，我看病我能减免点，那我母亲就不会走那么早，所以你看我从医一辈子我最怕啥呀，我最怕病人因为没有钱治不了这病，有的时候不是说这病多难治，是你没有钱你治不了，我最怕这个，那真有看病钱不够的，就明明你这病你要治它就能好，但是就是这钱凑不够，那你说难不，那我亲身经历的，说这话得多少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有一天呢一男同志突然就中风了啊，给送医院来了，我一看下救护车那个病情登记，这男同志51岁还没退休呢，就在家里边突然就中风了，正好那天姑娘在家就打的120啊，打的也算是很及时嘛，所以被送来了，当时我一看瞳孔已经散大了啊，一看这情况我说赶紧先排个 CT， 为啥排个 CT 而不是核磁呢，因为 CT 诊断脑出血最准，有出血点一下就能查出来，你如果排核磁，第一你得等，第二呢出血检测

如 CT 准确。结果当时一看，这个大脑前动脉这个位置出血，啊，这就属于啥呢？脑外科的事了。你是做手术啊，还是不需要手术啊？就得人家脑外科大夫说了算。我就赶紧的把那脑外科大夫找来了，把病情跟他交接。这个时候脑外科大夫就问说，谁是家属啊？这姑娘就过来了，说我是家属啊，我是他姑娘啊。大夫说，那你母亲在吗？姑娘说，哎呦，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因为身体不好啊就去世了，我能做主。那大夫说，好，现在咱们需要手术，得准备8万块钱，越快越好啊，先交8万块钱住院押金。那时候正好是97年，你像我印象非常深，就那几年东北厂矿啊大量的下岗失业啊，他父亲当时是下岗职工，这还有2年不到就退休了，结果下岗失业了。你这个岁数的男同志他不好找工作，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所以他父亲只能是打点零工维持，也是着急，也是一股急火，本身血压就有点高，结果这一股火就在家突发脑溢血了。那你现在住院押金需要8万块钱啊，这姑娘一听这数当时懵了。你就别说那个时候，你就放现在，你说住院要交8万块钱押金啊，好交不？我想咱们得有很多人交不上吧。我说姑娘啊，你先别着急，你回家你看看家里边那个存折啊，或者是跟亲戚先借点，邻居啥的借点，先把这手术做了啊。可这姑娘回家翻遍了所有的存折，四处找亲戚借钱，就最后还是因为凑不齐这个手术费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所以就在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个钱有多么重要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押金4万块钱，会不会啊他就不会耽误治疗了。所以有时候你就想啊，老人的健康，孩子的未来，哪一样不需要钱来支撑？你像我认识一女同志，这女同志58岁，被确诊为乳腺恶性病，丈夫下岗在一家企业当保安，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不到2000，就他们老两口是一单位的，一起下岗的啊，他给人家当保洁员啊，一个月1500，当时做手术自费的费用大概是3万左右，后面整个做那个疗自费部分费用加在一起大概也得在2万左右，吃了1年的卡培他滨，自费药需要2万多啊，一共估计得在10万元左右的费用，因为他那个病是恶性的，一个月就得10000块钱，光这一个药一个月就得10000，所以你说这病是治还是不治？有人说不治了，治不了，50多岁这人你就得看着他活生生的就没了，怎么办？后来呢，这女同志觉得家里现在这情况挺紧张，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啊，就再等等吧。结果等到想治的时候就已经废了，扩散了。我跟大家讲，就咱们国家的这个手术可以说在世界上都能排得上，因为做的人多啊，所以说大夫经验很足，对不对？所以这大夫经验是有的，包括很多药，你说有好药没？有，但是贵啊。你就像鹿胎这药，很多人在我讲之前没听过啊，没听过是对的，因为这药它本身它不是给老百姓用的，对不对？我这一句话你就能听明白，就像打那个白蛋白似的，基因疗法似的，那它不是给平头老百姓用的。这梅花鹿胎盘最贵的时候1000多不说，一般人根本还不给你用。后期在长白山批了一块梅花鹿的培育基地，这药算便宜下来了，逐渐逐渐价格往下来了，就下来了一盒也900多呀。你像那个病重的那种肿块的、恶性病的、特殊情况的、心衰肾衰这种特殊的，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这种卧床的、年轻的着急恢复

0: 对吧？
1: 你得加量，一个月你就得2盒甚至3盒，一天需要3只，那你一个月就得3000多块钱，那接近小4000块钱了，一年你就得接近多少啊？4、5万块钱，对不对？5万块钱左右啊，你啥家庭啊？一个月你开多少钱？对不对？这是最现实的，这是摆在我们眼前最现实的，真吃不起。其实这个世上不是没好药，是好药我们吃不起，我们老百姓够不着，这是最让人揪心的。你看我师父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我们生而为人，都有追求活着的权利，在活着面前，人人平等，生命是平等的。我是2002年调入北京，我们医院小儿康复中心。这波大夫几乎全是我带出来的，就哈尔滨医疗有一点我认为很厉害，就整个哈尔滨在小儿康复医疗这块做得特别好，你像北京都得跟哈尔滨学。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河北的一个患儿，特意来哈尔滨看病，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是那个脐带缠脖啊，就咱们常说的那个脐带绕颈了。脐带缠在脖子上了，造成的脑缺氧，导致脑神经组织细胞坏死，所以这孩子说话走路全不行，但智力行，全家给孩子花老了钱了，在上海又做的手术，因为走不了，所以后脚跟那2个跟腱呢，全都做手术了。孩子妈妈跟我讲，说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花出去40多万了。家里外债都欠10来万了，爷爷奶奶都60多岁了，还给人在外边打工呢，就给这孩子挣钱治病。后来呢，这孩子在我手里治疗了能有半年多，那个时候就是针灸加上理疗加上用药，那个时候啊，就给孩子吃那个化瘀方子，当时他不是现成的，就是汤药，就是配的是药方，完了煎熬汤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那个脐带绕脖造成了脑缺血缺氧，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血管淤堵所导致的。那你得通啊，你只有通，气血才能过去，经络才能传导，大脑才能和我们身体相互连通、相互支配呀。其实跟治疗脑血栓它是一个道理。那个时候吃药加针灸、康复理疗，一个月1万来块钱啊。那时候医院哪有什么鹿胎这样的药啊？你就现在这药，它也不是说任何一家医院都有的，对不对？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大医院有，所以你看为什么南方的医疗都走在最前沿呢？那么我说这孩子康复费用一个月1万来块钱，这药钱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啥？就是康复费用，专业讲了，OT 啊，PTST 滚筒训练这些费用。是最贵的，后期孩子父亲就有点承受不了了，最后就不告而别了，就这人找不着了，电话也关机了，人也失联了，找不到了。其实当时这孩子治疗的已经很有气色了，讲话了已经能站起来，能自己往前迈步了，我不敢保证别的，最起码你再有1年或2年，这孩子绝对能撒手。啥意思？就是生活上他能自理，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就管我叫爷爷，最可甜了。有一天他母亲就跟我说：“说主任呐，我们治疗到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去了，我们就不治了。孩子爷爷也病了，脑血栓，现在奶奶一个人照顾，所以我这一块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哈尔滨租房子治病确实挺难。我说姑娘啊，你别愁。”孩子这治疗的挺有起色，我说你再给他1年或者2年的时间，他一定能自理。我说费用这块啊，我给你打申请，孩子针灸呢我不收钱，其他的费用，我说我去跟医院说说，甚至说咱先欠着先该着，孩子妈妈就跟我说，主任呐，你是好人，一辈子我都感谢你。我那房子在外边租的房子，这个月月底也到期。

那一刻，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转身，我不敢看孩子，我自己偷偷的擦眼泪。周末，我叫上我们科室其他的一些同事，包括这对母子，一起去的那个中央大街马迭尔西餐厅。其实我也没去过这么好的馆子，因为我知道，今日这一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相见。我不想给这个孩子留下遗憾，所以那天看着孩子吃那么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小时候我父爱很少，是在我师父家长大，我师父对我的爱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父爱。老人家一辈子没什么名气，一辈子在农村甚至讲话连鹤岗都没出去过，但他用一辈子告诉我什么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大夫。所以这孩子临走那天我没敢送，我也没敢露面，我说那天我有课。其实我不敢看那孩子，一个科室其他大夫说孩子临走时候哭了，我也哭了。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有一位新患者一直听老师您讲课，但从来没用过化瘀房和露台，叫李有德不知道老师您有印象没？我说有啊，沈阳的一老兄弟。我说怎么的了？他说他走了。哎呀，我对这老兄弟啊印象特别深这老兄弟是去年查出的肺恶性病。老兄弟跟我讲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最后还得了这个肺恶性病他给我打电话说从来没用过化瘀房子，能不能试用一下露台的药。我说那有啥关系呀，用。那几天吃的效果挺好跟客服说身上也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自己还挺高兴。就是这病太重了，讲话呢已经太晚了，晚期了，他自己也知道。那客服工作人员还说呢，说李叔一直跟我们还有他老伴儿讲说我有希望了他说导师李叔老伴儿让我转告你，他走的时候没有那么痛苦。他说电波中有一位大兄弟一直惦记着他，他这一辈子知足了，虽然说到最后也没用到这药，但现在呢在老李心里他已经用上了。放下电话我忍不住的伤感，这做医生的最痛苦的就是你所爱的病人，你一心所救治的病人就这样的离去了。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话，但愿世间无人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呢？如果这世上没有人得病，即便我那草药都长了虫子，那也无所谓。所以我常想，只要大伙身体健健康康的，即便要了我的老命，我也在所不惜。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一辈子，我这一辈子更多的是要为别人去考虑，多帮助别人，多奉献自己。只是在我心里，面对这样的病人，我还没来得及帮助他，他就这样走了。从发现疾病到走，不过是一年三个月，就因为一次买菜拎着抻着了，总也不好，上医院检查，发现有这病，人就这么没了。其实这病早就有，只是他从来没注意。以前的小咳嗽，以前的呼吸不畅，以前的每天早上卡那黄痰，以前的身子骨没劲儿，那不都是信号吗？只是他没有过多的去注意。这一次买菜买多了，沉了，给抻着了，所以点燃了生命终止的导火索。当我们责怪病人为啥不早一点爱护身体，为何不早一点重视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责怪儿女为何不多关心一下父母的时候，其实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人都走了，我看过太多的生死离别了，很多儿女在老人走的那一天哭得死去活来，可活着的时候你真的又做到了吗？
所以我跟我

自己说，有生之年开一家中医诊所，就给老百姓省钱，怎么省钱怎么来。这个想法想了半辈子也没实现，没想到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啊，让我给实现了，给大伙真正做到了一份钱两份药，这是我的心愿。就像我说的，省钱才是硬道理啊，药好不好真好，不好大伙能这么说吗？对吧？无数人讲鹿胎的药真的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太见效了。所以药好是前提，那给大伙省钱才是硬道理。实打实治病，就像我说的，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你像化瘀方子啊，它是给你治，你像鹿胎补精血，这是补，你治完了干啥？你得补啊。所以鹿胎这个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啊，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扩散恶化。那你比如说化瘀方和鹿胎这药联合起来，你比如在治疗心脏病上，这俩药跟市面上其他的药究竟不一样在哪？究竟能给心脏病人带来什么？其实你像市面上溶栓药很多，化瘀药也很多，但为啥化瘀方地位不可撼动？为啥很多人用过很多其他药它没有效果，而偏偏吃化瘀方之后有效果了呢？第一，化瘀方配方好，可以这么讲，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面。你看配方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就现在也有，对吧？那就是丹参做的，所以丹参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丹参滴丸就是治心脏病的吗？对不对？沙参这药呢，化脑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这药啊，长得像那个人的大脑的形状似的，所以沙参这药专门化脑部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苦涩，过去讲黄芩、黄连、黄柏这三黄当中，只有黄柏能化全身血脉的瘀，同时有肩负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这是黄柏的作用。那么你像牡蛎这药呢，能软坚、能散结，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尿毒症、痛风啊、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这药，龙骨是什么化石，这药能化你全身各种深层的瘀、陈旧的瘀。所以化瘀方跟以往药比起来，化瘀更全面，治疗更全面，这是第一。第二，这药领头药了不得，哪个药是领头的？就是龙骨。龙骨这药啊，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远古化石药。你看一般药的形成啊，就是一年两年，最多不超过十年二十年。你像那老三参为啥贵啊？因为年头在那儿呢。为啥年头越长的人参越贵啊？年头在那儿呢，对不对？在地里边它吸收了我们日月之精华，地底的营养吸收的多，所以它年头长它就贵。你要上百年的老三参呢，得卖到上百万，就是因为年头在这儿呢，药劲足。但你看人参啊，最多也就是百年，那都了不得了。但你看龙骨这药呢，上万年，它是上万年形成的，所以这药形成特殊，化瘀力道足，化瘀有深度，可以说深度化瘀。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啊，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什么化不了？这是龙骨，所以为啥叫龙骨啊？就在这儿了。所以化瘀方领头药它就厉害，深度化瘀。所以化瘀方化瘀彻底，化瘀有深度，化瘀很彻底，彻底化瘀。
尤其有的病五年十年以上的陈旧淤堵的都能给你化了彻底。第三，这药剂型是颗粒制剂，劲儿大量足我就不提了，一袋等于其他两袋我就不提了，我就说一点，这个颗粒制剂入口即化，讲话了你就用那个凉水温水啊，这药也能够迅速的溶解，可以说吸收特别好，治病快，快还不说，它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降压药降糖也快，但它不安全呐。你像化瘀防快，完还安全，所以咱们兄弟姊妹用这药最有体会了。咱们自己熬过化瘀防都知道，你自己熬这一副药，你买回来你把这副药配齐，是不是得20多块钱一副？你45副，那得多少钱了？是不是就得900多甚至1000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啊、水钱、功夫钱啊，啊，来回你去抓药，是不是相当于1000多了？你这成药一袋药的成本才合着12块2，所以药厂因为有我这层关系，所以呢就多少钱成本多少钱给到大家，药盒钱都没算，一直都是550一盒。你像这药无论是效果还是省钱这块，大伙是有目共睹，所以这是化瘀防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呢，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这药是专业补肾，能打补精血。我问大家伙一句话，人什么最重要？精血是最重要的，因为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精血为主，所以精血是最重要的。人身体哪有损伤，全是靠身体的精血来恢复。所以我们总说干细胞干细胞，现在新闻一整就报道干细胞治疗，干细胞治疗肿瘤啊，恶性病治疗脑出血脑血栓，治疗心梗心衰，那干细胞你得知道它是从哪儿提取的，干细胞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就知道胎盘是个好东西，人的胎盘叫紫河车，梅花鹿的叫鹿胎，这都是有记载的。所以这东西大补，吃了以后大补精血，可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说白了让我们心脏病患者强心补肾啊，恢复心脏功能，恢复心脏病，它可以修补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修补我们损伤的脑组织，说白了帮助我们中风偏瘫患者、脑血栓啊、脑淤血的患者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恢复病人身体，可以帮助我们糖尿病患者修补我们受损的胰岛，说白了帮助糖尿病人滋阴补肾，让我们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并发症对身体的损耗。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你受损的关节，你比如说骨头方面，你比如说膝盖软骨方面，你比如说颈椎腰椎间盘方面啊，可以补肾壮骨，改善你关节屈伸不利，可以帮助我们肿块恶性病病人补肾延年，延长寿命。所以这是我们其他药所不具备的。第三，更主要一点，鹿胎这药吸收快，舌下含服能直达心脑，所以这是这个药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和化瘀防一起用呢？为什么一起用更好呢？这就是1+1=2的原因。我讲话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比如冠心病，冠心病是由于心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血管淤堵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病变反应引起的心脏憋闷疼痛慌，对吧，引起的上不来气儿，喘气费劲，心脏极度的疼痛，包括乏力，浑身没劲，水肿失眠等等。你比如我现在用化瘀防，心脏血管淤堵化了啊，这个血管的管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呐、喘气费劲呐、上不来气儿啊，包括疼痛啊，哎，就都改善了，因为这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就都改善了。
不会再心梗，不会再猝死，但你之前

前因为淤堵所导致的心肌受损，心脏精血亏虚还在呀、啊。所以为啥你现在依然乏力呢？依然没有劲呢？依然精神头不够呢？说白了，怎么回不到以前了呢？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精血没有多少了，亏虚的太严重了，所以哪来的精神头啊？哪来的精气神啊？最终会影响你心衰，所以怎么办呢？你得强心。明显感觉到心脏有点劲儿了呢，明显感到不那么累了，明显感到不那么乏了呢，明显感到有点精神头了呢，说白了就精血上来了，强心补肾了，心脏功能上来了，肾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那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所起到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呐，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就鹿胎。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啊，这辈子啊，你一定要吃这么一回啊，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啊，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说随随便便谁都能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这个鹿场，我知道那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它逐渐逐渐的颜色从雪白雪白的这个色变成了什么褐色啊，它有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它相比较而言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你看我最近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治到点上，化瘀呢化到点上，补咱得补到，对吧？那树有根，人也有根，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你就啥东西你说这补啊那个补啊，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跟大伙说的，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就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啊，补补到根上。所以吃完了之后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您的腰，你看您的脖子颈椎，你看您的膝盖，你看你腿脚有劲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那化瘀方依然是550块钱一盒给大伙，拿上6盒化瘀方送你3大盒，能吃上90天，价值是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能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300出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20大盒，能吃上将近2年，价值是20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啊没听太明白，我就再说一遍，9号到17号。

0: 望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坊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儿，拿上6盒化瘀坊赠送3大盒，能吃成90天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坊赠送9大盒，能吃剩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坊赠送你20大盒，能吃剩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这病比较重的啊，包括说这病史比较长的，有的呢讲话我病又比较多，我又糖尿病啊，我又类风湿，我还有高血压，2、3种甚至30种，包括有的说老胃病的，有的这病啊都10年20年的，我建议你多拿点啊，拿20盒这档，因为平均算下来一盒相当于275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对吧，省钱治病啊。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啊，你把那病好好的治一治啊，其实也没多花一分钱，对吧，一分钱啊咱给它掰开了花，这不就是一份钱两份药吗，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你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报名，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咱别错过机会啊，为自己的健康身体咱得下点功夫，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一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3: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2: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3: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2: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呀，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2: 啊，欢迎。
1: 我叫王明志啊，今年66了。
2: 哎呦，好岁数啊。
1: 现在是那个梅花鹿胎盘报名吗？
2: 是。
1: 我要订上那个20盒的。
2: 啊。
1: 啊，这个活动挺合适的。
2: 的确，20盒的化瘀方免费赠送你20盒的梅花鹿胎盘，相当于一送一了。
1: 关键是这回你给我们争取的这个活动可太难得了。
2: 嗯，
1: 花一份钱呢，得两份药。
2: 哎，对喽，
1: 现实中哪有这种事儿啊？就是抓药房买药
2: 啊，
1: 买感冒药，人家也不能赠送你个消炎药啊。
2: 哎，您这说对了。
1: 我这上超市买菜，这个是那个方便面，还挣200元的。
2: 哎，对，大超市方便面都收钱。
1: 所以说老师
2: 啊，
1: 哎呀，你这实打实的给我们省老的钱了，我也算了。
2: 啊，
1: 买二十盒的花鱼中药，送20盒的梅花鹿胎盘，一盒药合着270多块钱。
2: 啊，
1: 哎呀，这就给我省了多少钱了？
2: 是啊。
1: 所以这20盒啊，一定给我登记上。
2: 你放心吧，咱们现在活动正在进行期间，对于咱们每一个报名的，咱们哪都让你报名成功啊。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1: 哎呀，我这病也是多了。
2: 嗯，
1: 哎呀，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
2: 是啊，
1: 还有高血压。
2: 啊，
1: 对呀，吃一个降压药啊能在这个150到160左右。
2: 啊，
1: 那个血压高啊，都已经差不多10年了。
2: 是啊。
1: 还有那高血脂，
2: 嗯，
1: 哎呀，我爱困
2: 啊，
1: 脑袋呀也没有清理的时候，大夫说我这什么血粘
2: 啊，就咱们常说的血稠了。
1: 嗯，有可能就跟我这个胖也有关系吧。
2: 胖啊，你多高多胖啊？
1: 哎呀，我是身高1.72，
2: 嗯，
1: 现在体重将近是180多斤。
2: 哎呦，那你不是我。太胖了不行啊，太胖了它容易出现的什么呢，就是心脑的供血不足啊，对我们膝盖啥的都有伤害啊。
1: 嗯，哎呀，我也想瘦，我瘦不下来呀。
2: 是吧？
1: 哎呀，我肚子也增大
2: 啊，
1: 我血糖嘛有点偏高
2: 啊，
1: 我就属于是那个三高。
2: 是，
1: 但是我血糖吧没吃药，你大部分暂时不用吃。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胃不行
2: 啊，
1: 我年轻的时候吧，自己也没太在意。咱们是南门的嘛，家里就粮库啊。
2: 嗯，
1: 我就拼命的工作挣钱呗，杀我老杀我小的。
2: 是啊，
1: 哎呀，所以那会儿吧，我使劲儿干，回家就饿了呢。到家之后就逮什么吃什么。
2: 哎呦，
1: 也不管是凉不凉啊。
2: 嗯。
1: 先填饱肚再说。
2: 哎呦，那不行，就是说饱一顿饥一顿的，最容易出病了啊。
1: 原来我在那个岁数一大吧，
2: 嗯，
1: 我发觉就不行了，
2: 对呗。
1: 我的胃里边吧，总是杂杂咽咽的疼病。你像我吃那个降压药，吃降脂药，我刺激胃了。有时候吧，我把药弄醉了，兑点水喝，药呢受不了啊。还有人呢，药喝那个什么三七粉，哎呀，那更是喝不下去了，
2: 嗯，
1: 胃都受不了啊。
2: 我跟你说，这个胃不好啊，遭罪。有人说养养胃，养胃不好养。其实为啥养胃这么难养啊？它靠的是精血，你精血不足，它就没法养。你吃的这些东西只是减少了对你胃肠的这种伤害和刺激，不是说它就去养胃了，不是，它养不了胃，它只是不刺激你胃肠了。养胃从哪养？得从我们这个胃的外边去养啊，也就是说，我通过补精血。让精血去养我们的胃肠黏膜，知道吧？
1: 这些吧咱也不明白呀。
2: 嗯，
1: 后来呢有一天呢我就待着没事，我就听收音机了，反正偶然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
2: 嗯，
1: 讲话语的重要，后来把那个

0: 但是现在没敢多买，因为喂不起了，一般的药啊吃完就难受。我这喝了两袋以后呢，我发现这胃还不但没难受，还挺舒服的。
1: 哎，那行，挺好。
0: 胃里吧，凉胃里的。
1: 啊。
0: 哎呀，可舒服了。
1: 啊。
0: 因为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哎。
0: 早上起来呢，特精神了。后来赶上活动呢，又买了又喝。
1: 啊。
0: 他用完之后呢，我就走到哪那腿有劲了。
1: 啊。
0: 哎，我这脑袋呀，还觉得不那么溜了。
1: 哎，那是好事啊！
0: 哎呀，我就从隔壁啊量个血压吧。哎，这一量我发现是140了。
1: 啊！
0: 哎，我这血压以前呢从来就没下过100。哎呀呀，我妈呀，这是老数学走的。
1: 啊！
0: 完了，我也不一直也是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咋的？
1: 嗯。
0: 你说我能不害怕担心吗？现在下来点了，哎呦，我这人太高兴了。
1: 行啊，指标下来了，最起码心理负担不那么重了。指标下来了，也说明咱这个病情啊，现在最起码是得到控制了啊。
0: 嗯，是啊。
1: 嗯，
0: 这不前段时间吧，原有了你这个梅花鹿胎丸，哎，我发现这个药挺出奇啊。
1: 是啊。
0: 哎呦，我不说之前我三高吧。
1: 嗯。
0: 最近几天呢，我觉得血脂没那么高了。我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了。但是我感觉我的症状啊，哎，就有点好转了。
1: 是啊，自己有感觉呀。
0: 嗯，我老伴儿都说了，哎呀，也不那么犯困了。
1: 啊。
0: 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天天有精神头了。
1: 啊。
0: 哎，用完那个鹿胎的药啊，就像你说的似的，确实啊，就感觉这腰硬是吧？
1: 腰硬是了，腰有劲儿了。嗯。
0: 哎，这还有劲儿。
1: 啊。
0: 你这两天我戒血糖，
1: 嗯，
0: 发现血糖也接近正常。
1: 哎呦，好啊！
0: 哎呀，以后呀，你就不担心得糖尿病了。
1: 嗯，
0: 老师啊，
1: 啊，
0: 我就没想到花一粒中药打配上这个鹿胎效果确实是更好。
1: 那是啊，
0: 所以呀，赶上这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你呀，你给我报个名啊。
1: 行啊，嗯，其实像你这情况，你的病情挺复杂。啊，三高，而且呢可能病史还长啊，那怎么办呢？在治疗上啊，你就不能说单纯的我只盯着指标看啊，我把血压降下来，把血糖正常了，是不是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我去检查恢复正常就没事了啊，不能单纯的只看指标，因为什么？这指标它时时刻刻在变，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要治的是啥呀？治这病的根儿。那根儿在哪儿啊？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血脂高了，那就是有淤阻了嘛，对不对？不通了，哎，血液循环慢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化瘀方，就给你化瘀，一化瘀，全身的经络气血循环开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它的指标都能降下来，而且这种降下来，它不是单纯性的一个药物控制，它是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增强你的代谢。来帮助你把这指标控制下来的，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记住，我们治病啊，你除了化瘀之外呢，你还要补什么？补肾精，增强肾的代谢能力。人体啊，最主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就是我们的肾脏。你只有肾好了，它能正常代谢了，肾精足、精血旺了，那这个人他才能浑身有劲儿，腰腿硬实啊，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哎，所以咱们这是什么？一化一补来帮助你解决问题，而且呢，你的病情复杂的、病史长的，你多用一段时间没错。
0: 嗯，哎，
1: 定上了20盒，咱们再赠送你20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了，一盒平均下来才200多块钱，一天都不到10块钱，对不对？你说咱现在出去吃饭去，你吃碗面条还10多块钱呢，对不对？
0: 嗯，对对对。
1: 所以说呢，赶上这机会了，报个名，好好用用吧，啊。嗯，我跟学员说，给你留个名额。
0: 哎呀，好，太谢谢了，谢谢，
1: 没事。哎，好，再见。
0: 哎，谢谢，好。
2: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

0: 此，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每天呢，我准时的守在这个广播电台的录音房，你们呢准时守在咱们的收音机前，咱们每一天呢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呀最后收获健康。那孟非呢是个小老师啊，小大夫，跟咱们身边呢这60-70岁、70-80岁的老专家老教授咱们比不了。人家在这个医学战线呢奋斗了一辈子，他们的工作时间呢比较长，阅历啊也比较丰富。那我呢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我是中医科班出身，然后啊调到这个藏区工作，又自己跟着藏医的老师学的藏医理论，这么多年以来呢是中医藏医两个医学啊使用的同时啊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那再有呢，咱们中国呀有一句古话，我认为啊说得非常好，他这么讲的，他说这个人呢叫活到老，哎学到老。这什么时候啊 都有学不完的东西，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那上学的时候呢，也学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啊，叫山不厌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于溪流，则成其广阔。也就是说呀，每天呢，你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对咱们的阅历见识都是有帮助的。那尤其呢是在医学战线这一块啊，咱们更应该保持这种心态。怎么去说呢？就说大家发现了没有，最近这么多年呢，这个病啊种类是越来越多，以前都根本没听说过的这些词儿就来了。那你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瘤，以前哪有那么多呀，是不是？以前一听说什么瘤啊癌呀的，那都害怕的不得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啊这变种这么多。以前一说着凉了感冒了啊，伤风了，拿个这个伤风感冒胶囊嘛，几毛钱，是不是？再不然啊，拿个葱须姜片煮个水吧，哎，喝一喝捂个汗就好了。你看那那个年代呢，它确实也是这么过来的。有没有用啊？很有用。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那个不得劲儿，哎呀难受，然后吧、啊、这个家里吧、啊、都不领着去医院。我小的时候我就喝过，我不知道啊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们有没有搞过这个东西啊。那时候我记着我小，也就是七岁啊左右，反正我这个事儿我是特别特别的记得。怎么搞的呢？我跟你们学一学哈、啊、是拿一个家里的那个小勺，那时候还是那个铝的那种勺啊，然后啊点根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勺里面啊加的那个白酒，然后啊里面加点那个这个小苏打，现在啊叫小苏打，我们老家里面管这东西叫面起子，发面用的啊这个小苏打倒到里面，然后拿这个蜡烛啊在这个勺底下烧，烧的咕嘟咕嘟冒了，然后拿过来吹一吹，吹凉了给喝下去。哎，你别说，这喝完了啊，那到最后它这个肚子里面呢它真不难受了，不憋不恶心了。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这老一辈啊有老一辈的招，对吧？那土办法它不一定不管用啊，所以在民间呢就传出来那么句话，叫这个偏方治大病。那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次啊，这个事儿我印象我是超级深。这个我奶奶呢跟我爷爷这两个人呢有意思。你看大家都知道这孟非老师呢老家是黑龙江农村的啊，我们的地方吧他说农村不农村，说城镇不城镇，我们那是个镇，那这个镇边上啊它就属于农村了。这个我们家呢是属于菜社的啊，这个有一些老乡知道菜社是啥，生产队，是这样。然后啊这个北方的家庭啊很多女同志啊她都抽烟，这个事儿是不是听说过那个什么东北几大怪呀、啊、是不是什么窗户纸糊在外呀、啊、大姑娘叼烟袋呀、啊、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就听说过。所以东北的女同志啊以前呢抽烟的比较多，这抽烟多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吐痰呢、啊、哎咳嗽啊气管炎呢、啊、这个事儿比较多。反正我记事起啊我奶奶就抽烟，我奶奶抽烟呢就卷那个旱烟啊，自己家里有院子种一点。我爷爷呢是偶尔我见着抽一根啊，我爷爷喝酒，这个每天呢喝一顿，一顿就一两，多了一口都不喝。你看这多好的人啊。我奶奶抽烟，这我奶奶的声音呢就有点沙哑，然后呢这个后来就听说了，说有个偏方，这偏方啊比较厉害。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后来呢这个见了，拿一瓶啤酒，哎、这个普通的那种啤酒，拿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然后呢这个偏方啊我现在不知道那里面是啥呀，反正我有印象，印象什么呢？就是各种药片，有白药片，还有那个时候那药片有那种带糖衣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啊，这个带糖衣的药片，还有大白药片。为什么这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啊？因为拿那个原来那个盖一盖，然后呢泡着，不用动，泡着，泡完了之后说过几天摇匀了，哎呀，白不擦。

喝这个治气管炎，反正是我煎了泡完了。至于到最后喝没喝我不知道。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小，奶奶那个时候那个声音呢还是有沙哑，我不知道那东西管不管用啊。反正现在作为大夫的角度我来说胆儿真大呀，那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咋回事，各种药往里放，那一般的那个时候的药片还没有这个中药的药片呢。那个时候啊，中药啊都是药丸，那个时候中药还没有现代化，也没有什么中药的药片。哎，不能说没有，那时候有中药的药片，最多就是甘草片，剩下很少了啊。你说那些药往里一放都敢喝，这也不知道哪个神人研究出来的。所以有些偏方啊它真管用，那有些偏方啊就得玩命了。那今天我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啊，就跟大家讲，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的是感黄草。这个感黄草啊实际上我们身边的人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选择性比较强，也是源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商品的现代化以及信息的发展，很多人呢能够见到东西特别的多。你看，就是说以祛湿为例，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了多少祛湿的东西，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不就这个红豆薏米汤吗？然后还有什么健脾祛湿的、利水祛湿的啊，等等等等，那祛湿的方法多了。你要是现在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说给我拿个祛湿的，无论是什么茶呀、药啊、中药饮片呢、片儿啊、膏啊，好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选择性比较多了啊，不像以前选择性少啊。你把你买个什么东西，就那么两个固定的牌子。你买个自行车，那个时候就是飞鸽的、永久的、凤凰的，就这么三个，剩下的一些都不怎么出来，甚至吗？太多了，选择性太强了。以前买电视机就那么几个品牌，现在你看看，不给你弄出来个二三十个品牌，那都不算完。那你说这个祛湿也是如此，以祛湿的角度来讲啊，祛湿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就本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呀，咱不说非富即贵啊，这个咱不去说，医生的角度啊都是病人，我们不管你身份高低、家庭条件有钱没钱，是不是？医者仁心呢，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在我们眼里只有一种人，我们不分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我们眼里你只是病人。你这个病了找到我了，那我尽我所能来帮助你解决病痛，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每个医生的责任担当。那在中心里面呢，这么多人，那你说千方百怪的各种病它都有，可是呢我们按照流程不变，那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呀软化血管祛瘀，这三板斧我们是必须来的。每一个到我们中心来的病人，每一个到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这三样是一定得做的。你看前几天呢给大家就说了，说我们以前呢有个东西叫海棠茶，又叫湖北恩施巴东海棠，这是我们最早啊给我们患者解毒用的。为什么要解毒呢？你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吃进去的很多东西啊是有毒的。本身呢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快速的发展，这个工业毒素、化学毒素、重金属毒素、装修污染以及这个食品添加剂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毒。再加上我们本身身体当中的这些毒，什么血毒啊、尿毒啊、细胞残留的毒啊、神经毒素啊、金属毒素啊等等等等，这么多毒素在身体当中不排出，那你听好了，时间久了呀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变成了小毒人了，是不是？那你说血毒是不是就是血脂高了，糖毒就是不是糖尿病啊，对不对？细胞里面的毒素多了，细胞代谢不好了，这人也容易出病了。免疫系统的毒素多了，那也不行啊，免疫功能下降了，外面来的传染性疾病啊，这不就进入身体了吗？所以当时在我们中心里啊用了大概有20多年了，也是我们当时在国外交换学习的时候见到人家有那种解毒制剂，就给患者用完了，效果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学来的。结果当时我们想买人家那种技术，人家还不给我，最后啊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呢在一个学术医学交流大会的活动现场，我们认识了一个教授，姓汪啊，三峡大学的，跟他学习了之后啊才发现这么一个中国的国宝，也就是说是

全是巴东的海棠。那这种东西呢，相传是神农氏传下来的。神农尝百草，路遇七十二毒，一茬而解之，就这东西，就是海棠叶，又叫临秦茶，是这么个茶，对吧？那这个东西啊，就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到了去年呢，就有了点变故，有了点什么变故呢？就这个东西的产量啊，它每年就那么多，我们都是提前定，结果现在这个量啊，就开始变少了。那在中心里面量少了不行啊，我们中心的用量是持续增加的，就是每年都会有新患者在里面住，然后呢出去了之后呢，这些患者回到家里面，他们也在用，这样的情况下就在我们中心里拿，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逢年都在涨啊？但是它的量又不够了，那这一下我们中心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个赶黄草，这赶黄草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什么叫两大作用呢？刚刚不讲了吗？身上的一些毒性啊，什么药毒、化学毒、残留毒、化学生物毒，各种毒素在身体当中各种堆积。你堆积到心脏里当中，那心脏不就麻烦吗？堆到肝脏当中，肝脏的功能就下降了；堆到肾里面，你肾功能就不全了。所以说，这个解毒的工作呀，任重道远，咱们不能当那个小毒人。那这个海棠它是解毒的，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那现在呢，我们也大量的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刚刚来的这些人也用赶黄草，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啊，赶黄草在这个解毒上面，哎，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不俗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赶黄草用下来了之后啊，它得到了两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解毒，你无论说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坏了的，它这个里面一定是毒素受损，那毒素这个损伤啊。就会出现什么化学性的肝损伤啊，肾脏功能的下降，肾功能不全呢，这都是损伤啊，毒素损伤，是不是？那这种毒素损伤让人治病，那再有呢，这些毒素沉积到细胞里，让细胞功能下降，人呢全身都容易出现疾病，那这个解毒啊刻不容缓。我们现在呢把赶黄草的量加大了，为什么说用到这个赶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这赶黄草这个药，再说一遍，赶黄草的这个药，它上来了之后，第一大功能就是解毒，清热解毒。那你看看啊，能解毒的东西多了，什么银翘啊能解毒啊，金银花能解毒，双黄连能解毒，是不是？解毒的东西多了，可是呢，一兼二的作用那就少之又少了。哎，那赶黄草它就如此。它也有很强的解毒功能，然后呢，它又有很强的解决湿和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药就解决了两大类啊？所以现在在我们中心里，慢慢的，就怎么了嘛？就把这赶黄草的用量啊，就给它加上来了，哎，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这赶黄草。现在我们就分流了，就怎么分流呢？就是出了院的这些老同志，跟我们还保持着时常的联系的老同志。他们在家里面解毒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用海棠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我们绝大多数给他们用到的就是这个赶黄草，来解毒，来调理身体。那再有呢，第二个就是用赶黄草啊，把这个湿来彻底的解决一下。我不说了吗？啊，这个人呢，身体当中有三种湿，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那你细算一下，寒湿过重的人。怕冷，寒湿过重的人呢，身上沉，身上累，手脚冰凉。你什么时候摸他抱他呀？那都冰凉冰凉的，冷啊，穿的衣服也多，受不了风，受不了寒。那你说这样的人遭罪吧？是不是？明明说都天气变暖了，咱们中国南北啊，这个气温差距比较大。天气一变暖，你看年轻人都穿半袖了，结果呢，你看看这个老同志啊，里面一个秋衣。外面一个毛衣，外面一个外套，脑袋上还戴个帽子，你看看这什么差别呀、啊？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这个体质啊，差得太大了。首先，第一个你是阳气不足，第二个你就是身体当中的湿寒过重。那这湿寒过重啊，它好凝结呀、啊。你再去问这些湿寒凝结过重的人，他绝大多数的人他都会并生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一般来讲，很多人关节这个地方最怕凉。你看夏天他都带个护膝，比如说这老寒腰，比如说这个着凉了，你不要忘了，着凉了是一方面，
来个热的就解决了。为什么？医学里不说了吗？叫千寒一清，就是容易的易，就是你受了多少种寒气都容易拔出来。你烤烤火呀，烤烤电呢，拿个生姜贴一贴，拿个艾条熏一熏呢，这寒气很容易就散了。可是为什么说你这个感觉寒呢？十年二十年了还没解决呀？烤了多少次电呢？熏了多少次艾条啊？还没解决呀？我告诉大家，因为你里面有湿，湿和寒结合到一起了，这就叫寒湿。你寒湿，你靠泡泡脚就给它解决掉，那是不现实的事。怎么办？必须把这个湿化掉。大家听清楚了，湿气要化掉，不是说把它清出来，清不出来，一定要化湿气。不管你是湿热痰湿啊，还是这个湿寒，对不对？你这个湿气你一定要化。你化湿气用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就感受得到了，化湿气最好用的，在我们中西理论中最好用的啊，我们就认为拿这个港黄草配上这五个小药，合成那么方，用着又简单，一个茶杯就解决了，煮都不用煮，你就拿开水这么一泡就能解决。那你说这湿寒是不是就慢慢就解决了？那这次我教教大家，你剩那个泡好了港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的渣，别扔，是不是？你要是愿意的情况下，你剩这个渣啊，攥到手里面，然后呢，把它那个温一点啊，别冰凉的，本身你就凉嘛。拿这个对着你这个膝盖呀、脚腕呢、手腕呢，你慢慢搓一搓，趁着那个潮湿的劲儿，你搓一搓，你看看，内喝它就等于内服，外擦就等于外用。你看看这两个一起来，然后那个港黄草那个药包啊，你也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你今天喝一包，好了。别扔啊，留着，明年再喝一包，留着。那包别扔，这包啊，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我说这个擦擦关节。再有啊，你把这个包拿热水浸一下，然后啊，你躺在那儿干什么呢？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了之后，有眼贴，有眼药，有眼药膏。这回啊，咱们喝这个港黄草加这个药方，它就能解决眼睛这个事儿吗？是不是？港黄草里面五种药加到一起。里面呢，把菊花、枸杞多加点，它对这个视力模糊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这个白内障啊、包括这个迎风流泪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都有效。那这是喝进去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还能外用啊？你把这两个港黄草的药包，左眼睛放一个，右眼睛放一个，带点湿气的那种啊，你躺在那儿，然后你把两个药包啊放到眼睛上，哎，你看看，你连眼贴钱都省了。你用不着买眼贴了，你就拿港黄草这个药膏贴到眼睛上。你记住了啊，这个时候它能解决眼睛的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还不浪费，对不对？这个一举多得呀。你眼睛弄完了之后啊，你脚上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个脚上有细菌呢，有感染的，对吧？港黄草这个东西消炎镇痛杀菌。那你泡脚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经常习惯用热水泡脚的，你是不是把那个喝过了港黄草的药包，你可以扔到洗脚盆里啊？你放那个三包五包的、七包八包的都行。我说是喝过的啊，新的往里放就浪费了。虽然不贵吧，也浪费嘛，对吧？你呀，就拿这个你泡泡，你泡泡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消炎，你有脚气的，你当然抹正常的消炎膏，是不是脚气膏？但是你加上港黄草了，它来得更快，是不是？咱们讲到了寒湿。哎，咱们讲到了眼睛，咱们讲到了泡脚，那再有湿热的，哎，这种湿热的燥热火湿沉又累，经常无名火起，见谁都不顺眼，跟谁都想吵一架，好好说话就不会。有人说你这老头这老太太这脾气怎么这么倔？那不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情绪不受控制。我不说了吗？你像用到感黄草啊，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爱上火爱发火的这类的人，你用港黄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的绝大多数啊，它就属于湿热了。那这湿热你用到港黄草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参照啊高血压的这个方子，加上这个烦躁失眠的这个，用什么东西呢？就是菊花、决明子、山楂。哎，情绪不稳定的，经常烦躁的，牙龈出血的，然后啊逮谁见谁跟谁发火的，见谁都感觉欠你钱的，
我跟大家说这。

0: 你就来这个，就这么去喝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啊，里面多加点嘛，刚我不说了嘛，是不是？哎，这个参照血压高的这个决明子山楂，然后啊，里面加上菊花，你这种喝起来，这个决明子山楂和菊花放的多一点，哎，它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感黄草？现在咱们慢慢聊起来，功能越来越多呀，对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要小瞧感黄草，感黄草是好药，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方子。只要说咱们这个症状对了，咱们啊慢慢的这个效果都能起来。因为身体当中的特殊体质不一样，用到感黄草啊，有的人来得快，有的人呢慢一点。但是无论是快还是慢，这个万里长征终有走完那一天，你只要用上它，对吧？你哪怕慢点，那你用上的时间长点，这个作用也出来了。另外呢，本身感黄草啊，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效果并不慢。那尤其是老人家，你再配上这几个小药一起来用的时候啊，效果来的还真的挺快的啊。当然不可能说你喝上几天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它需要时间的，你要给它时间，它一定给你效果。所以说呀，别着急，用上几天你慢慢的感受这个效果。那这一次呢，是感谢厂家啊，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而且呢是优选精选定制的，咱们呢99一盒，你拿到了手里就1:2了，就是一盒的钱到您手里变两盒啊，你买上三盒多少钱呢？297，到您手里就6盒了，是不是？你买上6盒多少钱呢？594，结果呢到您手里就变成12盒了，多划算呢。还是那句话，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多存。为什么不要多存？它这东西的保质期就36个月，你存那么多干啥呀？对吧？你就听我的，哎，你就用上6盒12盒，这正好一个周期。你说我存上2年的吧，那你钱多烧的我不管你。虽然说放不坏啊，这个东西它有这个外壳，壳里面还有个塑料袋，它都是密封的。虽然放不坏，你用不上嘛，对不对呀？你放着干啥呀？对吧？你自己又喝不完那么多。有人说我就想多喝点，多喝点我不拦着你，没问题，可以，可不可以多喝？可以多喝，就是一天一包。你说我喝2年行不行？行，你喝没关系，这个东西又没坏处，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这个人呢，就一个想法，我呢把这东西给你们搞到了，希望你们通过用到感黄草，把身体变好了，比什么都强。大家说是不是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感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艮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刚刚啊，咱们说到了感黄草能够解决这个寒湿和湿热的这个事儿。那咱们最重要的呀，这个湿啊，在身体当中的威胁比较大，它分为3大类啊。第一个叫痰湿，第二个叫寒湿，第三个叫湿热。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看看你身上有没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应该把感黄草用上了，也赶上咱们感黄草这一次的好时候。听好了啊，就是你身上感觉沉重的不得了，累、乏、横，然后啊冷、凉、穿的多，哎，这个时候啊你就感觉手脚都冰凉的，身上啊不得劲儿，这种情况说不清道不明的，总感觉像什么东西压着的、水肿的这类的，咱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寒湿。那这个寒湿你就把感黄草这么用上，哎，就把这个5个小方都加到一起，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这么去用。这样的情况下呀，1-2个月效果明显，时间长点呢，就把这个寒湿啊慢慢就去。

我不讲吧，叫千寒一清，一湿难除，这个湿啊很难往出走的，那你就要做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时间长一点啊，这个没问题。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湿热，那只要带这个湿热的，那就不用说了，它热的时候啊，它就有火呀，啊，热的时候它就燥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找原因了啊，这个湿热就是里面又有湿又有热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那我们呢，哪些症状表现呢？大家听着啊，你只是说眼睛干啊，眼睛涩，眼睛疼，这个呢，咱们分不清是这个湿寒还是湿热。但是呢，如果你眼睛啊上火，眼屎过多，红血丝过多，眼睛里面呢灼热，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眼压增高，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湿热在作怪。那这个湿热在作怪咱们解决呀，就是这个感黄草加上这五种药材，其中里面呢菊花和枸杞你多放点，哎，解决这个事儿，这不就是解决湿热吗？是不是？那大便这块呢也是如此，在大便上啊也能够反映出来你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也就是说你这个大便呢稀干黏，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你这个是寒湿过多，体湿，身体当中还有寒，尤其是女性经常呢出现小腹坠痛，肚脐以下冰凉，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寒湿为主啊。那咱们感黄草加这五个小药你就一起用才能解决。那再有啊，这个大便拉不出来或者能拉出来啊，但是呢特别特别的黏，而且呀、啊、有一种灼热感，还不一定成型，黏马桶黏的厉害，而且那个味道啊它分两样，这个寒湿和湿热的人呢，这个拉的大便都臭，可是他俩的臭味不一样，湿热的人拉出那个大便那个味道呛，就好像这个厕所呀尿检过多了好长时间了没刷，那种味儿是这种味儿。有一点怎么来比方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农村的老同志啊听这个能懂，城市里的老人家估计不一定，但是你上山下乡过的到农村插过队的你能知道，就是如果是寒湿也变稀拉不出来的那些啊，这些那就是大便的味儿，臭乎乎的。那如果是湿热的这些人，这个大便拉出来有一种什么味道啊，大家知不知道农村上这个农家肥呀、啊、这个农村上农家肥呀、啊、它不是说把这个农家肥从厕所呀从这个下水道弄出来呀、啊、就往地里面养，不是，怎么办呢，他在这个田间地头啊挖一个大池子，然后把这个农家肥啊倒到里面去，这农村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沤肥，沤就是沤起来的，让它发酵，然后啊那个味儿你就别提了，哎呀我的天哪、啊、我记得学校附近经常有这东西，你们学校附近有菜地啊，那菜地都沤这个农家肥啊，啊尤其呢夏天呢一刮风的时候那个臭味啊呼呼的就来了，哎呀那小时候对这个印象可深了，然后啊他沤完了这个肥呢，他那个黏糊糊的嘛，哎呀说的可别赶上吃饭的时候说这事，然后啊上面往上扬这个土，哎沤一段时间扬一层土，沤一段时间扬这个土，到最后啊这一池子的农家肥水分慢慢的变少了，都跟那个土啊结合到一起了，然后还要翻翻完了拌拌完了，最后就变成了这种浓浓的黏黏的那种土的样子，但是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肥，这是粪肥，这回明白了吧，就是说你湿热过多导致的大便出了问题的那种啊，或者是消化不好的那种，你闻着就是这种农家肥沤肥的那个味儿，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以清凉为主啊，是不是，就是菊花决明子啊就行了啊，这个就专门解决你这种湿热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湿热的这块啊一般都伴有火，小便刺痛的，大便灼热的，失眠烦躁的，嘴生起泡的，身上发痒的，半夜醒了睡不着的啊，然后呢再包括你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上火的，牙龈肿痛的，耳朵嗡嗡响的，情绪不稳定的，眼睛发红发胀的，身上啊暴躁的，哎呀情绪不稳定的，这些呀、啊、都属于湿热，那你看感黄草能解决这个啊，这感黄草你说你该用还是不该用，你就该用上它，便宜价格实惠啊，是不是，而且呢好拿呀、啊、那小包包的
是不是？你放到平时你出门你拿个包你干个啥你就放你装着都行，旅游你都能带着。你平时喝个水，我见很多老人家一出门啊拿那么个水杯，但是更多的老人家我发现他们愿意拿一个那个罐头瓶，这罐头瓶啊玻璃的，然后呢再弄个那个毛线呢给它勾一个套，放手里面一滴溜，哎呀我看这玩意儿挺好啊，我都比较喜欢。咱不是说什么保温杯买不起，这年轻人不那句话吗，不是保温杯买不起，是用这个罐头瓶啊更有性价比。你看我感觉这话说的特别的对，所以现在啊我不怕你们笑话，我都不用保温杯，我也用那么一个菠萝罐头的瓶，挺长的，但是我这个没你们那好。为啥？我看那个公园里面的老人家呀，他出门拿那个杯呀，人家拿一个那个毛线勾的那个套，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菠萝罐头那个玻璃瓶带点罩，我拿那个喝啊。我现在我都这习惯，我不用保温杯。为啥？我拿着这个玻璃杯子啊，尤其那罐头瓶，我就习惯了。可能不只是我，你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医院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单位里面，很多单位里面这些大夫啊，都用这种玻璃杯，都用这种罐头瓶。那年轻的小护士那水杯子好看啊，各种好看的，可漂亮。但是只要说你看吧，上了四五十岁的这些大夫用的都是这种罐头瓶，为啥呢？随手可拿呀，医院里啥多呀？医院里看望病人多呀，看望病人啥多？罐头多，罐头多，罐头瓶就多。所以这水杯呀，有的是，你知道吧？不用花钱买，咱不是买不起，而是那东西方便，泡个什么东西啊看得见。哎，你看这就解决湿，痰湿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要先明白什么叫痰，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呀，你们也应该说过，是这么讲的啊，叫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听过吧？是不是？我告诉你，这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特别对。那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你呀，经常吃萝卜白菜，那是最好的东西了。你看白菜里面水分又大，维生素、纤维素多好啊，萝卜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是蔬菜当中最好的两个东西。我就认为啊，所有的蔬菜，你要说以蔬菜之王，大家有的说什么西兰花蔬菜之王，维 C 含量高，西红柿蔬菜之王，让我来说蔬菜之王就是萝卜白菜，没有比他们两个再好的了。那如果非要加第三个，这东西不叫菜，但是呢也能吃，什么东西？豆腐啊，什么萝卜白菜豆腐，我认为这三样是最好最好的饮食的好搭档，最好了。你什么东西都有，哎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啥都齐了，纤维素啊，又解毒又顺气又补钙，你说啥不好啊？萝卜白菜豆腐就是最佳健康。肉啊，反正是不能不吃，少吃啊，这个少吃肉啊有好处的。为啥呢？你说现在这个肉，哎呀，我不说你们心里都明白得很。怎么讲呢？那肉都几个月长出来的，你们自己不知道吗？你们到那个养鸡场去看看，那养鸡场那个鸡呀，跟咱们农村养那个土鸡呀，什么概念呢？农村养那个土鸡，开春了开始养，过年了开始吃，养几个月，是不是？你基本上养七个月到八个月那一只鸡还不感觉特别大呢。你到那个肉联厂你去看看，那鸡膘肥体壮了，那腿蹬蹬的鼓，对吧？你到养鸡场再去看看，养鸡场那什么概念？一个月鸡就出笼了，那鸡都长肉不长毛，很多那个鸡啊身上那个毛从小到大都没长全啊，就进人嘴了。你告诉我它为啥长那么快，对吧？饲料嘛。那为什么鸡不生病？药嘛。那为什么长得好膘肥体壮？激素嘛。说多了是不是就该泄密了？你们都懂的。那肉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为啥那个猪两三个月就出栏了，三四个月就长那么大了？咱自己农村长那个猪一年了还没长那么大，吃的啥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肉啊少吃点，但是又不能不吃啊。老百姓啊要吃点肉，不是说咱们条件好与不好，肉是人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你记住了，所有的痰湿都跟不良饮食跟脾呀、有直接的关系。脾胃运化不好了，身上油脂过多了，痰湿了。有人说孟非老师不是啊，我也没吃那么多呀，我又瘦瘦的，我怎么也有痰湿呢？这东西跟年纪有关，年纪大了代谢不好了，哎，水湿内停了，脾胃功能下降了，痰湿也就慢慢来了。你吃的少跟你没吃是俩概念，明白吗？就说你吃的再少，但是到你这存住了不消化了，
这个痰产生了，

0: 大家明白这个痰到最后是什么吗？你看昨天给大家提个词儿，叫清心祸痰。再说一遍，叫清心祸痰。中国古人呢，管这个人昏迷了之后叫痰迷心窍。那现在人说了，这个人昏迷跟大脑有关，对吧？那古人说痰迷心窍要干什么？要清心祸痰。清就是把心脏迷糊了，给它清一清；祸就是豁然开朗。痰实际上就是把心里这个痰给它清掉了，人就清凉了。现在认识都是脑袋，是不是？但是中医说的这句话没错呀，叫心脑同志啊。我们现在人都在说我心里想的，是不是？外国人不这么说，外国人说我想的，中国人说我心里想的。中国人永远认为心主神明，对不对呢？对呀，这真是心里想事啊。这就是中医体系和中医理论呐。那痰迷心窍，清心祸痰，这就是对抗策略。那怎么办呢？你治病是方式，咱们不得病才叫厉害。咱们不得病，把痰湿从根上解决的，在痰湿这一块上，如果有了的轻的，咱们清一清，对吧？如果重的啊，咱们拿药物参与；如果比较重了的，咱们把这事控制住，不让它发展，这才是咱们解决清心啊、通窍祸痰呢，对吧？那这个事儿解决了，实际上是不是就能预防心梗、预防脑梗啊？那痰迷心窍不就是梗了吗？你管它梗心还是梗脑，都是梗啊。那你这一梗了，对咱们的影响大不大？心梗要命啊。那脑梗了呢？轻则走道画圈歪嘴，重了直接拐杖轮椅，再严重了卧床不起了。赶黄草就是能够解决这些小毛病。你看这些小毛病里面哪个它都不舒服，咱们这个赶黄草是好药，它就专门解决你这种不舒服的病。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看看啊，什么感觉对症了，是不是？赶黄草能解决你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眼睛发红、眼屎过多、眼压过高、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咱没说把这些都治好，但是呢，对这些都有对症，都能减轻，对吧？第二个，咱们经常屁放的多的，有人说老孟非老师，你老说放屁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说，正常人放屁是对的，但是有些人你没发现吗？跟那个屁包一样，呜呜呜呜老放屁，晚上睡觉老什么原因？肝不好才放屁呀，懂了吧？肝脏好了就没事了，肝脏要是不好了才是。要是肝脏好的人，肚子是咕噜响的不放，很少的，明白吗？所以啊，屁多不是好事啊，拉不出、拉不来、拉不净、粘马桶粘的，你看这都属于湿，咱都能解决。失眠、健忘、烦躁的啊，见谁发火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痒、长疙瘩的，这都属于湿，感光草都能解决。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半夜睡醒了睡不着、醒了之后眼睛瞪发麻的，是不是？看谁都发火的，哎呀，这都是。手肿、脚肿、眼皮肿，莫名其妙的各种肿，这都是属于湿啊。三高的，对吧？感光草都能解决，什么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高血糖代谢不好的。我们说孟非老师，你前几天还说呢，说这感光草不治三高，对，不治，我都说了异常，对吧？那咱们加上药方了吗？不是，咱们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往里一加，你看看它对不对？它能不能解决三高？它就能够开始辅助治疗了。而且你如果是轻微的高血压的，你喝这个方它都能给你降下来，对吧？那你要重了的话，你该吃药吃药。咱们感光草能力是比较强，作用是比较广，但是呢针对的是小病，大病用好别的药去吧。啊，感光草这个东西啊是适应广，范围面大，针对的都是小情况，所以呢它的广谱性比较大，适用人群比较广。我就这么说吧，除了小孩子和这个哺乳期、孕期妇女以外，剩下的都能用感光草。你喝去吧，当茶来喝了。这东西放到杯子里，啥也不占地方，花不了多少钱。最重要的，它作用大呀，它方面广啊，它能治病啊。你看我教你们的，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感光草，六个药合到一起就是个方。我也说了，我说血压高的，你里面放决明子、山楂多点；血脂高的，你放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哎，血糖高的你这五种都放啊，但是呢血糖高的陈皮山楂多放点，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不好的菊花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啊陈皮枸杞多放点，浮肿的菊花陈皮多放点，经常烦躁的、失眠的哎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你看这是不是五种药啊、加上感光草啊，这作用不就全了吗？对吧？那你就这么用。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必须我打断你一下，孟非老师，我有事请教你。我说你说呗，你看你就告诉我了。我说孟非老师，我这人比较特殊，我这个 啥也不高啊，就这个三高，是不是？我这个啥也不多，就病多。我呀，刚刚听完你讲，你说的这些症状我全有，那可咋办呢？那我这个血压高了，决明子山楂；血脂高了，菊花决明子枸杞；血糖高了，陈皮山楂。我咋办啊？我三个都高啊，我大病也不好，我视力也模糊，这还不简单吗？啊，这还不简单吗？就一个简单的办法呀，我说了吗？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一样放着一捏啊。你如果说你这些症状越多的，你就把这些东西调整量不就行了吗？感黄草你就放一包，这五种小东西你多放点啊。这个东西多放点少放点又能怎么样呢？你如果多放点，针对性的不就强了吗？是不是？有些人说我分不清，分不清哪种都多放，哪种都能多放，哪种都吃不坏你，明白吗？这个五种里面除了那个决明子不用放特别多以外，剩下菊花、山楂、枸杞、陈皮你直接拿嘴嘎巴嚼都行，是不是？放到杯子里面加上感黄草一起泡，作用更强。也就是说这五种里面决明子的量不用变，剩下那些菊花、山楂、枸杞、陈皮都可以多放，你这不就全了吗？是不是？你这一全了，针对性的问题这不就多了吗？所以说呀，永远那句话，在我们中心里面遇到的这些患者呀，我们都一视同仁，但是呢我们绝对是尽我们最大的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这解决问题了，我们就得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用好药，用好方法，用好的治疗方式，给他们做好的治疗规划的方案。那感黄草就放在了前面，它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第一个它能够解毒，第二个它能够祛湿。那你看这次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感黄草啊，不容易。也一是这个企业好啊，人家对咱们的节目认可。第三呢，我也想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点小毛病。你看这好事不就出来了吗？在我们中心里99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啊，你打电话你就直接跟工作人员说，你说我想用，那就根据你的情况你用多少，你是用3盒、用6盒、用12盒啊、24盒的，这个你自己来，我不劝你了。我发现我也劝不住你们，那劝不住你们不劝了，因为这个东西价格实惠，一盒的钱拿2盒，99块钱到你手里2盒，你就是用上1年12盒，才594啊，不是594吧？好像算错了，没关系啊，无论是多少钱了，反正是一个字儿，这个价钱不贵，你说是不是？这个1年12个月才不到600块钱，这回错不了了啊！孟非老师数学不好。这一年下来才不到600块钱，这还不够划算吗？咱低保家庭都用得起。所以啊，目的只有一个，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永远呢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吧？孟非老师教给你们了，治病啊先打基础，三大基础啊，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软化血管祛瘀。那咱们这一次啊，感黄草的这个事儿即将接入尾声了，不可能天天来，今天都已经是说到感黄草的价格第4天了，不能一直说了啊，那也不可能咱们的节目把感黄草讲不停啊，怎么办呢？为了照顾有一些人呢可能漏听了，那咱们呢明天再说最后一天，明天呢再讲最后一天感黄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明天咱们的节目结束，感黄草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后面呢你再买的情况下，那就99块钱一盒，当然差没差多少啊，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吧，你自己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不劝你，为啥呢？病是自己的，花那个钱呢得是你的钱啊，所以说花多了花少了呀，我没法给你建议。但是呢本着一个事儿，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对吧？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好不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原价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呢拿一盒到您手里是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是用6盒、用12盒、用24盒，是你一个人用还是跟你老伴一起用，你呀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工作人员呢负责给你详细登记，到最后啊给你邮寄到家。衷心的希望啊，通过感黄草这么一个苗族的神仙草，帮助我们很多的听众能够抓住健康，拥有健康。我认为啊，我就在做一个好事，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老同志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做我忠实的听众，咱们呢一起一路同行，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帮忙帮我接过来一个我听众的电话，我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 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同志。
2: 哎呀，我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今天给你打通了，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
0: 哎，我也很高兴。这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这我们这几十部电话都接不过来。
2: 哎呀，我理解孟老师。
0: 哎，
2: 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0: 啊，您说，您说。
2: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他这是1月份查出来的那个直肠癌。
0: 啊，
2: 现在手术做了，化疗都做了9次了，因为他现在天天吃药，这肝肾都吃的不好了。哎呀，我儿子这个人，他就像你说的那个，天天吃肉，而且吃那种烧烤，又不爱吃蔬菜。
0: 啊，
2: 你说这烧烤哪有好肉嘛？
0: 他这本身烧烤就有致癌物啊！你说，哎呀，这没管住嘴啊。
2: 没办法嘛，说他又不听。这烧烤，你说在那火烧烤，人都说有致癌物，但是他不听嘛。
0: 这就
2: 是
0: 刚才说，
2: 哎，
0: 不过手术做得成功吗？
2: 手术很成功，
0: 啊，那就好，
2: 但是手术完了第二个月，这就吃各种各样的药，天天吃。我听你讲那个赶黄草，听说是那个能解毒，我就想给他定上2年的。你说这么吃药，那药都有毒吗？
0: 对，你是个好母亲，你想的周全。我跟你讲啊，只要说一直吃着这些药，包括这个放化疗，对这个身体整体的损伤很大，再加上药要加上的话，肝肾功能一定会下降，这是准准的。你这样啊，你听我说，他这个情况呢可以吃，然后他这情况啊特殊一点，我告诉你怎么吃。这赶黄草呢是袋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放到杯子里加上开水。我给你们讲了一个小药方嘛，我估计你也记了。你这个不要放别的了，你这个里面只放赶黄草和枸杞，枸杞多点，赶黄草一包，枸杞多点，一天就用一包，然后喝上它。另外再加一个东西，有一个成药，这个是叫金水宝啊。这个赶黄草是解毒、保护肝脏、祛湿啊、排毒。这个金水宝胶囊啊不贵，一盒应该是50多块钱左右。你给他吃上，这个是保护什么呢？保护肾，就哪怕是肾功能衰竭的，用这个都有一定的效果。你把这两个都给他吃上，赶黄草一天喝一包，加上枸杞量大点，这个金水宝啊，你每天给他吃上一次。这个说明书上是写的，一天吃3次，一次吃3粒。你给他吃多少？一天吃一次，一次吃5粒，就一天吃一次就行。这两个加上一起，我告诉你，肝和肾以后就保住了。再往后什么药毒啊、损伤啊就减轻了，最起码他这个身体慢慢恢复，包括免疫功能的恢复都会变好，明白了吧？
2: 嗯，
0: 咱不是要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吗？这个我给你定上2年的，你给他好好用，让他坚持住。然后再一个事儿，一定给他嘱咐一点，就以后有些东西能不吃就不吃了。我相信他现在也能记得住了，但是你再给他嘱咐嘱咐，咱希望他以后不发作啊，保持住，咱就是胜利。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按我说的吃，好不好？
2: 好好，这个，
0: 啊，
2: 我老伴儿他也是天天喝大酒，现在已经是那个酒精肝了。我就想着哈，让他也一起喝着，好好解解毒。
0: 他也可以喝呀，保肝护肝解毒啊，祛湿啊。那你就给他也定上1年的吧，你就是儿子2年，老伴儿1年，给他定上，一共定上3年的，行不行？
2: 3年。
0: 啊，3年一共是36盒嘛。
2: 对对对，好好好，哎呦，
0: 你留下地址，工作人员争取今天就给你们发货，你们早点收到早点用，好吧？
2: 如果这个到了啊，让他们两个都喝上，我这就不用天天操心的。我现在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弄得我都是浑身没劲儿。哎呀，我真的伺候他爷俩，我都是天天硬撑着的。哎呀，真的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2: 老师，
0: 祝您健康，也祝他们两个都健康，好不好？好嘞，
2: 嗯，好，
0: 哎，好，再见，
2: 好，孟非老师，再见，
0: 再见。
1: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孟非老师啊，你好。
0: 你好。
2: 今天和你通了。

0: 电话太高兴了。
1: 哎呀，我也高兴了。
0: 嗯，那是是是。听你讲课就感觉时间特别快，一会儿就一个小时。
1: 那就证明你喜欢听。
0: 对，孟非老师，我要一年的赶黄草。
1: 啊，可以，我给你定上一年。你告诉我，你是你喝呀，还是给谁喝呀？
0: 我自己喝。
1: 啊，那个我给你们讲那个小方，你们记住了吗？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啊。
0: 就是我正常呀，总是头晕，脑袋呀胀乎乎的。这后脑勺子啊，太阳穴那边发紧发胀，一晚上最多也就是睡四个小时的觉。
1: 哦，就失眠了，又属于时间有点短了，还行。你看
0: 我那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模糊，你看东西啊还容易累。你稍微我要走道走快了一点吧，我上个楼什么的，哎，这气就不够用了，冷出来。
1: 啊。
0: 那出汗还多呢，就感觉心慌的厉害。就是太胖了吧，今天我这人有点胖。孟非老师，以后我就跟着你啊，听你的。也用用咱们周西的好东西。
1: 好的，没问题。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赶黄草还确实对症。你看你说的几个，有点肉多，是不是？这不就是脂肪代谢不好吗？这肝脏的功能在下降。然后你睡不好，这不也是跟肝脏有关吗？睡不着，睡不着容易醒，这都是肝脏藏血功能下降。你再有一个，你说你这个有点眼睛不好，那不是肝开窍于目，是吧？这肝开窍于目，解决肝就行了呀。然后你说还有心脏这个事儿，实际上这都是跟血有关，肝脏它藏血行血呀。你把这个肝脏解决好了，就能够好很多，明白这个意思吧？你这样，我跟你说，那个小方你也记了，你就按照那个赶黄草加上那个五味药的小方，你就正常这么喝。另外，我再给你嘱咐一个事儿啊，老同志，你听一下啊。你呢加点东西，加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把这个里面呢这个决明子啊略微的多加一点儿，
0: 啊，
1: 就是你单独只多加一点决明子，这样的情况下呢，决明子这块啊它行气啊理顺，然后呢有一定轻微的降压作用。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只要身体一肥胖啊，它这个血液循环都不好，这样的话这决明子那五种也都放，决明子略微多加一点，对你这个情况啊能够起到更好一点的作用。然后呢，你在外面药店你再买一盒药，叫这个天王补心丹，又叫天王补心丸，你买上一盒，那个不贵啊，十几二十块钱，你就按照说明书吃，加上这一个就行了。就赶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然后呢把里面决明子多放点，再买一盒这个天王补心丹，你就照这个吃，你不用多啊。一个多月你会感觉睡觉变好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然后三个多月，你这个眼睛啊，身上这个没劲这些事儿啊，就能减轻。然后六七个月，效果就开始越来越好了。这赶黄草是小药，解决小问题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个用，我给你定上一年，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就以后就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调理身体了。
1: 对，你就按照我说，咱这不叫调理，这个是药，咱这是治病，明白吗？好嘞，那我给你定上一年，祝您健康。哎，好，再见。不客气。
0: 再见啊，孟非老师。
1: 哎，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两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盛大启幕。

0: 临江市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1: 金秋华诞至，江畔歌声扬。10月2号18时，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鸭绿江秀美山河为幕，以文艺之声为礼，融合红色记忆、边境风情与时代新生，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旅视听盛宴。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0: 晚会由中共临江市委、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承办。本次晚会阵容强大，群星云集，中国煤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国家级专业演员、省内外知名歌手齐聚临江，轮番演绎精彩节目。整场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舞、相声、舞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亮相，层次分明，亮点满满，全方位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魅力。晚会在经典曲目《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温情启幕，歌伴舞《临江仙》，话说临江，山高水长好地方，婉转悠扬，勾勒出鸭绿江山水秀美画卷与城市崭新风貌。歌曲《放歌田野苹果香》质朴动听，诉说乡土温情与丰收喜悦。趣味相声《二胖游边城》接地气有笑点，生动推介边城风土人情，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舞台之上精彩接续绽放，经典红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重温峥嵘红色岁月，专题舞蹈《九儿》深情厚重，震撼人心。恼人的秋风《金达莱花》风格鲜活，尽显多元风采。戏曲与民族曲目《三杯吉祥酒》《女驸马》韵味十足，重唱祝福祖国，饱含赤子情怀。压轴节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致敬热土英雄，将整场晚会气氛推向顶峰。以文素旅，以艺传情，本次主题晚会用多彩文艺形式深挖临江红色文化、边境文旅资源，生动展现了边城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有效擦亮鸭绿江文旅名片，进一步提升临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大美边城风采响彻四方。
1: 为庆祝伟大祖国华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3号至10月7号的16点，由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主办，临江市文化馆承办，于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0: 演出在舞蹈《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优美的身姿诠释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随后苹果香以轻盈欢快的节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阵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情，女声独唱《珊瑚颂》，旋律悠扬，经典红歌中的坚韧与柔美娓娓道来，唤起了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紧接着男声独唱《妈妈的手》，温情脉脉，赞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歌曲《奶奶》蕴含着质朴动人的情感，歌声中流淌的浓浓亲情温暖了全场。随后吉他童声弹唱《离别开出花》，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勇敢与希望，祖国精忠报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抒发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自豪与赞美，展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我唱歌献祖国，深情款款，歌手以婉转动人的旋律将满腔赤诚化作歌声献给伟大的祖国。舞蹈《祝福祖国》以整齐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美好祝愿。本次文艺演出不仅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1: 岁月如歌，共贺华诞。2026年临江市国庆假期欢歌会在政府广场举办。
0: 活动搭建开放式群众歌唱舞台，依托户外 LED 大屏烘托氛围，不设竞技评比，设置15激励，吸引市民、文艺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登台放歌。 舞台上一位位文艺骨干唱响经典老歌，回望红色记忆，推介陈云旧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活动以歌声礼赞祖国，充分展现临江文旅风采，向游客推介边城秋色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邀请八方来客持续感受临江山水与红色底蕴。本次活动以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充分展现临江独特文旅风貌，向广大游客推介边城秋日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诚邀八方来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临江秀美的山水风光与厚重红色底蕴。
1: 为打造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于一体的秋日休闲市集，为331国道沿线游客、临江本地市民提供沉浸式秋日休闲的体验。10月1号至7号，9点至16点，临江市于江青岛公园门口江畔步道开展临江寻秋、江畔秋日漫游市集活动。
0: 活动以江畔漫游为核心，为市民与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自然美景与浓郁烟火气息的沉浸式休闲盛宴。市集现场文化与创意氛围交织，原创手作与艺术插画种类繁多，精致的手作饰品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复古好物琳琅满目，每一件物件都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手艺人的匠心巧思，从兼具实用与美学的日常物件，到承载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的艺术单品，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表达。在美食区，各类风味小吃香气扑鼻，他们在口感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伴随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烹饪声与阵阵升腾的热气，浓郁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丰富的品类与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交织，为市集增添了浓厚而鲜活的生活气息。此次江畔漫游市集通过文旅加市集的创新模式，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与江畔自然风光有机结合，让市民与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临江的美好与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3: 2463456，这样后续这个房子啊，如果有一些什么情况，您都可以和我们的律师来联系，我们指导您怎么做。
4: 好的，
3: 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说遇到了像一些医疗纠纷或者司法鉴定、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都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5。 1111-8581-5999，8581-5199。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本期节目我们也正在吉林之声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呢，同样可以在。

0: 我们的视频号公屏上发过来，我们同样能够看得到。好，三部电话呢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一看打进三个幺的这位张女士有什么问题。张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您讲。
1: 哎，你好，我现在能说了是吧？
0: 接得到，
1: 就是，
0: 哎，直播间您说。
1: 是这样的，就是我老公在我们本地一家这个加工厂就干了好几年了，然后前几天呢，他在这个车间，就正常他这个工作操作机器的时候，他那个零件老化，然后掉下来了，就把他胳膊砸了，然后现在就是我们都骨折了嘛，住院了，而且这个后期吧，还涉及到这个静养啊、康复这些问题，然后出事以后，这个公司吧，这个态度特别敷衍。只给我们店付了一小部分这个医药费，后续因为还有这个复查费啊、误工费，还有这个护理费，他说一分都不出。最气人的就是公司没有给我们报这个工伤，然后就说一哭了就没给我们签劳动合同，因为他不算正式职工嘛，他不承担责任。现在就是我们一家子压力也挺大的，还不知道怎么维权。所以说想问问你这块，就是我们这块没有这个书面的劳动合同，但是平时我们这个考勤呢、记录这些，我老公这块全都有，你看他就会能不能认定为正常的这个工伤，能不能拿到这个赔偿。
2: 我觉得你这是有面的，因为我们做了好多这种工厂的这种操作过的工伤。首先什么工厂它肯定有严格的管理制度的，然后你们上下班打卡了，工资流水不也是单位对工给你们发放的吗？对不对？
1: 是。
2: 你看，单位有打卡记录、考勤表，然后工资的对工流水，甚至于说你可以再去看看啊，咱们有没有工服、工牌的这些照片，还有就是员工规章制度，
1: 这些也有。
2: 员工规章制度可能有张贴或者说电子发送的这种，有这些痕迹的话，那就证明我们和单位形成了这个劳动关系。有相应的隶属关系，所以说是首先可能我们得去确认存在劳动关系，再去走工伤认定、劳动能力本级鉴定，再去进行一个追索。你这个你现在啥呢？就给你吃个定心丸啊，你也放心。就是只要你认定上工伤，他在停工留薪期是要按照原工资标准给你继续发放工资的，哎，只不过就是说可能他晚发几天而已。
1: 但是这公司他不配合，他完全不配合，也不给我们申报。你说，那我们家属自己能去申报这个，就申请这个工伤认定吗？我们自己能申请吗？
2: 可以申请。我跟你这样说啊，就是公司的话，他正常在受伤的时候一个月内去申报。如果公司一个月不申报的话，我们是要在受伤的一年内进行一个申报的。其实工伤这个还挺复杂的。特别是你们这个认定工伤，可能还得有个前置程序去进行劳动关系确认，所以说是难度有点高。你要实在不行，你就看看你手里的材料，你拿着线下过来，我们给你指导看一看，好吧？
1: 可以。那律师，你这边能给我个联系方式吗？咱们这个有没有联系方式？能给我一个，然后今天到时候把材料。
0: 发过来哈，对，您可以先添加一下，对，苏邦的这个律所微信，这样呢方便您发材料过来，2463456。
1: 2463456。
0: 对，这样加了微信之后，您标注一下是我们916的听众，然后呢就可以把您对像您刚才我看您说了您老公的有一些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啊，或者是这些啊，对这个就都可以证明这个劳动关系都是可以的。您发过来，我们律师给您评估一下，然后看一看这个就工伤他应该走什么样的一个步骤一个程序，我们会一一的指导您。这都是可以的。
1: 我就怕我自己这边整不明白。
0: 对呀，因为这个很复杂，好多的找很多流程，所以这我们还专业的人来做，这可能更好一点。哎，
1: 可以，
0: 好。
1: 那我这边之后加您微信。
0: 对，好的，好，我们再会。好，如果说遇到了也是类似这样的一些工伤方面的问题呀，但是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尤其是好多的有一些听众呢是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签一些劳动合同去工作了，然后呢也是每个月按月的去给自己发工资，但是呢有一些这样的一些记录，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劳动合同，这时候该怎么办呢？遇到了工伤怎么样去主张都不用担心，您可以添加苏邦律所的微信2463456，2463456，同时呢还可以

0: 记住一部电话是苏邦法律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这样在您遇到工伤或者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像其他的包括医疗纠纷啊、合同纠纷、消费纠纷，还有像我们这两天听众来打电话咨询的一些婚姻家庭，还有像一些继承等等一些遗产，或者像一些交通事故啊，这些不知道怎么样去索赔，应该要哪些这样的一些赔偿等等，都是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来向尹律师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节目之外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246-3456。
1: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苏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苏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
0: 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来看一看打进301的这位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来您说。
2: 那个就是我和我老婆就是离婚了，今天吧就是孩子确诊就是发育，他那个发育迟缓，需要长期这个做那个康复治疗，就是因为就是离婚协议吧，当时写那个离婚协议也没就是包含这个医疗那个康复的医疗，就是每个月给那个生活就是抚养费是3000。现在吧这个康复这个吧每个月要花就是大几千，我现在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收入吧就是压力挺大的。
0: 孩子是判给您了是吧？您一直抚养孩子。
2: 对，那我要求就是说，我也就是跟女方就是要求，就是说额外承担这一半那个康复的医疗费。他说呢，这个抚养费已经包含了，就是这个开销，不愿意再多出这个钱。那我想问，就是那离婚协议上只写这个每月抚养费，没有就是说单独写什么就是康复这个费用，我能不能就是另外就是要求他支付这一部分这个费用，可以吗？
0: 对，当时抚养费每个月是3000块钱。
2: 对，
0: 现在孩子有确诊有疾病了，就是他这个需而且是长期的3000，不是说的感冒发烧一个小病哈，这个需要长期的治疗。像这样的情况，尹律师，
3: 可以的，你是可以去主张的。因为怎么说呢，我们说了，就是不单单说是你这个是孩子生病了，这是一种特殊状况，就是因为你们当时可能如果说是整体对孩子的这个后续抚养费的这个预估比较小，后续可能孩子就比如说学艺术，可能他就会花很多钱，对不对？哎，有这种额外支出了，你都可以起诉要求变更抚养费。还比如说现在孩子生病了，像这么重大一个疾病需要长期治疗，你们可以通过协商去解决，就是把你们这个抚养费往高调一调。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你就只能去诉。你诉的时候需要把你的证据留存好，就是孩子什么时候检查出来的这个，然后长期的这个用药的医嘱，然后你就整体，因为这种病应该也是有周期性用药的，就比如说3个月一个周期，或者是2个月一个周期，总体会产生的医疗费。哎，这些去做一个总结，然后去走入诉讼，然后根据你整体的其他的这个孩子的开支这些去衡量一下，你现在觉得这个孩子整体的这个抚养费要增加多少，然后走一个诉讼，法院也会看你这些证据材料，然后最后去确定你们应该按多少钱去给你每个月支付，好吧？
2: 哎，好的，律师，那我明白了。那就是说怎么联系你们，就是能不能完事儿我过去之后，或者是你们能不能帮我写一份就是这个起诉书啊？
3: 可以，你加一下我们的微信，你过来的时候把你手头有的材料都带着，争取咱们有信心把这事儿碰好啊。然后你加一下微信，到时候约一下时间，我们周六周日也都是有这个律师在的，好吧？
0: 王先生，
2: 哎，
0: 对，您记一下微信246-3456。这样
2: 26，
0: 对，3456，好，可以后续和律师继续沟通， 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

0: 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呢，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司法鉴定啊、交通事故、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呢，可以现在来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我们的本期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有法律问题，同样可以在我们的视频号上留言。因为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在视频号上呢留言，是想问一下尹律师，他说现在是法院起诉的时间太长，现在呢是需要治疗，然后企业呢也不给出钱，后期治疗这个应该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工伤方面的问题，想问一下您。
1: 因为什么？我们都说了啊，就是你这个，现在是什么？如果说你工伤认定这些走了，你交工伤保险了，你倒可以提前去预支一些。但是如果说没有的话，那你就没办法了，知道吧？你就只能自己先垫付。因为咱们再话再说回来，说是什么？你说法院现在究竟给你支持多少合适？对不对？因为你这个案子还没走判呢，对吧？你说给你支持多了的话，可能你们后续会有减少的这个情况，给你支持少了的话，可能也会损害你的权益。所以说是在诉讼过程中，这种垫资只能你们协商一致，协商不一致的话，你就自己垫钱，看看完了以后正常去，该走这个相关的这个程序，走相关的程序，确定你这些相关赔偿的数额就行了。
0: 那这位朋友呢，您就是写的也很简单哈，不知道您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如果您方便，也可以打进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或者呢，也可以和素邦的律所取得联系0431-8567-1234，这可能能够更详细的把您的情况说一说，因为工伤呢，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各种情况，不知道您这个跟公司啊签的合同是什么样的。然后呢，现在是到什么样的一个步骤了，一个什么环节了，是有没有去协商啊，有没有去仲裁，或者是有没有去去到那个相关的部门去工商去申请，有没有申请这样的一个认定，然后呢有没有到法院，现在什么情况了，您都没有说。所以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也可以详细的沟通一下，或者呢您也可以后续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都是可以的。好，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开通，来看一看马女士，31的这位马女士，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讲。
2: 我就是和一个男士吧，我俩是正谈恋爱，分手之后吧，他就一直不甘心，各种纠缠的威胁的，然后还做一些那个非常极端的事儿呢，逼迫我，让我写了一张就是50万的一个借条，但实际上吧，我一分钱我都没收到，都是他逼我写的，然后现在他就拿这个假借条起诉我，让我还钱，然后你说。我这边也没有真实的转账，就是被逼的签的这个借条，那法院会认定它有效吗？
1: 法院认定有效的面不大，因为现在审民间借贷案件主要审两个，一个是你借款合议，就像你这个借条就能体现你的借款合议，对不对？另一个是什么？审钱款交付，就看你这个钱怎么当时给人家。如果说是你看他现在都拿不出来证据说这个钱实际交付给你了，咱们民间借贷又是一个实践合同，他拿不出来这个证据的话，他就没办法去跟你主张相应的赔偿。甚至于说你在这个应诉的过程中，比如还款的这个主张相应的还款，你甚至于说你在应诉的过程中，你都可以去要求怎样，要求法院把这个案子以这个虚假诉讼去走一个移送，因为。我们说了，你没有实际借款关系，你去主张这个借款的话，你就是一个虚假诉讼。
2: 你们那个能不能帮帮我呀？我现在我都有点害怕他了，可极端了，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可以，你把你手里有的材料，他的起诉材料这些拿着，你过来，过律所，我们给你进行一个指导，好吧？
0: 对，不用太别太担心，手里有这样的一个写的这个借条呢，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律师会帮助您看看怎么样来解决。您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3。

0: 我打工，他欠我们的工钱，就是老板。完了，一问不给，一问不给，就一直拖到现在。我一看认没招了，我请一个那个在网上看了一个北京网课事务所的高律师。
1: 嗯。
0: 完了我请他，他说行，给我办，我把钱交了3300块钱。完了，一直到现在一问，哎，他就大答不理了。一问他就是啊，今儿个排号，明儿个排号，一直到现在。我寻思，我求求帮帮我，就是能把我这个律师钱要回来，我拿我给你们呢。完了，再给我就是问我向我缓钱呢。
1: 嗯，尹丽。
2: 你好，其实你这个现在是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单位欠你的工资的问题，另一个就是你可能找了其他律所，但是没有给你解决问题的这个问题，对吧？
0: 对对对。
2: 我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你单位欠你工资这个问题，你先得看你手里的证据充不充足。
0: 我啥都没有。他给我欠我的都有证据。
2: 嗯。
0: 就是他这个法律事务所，这个姓高这个。他给我发的一些个玩意儿，跟我说的话呀，微信啊啥的，我都一点点我都没删。
2: 嗯，行，那你可以把这些材料拿着过来，我们给你进行一个指导，看看你怎么去跟他进行一个沟通。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是你以前的那个事儿，你走没走过劳动监察呀？这些
0: 走过，哎呀，那去往就长春去25年，我去都去好几趟，到县往去。
2: 嗯
0: 啊，就给我推过来到吉林市双吉，啊，到那嘎推，完了那个局长姓马，完了说是，啊，你回来吧，回来我给你去给你解决，啊，到那嘎的看不着人，他就高一个人应付我，说你用你这个年龄，一年龄过年龄了，你纠纷的是这就是让四人纠纷怎么地，我也不识字不懂啥，完了今儿推明个推，我这都搞了大半年，白扯一直到现在，哪不解决？那九站那个张局长是什么玩意儿？啊，这答应好好的，就我跟你要，我跟你要，完了现在一退六二五，谁也不管我。
1: 嗯，这时间也挺长的了。
0: 这根本就挺长咋的？现在老板微信也不回，电话也不回。
1: 嗯，
2: 你要是走过这个程序的话，那你就正常，咱们就往下走吧。因为如果劳动监察解决不了的话，你就正常得走诉讼了。有诉讼就得看咱们证据全不全，不行你就把材料拿着过律所来，我帮你看一下，好吧？
1: 嗯，苗先生，这样，你也是我们916的听众，您添加一下苏邦的微信2463456，然后您说916听众，拖欠欠款的，可以后续和我们继续沟通，看看您的这个，我们能够帮您看看怎么样，通过什么样途径能够尽快的把这个欠款要回来。
0: 2463456，
1: 很好记。
0: 2463456，
1: 对，
0: 这个号咱就加过去了呗。
1: 对呀、啊，然后你说啊，你说我是啊916的听众，是苗这样的就可以了。
0: 啊，2463456，3456，好。
1: 哎，好的，苗先生。
0: 好的，谢谢啊。
1: 哎，好，我们再会。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在节目中为听众朋友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了法律问题呢，可以随时来向我们的节目进行咨询。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
4: 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
3: 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
4: 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来关注天气，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晴转多云，吉林东部沿边部分地方有小雨，最高气温东南部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16到19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6到9度，长春市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8度。
6: 化电黄牛肉。

0: 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普洱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老张驾驶无牌四轮电动车，在路口左转弯逆向行驶时，与驾驶两轮电动车的小强相撞，致使车辆受损，小强头部受伤。事故责任认定书认定老张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小强不承担事故责任。小强在事故发生时未佩戴头盔，老张是否可以主张减轻相应责任？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目前在多个城市，骑电动车佩戴安全头盔已从倡导性条款变为强制性规定。本案中，小强未佩戴头盔系导致其脑部受伤的重要原因，其未佩戴安全头盔与自身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小强因自身行为存在过错，扩大了自身的损害后果，应对其头部受伤的后果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老张可适用过失相抵原则主张减轻自己的赔偿责任。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帮都行。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邀请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每周六周日中午12点，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我们节目播出时间是每周六和周日中午12点，我是主持人郭兰。节目中为您解答法律问题的是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生活中如果遇到了像一些交通事故、司法鉴定、医疗纠纷、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法律问题，可以现在拨打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还可以关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平台来咨询法律问题。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吉林之声视频号同步直播，如果您关注了我们的吉林之声，就可以收到每期节目的视频推送。同样，如果说有法律问题，如果您正在收看我们的视频呢，视频直播，也可以把您的法律问题通过我们的公屏打到上面，我们都能够看得到。
3: 身边小案件，法律大讲堂，维权无小事，律师来帮忙。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正在播出。
1: 尹占利，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10余年。不管是需要走上法庭的诉讼业务，还是庭外调解、合同拟定等非诉业务，都立足实务场景，持续复盘总结，精准把握不同类型案件处置规律，实现理论知识与实战经验深度融合，以专业素养与责任担当，为当事人筑牢法律保障，赋能权益最大化落地。今天尹占利律师做客直播间，为您解答法律咨询，欢迎收听参与。我们的三部电话是继续为听众朋友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来看打进三个九的这位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好。
1: 遇到什么问题了？您讲。
4: 哦，家里吧，都有一块地，就是一块承包地，旁边吧就是同村的邻居。这几年呢，邻居种地的时候吧，一点一点就往我们这边扩，一点点就占用我家的地。今年吧，种地直接就多种了我家的将近半亩。 然后我拿着那个土地确权证书吧，找他理论，他不认，他说的这块地，本来就是他家老一辈留下来的，也不肯退给我，而且呢，还要连我弟弟种的庄稼都要给我毁掉，啊，我就想问一下律师哈，我手里有那个土地确权证，能不能直接要求邻居返还那个被他占的土地，而且赔偿我家的那个庄稼的损失呢？
5: 严律师，严律师，稍等一下，严律师，
6: 听到了，
5: 好，刚才等的，
6: 可以，我听清他的问题了，可以，因为只要你确权没有问题，对不对？那就说明这个权利是我的，权利是我的，然后你要是有侵权行为，我去主张要求你承担相应责任，这都是合理的。然后咱们现在说回来说什么呢？就是。你得看你们这个土地含不含纠纷，如果说是这个土地可能说是可能是我的也可能是他的，那你们可能得做诉讼，去确认你这个土地究竟是谁的。如果说你确权证上很明确，你这个地也就是你确权证上的地，那你就正常去走诉讼，要求他排除妨害，是什么，就是他可能会干涉你去种地啦，这系列问题你都可以去起诉他，解决这个问题就行。
4: 那我现在也要搜集一些证据是吧？
6: 对，是的，你正常这种问题你找村委会呀，你看看村委会这边给你出啥意见解决这个事儿。
4: 行，好的，我还想那个问一下您，就是您的联系方式我记一下，然后有其他的问题我再跟你联系。
5: 对，您可以记一下，对，苏邦的微信24634562，24634562。
4: 好，
5: 好，李女士，我们再会。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上有听众我们的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想问，他说我怎么加不上你们的微信？可能是现在你发送24634562不能及时的回复您，不用着急，稍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很快就会通过，这样有什么法律问题可以随时你也不用重复的发，就是24634562确认呢是这个微信号。如果是正确的话就没问题，只要发送了就等一等，不用着急，不是说加过来马上就能够加到，也是很快的，这个不用急。如果说有法律问题，除了发送微信添加微信，这样随时有一个法律朋友之外呢，还是可以通过苏邦的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也可以随时的去沟通。那刚才呢我们也有听众是来进行咨询，那我们现在还是有个宋先生，我们的听众我们先来接一下，也是土地方面的宋先生，打进301的这位宋先生您好。
7: 您是尹占利的律师？
5: 对，我们是，
7: 对，我是，
5: 你
7: 说。那个我刚才啊和你们那个刚才接电话的一个律师啊，我们联系一下吧。我是这个情况，我是因为这个宅基地呢被侵权，被我的邻居给我侵占了，侵占之后呢，我就因为这件事我已经跑了5年多了，就是说呢，我今天在今年的9月8号那一天，我收到了的判决书，这个判决书的出现呢，就是说呢，是我在这个26年的1月7号，我递上的诉状，5月20号开庭一次，开庭这次呢是什么呢？是那个我使用的证据呢，是镇政府5家机关来给我处理这个土地纠纷的事儿，是呢。但是呢，这个没给我出书面材料，致使我对场这个5月20号这天开庭，那个没有，迟迟得不到这个判决书，迟迟得到判决书。等在这个8月6号这一天又开庭了，这天开庭呢是法院使用的是村政证明材料。给我处理这件事，结果呢，村上这个证明材料呢，它缺少法律依据，被你镇政府已经都推翻了。但是呢，村上这块呢，人家这个村政府村委员会。

0: 就把这他们过去处理的文件推到法院，结果法院呢就把这个材料给寻了上了，结果给我造成了判决，给我这个这次诉讼没有得到的，那个得到维权，就这么个情况。完，我今天我跟你聊这个意思呢，看看我这件事，我下不去咋走啊？我还他现在又就最近的十月一号这一天，他在咱一地块又停在我的地了。村支部书记说呢，就没停在我地，停不停下嘛？他那有一个，他有个账面说，有个意思，有个账面，那个土地账，那个账面的数字。另外呢，这个判决书上呢也证明了，确实是我的地。我的宅基地被他又再次侵占。
1: 孙先生，我们其实也听明白了。您这个土地呢，现在对您说土地呢是被别人侵占，可能是占您的地，但现在就是经过法院的开庭，然后现在没有支持您的这样的一个请求，对，想怎么办？因为现在吧，我们的你看在节目中就是这样，您打进电话，然后呢我们就和您沟通，那不如呢您现在就是把您的这个资料，比如法院他这个判决他的依据是什么呀？然后呢，您现在这个土地就是被侵占，您这有什么证据，都是可以您把这些材料呢详细的发送给我们，这样我们能够律师可以详细的给您看一看，给您评判。不然的话，就是我们节目你看马上结束还有十来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这样的就是很难说明白，因为土地的事真的是很复杂，就是这样。对，您这样，如果说您现在手里有笔有方便，您记一个2463456，你就可以把您的这些
0: 我还不会这个
1: 啊，没事，您要是您记个电话能记吧，记个电话号。
0: 你们电话我也知道。
1: 对，您记一个8567，您记一个85671234。
0: 对，我上两天我在好像应该在是在什么时候？在9月20号之前，好像我这事务所去过
1: 啊，是吗？
0: 对吧，林律师啊？
1: 您说。
0: 你看证据呢？
2: 您好。
0: 我那个微信呢，我不会加。另外呢，我要是干啥方便换证的吧？你看我把这个我身边的我所有的材料，我明天不怕市里面去一趟，你看看能方便找点我吗？
2: 你这样吧，你先你加不了我微信。你明天不行，后天我在所里，你后天过来吧，因为明天我有开庭啊，怕你跑风。
1: 后天行吗？那您这样，对，您来之前打电话可以预约一下，就您知道那个电话85671234。
0: 我预约跟谁？就跟那1234那个。
1: 对，您打电话预约一下。
0: 那行，谢谢您了，我还不会加微信。
1: 是，这没关系，没有微信的话，我们电话都是随时可以拨打的。
0: 那行，那我就后天直接去吧，您的律师。那好，谢谢您了，真麻烦了啊。
1: 哎呀，好的，宋先生，好嘞，好，如果说听众朋友遇到了一些法律方面的问题，但不知道怎么办，别忘了您身边是有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法律的团队的，您可以通过85671234啊这个法律咨询热线和我们的苏邦律所来进行咨询，同样呢还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都是可以的。因为刚才我们有一个听众打电话，他就说咨询可能是找律师，但是一直没有给他解决。我们现在有一个微信平台，想问一下，他说我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现在呢就不知道这个律师他到底是不是一真的律师，想问问严律师。他说我怎么能在一个正规的就是途径中能获取到律师他的是不是真正的律师，怎么能够查到律师的工作单位，他是哪个律所的，就是想问一下严律师。
2: 你好，你如果是在吉林的话，你就上吉林法律服务网。吉林法律服务网上它有一个公示，那上边都有，就是它具体是哪个律所的，执业年限多久了，这些你都是能看到的。
1: 对，
2: 就是现在可能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种，就是怎么说呢，你律师的话他是有执业机构的，然后你到时候通过这些信息你确定了他的身份以后，那你就不用质疑了，
1: 对，
2: 他就肯定是能给你把这个案子正常。

0: 按照法律程序去做一个代理的。如果说你确定不了他的这个身份的话，那其实你还是要谨慎一点的。
1: 对呀、啊，就怕有些人他可能没有这样的资质，但是呢，打着律师的旗号来接你的案子，然后这样，可能是案子还耽误了时间，钱呢也一样没有少花。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途径，另外可能还可以通过像有全国律师执业，有个诚信信息公示平台，这都是可以的。您把律师的名字打进去，他是哪个律所呀？什么时候执业呀？这都可以，这是通过这个途径都是可以查得到。我们能够找到一个稳妥的一个律所，一个妥善的这样的一个律师呢，可能给您打官司会更有帮助。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有高女士，打您301的高女士有什么问题？高女士您好。
2: 哎，主持人
1: 哎，
2: 你好，
1: 您好，您
2: 律
1: 讲。
2: 师你好，是这样，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工地，就承包的一个工程，然后，昨天吧，一群工人就是闹事儿，因为他属于就是我们是甲方代开那个工资，可能这两天就没开，然后这些工人就来找项目部找我们，然后跟我就是我们自己雇的这个现场经理就发生争执，但我们没动手，10多个工人他们是把我们这个现场经理给打了。然后现在是那个轻微的脑震荡，我们没有还手，然后实名证也有，也那个报警了。然后想知道这种情况我们能要多少钱的赔偿呢？就是轻微脑震荡。
0: 正常的话，轻微脑震荡它就是一个侵权案件、治安类案件，不是一个刑事案件。所以说是你可以要的是什么？你的医疗费、护理费、误工费、营养费，还有一系列的这个。就是你能证明的产生的一些交通费啦，这些你都是可以正常去主张的。
2: 然后对方要是不配合呢，就是就不给赔偿。
0: 对方不给你赔付，你就正常走诉讼就可以了。
2: 哦，那他们
0: 对
2: 这种就是说算什么寻衅滋事或者什么团伙的这种，因为他们10多个工人一起打的，就是他们会有啥，比如说拘留啥的吗？
0: 正常是什么？如果说是他的这个伤害行为挺严重，或者说就像你说的这个，本来他这个行为挺恶劣，那你就让公安去进行，因为寻衅滋事这些的话，他可能得有次数要求，他是多次有这种情况，哎，可能会进行寻衅滋事。如果说是只是单次偶尔的这种的话，这种寻衅滋事的面也不大。
2: 但是那个警方那边让我们先看看能不能和解，这个要多少钱我们也不太懂啊，咱们能帮算算什么要多少钱啥的吗？
0: 可以，你可以就是加一下我们的微信，然后咱们线上聊。然后基本上就是我刚刚给你说的这些项，这就是法定的项。你按照这些法定的项去看看你们花了多少钱，你正常去做就行。
2: 行，那我加咱们一个微信，完了看看大概是多少钱合理什么的。
1: 对，高女士，您可以添加一下2463456，可以随时和我们律师就沟通了。
2: 好
1: 哎，
2: 嘞，
1: 好的，哎，好，高女士，我们再会。好，我们来看一看微信平台，这个呢也是想问一下尹律，他说尹律，我想问一下，就是公司给我安排了一个和我岗位不相关的，和我自己专业不相关。他说我是英语专业，然后是翻译的，然后他是另外一个领域专业很强的工作，但是呢现在就是没给我涨工资，做错了还要罚款，就想问你说这个能怎么样去协商，或者说去找什么机构？因为现在就是不相关，他说我感觉是想让我变相的，就是自己主动离开。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如果作为一个就这样的一个劳动者，遇到单位这样的情况该怎么办？
0: 您好，您可以跟单位提异议，因为我们说了，调岗、降薪或者说改变劳动合同内容都需要双方协商一致。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你比如说你是一个技术岗，他非得给你安套到一个服务岗上，那是不是就是和你当时应聘的岗位存在差异了，对吧？和你当时应聘的岗位存在差异了，你就可以跟他提异议，要求他尽快恢复到原岗位，不然的话你正常不去履行了，这些都不存在其他的问题。因为我们说了，公司现在裁员它是有成本的，所以它有的时候它会变相的去给咱们设计一些障碍，让咱们觉得说是哎你好像干不下去了，哎然后你主动的去提离职，然后这样的话我可能经济赔偿也走得少了，补偿也走得少了。

0: 对不对？哎，这是公司的一个想法，但是我们知道公司的这个想法，我们就得正常的去有一个应对的措施。就比如说是，就像我刚刚跟您讲的这个，我们尽快的去提出我们相关的质疑，就是比如你现在把我安排到这个岗和我的这个当时我应聘的岗位不同，也不属于咱们劳动合同的这个范围，你变更劳动合同，你必须跟我协商一致。哎，你把这些进行一个表达，留存一个证据，然后你在原岗位还要继续往下走，因为什么呢？你在原岗位继续履行你的工作职责，就是你对你的合同履行，要求他正常给你发放工资，这都是可以的。如果说是，他给你在工资上做手脚，或者说是他觉得你不干活，我还给你发这么多工资，他自己觉得有压力的话，可能他就得回头再找你商量。哎，看看你是想拿二恩走啊，还是拿恩走啊，对不对？这样你不就掌握主动权了吗？
1: 对，其实昨天我们接的听众的电话和今天就听我们发现，这公司他如果想裁人，他是有一个套路。昨天那个是我给你培训，那培训不合格呢，就给你走人。这位朋友呢想说的，他就是给你调岗，那调岗你觉得不行，你自己逼着你走人。说遇到如果真的劳动者，作为打工人很难，但如果说遇到这样的问题呢，不用怕，也不用担心，您的后面呢有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来为您撑腰。那如果遇到到了这样的情况，可以在我们节目的每周六和周日中午的12点到13点来拨打我们的电话，向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律师来咨询。在节目之外，同样可以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还可以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时间过得也很快，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苏邦律师事务所的尹占利律师来给我们做的解答，也非常感谢。也在我们的收音机旁，还有在我们的手机前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遇到法律问题，因为今天我们节目结束，就是下一周才能够为您服务了，那也可以在节目之外添加一下苏邦的律所微信24634556，这样呢，您随时可以有一个法律上的朋友，有问题都可以随时来沟通。另外，如果说在长春市您方便，也可以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今天的普法热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本周的普法热线呢也结束了，下周的周六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
2: 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司法鉴定、医疗纠纷、交通事故、合同纠纷、消费纠纷、婚姻家庭等任何法律问题，都可以在节目之外拨打素邦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043185671234，或添加素邦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2463456进行法律咨询。也欢迎您带着相关资料前往素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律所地址建设街1469号素邦律师楼。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1: 下面插播一条好时力官方通知：好时力迎中秋、贺国庆，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王牌蒸汽眼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只要拨打400-609-2166，通通无条件送价值78元的王牌蒸汽眼贴。发放这5000份眼贴，就是想让咱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眼睛问题最怕拖，很多听众都是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后面控制不住了很后悔。建议大家都能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适合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型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就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用完更是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中秋国庆团圆的日子，咱调理好眼睛，子女不跟着操心了，自己也能出去旅旅游，看看风景。重点提醒大家，好视力中秋国庆的活动一年就这一次，而且活动力度全年最大。现在只要拨打400-609-2166。

0: 六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全能便携式蓝牙音箱，听歌、听戏曲、听评书，样样都行。跳广场舞的时候拿着特别有牌面。还有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机会非常难得，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下面跟听众朋友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带来先进的技术和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查费只收196元。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与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额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预约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0: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响。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皇，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亨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

0: 世道，尽展国学，熠熠生财，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这两天啊，我是天天捣鼓，天天告诉你们要好好吃饭，观察大便，别吃凉的。要是觉得冷了呀，把那小棉坎肩儿套上，就是心口窝这儿、胃口这儿，别着凉。因为你吃啥呀，都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就咱们有病了吃药，不也得到嘴里、到胃里、到肠子溜达一圈才能吸收吗？你要是吃完也不得劲儿，是拉也不行，那能吸收吗？那能治病吗？能健康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这个岁数了，别的不图，吃饭睡觉拉尿睡觉大小便，你能整明白，你就能不给儿女添麻烦呐。人到老了可不容易了，真是这样。这不前两天我下班回家吗，走到那菜市场跟前儿，我就碰见我们家那三号楼那老张大姐了。这一看着我呀，哎呀，小跑过来拉着我，哎呀，慧心主任呐，我还寻思去找你去呢。我说咋的了？他说这过日子啊太难了，没意思，我都活够了。哎呀妈呀，你说一天我就碰着这样的人，他找你看病，他一看你这人怪好的，我跟他一唠他就活够了。我说别介啊，咱们得好好活着啊，你咋的了？他说我原来呀，我们家不住六楼吗，我小跑都能上去，我现在呀 我得歇三曲儿，这心脏就跳成个个啊，扑腾扑腾的就难受。想巴的上楼了，这晚上睡不着觉，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这不姑娘吗？一看我这脸色儿不好，一照镜子一看这脸呐，焦黄啊，蒙张纸儿都哭得过了，脸色儿不好看。我一看确实焦黄焦黄的，哎呀，灰呛呛的。后脑瓜顶着掉头发，掉像一块钱硬币这么大，两块鬼剃头搬秃了，说你看这头发掉的掉没了，睡睡觉没两撮头发让鬼剃头了。我一摸手脚，那手冰凉冰凉的，真跟死人手似的冰凉啊。哎呀，我一看这样，我说大姐我张嘴我看看，一看舌头，舌淡苔白，注意啊，这个舌头是淡红的，就没啥血色儿，发白。卷圈都是齿痕。顺手我再给他号号脉嘛，那你说在道边站着，脉跳的一丁点儿劲儿都没有。摸半最近着凉了，是不是一咳嗽打喷嚏就拉了尿啊，偷着跟我说，我这出来我都穿尿不湿啊，我都垫那卫生巾呐、啊。姑娘那卫生巾我不垫呐，我都不敢出来尿裤子。你看这是啥，这个不是大病，但是是心肾两虚造成的气血不足。哎，这个时候说说呢，哎，旁边卖菜呢也过来了，哎呀李大夫我也这样，哎呀这卖一天菜呀觉着浑身累呀，一点劲儿都没。昨天我不说吗，女的过五十，男的呢也是五十多岁六十来岁，力不从心呐，就觉着没劲儿，是不是？为啥？首先你没劲儿就是你心脏缺血了。因为人活着，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人之所以有者，血与气耳。你看咱老祖宗人家就这几个字说明明白白的，啥意思？之所以你活着，就是你活一口气，活着这点血。人死了是不是叫咽气儿了？人没血了还能活吗？所以啥病都跟气血有关。咱们一样一样说，先说气。听说过是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叫气为血之帅呀？啊，你看愿意摆谱那大夫就讲完你再说，他也不说，他也不告诉你，也不跟你细讲。我告诉你老姐姐，气带着血走，你这个阳气到哪儿你的血就跟着到哪儿，你阳气到脑袋你血就供到脑袋，阳气到手烧子脚烧子你这血就到手脚。为啥岁数大了手脚麻呀？你摸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摸自己的手指尖儿，凉不凉？脚趾尖凉不凉？不凉他也木个张的，发麻发木，脑瓜皮发麻发木，脑袋不清灵。为啥？供不上血了。岁数大了咱们叫人往高阳气不足。看啥叫阳气啊？20岁小伙子说话嗡嗡的，老哥哥你说句话你听听，你都上气不接下气了，老姐姐来你使劲喊，你喊他半个点儿，你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一句最简单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最有这个，整个你们都有这个经历，就那老姐姐30-40岁两口子干仗，他能捣鼓能骂骂吵吵能说俩点儿，他有劲儿，他有精神头，他有阳气呀。等到过50岁之后，你连跟你老伴儿干仗吵吵，就你俩掰扯，就讲理掰扯，你那个劲儿都没了，啥也干不动了，没有劲儿，这就是。

气虚，气虚人就没劲儿，咱们叫乏力气短。那么气要虚，你看你心脏气虚，你就心慌，心来这慌。肺气虚是啥？肺气虚人抵抗力低，注意啊，爱感冒，有点风吹草动你就瘫上，还好出汗，出完汗后背拔凉拔凉的，这就是肺气虚，免疫力低下。就现在这不十月份嘛，你就打喷嚏，着点凉，打喷嚏，流鼻涕，这就是肺气虚。心脏也缺血，脾气虚啥样？脾气虚吃东西不消化。所以咱们过了50岁、60岁、70岁、80岁的老姐姐，你只要吃东西不香，吃点啥都堵到这儿，吃点啥就不消化，这就是你脾气虚了。脾管运化，管消化神儿的，然后你拉大便没劲儿，有的肛门前边那一点儿它是干的，后边不干，但是你没劲儿，你拉不出来，觉着拉完没拉净，还有这啥脾气虚。然后呢，你胳膊腿沉，走道就脚两条腿啊像灌铅似的，它沉，这就是你脾气虚。那你肾气虚呢？肾气虚就像刚才我在市场碰着那个老大姐一样，就没劲儿，哎，有尿憋不住，打喷嚏就拉了尿，说天凉了出去买点白菜，买点大葱，看着那土豆，哎呀都麻土豆啊，哎呀可面啦，黑土地儿的，买点，你滴了这一兜子回来你都憋不住尿，这就肾气虚。那何况你还有心脑血管病呢，是不是？那血是啥？血就是咱们点那个柴油灯的油啊，你没油了你不完了吗？是不是？火苗油一少了，你看那火苗就不旺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看啥？有心脏病的，昨天我重点讲的，过了50岁有心肌缺血的，先看大便。如果你胃里有息肉，你有胃病，你肠子有息肉，你胃肠消化不好，你的脸色是灰暗的，发黄，没光泽，还长褶子啊，你就看那脸就看出来了，叫心脾两虚。而且呢腿酸沉，晚上睡觉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脾虚。脾虚必生湿邪，大便胶黏，排尿没劲儿，生湿邪就会造成长息肉，长结节。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胃肠道是大事儿。再一个，你看在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讲说，气血失和百病生，你五脏六腑一有病了，咱们今天我要从肺气肿开始说，因为马上我重点呢要给这些老伙伴这个根儿啊给它去掉，不然的话就咱们东北地方病，支气管炎，咳嗽，然后就喘，就吐痰，大劲儿的就发烧，前胸后背疼，肺气肿就犯病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年轻的时候做的那点病根儿，现在老了都找上来了。那么肺气肿在咱们东北常见多发啊，现在我重点说这个病。这个病呢有这么几个病根儿，一寒上来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着凉了。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看过那个病，是有的老大哥吧，冬天他在那火车站扛大包，就卸火车皮，过去那卸在火车站卸火车皮扛大包，他穿的棉袄出汗都出透了，棉袄出汗出透透的了，后背上的白霜就挣那10块20块的，然后那棉袄就那么干塌着回家了。要过去农村烧那火炕有火墙，就搭那上把那棉袄就烘干了，你说他不做病吗？所以做这个病就是咳嗽，哎，吐的是白痰，年轻

说没觉咋地儿，这支气管炎就咳嗽，要感冒了呢，就容易把这病勾搭起来，也是咳嗽，咳咳咳嗽，吐白痰，前后心容易疼。等到老了啊，这不是肺子有寒吗？肺子的寒往哪儿走？往大肠走。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大便，他就拉稀。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好啊，凡是年轻的时候你着过寒，肺子着凉了，两种，要么大便拉稀，哎呀一天破破糟糟的拉稀拉好几遍，要么就是干燥，就纯纯的前边那个便头是干的，咱们叫干屎头子。为啥？肺和大肠相表里。哎，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什么呢？哎，这个人就容易血脂高了，因为呀，大便不好，不管你是干燥，你还是拉稀，你脾胃运化不好。那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笨想，同样咱们都吃说土豆炖豆角茄子、倭瓜、胡苞米，还是说隔三差五买点大虾啊？那过十一了，过八一节，那孩子给买的螃蟹啊、大虾、虾爬子啊，买的鱼，那、你别管吃啥，那同样吃，为啥人家有的人血糖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那咱们咋就高呢？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啥都高，就工资不高，个儿也不高。那老了老了还抽巴了，你说咋回事？就是我说那句话，有那弯弯肚子，他能吃镰刀头。人家胃肠好，你看身体好的人，他吃饭也香，他大便肯定正常，消化好，人家吸收好，就好的人家吸收了，这人体格就好。不好的呢，什么血脂啊、血糖啊、垃圾那些多余的东西，它都排出去了，所以这个人体格保证好。你回过头来你再看，就这有支气管炎的，年轻时候着凉了吐白痰，然后到五六十岁呢，他大便拉稀或者干燥，哎，这一检查呢，血脂还高，哎，心脏也缺血，是不是？这一检查心脏也缺血。哎，今天缺血，明天缺血，就心慌气短，一走道你听着，他拉风侠，有肺气肿支气管炎的人，一走道你听他气管呼呼呼，就这样，保证有心慌。为啥？因为肺主气管呼吸，就肺子管咱们这口气儿的，管呼吸吗？人不呼吸不死了吗？啊，人得喘气儿，这个喘气儿，这个气血，你看这个气进来再出去，进来出来，它是在心脏里跟着血走一圈，吸进来的是氧气，吐出去的是二氧化碳。你看你喘气儿，啊，你吸进来，哎，它跟心脏走这一圈，跟着心脏的血在全身走一圈，再吐出来是浊气、二氧化碳。所以你这个肺子要不好，支气管不好，慢性支气管炎。那哮喘，一哮喘那咳嗽上不来气，你看他都能憋过去。为啥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支气管哮喘要干啥？要喷那个沙丁胺醇，在挎兜揣着，他走道走走他犯病了，你说看他从挎兜掏出往嗓子眼噗噗一喷，他让这个气道就打开了，不然的话他气道痉挛了。啥叫痉挛呢？气管拧劲儿了，气管拧劲儿，人不憋死了吗？所以赶紧喷沙丁胺醇，一喷它就扩张了，扩张了那气儿就进去了，人就缓过来了啊！就怕咋的，他这股劲儿犯病了，兜里没有沙丁胺醇，他都上不来气儿，他说不了话，可吓人了，这人都能憋过去，叫支气管哮喘啊。然后呢，再发展他就有这个老病根啊，年轻时候着过凉，哎，有这支气管炎。然后呢他就有什么了？有肺气肿。肺气肿咱们东北地方病，黑龙江、吉林、辽宁，咱们这三个省特别多。有这个病的咱们叫啥？叫老齁吧。哎，有痰，一到冬天咳嗽吐老黏痰。过去啊，那老哥哥老姐姐都抱着罐头瓶子，

就吃完罐头那大罐头瓶子它留着，它干啥？往里添点水，它咳嗽吐痰，往这里吐，一天能吐一瓶子，吐老黏痰，白的泡沫的胶黏的上不来气儿。早晨天天早晨起来，它得咳嗽一阵儿，咳嗽一阵儿，吐一阵儿，消停了。这种劲儿，你说它心脏好不好？心脏肯定不好，这叫肺心病，既有肺气肿，咳嗽喘上不来气儿，吐黏痰，还有心脏病。所以这个病发展就是什么呢？先是支气管炎，然后呢肺气肿，我们叫哮喘，哎，最后呢发展成肺心病，哎，就容易得心衰啊。你看最后有的老姐姐到老了之后，她吐那个黏痰，拉长丝儿的，吐那个清水不点儿，清水叫黏弦子，那就说明有肺萎了，她就上不来气儿，她叫肺子都抽巴了。你看咱东北这个病非常多。那、啊、还有的呢，就是年轻时候不是着凉，他因为一场感冒，他没治去根儿。过去啊，人感冒了全靠甘挺，咳嗽两声，大鼻涕拉瞎的，淌黄鼻涕，淌好几天呢，跟那漏粉似的，大鼻涕都过河了，漏粉了。孩子多没人管，停几天好了，其实好了吗？没好利索。就落这个根儿，就感冒了没治去根儿。过去条件也不好，孩子多没人管，大鼻涕拉瞎的啊，最后呢孩子就落这根儿，就大了就咳嗽，就咳嗽，一感冒就咳嗽，咳嗽就犯肺炎，就发烧，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哎，这样的人多数大便是干燥的。你看那受寒的，肺子受寒，大肠就有寒，脾胃虚寒，它是拉稀。你看这个感冒引起的这个根儿，哎，它就干燥。还有一种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这个也不少，因为咱们过去呀、啊，那肺结核是传染病，是不是、啊？现在、哎、少了，过去非常多。那结核篓子、结核开放、大吐血呀、啊、死人呐、传染呐，过去条件不好。现在呢，你看都打疫苗，小孩生下来打这些疫苗。啊，这个医学技术发达了，得这病的少，有个崩的上传染病医院去看去了。嗯，像感冒会得过肺结核，老了就有这个咳嗽，这个时候往往多数都是干燥的。那么干燥你就导致你吃饭不行，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有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咳嗽、吐痰，必有心脏病，啊，心慌、胸闷、气短。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呢？脑梗。说那跟脑梗有关？有关呢。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有的血糖还高，然后这血一埋汰到脑袋就是脑梗，腔梗，叫陈旧性脑梗，或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没有半身不遂，就是脑袋不清灵，后脖梗子发酸，记忆力减退，身子沉。你说这根在哪儿呢？啊，这根儿一个在肺，要么你拉稀，要么你就干燥。拉稀好东西你必不吸收，哎，一个人特别瘦啊，干瘦干瘦的，吃啥他都不胖，哎，可能吃了，哎，你吃饺子他能吃30个，牛肉馅大包子他能吃5个，干吃不胖，你吃哪儿去了？说明你脾虚，燥的血少。心肺供不上血，那么脑袋也就供不上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让你大便通畅，哎，大便呢成条，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医往往我治的时候，治这种肺气肿的时候，我头7天给他干什么呢？哎，止咳平喘，先把咳嗽止住，让他不喘，之后我要用2月的时间给你干啥？健脾补肾，健脾是去痰，补肾是给你扶正气，这是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因为凡是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哮喘的，最后他肾都不好，腿浮肿、尿频，哎，出现这些情况，哎，所以你看咱们中医治病，老哥哥老姐姐，啊，有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你注意啊，这几种情况。观察啥？观察大便。那、凡是受过寒的，咳嗽、

心脏也跟着不好了。完这两年吧，这脑袋也得脑梗了。为啥？你只要脾胃好，它不会造成你心脑血管病。就是心脑血管病的根本原因，造成心脏缺血、冠心病的根本原因呐，老哥哥、老姐姐，就是你脾不好。你脾要好，你大便正常，你吃啥药它吸收，你吃东西吸收，你血足，心脏能供上血，脑袋供上血，它不堵啊。即便有点支气管炎，有点咳嗽，有痰，上喘，你治脾胃。记住啊，你从根儿上治疗，它就好得快。你单纯的是我消炎，哎呀，我一到冬天我就消炎呐，一滴点滴呀，就点那个止咳的消炎的，哎，一点点半个月呀，点20天呐，为啥它不好？啊，老哥哥老姐姐，因为你没有从你的脾、心和肾来治，治这个病要兼顾脾和肾。你脾一好了，它不生痰了。你大便好，它不生痰，没痰你不咳嗽不喘。你肾要好了，你喘气儿有劲儿，能够着底儿，你不会咳嗽尿频。所以你看这种治疗，我的治疗，我们医院在治疗这类老慢病的时候，一到冬天住院的多呀，哎，肺气肿的扎堆，心脏病的扎堆，脑梗的扎堆，糖尿病并发脚丫子黑的，肾病的心脏病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扎堆，就这几个病，一到冬天就现在呀，慧心忙的都不行了。早晨8点到那儿往那一坐，有30个人围着我，挨个号脉开方，然后到我们药局去取，药局呢给抓药，晚上就让他喝到嘴里。哎，为啥都来找我？因为我们医院呐，从2022年，我们是10月份。我带领我们内分泌科和心血管科，还包括呢我们这个泌尿科，我们这几位老专家呀，统一我们共同啊研究出一个什么呢？健脾和血方。为啥我提出来的？不管啥病，你脾胃不好，你没个好，你吃饭不行，拉的不行，你说你吃啥药能吸收啊？所以要和血。我这个和血方啊，你看从打22年提出来之后，各大医院都在用。我发现啥事儿，我一牵头吧，都在用。我吸收，脾胃好，造出血来，让心脏供上血，脑袋供上血，对你慢性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它效果好。要说这个方子吧，也不是我研究的，也是通过看咱们古医书，结合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中医理念。我经过方子加加减减，再加上我这些年的经验，哎，把这个方法推出来了。经过这3年临床啊，效果非常好。啊，早啊，这个方子呢是哪儿呢？最早是上清金鹏童祖师所传下来一个仙方，后来到元末明初，一个道家宗师张三丰，啊。张三丰真人大家知道吧？他整理的，整理呢，我经过这些年我研究，我看这个方子真好。收录在哪儿呢？张三丰仙传方，这里头，后来呢又被明代医圣李时珍录入到《本草纲目》。大家呢有机会你查查这个，你看我愿意翻古代的一些医书。后来正式载入了咱们正史医籍，流传到现在，你说多少年？600多年了，就这个方子。但是你说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太多了，就怕你不研究，你一研究你就知道了。整个治疗理念正好落在咱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整个我就根据这个思路。从古到今，老祖宗传下来要干什么？健脾养血，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不管啥病，你像今天讲这个肺气肿、支气管炎，你肺主气，肺子的气是靠心血推动的呀。

你心脏一缺血，你肺气肿能治好吗？那你心脏的血呢？心脏的血是靠脾胃给的呀。你脾胃要不好，你心脏不缺血吗？你吃啥都不吸收，那你心脏肯定缺血呀。所以这个根儿在哪儿呢？要健脾养心，哎，润肺平喘。所以你看，经过从2022年我给患者开完方子，不管啥病，尤其肺气肿，你看我们呼吸科那个王教授找我说，李主任咋给开个方，这老患者十多年了就咳嗽就喘，哎，我先给头7天止咳平喘，喝完7天汤药，哎，紫菀、百部、管冬花、桑白皮、庭栗子，放上白钱，然后一定要放点肉桂，放点附子，让它肾热乎，先把这止咳止住了。7天不咳了之后再找我，我说要吃健脾的。为啥健脾啊？脾好了，心脏供上血了，心脏供上血了，肺子气就足了，他就不咳不喘了。哎，所以你看，经过治疗，患者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肺心病的，要健脾化痰，培补肾气，养心养血，从这儿治，你看他那病好利利索索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说来说去呀，要感谢老祖宗啊！咱们中医中药到现在5000多年，老祖宗传下来的每一句话都落到根儿上，他就说两句话：肾为先天之本，就是说你这个人，你别管得啥病，你的肾是你的根。你肾气要没了，人也就完了。而脾为后天之本，你人落地儿了，不管吃妈奶，你还是喝苞米面糊涂，你得吃啊。这孩子生下不吃奶，这孩子能活吗？啊，咱们现在老哥哥，你体格再好，你170斤，你大个儿，你板正的，你再没病，你不吃饭你能活吗？所以要吃饭，吃饭干啥？造血呀。造血养全身呐，你看今天我讲的有肺气肿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支气管炎的，有肺心病的老伙伴，你注意，你的大便肯定是不正常的。你大便要好，它造出血来养心了，心脏的血送到肺子，肺气足了，你冬天你就不犯病，你就会不咳不喘，抵抗力增强，你不感冒。老姐姐能把你那老肺气肿勾搭起来吗？你说老肺气肿、支气管炎、哮喘、肺心病咋勾搭起来的啊？是不是感冒勾搭起来的？人为啥感冒？抵抗力低下了，都是你这段吃饭不好、大便不好、睡眠不好，沾点凉风你就摊上了。所以不还是那句话吗？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想今年你肺气肿、支气管炎、咳嗽、肺心病不犯病，老姐姐你要听话，你现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注意观察你的大便，它一定要拉得好，你胃要舒服，你的胃肠道要好，它造出血来健脾养血，血是不是养心脏？心脏的血推给肺子，他俩挨着近呢。心脏的血是给肺子的，肺气足了，你抵抗力增强，呛点凉风你不咳嗽，沾点别人感冒那病菌啊，你不感冒，你是不是就不犯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呀，根儿在这儿呢。你不用说，哎呀，我年年打抵抗力那针，我年年打那抗感冒预防那针，老姐姐，啊，打铁还得自身硬，人要想好就看吃饭、睡眠、大小便，就这点事儿，一定你吃饭要香，到胃里，然后经过脾来消化吸收，造成血。别管是牛肉馅大包子，你还是酸菜馅饺子，你吃你吸收了，你大便正常，是不造的血好啊？哎，埋这东西排出去了，血脂不高，血糖不高，血压不高，这血干净，供到心，心脏要不缺血，心脏一跳，把血就送到全身。

0: 送到肺子，肺子的抵抗力增强，气管炎不犯，感冒不摊上，送到脑袋，脑袋供血足，脑梗不犯病，脑萎缩不加重。那你送到胳膊腿呢？我们的胳膊腿、四肢、脖子盖、肩膀头、胯胯轴、脚脖子都供上血了，它热乎，那你风湿关节炎能犯病吗？老姐姐，你想想，你的风湿、类风湿，你的关节炎咋犯病的？不都是缺血了，先是冰凉了，然后梆硬了，然后开始疼了，骨头节嘎嘣嘎嘣响了，过两天你就犯病了，咋犯病的？手麻爪了，像鸡爪似的疼，脖子盖打不了弯了，疼，为啥？气血不足，啊。所以根儿在哪儿呢？那气血哪儿来的？老姐姐，是不脾胃消化吸收给的？所以在风湿关节炎当中，就有一个啥呀？风痹就是行痹，它窜着疼；寒痹不是冰凉的疼吗？浊痹不是疼浮肿还梆硬吗？还积液吗？然后呢，出现肝肾亏虚，都抽筋儿了，都变形了。这根儿在哪儿呢？不就靠血养着你那骨头你那筋吗？那血哪来的？不还是胃肠吗？所以有胃肠道疾病的，它直接影响我们身体这些病。特别是近年来呀，我们吃的食物啊，农药化肥防不胜防，添加剂，那猪啊四个月出栏，那鸡呀、也两三个月啊，对咱们的脾胃伤害太大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在家做饭，萝卜土豆，萝卜白菜保平安啊，炖它烂乎的好好吃，观察自己的大便，你大便好，你吃的好，你睡觉保证好，睡觉好养心血，血送到全身，你肺气肿它少犯病，肺气肿支气管炎犯病就是肺泡缺血了，抵抗力低下了，支气管出现炎症了。风湿关节炎犯病就是缺血导致的，先是僵硬冰凉。我可说两遍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所以现在咱们还要吃好睡好拉好，健脾养血送到全身，提高抵抗力，保住后天之本，老慢病不复发，血液干净，心脑血管不堵，这就能养到根儿上，治到根儿上，这人就能长寿。一定记住啊，别吃凉的，别姑娘说妈呀领你撸串去，吃完回来你就拉稀啊，一定注意这个脾胃啊。好，现在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辨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 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骨血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寻求骨序，融汇中西。他博及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 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老师。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5: 上了都听你讲课三年了。
0: 啊，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张燕。
0: 啊，多大年纪啊？
5: 68了。
0: 好，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呢？
5: 那主要吧是血压高，就上一日子我的压差特别大。
0: 高压高都多少来？报报数，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5: 哎、第一次是190，低压是60。完了那个就在一大医院，我挂的急诊，他就给我打的那个营养神经中的点滴，还有一个的点滴我就没记住，老师，连着我去了两天那个急诊呐，这血压才稳定下来。现在挺好，吃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固本延龄丸，还有咱们那个绞股蓝。
0: 嗯。
5: 老师，你讲的是那个，就是那个药，我样样都有。我最近还好，下来了，就是125了，低压80。
0: 嗯。
5: 但是我有一点，怎么药不行呢？老师，这个药真没检查。
0: 化验尿做肾彩超，这俩事儿一定要做。
5: 他做肾彩超啊，我
0: 这
5: 验
0: 你这个肾高血压太高，而且它影响肾功能。你最该查的就是一血糖，血糖6.6呢，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但是呢，你现在呢要查那个尿频，尿频是白天频还是晚上频呢？
5: 那晚上还真不频，就两次。
0: 那白天喝点水
5: 就
0: 尿尿、啊？
5: 就白天吧，就是喝点水一个小时。我上一日子啊，最近好多了。上周吧，就是一个小时一次，我都掐点儿了。
0: 嗯，所以要查，首先这个事儿必须要查，一个是化验尿，一个呢是做肾彩超，这必须查呀。那你上很一大医院没给你查吗？
5: 哎呀，那我挂的是急诊呢，老师。
0: 完了就完事，这血压控制住就拉倒了。
5: 嗯，我就今天我就跟那个承担呢。就扶着我承担那个，那个姑娘啊，真挺好的。就说吃什么药，她就每次都指导我，就主动给我打电话问我。
0: 你这个老姐姐，我听你怎么着急麻慌、毛毛愣愣的？
5: 是我到外边，我刚坐下，我在外边上超市了，买东西去了。
0: 喂，咋稳当的啊？
5: 我就稳当稳当。
0: 稳当稳当，现在呢，就是你看，尿频了，老伙伴们也记住，我们这个年纪了，60-70岁了。一旦出现尿频或者尿无力或者排尿出现啥情况，首先要化验尿，看尿有没有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些东西，再就是做肾彩超，有没有肾囊肿、肾结石。这些如果一旦排除之后，你单纯的说尿频，那咱们中药就完全可以治好。你比方说你一查有个肾结石肾彩超搁那儿呢，那能有个肾结石肾囊肿在那儿呢，那能

0: 塑料瓶吗？
1: 啊，
0: 再说万一你吃这么多年的降压药了，你血压这么高，你那个它伤没伤肾呐？出没出现蛋白尿啊？
1: 是吧，慧心老师，我跟你这么讲啊，我今年开始才正规的吃降压药，这个前三年呢，我就是晚上九点多钟，孩子入睡了，我就突然间头里晕，头晕吧，那一会儿就又恶心，恶心就吐了。嗯，吐了以后我就找我的好朋友，说有没有啥事儿，说我去趟医院吧，他行，因为我还不吐，我来回挂号啥不行，影响病人啊。完他没事儿，他陪着我，我那天就是血压80/190，我就记不住我那个低压是多少了。下的急诊嘛，那现在个大夫真的好，就像跟于大爷。
0: 就这么说吧，你多少年前发现自己高血压190的？
1: 3年之前。
0: 3年前190了，没吃降压药。
1: 大夫开药就是打完点滴，那就好了，就吃了几次，就不吃了，我就扔下了。
0: 就没靠牌吃药。
1: 啊，对。
0: 嗯，那你这心真大，你这60多岁家里都啥人呢？
1: 没人了，就剩我自己了。父母没了
0: 啊，
1: 嗯，父母都没了，啊，就剩我自己了。
0: 儿女呢？
1: 我和我的孙子，儿子在外地。嗯。
0: 哦，你孙子多大？
1: 孙子今年7岁，12岁，上6年级。
0: 就你这身体还跟头咕噜的，还整孩子呢？
1: 那不咕噜咋整啊？这往外地啊，没人管呢。
0: 啊，挺操心。
1: 现在好多了，我心不咋跳了吧？好了，坐下了。
0: 好了，老太太挺操心，你这身体得注意，老姐姐，你这个容易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你脉压差太大了。
1: 嗯，是
0: 高压190，低压你要属实说60，你这得成天忽悠忽悠的。
1: 是啊，呀，那阵子可不忽悠忽悠的，那最近这几天我才见好啊，达到
0: 120。你看你这寻思，你的高压嘎190上去了，哗60吧嗒又下来，那赶上打悠悠了。
1: 嗯，那完，所以说呢。我就不稳了，
0: 忽悠忽悠的你受不了啊，老姐。再一个，你睡觉好吗？
1: 不好，这最近才好的，吃咱家的固本延明丸，还有那个绞股蓝，
0: 嗯，
1: 还有那苦门锈蚀，
0: 嗯，
1: 苦门锈蚀是早一粒中一粒晚一粒，绞股蓝就按照你说的那个去做的，
0: 嗯嗯，
1: 等
0: 这个事儿吧，大姐你也不要着急啊、哦，因为呢，你现在以后就记住，等有时间吧，自个儿溜达的。把孩子送上学去了吧，你溜达着，你拿着你的医保卡，你到门诊，你去化验一下尿，做个肾彩超，做完了咱们心里有数吧，啊、哦，就记住我告诉你这句话，然后呢，我再给你分析分析，你这个血压吧，我还怀疑你颈椎有病。
1: 这两个事我忘了你说了，李主任，我这是15年之前，我颈椎手术过术。就在脖子这嘎手的术，
0: 因为啥手的术是狭窄了还是？
1: 哎，我嘛，就是当时我爱人去世了，他去世以后我就上个火，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完了就是觉得浑身没劲，走道无力，完了我就寻思可能我也得心脑血管病了，我寻思我就得脑血栓了，然后就是住院了，住院嘛，那个大夫挺好，因为一直给我爱人看病，我就认识我了，就是从头给我检查一遍。检查完了以后吧，他说你办出院，嗯，这我又走起来了，有点喘。完了那个我说那咋办呢？他说那个给我做个穿刺在腰上，穿完以后这我你办出院，你上6楼，你挂紧急科。哎，我这一挂正经是这病啊。
0: 你就告诉我你检查是椎管狭窄是啥？
1: 他没说。
0: 你用啥做的手术？
1: 就是颈椎手的术，他真没说、
0: 啊、
1: 你说
0: 啥病手术啊？为啥给你都手术都给你开刀了，自个儿啥病不知道？
1: 颈椎，颈椎，
0: 啥颈椎呀、啊？谁没长颈椎呀、啊？颈椎咋的了？
1: 颈椎我就是迈着还不，
0: 那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大姐。
1: 这个吧，哈，辉云老师是这样，是我儿子办的，我不知道。
0: 谁办的？你也不傻不捏的，你用啥做手术？你自己不问问呢？
1: 那我知道是。就是说这个开头我的反应是我做的是心脑血管那个科，
0: 不用从头捋，我就问你一句话、
1: 啊、
0: 你颈椎手术因为啥做的手术？
1: 他就这么告诉我的那个。

0: 主任哈，他说你一个问题不大，说我的颈椎，没直接告诉我怎么回事，他说你没必要手术。
1: 我问你吧，你当时你手麻不麻？
0: 不麻。
1: 你走道啥样？是不是像鸭子似的拐着拐着的？
0: 不是，走道就是无力，迈不开步，
1: 走不好使，腿不好使，迈不开步呗。
0: 啊啊，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颈椎、腰椎有没有病？
0: 那他没检查腰椎，也没有病。那时候
1: 那
0: 那
1: 我这个就啥？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颈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你现在手术几年了？
0: 15年了。
1: 15年，你现在你腿还麻吗？
0: 现在我的腰椎管不狭窄吗？我不应该是这个颈椎管的手指头尖，就右手的脚趾手指尖和那个左脚右脚的脚趾头，脚底板就像那个彩糖纸似的。
1: 行了，我知道了，大姐，我告诉你吧，你手麻，手指尖麻，包括这个血压这样事儿的，跟你颈椎有关。然后你腿脚麻没劲儿，还有你那尿频，跟你腰椎有关。你现在颈椎、腰椎都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挺重的，所以你现在症状就是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胳膊腿不受使。
0: 就是那个手啊，就是拿东西不是那么灵分，右手。
1: 啊，那我说这不受使，是不是你那个
0: 对
1: 是不是能挂上钩？
0: 不是太挂上，实在没挂上。
1: 就是走走道吧，你这胳膊腿都不受你使，使不上劲儿，压迫神经了。这个病不死人，这病能瘫痪。你年轻时候干啥活啊？
0: 在工地，在农村出来以后就当立工。
1: 你看看。
0: 当立工吗？就是给你瓦勺，抹灰那瓦勺。
1: 哎呀妈呀！
0: 就是在地方从那来的。
1: 对对，所以这女的干的出苦大力活，累的。大姐，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就这个病，就整个病在咱后背脊柱大梁骨这根大梁坨上，胳膊腿动弹全靠里这边的神经支配。就咱这个手，我现在手想干活拿东西得靠这个颈椎当中这个神经支配。你现在腰往下想干活得靠腰椎里这个神经支配。所以大劲儿的它能让你咋的呢？尿失禁、尿裤子，完了大便使不上劲儿。
0: 对，
1: 就这个症状，就是你就觉着你身上一点劲儿没有。
0: 因为我吃饭家药吃的，我跟老师觉得还真挺好。
1: 你这情况吧，固本延龄丸你靠牌吃，绞股蓝也靠牌吃，大姐。啊，你现在吧，主要是呢，这个骨髓呀是血生成的，应该从绞股蓝、固本延龄丸这都靠牌吃，对你来说都很有效。然后吧，下一步我告诉你咋办，下一步呢，你健脾养血，就是让自己脾胃好，脾胃好，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你血就足了，血足了就能养骨髓养神经。你现在有供血不足，就是你脑袋也缺血，心脏也缺血，全身都缺血。
0: 那你说说，我是脑供血不足啊？
1: 对，就脑袋供不上血，来一阵脑袋不好使。
0: 是是，拿上
1: 心脏也供不上血，拿不成个。
0: 那个那啥，心脏的我吃的药呢，吃咱那个叫什么来着？
1: 行了，老姐姐啊，这忙忙叨叨的，你说这一辈子操心，忙忙不叨叨的。自己整个孩子，儿子在外地呢，儿子媳妇儿是不是、啊？
0: 是，
1: 儿子媳妇在外地，你这孩子七八岁讨狗嫌，正讨时候，够你呛。
0: 哎呀，真是
1: 劳累过度了，劳累过度了。你现在正常吃，别的不用，等着吧。我现在正在考虑给你们怎么这个，养气血、通血脉，给大家这个血脉让它通了，胃肠道功能好了。心脏脑袋全身供上心血，把淤血替换下去，这样你才能有精神头。
0: 对，
1: 你说说话他就不跟你上道，你说还有治？我说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0: 你说这个调理这个血，
1: 哎，健脾养血，
0: 我每天都在

0: 功课，这就行啊、哦！你这太累了，老姐姐，我都心疼你，把这老太太累坏了，都累蒙圈了。
1: 谢谢李主任。
0: 哦，老姐姐别太累，不管上哪儿溜达去，整点带点水喝。反正孩子吧，连上学再补课，扑棱扑棱的，你来回走道加点小些啊。
1: 是，
0: 因为你走道你那腿脚它别楞别楞，它不受使，你容易走走道卡跟头。
1: 这个还没有，但是今天我拽这个跟头，今天
0: 就你这个体质最容易走走道卡跟头，你就加小心就行了啊。
1: 好，谢谢。
0: 今天卡拽了，今儿个呀、啊？
1: 今天我早上送完孩子，我就准备到那个超市去给孩子买那个水果，我寻思练早上练散散步，结果走了没有200米吧。走一个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柏油马路那个地方，就是嘎嘎啦啦的带点石头的，一下就给我绊着了，绊我就趴着，我趴了一次我爬起来了，完第二次又趴着了，就是这个嘴唇子卡在那个石头上卡破了。
0: 哎呀，
1: 都懂了，我这个
0: 哎呀，赶紧买点那个碘酒、紫药水啥的抹一抹啊。
1: 没抹，但是好了，不出血了，但是那个肉肯定是卡没了。
0: 哎呀，老姐姐，你这真不用。你那个为啥卡跟头？说平，这不平道卡跟头吗？
1: 它不是柏油马路，它就是那柏油没有。那
0: 平道那也是平道，没有高岗下坡，就有点石头子儿呗。
1: 啊，对对对，就半摔了。
0: 那就说明你腿抬的不高。
1: 哦。
0: 你脚抬不起来不高，你脚着就你这个病，那个神经不受使。
1: 嗯，
0: 你觉得脚是抬起来了、有时候绊一下子脚丫子没抬起来就刮地了。
1: 哦，
0: 因为你那个腰压腿神经，那腰那神经带不动你的脚丫子，就它不灵敏、你走走道就容易自己把自己就绊摔，就塌了地，就走走道塌了地，就平道在你家屋里你穿拖鞋都容易走走道就绊一下子。
1: 哦，我
0: 因为你这病拐的的，
1: 但是我做那个，他给我做个小针刀，就是在那个尾骨那做个小针刀，主任。
0: 所以平时千万注意，你这容易卡跟头啊。
1: 好好好，
0: 哎，好嘞，老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心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心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 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六盒化瘀方剂，送三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儿，就人一旦生了大病，一旦卧床了，一旦倒下了，不仅考验的是病人自己，也考验另一半的良心、子女的孝心以及兄弟姐妹的亲情。我跟大伙说句实话，你最好别考验，你信我的你别考验。我昨天我接一电话，这老妹妹电话接通之后啊，哭的那是泣不成声啊。你跟电话接通了，我先听到的就是哭声，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安慰了几句，这老妹妹就讲她儿子的事儿。今年你看39岁，这还不到40呢，去年是脑出血了，现在儿媳妇要离婚。您讲话嘞，你要孩子，孩子就是给你留下，你不要小孩呢，人家孩子就带走，但是这一日子我肯定是不跟你过了，我不能成天伺候一个炕上吃炕上拉的人呢。这老妹妹就讲啊，老伴儿啊是糖尿病肾病，现在尿毒症了，一周一次透析，这去年儿子又脑出血，他讲话了，哎呀这糟心事啊都让我摊上了，欲哭无泪呀、啊、我伺候不起呀、啊、我身体也不行啊，伺候不动了，自己说说就哭了啊，说儿子今年还能强点，给吃的化瘀方子吃的挺有效果，现在自己翻身呢坐起来都行，但生活现在自理不了，尤其是晚上半夜有点磨人，这吃上鹿胎这药以后晚上不那么磨人了，不那么闹了。他说这都是见到起色了，但儿媳妇不行了，等不了了，就说啥要离婚，说说自己又哭上了啊。我又安慰了几句，放下电话呢，其实我也很感慨，所以人一旦生了大病，一旦卧床了，一旦倒下了，不仅考验的是病人自己，也考验另一半的良心、子女的孝心以及兄弟姐妹的亲情。但就像我说的，你别考验呐，你永远别考验。其实归根结底说一千道一万，就是钱啊。我总说那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你看你有100万啊，跟你离婚不？那还能过对不？找人伺候呗，上最好的药。所以很多时候治病你得手里边有钱，你像没钱似的，你这病啊是治还是不治啊？有的讲话了，那还治啥了？那就不治了，没钱治啥呀？有的讲了，活着才是硬道理，活着就有机会，不行借钱也得治，不行卖房子卖地也得治。就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我见过很多借钱治病的，有的甚至借那个高利贷治病，那都几分几分的利啊。那没办法呀，人到那个时候他就想着活着呀，说我得活着呀，费用这么高，费用这么大，为啥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那医院交钱 你差一块钱也不行啊，你这边需要马上手术了，你交不上住院费用，真不给你手术，不是说开玩笑闹玩呢，这现实啊。所以你像咱们这一份钱两份药，讲话了听起来跟童话故事似的，有人讲这些只有在童话里边才有的事啊，但是在咱们这，这是现实，这是事实，咱们就有，你在任何一个医院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不？你比如说你上医院，你跟人大夫去讲啊，人大夫会认为你讲的是童话故事，就天底下他就压根儿就没有一份钱两份药这一说，对不？那咱别的不说，你就那个大夫挂号，那挂号费你300呀500呀，你是几百的，你差一分钱也不行，对不对？你差一分钱你也挂不上这个号，对不对？咨询病情啊，哪有不花钱的？你看一晃啊，给大伙讲课一年半了，眼瞅，对不对？你看管大伙要过一分钱的问诊咨询费没？说我给谁看病啊？你挂号费交没交啊？对不对？你看咱们找我咨询的，找我看病的，你说哪一个说我交挂号费了，我预约挂号了，我交钱了，没有吧？而且哪一次我不是尽心尽力的，哪一次我不是竭尽全力的去了解病情？但是我不代表所有人都这样。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对钱怎么看啊？你对没钱这病是治还是不治你又怎么看？其实啊，你像我这腿啊，我9岁前啊骨头坏死，你就放在今天它也是骨科最大的病啊。其实当时啊并没有说上省里呀 啊到哈尔滨呢去看一看呢，去问一问呢，去咨询咨询呢，就是我们附近啊，那佳木斯医院都没去啊，就是在我们鹤岗我们那个老医院问了一下，你当地的医疗他治不了，人家就说了治不了，就那么的和母亲就回来了，因为家里拿不出钱来啊。我母亲呐，当时兜里就揣了10块钱就带我去了，你想想那10块钱够干啥的，那10块钱还从邻居家里借的。后来我父亲知道之后很不高兴啊，说一个腿疼小孩子多大点个事啊，讲话了，那小时候从树上掉下来，那当时那两条腿摔的都不会走了啊，在家躺上一个月不也好了吗？所以当时我父亲跟我母亲就干仗啊，俩人吵吵啊，我母亲直叹气。最后啊，我这病我师父用那针灸啊汤药啊给我慢慢调过来，要不更严重。这多少年以后啊，我退休以后才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其实如果前期能治疗不会那样，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就家里太穷了，我母亲那个时候吃啥呀，啥也吃不着啊，对不对？也吃不上啥好东西。我不足9个月生的，有人讲话了，你这是早产对呗，怀胎10月一早分娩啊，你9个月就出生了，你这不是早产儿吗？那就叫先天不足啊。所以就是先天肾精不足，精血不足。那我小的时候长得讲话呢，那瘦小枯干的啊，你像我母亲生我的时候连4斤都不到，先天我就贫血，骨头坏死，这病叫缺血性骨头坏死。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从小就有这毛病，它跟我那体质跟我那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说白了就家里太穷了。所以你有点毛病你看啥呀，对不对？挺着吧，忍着吧。你包括我母亲都没活过40岁，37、8岁不到人就走了。我母亲最后也是死于心衰，她最后就属于综合症了，因为她从我记事的时候啊，她那身体就不咋好，心脏就有毛病，就常年得吃药，一开始吃那个小药片，后期啊就开始喝汤药，最后走的时候是心衰合并的肾衰， 就是肾都不行了，到最后那就完了啊。我母亲到走也没去过医院，

不就因为没钱吗？对不对？你家里拿不出钱来，比如说你借钱，你借钱你借不来，是吧？你没人借，人一看你没有什么偿还能力啊，那把钱借给你了咋还呢？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分钱难倒英雄啊。如果当时家里条件好一点，或者说能遇见的好心人啊，我看病我能减免点，那我母亲就不会走那么早。所以你看我从医一辈子，我最怕啥呀？我最怕病人因为没有钱治不了这病。有的时候不是说这病多难治，是你没有钱你治不了，我最怕这个。那真有看病钱不够的，就明明你这病你要治它就能好，但是就是这钱凑不够，那你说难不？那我亲身经历的，说这话得多少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有一天呢，一男同志突然就中风了啊，给送医院来了。我一看下救护车那个病情登记，这男同志51岁，还没退休呢，就在家里边突然就中风了。正好那天姑娘在家，就打的120啊，打的也算是很及时嘛，所以被送来了。当时我一看瞳孔已经散大了啊，一看这情况，我说赶紧先排个 CT。 为啥排个 CT 而不是核磁呢？因为 CT 诊断脑出血最准，有出血点一下就能查出来。你如果拍核磁，第一你得等，第二呢出血检测它不如 CT 准确。结果当时一看这个大脑前动脉这个位置出血啊，这就属于啥呢？脑外科的事了。你是做手术啊还是不需要手术啊，就得人家脑外科大夫说了算。我就赶紧的把那脑外科大夫找来了，把病情跟他交接。这个时候脑外科大夫就问说谁是家属啊，这姑娘就过来了，说我是家属啊，我是他姑娘啊。大夫说那你母亲在吗？姑娘说哎呦，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因为身体不好啊就去世了，我能做主。那大夫说好，现在咱们需要手术，得准备8万块钱，越快越好啊，先交8万块钱住院押金。那时候正好是97年，你像我印象非常深，就那几年东北厂矿啊大量的下岗失业啊，他父亲当时是下岗职工，这还有2年不到就退休了，结果下岗失业了。你这个岁数的男同志他不好找工作，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所以他父亲只能是打点零工维持，也是着急，也是一股急火，本身血压就有点高，结果这一股火就在家突发脑溢血了。那你现在住院押金需要8万块钱啊，这姑娘一听这数当时懵了。你就别说那个时候，你就放现在，你说住院要交8万块钱押金啊，好交不？我想咱们得有很多人交不上吧。我说姑娘啊，你先别着急，你回家你看看家里边那个存折啊，或者是跟亲戚先借点，邻居啥的借点，先把这手术做了吧。可这姑娘回家翻遍了所有的存折，四处找亲戚借钱，就最后还是因为凑不齐这个手术费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所以就在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个钱有多么重要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押金4万块钱，会不会啊他就不会耽误治疗了。所以有时候你就想啊，老人的健康，孩子的未来，哪一样不需要钱来支撑？你像我认识一女同志，这女同志58岁，被确诊为乳腺恶性病，丈夫下岗在一家企业当保安，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不到2000，就他们老两口是一单位的，一起下岗的啊，他给人家当保洁员啊，一个月1500。当时做手术自费的费用大概是3万左右，后面整个做那个疗自费部分费用加在一起大概也得在2万左右。吃了1年的卡培他滨，自费药需要2万多啊，一共估计得在10万元左右的费用，因为他那个病是恶性的，一个月就得几万块钱，光这一个药一个月就得几万。

这病是治还是不治？有人说不治了，治不了。50多岁，这人你就得看着他活生生的就没了，怎么办？后来呢，这女同志觉得家里现在这情况挺紧张，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啊，就再等等吧。结果等到想治的时候，就已经废了，扩散了。我跟大家讲，就咱们国家的这个手术，可以说在世界上都能排得上，因为做的人多啊，所以说大夫经验很足，对不对？所以这大夫经验是有的，包括很多药，你说有好药没？有，但是贵啊。你就像鹿胎这药，很多人在我讲之前没听过啊，没听过是对的，因为这药它本身它不是给老百姓用的，对不对？我这一句话你就能听明白，就像打那个白蛋白似的，基因疗法似的，那它不是给平头老百姓用的。这梅花鹿胎盘最贵的时候1000多不说，一般人根本还不给你用。后期在长白山批了一块梅花鹿的培育基地，这药算便宜下来了，逐渐逐渐价格往下来了，就下来了一盒也900多呀。你像那个病重的那种，肿块的、恶性病的、特殊情况的、心衰、肾衰这种特殊的，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这种卧床的、年轻的、着急恢复的，对吧？你得加量，一个月你就得2盒甚至3盒，一天需要3支，那你一个月就得3000多块钱，那接近小4000块钱了。一年你就得接近多少啊？4-5万块钱，对不对？5万块钱左右啊！你啥家庭啊？一个月你开多少钱？对不对？这是最现实的，这是摆在我们眼前最现实的，真吃不起。其实这个世上不是没好药，是好药我们吃不起，我们老百姓够不着，这是最让人揪心的。你看我师父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我们生而为人，都有追求活着的权利，在活着面前，人人平等，生命是平等的。”我是2002年调入北京，啊，我们医院小儿康复中心这波大夫几乎全是我带出来的。就哈尔滨医疗有一点我认为很厉害，就整个哈尔滨在小儿康复医疗这块做得特别好。你像北京都得跟哈尔滨学。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河北的一个患儿，特意来哈尔滨看病。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是那个脐带缠脖啊，就咱们常说的那个脐带绕颈了啊，脐带缠在脖子上了，造成的脑缺氧，导致脑神经组织细胞坏死，所以这孩子说话走路全不行，但智力行啊。全家给这孩子花老了钱了。在上海又做的手术，因为走不了，所以后脚跟那2个跟腱呢，全都做手术了。孩子妈妈跟我讲，说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花出去40多万了，家里外债都欠10来万了，爷爷奶奶都60多岁了，还给人在外边打工呢，就给这孩子挣钱治病。后来呢，这孩子在我手里治疗了能有半年多。那个时候就是针灸加上理疗加上用药，那个时候啊就给孩子吃那个化瘀方子，当时他不是现成的，就是汤药，就是配的是药方，完了煎熬汤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那个脐带绕脖造成了脑缺血缺氧，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血管淤堵所导致的。那你得通啊，你只有通，气血才能过去，经络才能传导，大脑才能和我们身体相互连通相互支配呀。其实跟治疗脑血栓它是一个月1万来块钱啊，那时候医院哪有什么鹿胎这样的药啊，你就现在这药它也不是说任何一家医院都有的，对不对？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大医院有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南方的医疗都走在最前沿呢？那么我说这孩子康复费用一个月1万来块钱。

这药钱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啥？就是康复费用，专业讲了 OT 啊 PTST 滚筒训练，这些费用是最贵的啊。后期孩子父亲就有点承受不了了啊，最后就不告而别了，就这人找不着了，电话也关机了，人也失联了啊，找不到了。其实当时这孩子治疗的已经很有气色了，讲话了，已经能站起来，能自己往前迈步了，啊！我不敢保证别的，最起码你再有一年或两年，这孩子绝对能撒手。啥意思？就是生活上他能自理，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就管我叫爷爷，嘴可甜了。有一天他母亲就跟我说：“说主任呐，我们治疗到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去了，我们就不治了。”啊，孩子爷爷也病了，脑血栓。现在奶奶一个人照顾，所以我这一块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哈尔滨租房子治病确实挺难啊。我说姑娘啊，你别愁，孩子这治疗的挺有起色啊。我说你再给他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他一定能自理啊。我说费用这一块啊，我给你打申请，孩子针灸呢我不收钱啊，其他的费用我说我去跟医院说说啊，甚至说咱先欠着先该着啊。孩子妈妈就跟我说：“主任呐，你是好人啊，一辈子我都感谢你。我那房子在外边租的房子，这个月啊月底也到期了，实在没有钱了，回去了我们慢慢给他康复。”说完这母亲眼泪巴巴的啊，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就问这孩子，啊，我说来哈尔滨这么长时间，爱吃啥呀？孩子说想吃那个大雪糕，我说雪糕冷，啊，你吃过西餐没？孩子说没吃过，啊，我听其他小朋友说过，啊，说西餐好吃，啊，想吃，妈妈说，等爸爸回来了，一起去尝尝。我说妈妈说爸爸去哪儿了？孩子说。妈妈说爸爸出差了，给我挣钱去了，得很久才能回来。就那一刻我实在忍不住了，我转身我不敢看孩子，我自己偷偷的擦眼泪。周末我叫上我们科室其他的一些同事啊，包括这对母子一起去的那个中央大街马迭尔西餐厅。其实我也没去过这么好的馆子，因为我知道今日这一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相见。我不想给这个孩子留下遗憾，所以那天看着孩子吃那么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小时候我父爱很少，是在我师父家长大。我师父对我的爱，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父爱。老人家一辈子没什么名气，一辈子在农村啊，甚至讲话连鹤岗都没出去过，但他用一辈子告诉我什么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大夫。所以这孩子临走那天啊，我没敢送，我也没敢露面。我说那天我有课，其实我不敢看那孩子。一个科室其他大夫说孩子临走时候哭了，我也哭了。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有一位新患者一直听老师您讲课，但从来没用过化瘀房和露台，叫李有德啊，不知道导师您有印象没？我说有，有啊，沈阳的一老兄弟。我说怎么的了？他说他走了。哎，哎呀，我对这老兄弟啊印象特别深啊。这老兄弟是去年查出的肺恶性病，老兄弟跟我讲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那最后还得了这个肺恶性病啊。他给我打电话说从来没用过化瘀房子，能不能试用一下露台的药？我说那有啥关系呀，用。哎，那几天吃的效果挺好啊，跟客服说身上也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自己还挺高兴。就是这病太重了，讲话呢已经太晚了，晚期了，他自己也知道。那客服工作人员还说呢，说李叔一直跟我们还有他老伴儿讲，说我有希望了啊。他说导师啊，

我那草药都长了虫子，那也无所谓。所以我常想，只要大伙身体健健康康的，即便要了我的老命，我也在所不惜。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一辈子，我这一辈子更多的是要为别人去考虑，多帮助别人，多奉献自己。只是在我心里，面对这样的病人，我还没来得及帮助他，他就这样走了。从发现疾病到走不过是一年三个月，就因为一次买菜拎着沉抻着了，总也不好，上医院检查发现有这病，人就这么没了。其实这病早就有，只是他从来没注意。以前的小咳嗽，以前的呼吸不畅，以前的每天早上卡那黄痰，以前的身子骨没劲儿，那不都是信号吗？只是他没有过多的去注意。这一次买菜买多了，沉了，给抻着了，所以点燃了生命终止的导火索。当我们责怪病人为啥不早一点爱护身体，为何不早一点重视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责怪儿女为何不多关心一下父母的时候，其实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人都走了，我看过太多的生死离别了，很多儿女在老人走的那一天哭得死去活来，可活着的时候你真的又做到了吗？所以我跟我自己说，有生之年开一家中医诊所，就给老百姓省钱，怎么省钱怎么来。这个想法想了半辈子也没实现，没想到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啊，让我给实现了，给大伙真正做到了一份钱两份药，这是我的心愿。就像我说的，省钱才是硬道理啊，药好不好真好，不好大伙能这么说吗？对吧？无数人讲鹿胎的药真的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太见效了。所以药好是前提，那给大伙省钱才是硬道理。实打实治病，就像我说的，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你像化瘀方子啊，它是给你治，你像鹿胎补精血，这是补，你治完了干啥？你得补啊。所以鹿胎这个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啊，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扩散恶化。那你比如说化瘀方和鹿胎这药联合起来，你比如在治疗心脏病上，这俩药跟市面上其他的药究竟不一样在哪？究竟能给心脏病人带来什么？其实你像市面上溶栓药很多，化瘀药也很多，但为啥化瘀方地位不可撼动？为啥很多人用过很多其他药它没有效果，而偏偏吃上化瘀方之后有效果了呢？第一，化瘀方配方好，可以这么讲，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面。你看配方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就现在人参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丹参滴丸就是治心脏病的吗？对不对？沙参这药呢化脑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这药啊长得像那个人的大脑的形状似的，所以沙参这药专门化脑部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苦涩，过去讲黄芩黄连黄柏这三黄当中，只有黄柏能化全身血脉的瘀，同时有肩负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这是黄柏的作用。那么你像牡蛎这药呢能软坚能散结，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尿毒症、痛风啊、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这药，龙骨是什么？

化石，这要能化你全身各种深层的玉，陈旧的玉，所以化瘀方跟以往要比起来，化瘀更全面，治疗更全面，这是第一。第二，这药领头药了不得，哪个药是领头的？就是龙骨。龙骨这药啊，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远古化石药。你看一般药的形成啊，就是一年两年，最多不超过十年二十年。你像那老三参为啥贵啊？因为年头在那儿呢。为啥年头越长的人参越贵啊？年头在那儿呢，对不对？在地里边它吸收了我们日月之精华，地底的营养吸收的多，所以它年头长它就贵。你要上百年的老三参呐，得卖到上百万，就是因为年头在这儿呢，药劲足。但你看人参啊，最多也就是百年，那都了不得了。但你看龙骨的药呢，上万年，它是上万年形成的，所以这药形成特殊，化瘀力道足，化瘀有深度，可以说深度化瘀。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啊，化石化石，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什么化不了？这是龙骨，所以为啥叫龙骨啊？就在这儿了。所以化瘀方领头药它就厉害，深度化瘀，所以化瘀方化瘀彻底，化瘀有深度，化瘀很彻底，彻底化瘀。尤其有的病五年十年以上的陈旧瘀堵的都能给你化了彻底。第三，这药剂型是颗粒制剂，劲儿大量足，我就不提了，一袋等于其他两袋，我就不提了。我就说一点，这个颗粒制剂入口即化，讲话了，你就用那个凉水温水啊，这药也能够迅速的溶解，可以说吸收特别好，治病快，快还不说，它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降压药降糖也快，但它不安全呐。你像化瘀方快完还安全，所以咱们兄弟姊妹用这药最有体会了。咱们自己熬过化瘀方都知道，你自己熬这一副药，你买回来你把这副药配齐，是不是得二十多块钱一副？你45副那得多少钱了？是不是就得900多甚至1000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啊、水钱、功夫钱啊，啊，来回你去抓药，是不是相当于1000多了？你这成药一袋药的成本才合着12.2块，所以药厂因为有我这层关系，所以呢，就多少钱成本多少钱给到大家，药盒钱都没算，一直都是550一盒。你像这药无论是效果还是省钱这块，大伙是有目共睹，所以这是化瘀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呢，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这药是专业补肾，能大补精血。我问大家伙一句话，人什么最重为主？女人以精血为主，所以精血是最重要的。人身体哪有损伤，全是靠身体的精血来恢复。所以我们总说干细胞干细胞，现在新闻一整就报道干细胞治疗，干细胞治疗肿瘤啊，恶性病治疗脑出血脑血栓，治疗心梗心衰，那干细胞你得知道它是从哪儿提取的，干细胞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就知道胎盘是个好东西，人的胎盘叫纸盒车，梅花鹿的叫鹿胎，这都是有记载的。所以这东西大补，吃了以后大补精血，可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说白了让我们心脏病患者强心补肾啊，恢复心脏功能，恢复心脏病。它可以修补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修补我们损伤的脑组织，说白了帮助我们中风偏瘫患者、脑血栓啊、脑淤血的患者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恢复病人身体，可以帮助我们糖尿病患者修补我们受损的胰岛，说白了帮助糖尿病人

滋阴补肾，让我们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并发症对身体的损耗。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你受损的关节，你比如说骨头方面，你比如说膝盖软骨方面，你比如说颈椎腰椎间盘方面啊，可以补肾壮骨，改善你关节屈伸不利，可以帮助我们肿块恶性病病人补肾延年，延长寿命。所以这是我们其他药所不具备的。第三，更主要一点，鹿胎这药吸收快，舌下含服，能直达心脑，所以这是这个药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和化瘀方一起用呢？为什么一起用更好呢？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原因。我讲话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比如冠心病，冠心病是由于心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血管淤堵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病变反应，引起的心脏憋闷疼痛慌，对吧，引起的上不来气儿，喘气费劲，心脏极度的疼痛，包括乏力，浑身没劲儿，水肿失眠等等。你比如我现在用化瘀方子，心脏血管淤堵化了啊，这个血管的管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呐、喘气费劲呐、上不来气儿啊，包括疼痛啊，哎，就都改善了，因为这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就都改善了，不会再心梗，不会再猝死。但你之前因为淤堵所导致的心肌受损，心脏精血亏虚还在呀，所以为啥你现在依然乏力呢？依然没有劲呢？依然精神头不够呢？说白了，怎么回不到以前了呢？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精血没有多少了，亏虚的太严重了，所以哪来的精神头啊，哪来的精气神啊，最终会影响你心衰。所以怎么办呢？你得强心补肾。所以为啥你吃上鹿胎这药之后明显感觉到心脏有点劲儿了呢？明显感到不那么累了，明显感到不那么乏了呢？明显感到有点精神头了呢？说白了，就精血上来了，强心补肾了，心脏功能上来了，肾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那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所起到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呐，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就鹿胎。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啊，这辈子啊，你一定要吃这么一回啊，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啊，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说随随便便谁都能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啊，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这个鹿场，我知道那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它逐渐逐渐的颜色从雪白雪白的这个色变成了什么褐色啊，它有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它相比较而言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你看我最近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治到点上，化瘀呢化到点上，补咱得补到根上啊，人的这根儿啊就是精血啊。

0: 啊。
1: 那树有根儿，人也有根儿，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你就啥东西，你说这补啊那个补啊，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跟大伙说的，补咱们就得补到根儿上，治病咱们就治到点儿上，化瘀你化到点儿上。啊，补到根儿上，所以吃完了之后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你看你腿脚有劲儿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那化瘀方子依然是550块钱一盒给大伙儿，拿上6盒化瘀方子送你3大盒，能吃上90天，价值是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要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子，能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这一盒要是300出头。拿上20盒化瘀方子，赠送20大盒，能吃上将近2年，价值是2万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啊没听太明白，我就再说一遍，9号到17号啊，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方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儿，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3大盒，能吃上90天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能吃上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要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能吃上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这病比较重的，啊，包括说这病史比较长的，有的呢，讲话我病又比较多，我有糖尿病，啊，我有类风湿，我还有高血压，两三种甚至3、4种，包括有的说老胃病的。有的这病啊，都10年20年的，我建议你多拿点儿，啊，拿20盒这档，因为平均算下来一盒相当于275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对吧？省钱治病啊！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啊，你把那病好好的治一治，啊，其实也没多花一分钱，对不？一分钱。啊，咱给它掰开了花，这不就是一份钱两份药吗？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你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报名，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咱别错过机会啊！为自己的健康身体，咱得下点功夫，抓紧报名吧。
2: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万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0: 10月9日。

0: 7月17日，老师特举办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鹿胎饮片三补一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你好啊。
4: 你好。
3: 哎呀，我家在辽宁沈阳的。
4: 啊，欢迎。
3: 我叫王明志啊，今年66了。
4: 哎呦，好岁数啊。
3: 现在是那个梅花鹿胎盘报名吗？
4: 是。
3: 我要订了那个20盒的。
4: 啊。
3: 啊，这个活动它是太合适了。
4: 的确，20盒的化瘀方免费赠送你20盒的梅花鹿胎盘，相当于一送一了。
3: 关键是这回你给我们争取的这个活动它太难得了。花1块钱呢得2块药。
4: 哎，对喽。
3: 现实中哪有这种事儿啊。就是抓药房买药
4: 啊，
3: 买感冒药，人家也不能赠送你个消炎药啊。
4: 哎，您这说对了。
3: 我这上超市买菜，这个是那个方便袋，还收2块钱的。
4: 哎，对，大超市方便袋都收钱。
3: 所以说，老师啊，
4: 啊，
3: 哎呀，你这实打实的给我们省老的钱了，我也算了。
4: 啊，
3: 买20块的花鱼的中药，送20块的梅花鹿胎盘，一盒药合着270多块钱。
4: 啊，
3: 哎呀，这就给我省了多少钱了？
4: 是啊。
3: 所以说20盒啊，一定给我登记上。
4: 你放心吧，咱们现在活动正在进行期间，对于咱们每一个报名的，咱们哪都让你报名成功啊。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3: 哎呦，我的病也是多了。还有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
4: 是啊。
3: 还有高血压。
4: 啊，
3: 对呀，吃一个降压药啊能在这个150到160左右。
4: 啊，
3: 哎呦，血压高啊都已经差不多10年了。
4: 是啊。
3: 还有那高血脂，比较老爱困
4: 啊，
3: 脑袋呀也没有清理的时候，大夫说我这什么血粘
4: 啊，就咱们常说的血稠了。
3: 可能是跟我这个胖也有关系吧。
4: 胖啊，你多高多胖啊？
3: 哎呀，我是身高1.72，现在体重将近是180多斤。
4: 哎呦，那你不瘦。太胖了不行啊，太胖了它容易出现的什么呢，就是心脑的供血不足啊，对我们膝盖啥的都有伤害啊。
3: 哎呀，我也想瘦，我瘦不下来呀。
4: 是吧？
3: 哎呀，我肚子也瘦大
4: 啊，
3: 我血糖吧有点偏高
4: 啊，
3: 我就属于这个三高。
4: 是，
3: 但是我血糖吧没吃药，大部分暂时

0: 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胃不行
1: 啊。
0: 我年轻的时候吧，自己也没太在意。咱们是个南门子嘛，家里的缘故啊。
1: 嗯，
0: 我就拼命的工作挣钱呗，三个老三个小的。
1: 是啊，
0: 哎呀，所以那会儿吧，我使劲干，回家就饿了呢。到家之后就逮什么吃什么。
1: 哎呦哈！
0: 哎，也不管是凉不凉啊。
1: 嗯。
0: 先填饱肚再说。
1: 哎呦，那不行，就是说饱一顿饥一顿的，最容易出病了啊。
0: 那我到那个岁数一大吧，
1: 嗯，
0: 我发觉就不行了，
1: 对呗。
0: 我的胃里边吧，总是杂杂爷爷的疼病。你像我吃那个降压药、吃降脂药，
1: 嗯，
0: 对，我刺激胃了。有时候吧，我把药弄醉了，兑点水喝，药呢受不了啊。还有人呢，药喝那个什么三七粉，哎呀，那更是喝不下去了，
1: 嗯，
0: 胃都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这个胃不好啊，遭罪。有人说养养胃，养胃不好养。其实为啥养胃这么难养啊？它靠的是精血，你精血不足，它就没法养。你吃的这些东西只是减少了对你胃肠的这种伤害和刺激，不是说它就去养胃了，不是，它养不了胃，它只是不刺激你胃肠了。养胃从哪养？得从我们这个胃的外边去养啊，也就是说，我通过补精血。让精血去养我们的胃肠黏膜，知道吧？嗯，
0: 也这些吧，咱也不明白呀。
1: 嗯，
0: 后来呢，有一天呢，我就待着没事，我就听收音机了，反正偶然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
1: 嗯，
0: 讲话语的重要，后来把那个买回来了。
1: 啊，
0: 刚开始呢，没敢多买，因为胃不行，一般的药啊，吃完就难受。我就喝了两袋以后呢，我发觉这胃。哎，不但没难受，还挺舒服的。
1: 哎，那行，挺好。
0: 胃里吧也痛的。
1: 啊。
0: 哎呀，可舒服了。
1: 啊。
0: 那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
1: 哎。
0: 早上起来呢，又精神了。后来赶上活动呢，又买了六盒。
1: 啊。
0: 他用完之后呢，我就走到了那腿有劲了。
1: 啊
0: 哈哈。哎，我这脑袋啊，还觉得不那么溜了。
1: 哎，那是好事啊。
0: 哎呀，我这口合力啊。量个血压吧，哎，这一量我发现是140了
1: 啊！
0: 哎，我这血压以前呢从来就没下过一百，俺家呀，我妈呀，就是老输血走的
1: 啊。
0: 反正我也一直也是高血压，
1: 嗯，
0: 高血压啥的，
1: 嗯。
0: 你说我能不害怕担心吗？现在下来点了，哎呦，我这人太高兴了。
1: 行啊，指标下来了，最起码心理负担不那么重了。指标下来了，也说明咱这个病情啊，现在最起码是得到控制了啊。
0: 嗯，是啊。
1: 嗯，
0: 这不前段时间吧，原有那个梅花鹿胎盘，哎，我发现这个药水出奇啊。
1: 是吧？
0: 哎呦，我不说之前三高吧。
1: 嗯。
0: 最近几天呢，我觉得血脂没那么高了。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了，但是我感觉我的症状吧，哎，就有点好转了。
1: 是啊，自己有感觉呀。
0: 嗯，我老伴儿都说了，哎呀，也不那么犯困了
1: 啊。
0: 关键我自己就觉得天天有精神头了
1: 啊。
0: 用完那个鹿胎的药啊，就像你说的似的，确实啊，就是感觉这腰硬是吧？
1: 腰硬实了，腰有劲儿了。嗯，
0: 哎，现在有劲儿
1: 啊。
0: 你这两天我测血糖，
1: 嗯，
0: 发现血糖也接近正常。
1: 哎呦，好啊。
0: 以后呀，你就不担心得糖尿病了。
1: 嗯，
0: 老师啊，
1: 啊，
0: 我就没想到化瘀的中药搭配上这个鹿胎效果确实是更好。
1: 那是啊，
0: 所以呀，赶上这个活动啊，
1: 嗯，
0: 我一定要参加。你呀，你给我报个名啊。
1: 行啊，嗯，其实像你这情况，你的病情挺复杂，啊，三高，而且呢，可能病史还长。啊，那怎么办呢？在治疗上啊，你就不能说单纯的我只盯着指标看啊，我把血压降下来，把血糖正常了，是不是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呢、啊？我去检查恢复正常就没事了，嗯、啊，不能单纯的只看指标，因为什么？这指标它时时刻刻在变，对不对？
0: 嗯，
1: 我们要治的是啥呀？治这病的根儿，那根儿在哪儿啊？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血脂高了，那就是有淤阻了嘛，对不对？不通了。哎，血液循环慢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化瘀方就给你化瘀，一化瘀，全身的经络气血循环开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它的指标都能降。

0: 且这种降下来，它不是单纯性的一个药物控制，它是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增强你的代谢，来帮助你把这指标控制下来的。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记住，我们治病啊，你除了化瘀之外呢，你还要补什么？补肾精，增强肾的代谢能力。人体啊，最主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就是我们的肾脏。你只有肾好了，它能正常代谢了，肾精足精血旺了，那这个人他才能浑身有劲儿，腰腿硬实啊，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咱们这是什么？一化一补来帮助你解决问题。而且呢，你这病情复杂的、病史长的，你多用一段时间没错。
1: 嗯，
0: 定上了20盒，咱们再赠送你20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了。一盒平均下来才200多块钱，一天都不到10块钱。对不对？你说咱现在出去吃饭去，你吃完面条还10多块钱呢，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赶上这机会了，报着名好好用用吧，啊。嗯，我跟学员说，给你留个名额。
1: 哎，好，太谢谢了，谢谢，
0: 没事。哎，好，再见。
1: 哎，谢谢，好。
2: 好，感谢老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要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广地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 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这两天啊，我是天天捣鼓，天天告诉你们要好好吃饭，观察大便，别吃凉的。要是觉得冷了呀，把那小棉坎肩儿套上，就是心口窝这儿、胃口这儿，别着凉。因为你吃啥呀，都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就咱们有病了吃药，不也得到嘴里、到胃里、到肠子溜达一圈才能吸收吗？你要是吃完也不得劲儿，是拉也不行，那能吸收吗？那能治病吗？能健康吗？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咱们这个岁数了，别的不图，吃饭睡觉拉尿睡觉大小便，你能整明白，你就能不给儿女添麻烦呐。人到老了可不容易了，真是这样。这不前两天我下班回家吗，走到那菜市场跟前儿，我就碰见我们家那三号楼那老张大姐了。这一看着我呀，哎呀，小跑过来拉着我，哎呀，慧心主任呐，我还寻思去找你去呢。我说咋的了？他说这过日子太难了，没意思，我都活够了。哎呀妈呀，你说一天我就碰着这样的人，他找你看病，他一看你这人怪好的，我跟他一唠他就活够了。我说别介啊，咱们得好好活着啊，你咋的了？他说我原来呀，我们家不住六楼吗，我小跑都能上去，我现在呀我得歇三曲儿，这心脏就跳成个个啊，扑腾扑腾的就难受，想巴的上楼了。这晚上睡不着觉，有点动静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这不姑娘吗，一看我这脸色儿不好，一照镜子一看这脸呐，焦黄啊，蒙张纸儿都哭得过了，脸色不好看。我一看确实焦黄焦黄的，哎呀灰呛呛的，后脑瓜顶着掉头发，掉像一块钱硬币这么大两块，鬼剃头斑秃了。说你看这头发掉的掉没了，睡睡觉没两撮头发让鬼剃头了。我一摸手脚，那手冰凉冰凉的，真跟死人手似的冰凉啊。哎呀，我一看这样，我说大姐，我张嘴我看看，一看舌头，舌淡苔白，注意啊，这个舌头是淡红的，就没啥血色儿，发白，卷圈都是齿痕。顺手我再给他号号脉嘛，那你说在道边站着，脉跳的一丁点儿劲儿都没有，摸半天使劲儿往下压，摸着了。我说大姐呀，最近着凉了，是不是一咳嗽打喷嚏就拉了尿啊？偷着跟我说， 我这出来我都

穿尿不湿啊，我都垫那卫生巾呐、啊，姑娘那卫生巾我不垫呐，我都不敢出来，尿裤子。你看，这是啥？这个不是大病，但是是心肾两虚造成的气血不足。哎，这个时候说说呢，旁边卖菜呢也过来了。哎呀，李大夫，我也这样。哎呀，这卖一天菜呀，觉着浑身累呀，一点劲儿都没有。那你看看，上岁数了都这样。昨天我不说吗？女的过50，男的呢也是50多岁，60来岁，力不从心呐，就觉着没劲儿，是不是？为啥？首先你没劲儿，就是你心脏缺血了。因为人活着，你看《黄帝内经》当中讲，人之所以有者，血与气耳。你看咱老祖宗人家就这几个字儿说明明白白的，啥意思？之所以你活着，就是你活一口气，活着这点血。人死了是不是叫咽气儿了？人没血了还能活吗？所以啥病都跟气血有关。咱们一样样说，先说气。听说过是吧？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啥叫气为血之帅呀？啊，你看，愿意摆谱那大夫就讲完，你再说他也不，他也不告诉你，也不跟你细讲。我告诉你，老姐姐，气带着血走，你这个阳气到哪儿，你的血就跟着到哪儿。你阳气到脑袋，你血就供到脑袋；阳气到手梢子、脚梢子，你这血就到手脚。为啥岁数大了手脚麻呀？你摸，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都摸自己的手指尖儿，凉不凉？脚趾尖儿凉不凉？不凉，它也木个张的，发麻发木，脑瓜皮发麻发木，脑袋不清灵，为啥？供不上血了，岁数大了，咱们叫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岁数大了，这个阳气不足，看啥叫阳气呀？啊，20岁小伙子说话嗡嗡的，老哥哥，你说句话，你听听，你都上气儿不接下气儿了。老姐姐，来，你使劲喊，你喊他半个点儿，你都上不来气儿。我说一句最简单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最有这个，整个你们都有这个经历。就那老姐姐，30、40岁，两口子干仗，她能捣鼓，能骂骂吵吵，能说俩点儿，她有劲儿，她有精神头，她有阳气呀、啊。等到过50岁之后，你连跟你老伴儿干仗吵吵，就你俩掰扯，就讲理掰扯，你那个劲儿都没了。啥也干不动了，没有劲儿，这就叫气虚。气虚，人就没劲儿，咱们叫乏力气短。那么气要虚，你看你心脏气虚，你就心慌，心来这慌。肺气虚是啥？肺气虚，人抵抗力低。注意啊，爱感冒，有点风吹草动，你就摊上。还好出汗，出完汗后背拔凉拔凉的，这就是肺气虚，免疫力低下。就现在这不10月份嘛，你就打喷嚏，着点凉，打喷嚏，流鼻涕，这就是肺气虚。心脏也缺血，脾气虚啥样？脾气虚吃东西不消化，所以咱们过了50岁、60岁、70岁。80岁的老姐姐，你只要吃东西不香，吃点啥都堵到这儿，吃点啥就不消化，这就是你脾气虚了。脾管运化，管消化神儿的，然后你拉大便没劲儿，有的肛门前边那一点儿它是干的，后边不干，但是你没劲儿，你拉不出来。觉着拉完没拉净，还有这啥脾气虚，然后呢，你胳膊腿沉，走道就觉两条腿呀、啊、像灌铅似的，它沉，

脾气虚，那你肾气虚呢？肾气虚就像刚才我在市场碰着那个老大姐一样，就没劲儿。哎，有尿憋不住，打喷嚏就拉了尿。天凉了，出去买点白菜，买点大葱，看着那土豆，哎呀，都麻土豆啊，哎呀，可面啦，黑土地儿的，买点，你滴了这一兜子回来，你都憋不住尿，这就肾气虚。那何况你还有心脑血管病呢，是不是？那血是啥？血就是咱们点那个柴油灯的油啊，你没油了，你不完了吗？是不是火苗油一少了，你看那火苗就不旺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看啥？有心脏病的，昨天我重点讲的，过了50岁有心肌缺血的，先看大便。如果你胃里有息肉，你有胃病，你肠子有息肉，你胃肠消化不好，你的脸色是灰暗的，发黄，没光泽，还长褶子，啊，你就看那脸就看出来了，叫心脾两虚。而且呢，腿酸沉，晚上睡觉一脱袜子，袜庄子那儿勒挺深的印儿，这就是脾虚。脾虚必生湿邪，大便焦黏，排尿没劲儿，生湿邪就会造成长息肉、长结节。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这个胃肠道是大事儿。再一个，你看在咱们《黄帝内经》当中讲说，气血失和百病生，你五脏六腑一有病了，咱们今天我要从肺气肿开始说，因为马上我重点呢要给这些老伙伴这个根儿啊给它去掉，不然的话就咱们东北地方病支气管炎咳嗽，然后就喘就吐痰，大劲儿的就发烧，前胸后背疼，肺气肿就犯病了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咱们年轻的时候做的那点病根儿，现在老了都找上来了。那么肺气肿在咱们东北常见多发啊，现在我重点说这个病。这个病呢有这么几个病根儿，一寒上来的，就是你年轻的时候着凉了。你看有的老哥哥老姐姐啊，我看过那个病，是有的老大哥吧，冬天他在那火车站扛大包，就卸火车皮。过去那卸在火车站卸火车皮扛大包，他穿的棉袄出汗都出透了，棉袄出汗出透透的了，后背上的白霜，就挣那10块20块的，然后那棉袄就那么干塌着回家了。要过去农村烧那火炕有火墙，就搭那上把那棉袄就烘干了，你说他不做病吗？所以做这个病就是咳嗽，哎，吐的是白痰，年轻时候没觉咋地儿，叫支气管炎，就咳嗽。要感冒了呢，就容易把这病勾搭起来，也是咳嗽，咳咳咳嗽吐白痰，前后心容易疼。等到老了啊，这不是肺子有寒吗？肺子的寒往哪儿走？往大肠走。所以这样的人呢，就容易大便，他就拉稀。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听好啊，凡是年轻的时候你着过寒，肺子着凉了，两种，要么大便拉稀，哎呀，一天破破糟糟的，拉稀拉好几遍，要么就是干燥，就纯纯的前边那个便头是干的，咱们叫干屎头子。为啥？肺和大肠相表里。哎，这个时候他就出现什么呢？哎，这个人就容易血脂高了。因为呀，大便不好，不管你是干燥你还是拉稀，你脾胃运化不好。那你说老哥哥老姐姐，你笨想，同样咱们都吃说土豆炖豆角茄子倭瓜胡苞米，还是说隔三差五买点大虾啊，那过十一了过八一节那孩子给买的螃蟹啊，大虾虾爬子啊，买的鱼，那你别管吃啥，那同样吃，为啥人家有的人
血糖也不高，血脂也不高，血压也不高。那咱们咋就高呢？说血压也高，血脂也高，血糖也高，啥都高，就工资不高，个儿也不高。那老了还抽巴了，你说咋回事？就是我说那句话，有那弯弯，人家胃肠好。你看身体好的人，他吃饭也香，他大便肯定正常，消化好，人家吸收好，就好的人家吸收了，这人体格就好。不好的呢，什么血脂啊、血糖啊、垃圾那些多余的东西，它都排出去了。所以这个人体格保证好。你回过头来，你再看，就这有支气管炎的，年轻时候着凉了，吐白痰，然后到五六十岁呢，他大便拉稀或者干燥，哎，这一检查呢，血脂还高，哎，心脏也缺血，是不是？这一检查心脏也缺血。哎，今天缺血，明天缺血，就心慌气短，一走道，你听着，他拉风峡，有肺气肿、支气管炎的人，一走道，你听他气管呼呼就这样，保证有心慌。为啥？因为肺主气管呼吸，就肺子管咱们这口气儿的，管呼吸吗？人不呼吸不死了吗？啊，人得喘气儿，这个喘气儿，这个气血，你看这个气进来再出去，进来出来，它是在心脏里跟着血走一圈儿，吸进来的是氧气，吐出去的是二氧化碳。你看你喘气儿，啊，你吸进来，哎，它跟心脏走这一圈，跟着心脏这血在全身走一圈，再吐出来是浊气、二氧化碳。所以你这个肺子要不好，支气管不好，慢性支气管炎。那哮喘，一哮喘那咳嗽上不来气，你看他都能憋过去，为啥？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啊，支气管哮喘要干啥？要喷那个沙丁胺醇，在挎兜揣着。他走道走走，他犯病了，你说看他从挎兜掏出来，往嗓子眼噗噗一喷，他让这个气道就打开了。不然的话，它气道痉挛了。啥叫痉挛呢？气管拧劲儿了，气管拧劲儿，人不憋死了吗？所以赶紧喷沙丁胺醇，一喷它就扩张了，扩张了那气儿就进去了，人就缓过来了。啊，就怕咋的？他这股劲儿犯病了，兜里没有沙丁胺醇，他都上不来气儿，他说不了话，可吓人了。这人都能憋过去，叫支气管哮喘啊。然后呢？再发展，他就有这个老病根儿啊。年轻时候着过凉，哎，有这支气管炎，然后呢，他就有什么了？有肺气肿。肺气肿，咱们东北地方病，黑龙江、吉林、辽宁，咱们这三个省特别多。有这个病的，咱们叫啥？叫老齁吧。哎，有痰，一到冬天咳嗽、吐老黏痰。过去啊，那老哥哥、老姐姐。都抱着罐头瓶子，就吃完罐头那大罐头瓶子，他留着，他干啥？往里添点水，他咳嗽吐痰，往这里吐，一天能吐一瓶子，吐老黏痰，白的、泡沫的、胶黏的，上不来气儿。早晨天天早晨起来，他得咳嗽一阵儿，咳嗽一阵儿，吐一阵儿，消停了，这股劲儿，你说他心脏好不好？心脏肯定不好，这叫肺心病。既有肺气肿、咳嗽喘上不来气儿、吐黏痰，还有心脏病，所以这个病发展就是什么呢？先是支气管炎，然后呢肺气肿，我们叫哮喘，哎，最后呢发展成肺心病，那，就容易得心衰啊。你看最后有的老姐姐、老姐姐到老了之后，她吐那个黏痰拉长丝儿的，吐那个清水不点儿，清水叫黏涎子。那就说明有肺痿了，他就上不来气儿，他这肺子都抽巴了。你看咱东北这个病非常多。那还有的呢，就是年轻时候不是着凉，他因为一场感冒，他没治去根儿。过去啊，人感冒了全靠干挺，咳嗽两声，大鼻涕拉瞎的，黄鼻涕淌好几天呢，跟那漏粉似的，大鼻涕都过河了，漏粉了。孩子多没人管，停几天好了，其实好了吗？没好利索，就落这个根儿，就感冒了没治去根儿，
过去条件也不好，孩子多，没人管，大鼻涕拉瞎的啊，最后那孩子就落这根儿，就大了就咳嗽，就咳嗽，一感冒就咳嗽，咳嗽就犯肺炎，就发烧，是不是有这种情况？哎，这样的人多数大便是干燥的，你看那受寒的，肺子受寒，大肠就有寒，脾胃虚寒，它是拉稀。你看这个感冒引起的这个根儿，哎，它就干燥。还有一种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得过肺结核，这个也不少，因为咱们过去呀，那肺结核是传染病，是不是？现在少了，过去非常多。那结核篓子、结核开放、大吐血呀、死人呐、传染呐，过去条件不好，现在呢，你看都打疫苗，小孩生下来打这些疫苗啊，这个医学技术发达了，得这病的少，有个崩的上传染病医院去看去了。像感冒或得过肺结核，老了就有这个咳嗽，这个时候往往多数都是干燥的。那么干燥，你就导致你吃饭不行，消化不好，吸收不好，有这个支气管炎、肺气肿、咳嗽、吐痰，必有心脏病，啊，心慌、胸闷、气短，而且还会出现什么呢？脑梗。说那跟脑梗有关？有关呢，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有的血糖还高，然后这血一埋汰到脑袋就是脑梗，腔梗叫陈旧性脑梗或者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没有半身不遂，就是脑袋不清灵，后脖梗子发酸，记忆力减退，身子沉，你说这根儿在哪儿呢？啊，这根儿一个在肺子，一个，你看是不是在咱们脾胃？啊，是不是在脾胃？因为你脾不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大便要么你拉稀，要么你就干燥。拉稀好东西你必不吸收，哎，一个人特别瘦啊，干瘦干瘦的，吃啥他都不胖，哎，可能吃了，哎，你吃饺子他能吃30个，牛肉馅大包子他能吃5个，干吃不胖，你吃哪儿去了？说明你脾虚，造的血少，心肺供不上血，那么脑袋也就供不上血，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是要你大便通畅，哎，大便呢成条，它就好了。所以你看我们中医，往往我治的时候治这种肺气肿的时候，我头7天给他干什么呢？哎，止咳平喘，先把咳嗽止住，让他不喘。之后我要用2月的时间给你干啥？健脾补肾，健脾是祛痰，补肾是给你扶正气，这是治先天之本和后天之本。因为凡是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哮喘的，最后他肾都不好，腿浮肿、尿频，哎，出现这些情况，哎，所以你看咱们中医治病，老哥哥、老姐姐，啊，有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你注意啊。这几种情况，观察啥？观察大便。那凡是受过寒的、咳嗽，或者说感过冒、得过肺结核、落这个根儿了，你咳嗽。现在喘有痰，不管是白痰、黑痰还黏痰，你看你的大便，你的大便不会好，要么拉稀，你这时候你血脂就高；要么干燥。你这时候也容易血糖高、血脂高，它就造成了心脏缺血和脑袋缺血。所以为啥你看得病得来得去，说这咋病越来越多呢？是有这支气管炎，啊，有这个哮喘、有咳嗽。这2年吧，这心脏也跟着不好了。完这2年吧，这脑袋也得脑梗了。为啥？你只要脾胃好，它不会造成你心脑血管病。就是心脑血管病的根本原因，造成心脏缺血、冠心病的根本原因呐，老哥哥、老姐姐，就是你脾不好。你脾要好，你大便正常，你吃啥药它吸收，你吃东西吸收，你血足，心脏能供上血，脑袋供上血它不堵啊。即便有点支气管炎，有点咳嗽，有痰，上喘，你治脾胃。记住啊，你从根儿上治疗。

肾病的、心脏病的、血糖控制不好的扎堆，就这几个病。一到冬天，就现在呀，会心忙的都不行了。早晨8点到那往那一坐，有30个人围着我，挨个号脉开方，然后到我们药局去取药局呢给抓药，晚上就让他喝到嘴里。哎，为啥都来找我？因为我们医院呢，从2022年，我们是10月份，我带领我们内分泌科和心血管科，还包括呢我们这个泌尿科，我们这几位老专家呀，统一我们共同啊研究出一个什么呢？健脾和血方。为啥我提出来的？不管啥病，你脾胃不好，你没个好，你吃饭不行，拉的不行，你说你吃啥药能吸收啊？所以要和血。我这个和血方啊，你看从打22年提出来之后，各大医院都在用。我发现啥事儿，我一牵头吧，都在用。为什么呢？他也意识到了，这人脾胃好，他吃药吸收，脾胃好造出血来，让心脏供上血，脑袋供上血，对你慢性病引起的心脑血管病，它效果好。要说这个方子吧，也不是我研究的，也是通过看咱们古医书，结合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这个中医理念，我经过方子加加减减，再加上我这些年的经验，把这个方法推出来了。经过这3年临床啊，效果非常好啊。早啊，这个方子呢是哪儿呢？最早是上清金鹏同祖师所传下来一个仙方，后来到元末明初，一个道家宗师张三丰啊，张三丰真人大家知道吧，他整理的。整理呢，我经过这些年我研究，我看这个方子真好。收录在哪儿呢？张三丰仙传方，这里头后来呢又被明代医圣李时珍录入到《本草纲目》。大家呢有机会你查查这个，你看我愿意翻古代的一些医书，后来正式载入了咱们正史一级，流传到现在，你说多少年？600多年了，就这个方子。但是你说老祖宗传下来的方子太多了，就怕你不研究，你一研究你就知道了。整个治疗理念正好落在咱们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整个我就根据这个思路，从古到今老祖宗传下来要干什么？健脾养血。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不管啥病，你像今天讲这个肺气肿、支气管炎，你肺主气，肺子的气是靠心血推动的呀，你心脏一缺血，你肺气肿能治好吗？那你心脏的血呢？心脏的血是靠脾胃给的呀，你脾胃要不好，你心脏不缺血吗？你吃啥都不吸收，那你心脏肯定缺血呀。所以这个根儿在哪儿呢？要健脾养心，润肺平喘。所以你看，经过从22年我给患者开完方子，不管啥病，尤其肺气肿，你看我们呼吸科那个王教授找我说，李主任咋给开个方，这老患者10多年了，就咳嗽就喘。我先给头7天止咳平喘，喝完7天汤药，紫菀、百部、管冬花、桑白皮、平栗子，放上白钱，然后一定要放点肉桂，放点附子，让它肾热乎，先把这止咳止住了。7天不咳了之后再找我，我说要吃健脾的。为啥健脾啊？脾好了，心脏供上血了，心脏供上血了，肺子气就足了，他就不咳不喘了。所以你看，经过治疗，患者肺气肿的、支气管炎的、肺心病的，要健脾化痰，培补肾气，养心养血，从这儿治，你看他那病好利利索索的。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说来说去呀，要感谢老祖宗啊，咱们中医中药到现在5000多年，老

0: 宗传下来的每一句话都落到根儿上。他就说两句话：肾为先天之本，就是说你这个人，你别管得啥病，你的肾是你的根，你肾气要没了，人也就完了。而脾为后天之本，你人落地儿了，不管吃妈奶，你还是喝苞米面糊涂，你得吃啊。这孩子生下不吃奶，这孩子能活吗？啊，咱们现在老哥哥，你体格再好，你170斤，你大个儿，你板正的，你再没病，你不吃饭你能活吗？所以要吃饭，吃饭干啥？造血呀，造血养全身呐。你看今天我讲的，有肺气肿的老哥哥老姐姐，有支气管炎的，有肺心病的老伙伴，你注意，你的大便肯定是不正常的。你大便要好，它造出血来养心了，心脏的血送到肺子，肺气足了，你冬天你就不犯病，你就会不咳不喘，抵抗力增强，你不感冒。老姐姐，能把你那老肺气肿勾搭起来吗？你说老肺气肿、支气管炎、哮喘、肺心病咋勾搭起来的啊？是不是感冒勾搭起来的？人为啥感冒？抵抗力低下了，都是你这段吃饭不好、大便不好、睡眠不好，沾点凉风你就摊上了。所以不还是那句话吗？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想今年你肺气肿、支气管炎、咳嗽、肺心病不犯病，老姐姐你要听话，你现在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注意观察你的大便，它一定要拉得好，你胃要舒服，你的胃肠道要好，它造出血来，健脾养血，血是不是养心脏？心脏的血推给肺子，它俩挨着近呢，心脏的血是给肺子的，肺气足了，你抵抗力增强，呛点凉风你不咳嗽，沾点别人感冒那病菌啊，你不感冒，你是不是就不犯病？所以老哥哥老姐呀，根儿在这儿呢。你不用说，哎呀，我年年打抵抗力那针，我年年打那抗感冒预防那针，老姐姐，啊，打铁还得自身硬。人要想好，就看吃饭、睡眠、大小便，就这点事儿。一定你吃饭要香，到胃里，然后经过脾来消化吸收，造成血。别管是牛肉馅大包子，你还是酸菜馅饺子，你吃你吸收了，你大便正常，是不造的血好啊？哎，埋这东西排出去了，血脂不高，血糖不高，血压不高，这血干净，供到心，心脏要不缺血，心脏一跳，把血就送到全身，送到肺子，肺子的抵抗力增强，气管炎不犯，感冒不摊上，送到脑袋，脑袋供血足，脑梗不犯病，脑萎缩不加重。那你送到胳膊腿呢？我们的胳膊腿、四肢、拨了盖、肩膀头、胯胯轴、脚脖子都供上血了，它热乎，那你风湿关节炎能犯病吗？老姐姐你想想，你的风湿、类风湿、你的关节炎咋犯病的？不都是缺血了，先是冰凉了，然后绑硬了，然后开始疼了，骨头节嘎嘣嘎嘣响了，过两天你就犯病了。咋犯病的？手麻爪了，像鸡爪似的疼，拨了盖打不了弯了，疼。为啥？气血不足啊。所以根儿在哪儿呢？那气血哪儿来的？老姐姐，是不脾胃消化吸收给的？所以在风湿关节炎当中，就有一个啥呀？风痹，就是行痹，它窜着疼；寒痹，不是冰凉的疼吗？浊痹，不是疼浮肿还绑硬吗？还积液吗？然后呢，出现肝肾亏虚，都抽筋儿了，都变形了。这根儿在哪儿呢？不就靠血养着你那骨头、你那筋吗？那血哪来的？不还是胃肠吗？哎，所以有胃肠道疾病的，他 直接影响我们身体这些病，特别是近年来呀，我们吃的食物啊，农药化肥防不胜防，添加剂，那猪啊四个月出栏，那鸡呀、啊、也两三个月啊，对咱们的脾胃伤害太大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在家做饭，萝卜土豆，萝卜白菜保平安啊，炖它烂乎的好好吃，观察自己的大便，你大便好，你吃的好，你睡觉保证好，睡觉好养心血，血送到全身，你肺气肿它少犯病，肺气肿支气管炎犯病就是肺泡缺血了，抵抗力低下了，支气管出现炎症了，风湿关节炎犯病就是缺血导致的，先是僵硬冰凉，我可说两遍了啊，老哥哥老姐姐，所以现在咱们还要吃好睡好拉好，健脾养血送到全身，提高抵抗力，保住后天之本，老慢病不复发，血液干净，心脑血管不堵，这就能养到根儿上，治到根儿上，这人就能长寿。一定记住啊，别吃凉的，别姑娘说妈呀领你撸串去，吃完回来你就拉稀啊，一定注意这个脾胃啊。好，现在呢我就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清晨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蕴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意义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意义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你好。老师，
0: 你好，叫什么名字？
5: 慧心老师你好。
0: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5: 算了，都听你讲课三年了。
0: 啊，叫什么名字？
5: 我叫张亚。
0: 啊，多大年纪啊？
5: 68了。
0: 好，那今天来电话什么事呢？
5: 那主要吧是血压高，就上一日子我的压差特别大。
0: 血压高
5: 话说是
0: 多少来？报报数，高压和低压都是多少？
5: 哎、第一次是190，低压是60。完了那个就在一大医院，我挂的急诊，他就给我打的那个营养神经的点滴，还有一个的点滴我就没记住，老师，连着我去了2天那个急诊呢，这血压才稳定下来。现在挺好，吃的就是你说的那个固本延龄丸，还有咱们那个绞股蓝。
0: 嗯。
5: 老师，你讲的是那个，就是那个药，我样样都有。我最近还好，下来了，就是125了，低压80。
0: 嗯。
5: 挺好。但是我有一点，怎么尿频呢？老师，这个尿真没检查呀。
0: 化验尿做肾彩超，这俩事儿一定要做。
5: 啊，做肾彩超啊！我那验尿啊。
0: 你这个肾高血压太高，而且它影响肾功能。你最该查的就是一血糖，血糖6.6呢，就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但是呢，你现在呢要查那个尿频，尿频是白天频还是晚上频呢？
5: 那晚上还真不频，就2次。
0: 那白天喝点水
5: 就
0: 尿尿、啊？
5: 就白天嘛，就是喝点水1个小时。我上一日子啊，最近好多了。上个月上周吧，就是1个小时1次，1个小时1次，我都掐点儿了。
0: 嗯，所以要查，首先这个事儿必须要查，一个是化验尿，一个呢是做肾彩超，
5: 肾彩超，
0: 这必须查呀。那你上一大医院没给你查吗？
5: 哎呀，那我挂的是急诊呢，老师啊。
0: 完了就完事，这血压控制住就拉倒了。
5: 嗯，我就今天我就跟那个承担呢。就扶着我承担那个，那个姑娘啊，真挺好的。就说吃什么药，她就每次都指导我，就主动给我打电话问我。
0: 你这个老姐姐，我听你怎么着急麻慌、毛毛愣愣的？
5: 是我到外边，我刚坐下，我在外边上超市了，买东西去了。
0: 喂，咋稳当的啊？
5: 我就稳当稳当。
0: 稳当稳当，现在呢，就是你看，尿频了，老伙伴们也记住，我们这个年纪了，60-70岁了。一旦出现尿频或者尿无力或者排尿出现啥情况，首先要化验尿，看尿有没有蛋白呀、肌酐呐、尿素氮呐这些东西，再就是做肾彩超，有没有肾囊肿、肾结石。这些如果一旦排除之后，你单纯的说尿频，那咱们中药就完全可以治好。你比方说，你一查有个肾结石、肾彩超搁那儿呢，那能有个肾结石、肾囊肿在那儿呢，那能不尿频吗？
5: 啊、
0: 嗯！再说，万一你吃这么多年的降压药了，你血压这么高，你那个它伤没伤肾呐、啊？出没出现蛋白尿啊？
5: 是吧，慧心老师，我跟你这么讲啊，我今年开始才正规的吃降压药，这个前3年呢，我就是晚上9点多钟。孩子入睡了，我就突然间头里晕，不晕吧，晕一会儿就恶心，恶心就吐了。吐以后我就找我的好朋友，我说你有没有啥事，说我去趟医院吧，他行，因为我还不吐，我来回挂号啥不行，心想没人啊。完他没事儿，他陪着我，我那天就是血压80-190，你就记不住我这个低压是多少了。下的急诊嘛，那像那个大夫真的好，我就在跟一大
0: 就这么说吧，你多少年前发现自己高血压190的？
5: 3年之前。
0: 3年前190了，没吃降压药。
5: 大夫开药就是打完点滴，那就好了，就吃了几次，就不吃了，我就扔下了。
0: 就没靠牌吃药。
5: 啊，对。
0: 嗯，那你这心真大，你这60多岁家里都啥人呢？
5: 没人了，就剩我自己了。父母没了
0: 啊，
5: 父母都没了，就剩我自己了。
0: 儿女呢？
5: 我和、
0: 你孙子多大？
5: 孙子今年7岁，12岁，上6年级。
0: 就你这身体还跟头咕噜的，还整孩子呢？
5: 那不咕噜。

0: 咋整啊？这我外地也没人管呢。
1: 啊，
0: 挺
1: 操心。
0: 现在好多了，我心不咋跳了吧？好了，坐下了。
1: 好了，老太太挺操心，你这身体得注意，老姐姐，你这个容易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因为你脉压差太大了。
0: 嗯，是
1: 高压190，低压你要属实说60，你这得成天忽悠忽悠的。
0: 是啊，呀，那阵子可不忽悠忽悠的，那最近这几天我才见好啊。打
1: 你看你这寻思，你的高压嘎190上去了，哗60吧嗒又下来，那赶上打悠悠了。
0: 嗯，那完，所以说呢。我就不稳了，
1: 忽悠忽悠的你受不了啊，老姐。再一个，你睡觉好吗？
0: 不好，就最近才好的，吃咱家的固本延明丸，还有那个绞股蓝，
1: 嗯，
0: 还有那苦门锈蚀，
1: 嗯，
0: 苦门锈蚀是早一粒中一粒晚一粒，绞股蓝就按照你说的那个去做的，
1: 嗯嗯，
0: 等
1: 这个事
0: 儿
1: 吧，大姐你也不要着急啊、哦，因为呢，你现在以后就记住，等有时间吧，自个儿溜达的。啊，把孩子送上学去了吧？你溜达的，你拿着你的医保卡，你到门诊，你去化验一下尿，做个肾彩超，做完了咱们心里有数吧？啊、哦，就记住我告诉你这句话。然后呢，我再给你分析分析，你这个血压吧，我还怀疑你颈椎有病。
0: 这两个事我忘了你说了，李主任，我这是15年之前，我颈椎手过术。就在脖子这嘎、个、手的术，
1: 因为啥手的术？是狭窄了还是受伤了？
0: 嗯，你听我说，顾林主任，那个就是我嘛，就是当时我爱人去世了，他去世以后我就上个火，我也不知道啥情况，完了就是觉得浑身没劲，走道无力，完了我就寻思可能我也得心脑血管病了，我寻思我就得脑血栓了，然后就是住院了，住院嘛。那个大夫挺好，因为一直给我爱人看病，我就认识我了。这个从头给我检查一遍，检查完了以后吧，他说你办出院，这我又走起来了，有点喘。完了那个我说那咋办呢？他说那个给我做个穿刺在腰上，穿完以后这会你办出院，你上6楼，你挂紧急科。哎，我这一挂正经是这病啊。
1: 你就告诉我，你检查是椎管狭窄是啥？
0: 他没说，没说
1: 啥做的手术，
0: 就是颈椎手的术，他真没说、
1: 啊。
0: 你说
1: 啥病手术啊？为啥给你都手术，都给你开刀了，自个儿啥病不知道？
0: 颈椎，颈椎，
1: 啥颈椎呀、啊？谁没长颈椎呀、啊？颈椎咋的了？
0: 颈椎我就是迈着还不，
1: 那是椎管狭窄压迫神经了，大姐。
0: 这个吧哈，因为老师是这样，是我儿子办的，我不知道。
1: 谁办的？你也不傻不捏的，你用啥做手术？你自己不问问呢？
0: 那我知道是，就是说这个开头我的反应是我做的是胸脑血管那个科。
1: 不用从头捋，我就问你一句话：你颈椎手术因为啥做的手术？
0: 他是这么告诉我的，那个主任哈，他说这一个问题不大，说我的颈椎，没直接告诉我怎么回事。他说你没必要手术。
1: 我问你吧，你当时你手麻不麻？
0: 不麻。
1: 你走道啥样？是不是像鸭子似的拐着拐着的？
0: 不是，走道就是无力，迈不开步，
1: 走不好使，腿不好使，迈不开步呗。
0: 啊，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颈椎腰椎有没有病？
0: 那他没检查腰椎也没有病，那时候
1: 那就不这个就啥，那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颈椎管狭窄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你现在手术几年了？
0: 15年了。
1: 15年，你现在你腿还麻吗？
0: 现在我的腰椎管不狭窄吗？我不应该是这个颈椎管的手指头尖，就右手的脚趾手指尖和那个左脚右脚的脚趾头。脚底板子就像那个彩钢纸似的。
1: 行了，我知道了，大姐，我告诉你吧，你手麻，手指尖麻，包括这个血压这样事的，跟你颈椎有关。然后你腿脚麻没劲儿，还有你那尿频，跟你腰椎有关。你现在颈椎、腰椎都压迫神经，退行性改变，挺重的。所以你现在症状就是没劲儿，胳膊腿没劲儿，胳膊腿不受使。
0: 啊，就是那个手啊，就是拿东西不是那么灵分，右手。
1: 啊，那我说这不受使，是不是跟你那个？
0: 对对对，
1: 是不是能挂上钩？
0: 不是太挂上了，谁都没挂上。
1: 就是走走道吧，你这胳膊腿都不受你使。
0: 嗯。
1: 使不上劲儿，压迫神经了。这个病不死人，这病能瘫痪。你年轻时候干啥活啊？
0: 在工地，在农村出来以后就当立工。
1: 你看看。
0: 当立工吧，就是给你瓦勺，抹灰那瓦勺。
1: 哎呀妈呀！
0: 就是在地方从那来的。
1: 对对，所以这女的干的出苦大力活，累的。大姐，就是没有生命危险。就这个病，就整个病在咱后背脊柱大梁骨这根大梁坨上，胳膊腿动弹全靠里这边的神经支配。就咱这个手，我现在手想干活拿东西得靠这个颈椎当中这个神经支配。你现在腰往下想干活得靠腰椎里这个神经支配。所以大劲儿的它能让你咋的呢？尿失禁、尿裤子，完了大便使不上劲儿。
0: 对。
1: 就这个症状，就是你就觉着你身上一点劲儿没有。
0: 因为我吃饭家药吃的，我跟老师觉得还真挺好。
1: 你这情况吧，固本延龄丸你靠牌吃，绞股蓝也靠牌吃，大姐。啊，你现在吧，主要是呢，这个骨髓呀是血生成的。
0: 嗯。
1: 应该从绞股蓝。固本延龄丸这都靠牌吃，对你来说都很有效。然后吧，下一步我告诉你咋办。下一步呢，你健脾养血，就是让自己脾胃好，脾胃好，吃得好，睡得好，拉得好，你血就足了，血足了就能养骨髓养神经。你现在有供血不足，就是你脑袋也缺血，心脏也缺血，全身都缺血。
0: 你说说，我是脑供血不足啊。
1: 对，就脑袋供不上血，来一阵脑袋不好使。
0: 是是，拿上
1: 心脏也供不上血，拿不成个。
0: 那个那啥，心脏的我吃个药呢，吃咱那个叫什么来着？嗯，
1: 行了，老姐姐啊，这忙忙叨叨的，你说这一辈子操心，忙忙不叨叨的，自己整个孩子，儿子在外地呢，儿子媳妇是不是啊？
0: 是。
1: 儿子媳妇在外地，你这孩子七八岁讨狗嫌，正讨时候够你呛。
0: 哎呀，真是
1: 劳累过度了，劳累过度了。你现在正常吃，别的不用，等着吧。我现在正在考虑给你们怎么这个，养气血、通血脉，给大家这个血脉让它通了啊，胃肠道功能好了，心脏、脑袋、全身供上心血，把淤血替换下去。这样你才能有精神头。
0: 对，
1: 你说说话他就不跟你上道，你说还有治？我说这话你能听明白吗？
0: 你说这个调理这个血，
1: 哎，健脾养血，
0: 我每天都在听课，
1: 这就行哦。你这太累了，老姐姐，我都心疼你，把这老太太累坏了，都累蒙圈了。
0: 谢谢李主任。
1: 哦，老姐姐别太累。不管上哪儿溜达去，整点带点水喝。反正孩子吧，连上学再补课。劈楞扑楞的，你来回走道加点小心啊！
0: 是，
1: 因为你走道你那腿脚它别楞别楞，它不受使，你容易走走道卡跟头。
0: 这个还没有，但是今天我拽这个跟头。今天
1: 就你这个体质最容易走走道卡跟头，你就加小心就行了啊！
0: 好，谢谢。
1: 今天卡拽了，今儿个呀？
0: 今天就今天我早上送完孩子，我寻思练早上练散散步。结果走了没有200米吧，走一个就是那个没有那个柏油马路那边，就嘎嘎啦啦的带有石头的，一下就给我绊着了，绊我就趴着，我趴了一次我爬起来了，完第二次又趴着了，就是这个嘴唇子卡在那个石头上卡破了，
1: 哎呀，
0: 都肿了，这个，
1: 哎呀，赶紧买点那个碘酒、紫药水啥的抹一抹啊，
0: 没抹，但是好了，不出血了，但是那个肉肯定是卡没了。
1: 哎呀，老姐姐，你这真不用。你那个为啥卡跟头？说平，这不平道卡跟头吗？
0: 它不是柏油马路，它就是那柏油没有。那
1: 平道那也是平道，没有高岗下坡，就有点石头子儿呗。
0: 啊，对对对，要半拽了。
1: 那就说明你腿抬的不高。 你脚抬不起来不高，你脚着就你这个病，那个神经不受使，你觉得脚是抬起来了，有时候绊一下子脚丫子没抬起来就刮地了。因为你那个腰压迫神经，那腰那神经带不动你的脚丫子，就它不灵敏，你走走道就容易自己把自己就绊摔，就塌了地，就走走道塌了地，就平道在你家屋里你穿拖鞋都容易走走道就绊一下子。
0: 嗯，我
1: 因为你这病拐的
0: 但是我做那个他都做的小针道，就是在那个围骨那做的小针道住院，
1: 所以平时千万注意，你这容易卡跟头啊。
0: 好，
1: 哎，好嘞，老姐姐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面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每天呢，我准时的守在这个广播电台的录音房，你们呢准时守在咱们的收音机前，咱们每一天呢说健康讲健康，让大家呀最后收获健康。那孟非呢是个小老师啊，小大夫，

咱们身边呢，这六七十岁、七八十岁的老专家、老教授，咱们比不了。人家在这个医学战线呢奋斗了一辈子，他们的工作时间呢比较长，阅历啊也比较丰富。那我呢，跟他们比还是有差距。我是中医科班出身，然后啊调到这个藏区工作，又自己跟着藏医的老师学的藏医理论。这么多年以来呢，是中医藏医两个医学啊使用的同时啊，也总结了很多的经验。那再有呢，咱们中国呀有一句古话，我认为啊说得非常好。他这么讲的，他说这个人呢叫活到老哎学到老，这什么时候啊都有学不完的东西，三人同行必有我师啊。那上学的时候呢也学过一句话，他是这样讲的啊，叫山不厌寸土，故成其雄伟，海不济于溪流，则成其广阔。也就是说呀，每天呢你能够多学一点东西，对咱们的阅历见识都是有帮助的。那尤其呢是在医学战线这一块啊，咱们更应该保持这种心态。怎么去说呢？就说大家发现了没有，最近这么多年呢，这个病啊种类是越来越多，以前都根本没听说过的这些词儿就来了。那你就不说别的，就说这个瘤，以前哪有那么多呀，是不是？以前一听说什么瘤啊癌呀的，那都害怕的不得了，结果没想到现在啊这变种这么多。以前一说着凉了感冒了啊，伤风了，拿个这个伤风感冒胶囊嘛，几毛钱，是不是？再不然啊，拿个葱须姜片煮个水吧，哎，喝一喝，捂个汗就好了。你看，那那个年代呢，它确实也是这么过来的。有没有用啊？它有用。我记得那小的时候啊，有的时候就说这个身上莫名其妙的那个不得劲儿，哎呀难受，然后啊这个家里啊都不领着去医院。我小的时候我就喝过，我不知道啊收音机前的长辈们你们有没有搞过这个东西啊。那时候我记着我小，也就是七岁啊左右，反正我这个事儿我是特别特别的记得。怎么搞的呢？我跟你们学一学啊。是拿一个家里的那个小勺，那时候还是那个铝的那种勺啊，然后啊点根蜡烛，把这蜡烛点着了，勺里面啊加的那个白酒，然后啊里面加点那个这个小苏打，现在啊叫小苏打，我们老家里面管这东西叫面起子，发面用的啊，这个小苏打倒到里面，然后拿这个蜡烛啊在这个勺底下烧，烧的咕嘟咕嘟冒了，然后拿过来吹一吹，吹凉了给喝下去。哎，你别说，这喝完了啊，那到最后它这个肚子里面呢，它真不难受了，不憋不恶心了。这玩意儿你说是不是？这老一辈啊，有老一辈的招，对吧？那土办法它不一定不管用啊，所以在民间呢，就传出来那么句话，叫这个偏方治大病。那我印象最深最深的一次啊，这个事儿我印象我是超级深。这个我奶奶呢，跟我爷爷这两个人呢有意思。你看大家都知道啊，袁孟飞老师呢老家是黑龙江农村的啊，我们的地方吧，他说农村不农村，说城镇不城镇，我们那是个镇，那这个镇边上啊它就属于农村了。这个我们家呢是属于菜社的啊，这个有一些老家知道菜社是啥，生产队是这样。然后啊这个北方的家庭啊，很多女同志啊她都抽烟，这个事儿是不是听说过那个什么东北几大怪呀、啊、是不是什么窗户纸糊在外呀、啊、大姑娘叼烟袋呀、啊、是不是这个事儿啊就听说过。所以东北的女同志啊以前呢抽烟的比较多，这抽烟多了大家知道啊，这个吐痰呢哎咳嗽啊气管炎呢这个事儿比较多。反正我记事起啊，我奶奶就抽烟，我奶奶抽烟呢就卷那个旱烟啊，自己家里有院子种一点。我爷爷呢是偶尔我见着抽一根啊，我爷爷喝酒，这个每天呢喝一顿，一顿就一两，多了一口都不喝。你看这多好的人啊。我奶奶抽烟，这我奶奶的声音呢就有点沙哑，然后呢这个后来就听说了，说有个偏方，这偏方啊

厉害。我是不知道咋回事啊，后来呢，这个见了，拿一瓶啤酒，这个普通的那种啤酒，拿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然后呢，这个偏方啊，我现在不知道那里面是啥呀，反正我有印象，印象什么呢？就是各种药片，有白药片，还有那个时候那药片有那种带糖衣的，有黄的，有红的，有绿的，有蓝的，这个带糖衣的药片，还有大白药片。为什么这一瓶啤酒倒掉三分之一啊？因为那药片呢，就得装上一瓶的三分之一。好了，基本上就装满了，拿那个原来那个盖一盖，然后呢泡着，不用动，泡着，泡完了之后说过几天摇摇匀了，哎呀，白不呲咧。说喝这个支气管炎，反正是我见了泡完了。至于到最后喝没喝，我不知道。然后呢，那时候我也小，奶奶那个时候那个声音呢还是有沙哑，我不知道那东西管不管用啊。反正现在作为大夫的角度我来说，胆儿真大呀。那些东西都不知道咋回事，各种药往里放。那一般的那个时候的药片还没有这个中药的药片呢。那个时候啊，中药啊都是药丸，那个时候中药还没有现代化，也没有什么中药的药片。哎，不能说没有，那时候有中药的药片，最多就是甘草片，剩下很少了啊。你说那些药往里一放都敢喝，这也不知道哪个神人研究出来的。所以有些偏方啊它真管用，那有些偏方啊就得玩命了。那今天我说到这儿是啥意思啊，就跟大家讲，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讲的是感黄草，用的并不是特别的多。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可选择性比较强，也是源于我们现代的这个商品的现代化以及信息的发达，很多人呢能够见到东西特别的多。你看，就是说以祛湿为例，孟非老师给你们讲了多少祛湿的东西，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不就这个红豆薏米汤吗？然后还有什么健脾祛湿的、利水祛湿的啊，等等等等，那祛湿的方法多了。你要是现在你到药店里面去，你说给我拿个祛湿的，无论是什么茶呀、药啊、中药饮片呐、片儿啊、膏啊，好多。这也就是为什么说现在我们选择性比较多了啊，不像以前选择性少啊。你把你买个什么东西，就那么两个固定的牌子。你买个自行车，那个时候就是飞鸽的、永久的、凤凰的，就这么三个，剩下的一些都不怎么出来，甚至都没有。你看现在你要买个自行车，你没个几十种品牌可能吗？太多了，选择性太强了。以前买电视机就那么几个品牌，现在你看看，不给你弄出来个二三十个品牌，那都不算完。那你说这个祛湿也是如此，以祛湿的角度来讲啊，祛湿是能够解决大问题的。那在我们中心里面呢，我们就本着一个负责任的态度，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患者呀，咱不说非富即贵啊，这个咱不去说，医生的角度啊都是病人，我们不管你身份高低、家庭条件有钱没钱，是不是？医者仁心呢，自古以来就是这么说的。在我们眼里只有一种人，我们不分你是男人、女人、老人、小孩，我们眼里你只是病人。你这个病了找到我了，那我尽我所能来帮助你解决病痛，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使命，更是每个医生的责任担当。那在中心里面呢，这么多人，那你说千方百怪的各种病它都有，可是呢我们按照流程不变，那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呀软化血管祛瘀，这三板斧我们是必须来的。每一个到我们中心来的病人，每一个到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患者，这三样是一定得做的。你看前几天呢给大家就说了，说我们以前呢有个东西叫海棠茶，又叫湖北恩施巴东海棠，这是我们最早啊给我们患者解毒用的。为什么要解毒呢？你这里啊给大家解释一下，我们吃进去的很多东西啊是有毒的。本身呢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啊快速的发展，这个工业毒素、化学毒素、重金属毒素、装修污染以及这个食品添加剂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毒。再加上我们本身身体当中的这些毒，什么血毒啊、尿毒啊、细胞残留的毒啊、神经毒素啊、金属毒素啊等等等等，这么多毒素在身体当中不排出，那你听好了，时间久了呀就把我们这个人呢变成了

小毒人了，是不是？那你说血毒是不是就是血脂高了？糖毒就是不是糖尿病啊，对不对？细胞里面的毒素多了，细胞代谢不好了，这人也容易出病了。免疫系统的毒素多了，那也不行啊，免疫功能下降了，外面来的传染性疾病啊，这不就进入身体了吗？所以当时在我们中心里啊，用了大概有20多年了，也是我们当时在国外交换学习的时候，见到人家有那种解毒制剂，就给患者用完了，效果特别的好，这也是我们学来的。结果当时我们想买人家那种技术，人家还不给我。最后啊，也是机缘巧合，我们呢在一个学术医学交流大会的活动现场，我们认识了一个教授，姓汪啊，三峡大学的。跟他学习了之后啊，才发现这么一个中国的国宝，也就是说是湖北恩施巴东的海棠。那这种东西呢，相传是神农氏传下来的。神农尝百草，路遇72毒，一茶而解之，就这东西，就是海棠叶，又叫临秦茶，是这么个茶，对吧？那这个东西啊，就在我们中心用了这么多年。到了去年呢，就有了点变故，有了点什么变故呢？就这个东西的产量啊，它每年就那么多，我们都是提前定，结果现在这个量啊就开始变少了。那在中心里面量少了不行啊，我们中心的用量是持续增加的，就是每年都会有新患者在里面住，然后呢出去了之后呢，这些患者回到家里面他们也在用，这样的情况下就在我们中心里拿，那你说这个量是不是逢年都在涨啊？但是它的量又不够了，那这一下我们中心也不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办法呢？就是一个感黄草。这感黄草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什么叫两大作用呢？刚刚不讲了吗？身上的一些毒性啊，什么药毒、化学毒、残留毒、化学生物毒，各种毒素在身体当中各种堆积，你堆积到心脏里当中，那心脏不就麻烦吗？堆到肝脏当中，肝脏的功能就下降了；堆到肾里面，你肾功能就不全了。所以说，这个解毒的工作呀，任重道远，咱们不能当那个小毒人。那这个海棠它是解毒的，在我们中心里面给用。那现在呢，我们也大量的给我们中心里面这些刚刚来的这些人也用感黄草。我们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啊，感黄草在这个解毒上面，哎，它也能够取得一个不俗的结果。也就是说，一个感黄草用下来了之后啊，它得到了两大作用。第一个，它就是解毒。你无论说常年用药的，肝肾功能坏了的，它这个里面一定是毒素受损，那毒素这个损伤啊，就会出现什么化性的肝损伤啊，啊，肾脏功能的下降，肾功能不全呢，这都是损伤啊，毒素损伤，是不是？那这种毒素损伤让人治病，那再有呢，这些毒素沉积到细胞里，让细胞功能下降，人呢全身都容易出现疾病，那这个解毒啊，刻不容缓。我们现在呢，把感黄草的量加大了。为什么说用到这个感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啊、枸杞、陈皮啊？这感黄草这个药，再说一遍，感黄草的这个药，它上来了之后，第一大功能就是解毒，清热解毒。那你看看啊，能解毒的东西多了，什么银翘啊能解毒啊，金银花能解毒，双黄连能解毒，是不是？解毒的东西多了，可是呢，一兼二的作用，那就少之又少了。哎，那感黄草它就如此，它也有很强的解毒功能，然后呢它又有很强的解决湿和水的这个事儿，是不是一个药就解决了两大类啊？所以现在在我们中心里慢慢的就怎么了吗，就把这感黄草的用量啊就给它加上来了，哎，让越来越多的人用这感黄草。现在我们就分流了，就怎么分流呢？就是出了院的这些老同志，跟我们还保持着时常的联系的老同志，他们在家里面解毒的时候，我们就让他们用海棠茶。在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些住院的患者，我们绝大多数给他们用到的就是这个感黄草来解毒，来调理身体。那再有呢，第二个就是用感黄草啊，把这个湿来彻底的解决一下。我不说了吗啊，这个人呢身体当中有三种湿，有寒湿，有湿热，有痰湿。那你细算一下，寒湿过重的人怕冷，寒湿过重的人呢身上沉，身上累，手脚冰凉，你什么时候摸他抱他呀，那都冰凉冰凉的，冷啊，穿的衣服也多，受不了风，受不了寒，那你说这样的人遭罪吧，是不是？
明明说都天气变暖了，咱们中国南北啊，这个气温差距比较大，天气一变暖，你看年轻人都穿半袖了，结果呢，你看看这个老同志啊，里面一个秋衣，外面一个毛衣，外面一个外套，脑袋上还戴个帽子，你看看这什么差别啊？也就是说你们两个的这个体质啊差得太大了。首先第一个，你是阳气不足，第二个，你就是身体当中的湿寒过重。那这湿寒过重啊，它好凝结呀、啊、你再去问这些湿寒凝结过重的人，他绝大多数的人他都会并生着第二个问题，就是什么？一般来讲很多人关节这个地方最怕凉，你看夏天他都带个护膝，比如说这老寒腰，比如说这个着凉了，你不要忘了着凉了是一方面，来个热的就解决了。为什么？医学里不说了吗？叫千寒一清，就是容易的易，就是你受了多少种寒气都容易拔出来。你烤烤火呀，烤烤电呐、啊，拿个生姜贴一贴，拿个艾条熏一熏呐、啊，这寒气很容易就散了。可是为什么说你这个感觉寒呢？十年二十年了还没解决呀？烤了多少次电呢？熏了多少次艾条啊？还没解决呀？我告诉大家，因为你里面有湿，湿和寒结合到一起了，这就叫寒湿。你寒湿，你靠泡泡脚就给它解决掉，那是不现实的事。怎么办？必须把这个湿化掉。大家听清楚了，湿气要化掉，不是说把它清出来，清不出来，一定要化湿气。不管你是湿热痰湿啊，还是这个湿寒，对不对？你这个湿气你一定要化。你化湿气用什么东西呢？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我们都感受得到了，化湿气最好用的，在我们中西里论证最好用的啊，我们就认为拿这个港黄草配上这五个小药，合成那么方，用着又简单，一个茶杯就解决了，煮都不用煮，你就拿开水这么一泡就能解决。那你说这湿寒是不是就慢慢就解决了？那这次我教教大家，你剩那个泡好了港黄草，加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子、陈皮的渣，别扔，是不是？你要是愿意的情况下，你剩这个渣啊，攥到手里面，然后呢，把它那个温一点啊，别冰凉的，本身你就凉嘛。拿这个对着你这个膝盖呀、脚腕呢、手腕呢，你慢慢搓一搓，趁着那个潮湿的劲儿，你搓一搓，你看看，那内喝它就等于内服，外擦就等于外用。你看看这两个一起来，然后那个港黄草那个药膏啊，你也不要扔。为什么不要扔呢？你今天喝一包好了，别扔啊，留着，明天再喝一包留着，你包别扔。这包啊它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我说这个擦擦关节，再有啊你把这个包拿热水浸一下，然后啊你躺在那儿干什么呢？咱们现在是不是很多人眼睛不好啊？眼睛不好了之后有眼贴、有眼药、有眼药膏，这回啊咱们喝这个港黄草加这个药方，它就能解决眼睛这个事儿吗？是不是？港黄草里面五种药加到一起，里面呢把菊花、枸杞多加点，它对这个视力模糊啊、眼压高啊、青光眼呐、这个白内障啊、包括这个迎风流泪啊、眼干、眼涩、眼疲劳啊都有效。那这是喝进去了，那你有没有想过还能外用啊？你把这两个港黄草的药包，左眼睛放一个，右眼睛放一个，带点湿气的那种啊。你躺在那儿，然后你把两个药包啊放到眼睛上，哎，你看看，你连眼贴钱都省了，你用不着买眼贴了，你就拿港黄草这个药包贴到眼睛上。你记住了啊，这个时候它能解决眼睛的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还不浪费呀？对不对？这个一举多得呀。你眼睛弄完了之后啊，你脚上容易出问题的啊，这个脚上有细菌呢，有感染的，对吧？港黄草这个东西消炎镇痛杀菌。那你泡脚的时候，你要是就是经常习惯用热水泡脚的，你是不是把那个喝过了港黄草的药包你可以扔到洗脚盆里啊？你放那个三包五包的、七包八包的都行，我说是喝过的啊，新的往里放就浪费了，虽然不贵吧也浪费嘛，对吧？你呀、就拿这个你泡泡，你泡泡你就会发现不一样。消炎，你有脚气的，你当然抹正常的消炎膏，是不是脚气膏？但是你加上港黄草了，它来得更快，是不是？咱们讲到了寒湿，哎，咱们讲到了眼睛，咱们讲到了泡脚，那再有湿热的，哎，这种湿热的燥热火湿沉又累，经常无名火起，
见谁都不顺眼。

0: 跟谁都想吵一架，好好说话就不会。有人说你真老头，这老太太这脾气怎么这么倔？那不是，我告诉大家，这是一种病态的表现，情绪不受控制。我不说了吗？你像用到感黄草啊，烦躁失眠的、情绪不稳定的、爱上火爱发火的这类的人，你用感黄草，为什么呢？因为这类的绝大多数啊，它就属于湿热了。那这湿热，你用到感黄草的时候怎么办？大家听好了，这个时候你就参照啊高血压的这个方子，加上这个烦躁失眠的这个，用什么东西呢？就是菊花、决明子、山楂。哎，情绪不稳定的、经常烦躁的、牙龈出血的，然后啊，逮谁见谁跟谁发火的，见谁都感觉欠你钱的。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啊，不怪你，我理解你。为什么呢？因为本身呢，年纪大了，你说啥事儿没经过，啥事儿没见过，生死离别呀、时事变迁呢，你都经历过。你说那点事儿，放你年轻的时候都能一笑而过，为什么老了不行了呢？不就是这个身体当中气机不顺了吗？不就是身体当中湿火过旺了吗？对不对？你看湿火，这不就是湿热吗？这种湿热火容易降啊，一个牛黄解毒片，一个穿心莲，马上火就降下来了。但是呢，火降下来了不重要吧，湿没出来啊，是不是？那你要想办法把这个湿火寒湿咱们往后放，寒湿解决了，湿热是不是得解决呀？好了，咱们拿这个来解决。怎么解决呢？大家听好了，你就啊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你就放嘛，你就来这个，就这么去喝就行了，是不是？然后啊里面多加点嘛，刚我不说了嘛，是不是？哎，这个参照血压高的这个决明子、山楂，然后啊里面加上菊花，你这种喝起来，这个决明子、山楂和菊花放的多一点，哎，它就能解决这个事儿。你看看是不是一个感黄草？现在咱们慢慢聊起来，功能越来越多呀，对吧？我告诉你啊，这个不要小瞧感黄草，感黄草是好药，不要小瞧任何一个方子，只要说咱们这个症状对了，咱们啊慢慢的这个效果都能起来。因为身体当中的特殊体质不一样，用到感黄草啊，有的人来得快，有的人呢慢一点。但是无论是快还是慢，这个万里长征终有走完那一天，你只要用上它，对吧？你哪怕慢点，那你用上的时间长点，这个作用也出来了。另外呢，本身感黄草啊，这个东西啊，它实际上效果并不慢。那尤其是老人家，你再配上这几个小药一起来用的时候啊，效果来的还真的挺快的啊。当然不可能说你喝上几天一下子把这个问题就彻底解决了，它需要时间的，你要给它时间，它一定给你效果。所以说呀、别着急，用上几天你慢慢的感受这个效果。那这一次呢，是感谢厂家啊，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而且呢是优选精选定制的，咱们呢99一盒，你拿到了手里就1:2了，就是一盒的钱到您手里变两盒啊，你买上3盒多少钱呢？297，到您手里就6盒了，是不是？你买上6盒多少钱呢？594，结果呢到您手里就变成12盒了，多划算呢。还是那句话，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要多存。为什么不要多存？它这东西的保质期就36个月，你存那么多干啥呀？对吧？你就听我的，哎，你就用上6盒12盒，这正好一个周期。你说我存上2年的吧，那你钱多烧的我不管你。虽然说放不坏啊，这个东西它有这个外壳，壳里面还有个塑料袋，它都是密封的，虽然放不坏，你用不上嘛，对不对呀？你放着干啥呀？对吧？你自己又喝不完那么多。比如说我就想多喝点，多喝点我不拦着你，没问题，可以，可不可以多喝？可以多喝，就是一天一包，你说我喝2年行不行？行，你喝没关系，这个东西又没坏处，它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这个人呢就一个想法，我呢把这东西给你们搞到了，希望你们通过用到感黄草把身体变好了，比什么都强，大家说是不是啊？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

三大类啊，第一个叫痰湿，第二个叫寒湿，第三个叫湿热。那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看看你身上有没有，有这种情况的，你就应该把赶黄草用上了，也赶上咱们赶黄草这一次的好时候。听好了啊，就是你身上感觉沉重的不得了，累、乏、疼，然后啊冷、凉、穿的多，哎，这个时候啊，你就感觉手脚都冰凉的，身上啊不得劲儿，这种情况说不清道不明的，总感觉像什么东西压着的、水肿的这类的，咱们绝大多数都是什么？都是这个寒湿。那这个寒湿，你就把赶黄草这么用上，哎，就把这个五个小方都加到一起，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你就这么去用。这样的情况下呀，一两个月效果明显，时间长点呢，就把这个寒湿啊慢慢就去掉。我不讲吗？叫千寒一清，一湿难除。这个湿啊很难往出走的，那你就要做一个打持久战的准备，时间长一点啊，这个没问题。那再有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湿热。那只要带这个湿热的，那就不用说了，它热的时候啊，它就有火呀，啊，热的时候它就燥啊。那怎么办呢？咱们就找原因了啊。这个湿热就是里面又有湿又有热两种东西凑在一起的。那我们呢，哪些症状表现呢？大家听着啊，你只是说眼睛干啊，眼睛涩，眼睛疼，这个呢咱们分不清是这个湿寒还是湿热。但是呢，如果你眼睛啊上火，眼屎过多，红血丝过多，眼睛里面呢灼热，这个时候再加上你的眼压增高，那就不用说了，这个时候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湿热在作怪。那这个湿热在作怪咱们解决呀，就是这个赶黄草加上这五种药材，其中里面呢菊花和枸杞你多放点，哎，解决这个事儿，这不就是解决湿热吗？是不是？那大便这块呢也是如此，在大便上啊也能够反映出来你到底是寒湿还是湿热，也就是说你这个大便呢稀、干、黏，这个时候咱们就说你这个是寒湿过多，体湿，身体当中还有寒，尤其是女性经常在出现小腹坠痛、肚脐以下冰凉，这个时候就不用说了，寒湿为主啊。那咱们赶黄草加这五个小药你就一起用才能解决。那再有啊，这个大便拉不出来，或者能拉出来啊，但是呢特别特别的黏，而且呀、啊、有一种灼热感，还不一定成型，黏马桶黏的厉害，而且那个味道啊它分两样，这个寒湿和湿热的人呢、啊、这个拉的大便都臭，可是他俩的臭味不一样，湿热的人拉出那个大便那个味道呛，就好像这个厕所呀尿检过多了，好长时间了没刷，那种味儿，是这种味儿。有一点怎么来比方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可能农村的老同志啊听这个能懂，城市里的老人家估计不一定，但是你上山下乡过的，到农村插过队的，你能知道，就是如果是寒湿也变稀拉不出来的那些啊，这些那就是大便的味儿，臭乎乎的。那如果是湿热的这些人，这个大便拉出来有一种什么味道啊？大家知不知道农村上这个农家肥呀、啊？这个农村上农家肥呀、啊，他不是说把这个农家肥从厕所呀、从这个下水道弄出来呀、啊，就往地里面养，不是？怎么办呢？他在这个田间地头啊挖一个大池子，然后把这个农家肥啊倒到里面去。这农村管这个东西叫什么？叫沤肥，沤就是沤起来的，让它发酵。然后啊那个味儿你就别提了，哎呀我的天哪、啊、我记得学校附近经常有这东西，你们学校附近有菜地啊，那菜地都沤这个农家肥啊，啊尤其呢夏天呢一刮风的时候那个臭味啊呼呼就来了，哎呀那小时候对这个印象可深了。然后啊他沤完了这个肥呢，他那个黏糊糊的嘛，哎呀说的可别赶上吃饭的时候说这事儿。然后啊上面往上扬这个土，哎沤一段时间扬一层土，沤一段时间扬这个土，到最后啊这一池子的农家肥水分慢慢的变少了，都跟这个土啊结合到一起了，然后还要翻翻完了拌拌完了，最后就变成了这种浓浓的黏黏的那种土的样子，但是一闻就能闻出来这是肥，这是粪肥。这回明白了吧？就是说你湿热过多导致的大便出了问题的那种啊，或者是消化。

不好的那种，你闻着就是这种农家肥沤肥的那个味儿，那怎么办呢？那你就以清凉为主啊，是不是？就是菊花决明子啊就行了啊，这个就专门解决你这种湿热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湿热的这块啊，一般都伴有火，小便刺痛的，大便灼热的，失眠烦躁的，嘴生起泡的，身上发痒的，半夜醒了睡不着的啊，然后呢再包括你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上火的，牙龈肿痛的，耳朵痛，身上啊暴躁的，哎呀情绪不稳定的，这些啊都属于湿热。那你看感黄草能解决这个啊，这感黄草你说你该用还是不该用？你就该用上它，便宜，价格实惠啊，是不是？而且呢好拿呀，那小包包的，是不是？你放到平时你出门你拿个包，你干个啥你就放你装着都行，旅游你都能带着。你平时喝个水，我见很多老人家一出门啊拿那么个水杯，但是更多的老人家我发现他们愿意拿一个那个罐头瓶，这罐头瓶啊玻璃的，然后呢啊再弄个那个毛线呢给它勾一个套，放手里面一滴溜，哎呀我看这玩意儿挺好啊，我都比较喜欢。咱不是说什么保温杯买不起，这年轻人不那句话吗？不是保温杯买不起，是用这个罐头瓶啊更有性价比。你看我感觉这话说的特别的对，所以现在啊我怕你们笑话，我都不用保温杯，我也用那么一个菠萝罐头的瓶，挺长的，但是我这个没你们那好。为啥？我看那个公园里面的老人家呀，他出门拿那个杯呀，人家拿一个那个毛线勾的那个套，我那个不是，我那个就是一个菠萝罐头那个玻璃瓶，带点罩，我拿那个喝啊。我现在我都这习惯，我不用保温杯，为啥？我拿着这个玻璃杯子啊，尤其那罐头瓶，我就习惯了。可能不只是我，你们会发现一个事儿，就是医院里面，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单位里面，很多单位里面这些大夫啊，都用这种玻璃杯，都用这种罐头瓶。那年轻的小护士那水杯子好看啊，各种好看的，可不可漂亮？但是只要说你看吧，上了四五十岁的这些大夫用的都是这种罐头瓶，为啥呢？随手可拿呀，医院里啥多呀？医院里看望病人多呀，看望病人啥多？罐头多，罐头多，罐头瓶就多。所以说水杯呀、啊、有的是，你知道吧？不用花钱买，咱不是买不起，而是那东西方便，泡个什么东西还、啊、看得见。哎，你看这是解决湿热，痰湿那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你要先明白什么叫痰，什么意思呢？咱们中国老百姓有句话呀，你们也应该说过，是这么讲的啊，叫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听过吧？是不是？我告诉你，这话说的是一点都没错，特别对。那、鱼生火，肉生痰，萝卜白菜保平安。你呀、啊，经常吃萝卜白菜，那是最好的东西了。你看白菜里面水分又大，维生素、纤维素多好啊，萝卜更是。冬吃萝卜夏吃姜，不劳医生开药方，这是蔬菜当中最好的两个东西。我就认为啊，所有的蔬菜，你要说以蔬菜之王，大家有的说什么西兰花蔬菜之王，维 C 含量高，西红柿蔬菜之王，让我来说蔬菜之王就是萝卜白菜，没有比他们两个再好的了。那如果非要加第三个，这东西不叫菜，但是呢也能吃，什么东西？豆腐啊、什么萝卜白菜豆腐，我认为这三样是最好最好的饮食的好搭档，最好了。你什么东西都有，哎呀，维生素啊，蛋白质啊，啥都齐了，纤维素啊，又解毒又顺气又补钙，你说啥不好啊？萝卜白菜豆腐就是最佳健康。肉啊，反正是不能不吃，少吃啊，这个少吃肉啊有好处的。为啥呢？你说现在这个肉，哎，我不说你们心里都明白得很。怎么讲呢？你肉都几个月长出来的，你们自己不知道吗？你们到那个养鸡场去看看，那养鸡场那个鸡呀、啊、跟咱们农村养那个土鸡呀、啊、什么概念呢？农村养那个土鸡开春了开始养，过年了开始吃，养几个月，是不是？你基本上养七个月到八个月那一只鸡还不感觉特别大的，你到那个肉联厂你去看看，那鸡膘肥体壮了，那腿蹦蹦的鼓，对吧？你到养鸡场都去看看，养鸡场那什么概念，一个月鸡就出笼了，那鸡都长肉不长毛，很多那个鸡啊身上那个毛从小到大都没长全啊，就进人嘴了。你告诉我它为啥长那么快，对吧？饲料嘛。那为什么鸡不生病？药嘛。那为什么长得好膘肥体壮？

激素嘛，说多了是不是就该泄密了？你们都懂的。那肉能少吃一口就少吃一口，为啥那个猪两三个月就出来了，三四个月就长那么大了？咱自己农村长那个猪一年了还没长那么大，吃的啥东西难道你们不知道吗？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肉啊少吃点，但是又不能不吃啊。老百姓啊要吃点肉，不是说咱们条件好与不好，肉是人身体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但是呢你记住了，所有的痰湿都跟不良饮食跟脾呀、有直接的关系。脾胃运化不好了，身上油脂过多了，痰湿了。有人说孟非老师不是啊，我也没吃那么多呀，我又瘦瘦的，我怎么也有痰湿呢？这个东西跟年纪有关，年纪大了代谢不好了，哎，水湿内停了，脾胃功能下降了，痰湿也就慢慢来了。你吃的少跟你没吃是俩概念，明白吗？就是说你吃的再少，但是到你这存住了不消化了，这个痰产生了。大家明白这个痰到最后是什么吗？你看昨天给大家提了个词儿，叫清心或痰。再说一遍，叫清心或痰。中国古人呢管这个人昏迷了之后叫痰迷心窍。那现在人说了，这个人昏迷跟大脑有关，对吧？那古人说痰迷心窍要干什么？要清心或痰。清就是把心脏迷糊了给它清一清，或就是豁然开朗，痰实际上就是把心里的一个痰给它清掉了，人就清凉了。现在认知都是脑袋，是不是？但是中医说的这句话没错呀，叫心脑同志啊。我们现在人都在说我心里想的，是不是？外国人不这么说，外国人说我想的，中国人说我心里想的。中国人永远认为心主神明，对不对呢？对呀，这真是心里想事啊，这就是中医体系和中医理论呐。那痰迷心窍，清心或痰，这就是对抗策略。那怎么办呢？你治病是方式，咱们不得病才叫厉害。咱们不得病，把痰湿从根上解决的，在痰湿这一块上，如果有了的轻的，咱们清一清，对吧？如果重的啊，咱们拿药物参与；如果比较重了的，咱们把这事控制住，不让它发展。这才是咱们解决清心啊、通窍或痰呢，对吧？那这个事儿解决了，实际上是不是就能预防心梗、预防脑梗啊？那痰迷心窍不就是梗了吗？你管它梗心还是梗脑，都是梗啊。那你这一梗了，对咱们的影响大不大？心梗要命啊。那脑梗了呢？轻则走道画圈歪嘴，重了直接拐杖轮椅，再严重了卧床不起了。赶黄草就是能够解决这些小毛病。你看这些小毛病里面哪个他都不舒服，咱们这个赶黄草是好药，它就专门解决你这种不舒服的病。我再给大家说一说，你们看看啊，什么感觉对症的，是不是？赶黄草能解决你眼干、眼涩、眼疲劳啊，眼睛发红、眼屎过多、眼压过高、视力模糊、青光眼、白内障。咱没说把这些都治好，但是呢，对这些都有对症，都能减轻，对吧？第二个，咱们经常屁放的多的，有人说老孟非老师，你老说放屁这个事儿呢，我跟大家说，正常人放屁是对的。但是有些人你没发现吗？跟那个屁包一样，呜呜呜呜老放屁，晚上睡觉老什么原因？肝不好才放屁呀、啊，懂了吧？肝脏好了就没事了，肝脏要是不好了才是。要是肝脏好的人，肚子是咕噜响，他不放，很少的，明白吗？所以啊，屁多不是好事啊，拉不出、拉不来、拉不净，粘马桶粘的，你看这都属于湿，咱都能解决。失眠、健忘、烦躁的啊，健身发火的，嘴上起泡的，身上痒痒、长疙瘩的。这都属于湿，感黄草都能解决。身上沉、身上累、睡不醒、半夜睡醒了睡不着、醒了之后眼睛瞪发麻的，是不是？看谁都发火的，哎呀，这都是手肿、脚肿、眼皮肿，莫名其妙的各种肿，这都是属于湿啊。三高的，对吧？感黄草都能解决，什么血压异常、血脂偏高啊、高血糖、代谢不好的。我们说孟非老师，你前几天还说呢，说这感黄草不治三高，对，不治，我都说了异常，对吧？那咱们加上药方了吗？不是，咱们把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往里一加，你看看它对不对？它能不能解决三高？它就能够开始辅助治疗了。而且你如果是轻微的高血压的，你喝这个方，它都能给你降下来，对吧？那你要重了的话，你该吃药吃药。咱们感黄草能力是比较强，作用是比较广，但是呢，针对的是小病，大病用好别的药去吧。啊，感黄草这个东西啊，是适应广，范围面大。针对的都是小情况，所以呢它的广谱性比较大，适用人群比较广。我就这么说吧，除了小孩子和这个哺乳期、孕期妇女以外，剩下的都能用感黄草。你喝去吧，当茶来喝了，这东西放到杯子里啥也不占地方，花不了多少钱，最重要的它做

厉害了，它方面广啊，它能治病啊。你看我教你们的，就是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感黄草六味药合到一起就是个方。我也说了，我说血压高的你里面放决明子、山楂多点，血脂高的你放菊花、决明子、枸杞多放点，哎，血糖高的你这五种都放啊，但是呢血糖高的陈皮、山楂多放点，这个视力模糊的、眼睛不好的菊花、枸杞多放点，大便不好的啊陈皮、枸杞多放点，浮肿的菊花、陈皮多放点，经常烦躁的、失眠的，哎，菊花多放点，关节不好的枸杞多放点。你看这是不是五种药啊、加上感黄草啊，这作用不就全了吗？对吧？那你就这么用。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必须我打断你一下，孟非老师，我有事请教你。我说你说呗，你看你就告诉我了。我说孟非老师，我这人比较特殊，我这个啥也不高啊，就这个三高，是不是？我这个啥也不多，就病多。我呀，刚刚听完你讲，你说的这些症状我全有，那可咋办呢？那我这个血压高了，决明子、山楂；血脂高了，菊花、决明子、枸杞；血糖高了，陈皮、山楂。我咋办啊？我三个都高啊，我大便也不好，我视力也模糊，这还不简单吗？啊，这还不简单吗？就一个简单的办法呀！我说了嘛，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一样放着一捏啊。你如果说你这些症状越多的，你就把这些东西调整量不就行了吗？感黄草你就放一包，这五种小东西你多放点啊。这个东西多放点少放点又能怎么样呢？你如果多放点，针对性的不就强了吗？是不是？有些人说我分不清哪种都多放，哪种都能多放，哪种都吃不坏你，明白吗？这个五种里面除了那个决明子不用放特别多以外，剩下菊花、山楂、枸杞、陈皮你直接拿嘴嘎巴嚼都行，是不是？放到杯子里面加上感黄草一起泡作用更强。也就是说这五种里面决明子的量不用变，剩下那些菊花、山楂、枸杞、陈皮都可以多放，你这不就全了吗？是不是？你这一全了，针对性的问题这不就多了吗？所以说呀，永远那句话，这是我们中心里面遇到的这些患者呀，我们都一视同仁，但是呢我们绝对是尽我们最大的力帮助他们解决问题。那这解决问题了，我们就得本着负责任的态度，用好药、用好方法、用好的治疗方式，给他们做好的治疗规划的方案。那感黄草就放在了前面，它是一个东西两大作用，第一个它能够解毒，第二个它能够祛湿。那你看这次给大家搞到的这个感黄草啊不容易，也一是这个企业好啊，人家对咱们的节目认可，第三呢我也想帮助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解决点小毛病，你看这好事不就出来了吗？在我们中心里99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啊你打电话你就直接跟工作人员说，你说我想用，那就根据你的情况你用多少，你是用3盒、用6盒、用12盒啊、24盒的，这个你自己来，我不劝你了。我发现我也劝不住你们，那劝不住你们不劝了，因为这个东西价格实惠，一盒的钱拿2盒，99块钱到你手里2盒，你就是用上1年12盒才594啊，不是594吧，好像算错了，没关系啊，无论是多少钱了，反正是一个事儿，这个价钱不贵，你说是不是？这个1年12个月才不到600块钱，这回做不了了啊！孟非老师数学不好，这一年下来再不到600块钱，这还不够划算吗？咱低保家庭都用得起，所以啊，目的只有一个，身体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们永远呢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对吧？孟非老师教给你们了，治病啊先打基础，三大基础啊，第一个解毒，第二个祛湿，第三个软化血管祛瘀。那咱们这一次啊，感黄草的这个事儿即将进入尾声了，不可能天天来。今天都已经是说到感黄草的价格第4天了，不能一直说了啊。那也不可能咱们的节目把感黄草讲不停啊，怎么办呢？为了照顾有一些人呢，可能漏听了，那咱们呢，明天再说最后一天，明天呢再讲最后一天感黄草的这个事儿。也就是说，到明天咱们的节目结束，感黄草的这个事儿就结束了。后面呢？你再买的情况下，那就99块钱一盒，当然差没差多少啊，根据你的经济情况吧，你自己来。这个事儿啊，孟非老师不劝你，为啥呢？病是自己的，花那个钱呢，得是你的钱啊。所以说花多了花少了呀，我没法给你建议。但是呢，本着一个事儿，身体健康比什么都强，对吧？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好不好？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啊，原价99块钱一盒的感黄草，这一次呢，拿一盒到您手里是2盒，根据你。

0: 的情况，你是用六盒、用十二盒、用二十四盒，是你一个人用，还是跟你老伴一起用？你呀，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我们工作人员呢，负责给你详细登记，到最后啊，给你邮寄到家。衷心的希望啊，通过赶黄草这么一个苗族的神仙草，帮助我们很多的听众能够抓住健康，拥有健康。我认为啊，我就在做一个好事，我也衷心的希望收音机前的老同志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做我忠实的听众，咱们呢一起一路同行，奔向健康的一百岁。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啊，咱们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相约广播，不见不散。导播帮忙帮我接过来一个我听众的电话，我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呀，孟老师您好。
0: 哎，你好，老同志。
2: 哎呀，我给你打了好几天电话，一直打不进去，今天给你打通了，我这心里面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
0: 哎，我也很高兴。这不好意思啊，打电话的人太多了，这我们这几十部电话都接不过来。
2: 哎呀，我理解孟老师。
0: 哎，
2: 我有点事儿想麻烦你。
0: 啊，您说，您说。
2: 哎呀，我跟你说说我儿子的事儿，他这是一月份查出来的那个直肠癌。
0: 啊，
2: 现在手术做了，化疗都做了9次了，因为他现在天天吃药，这肝肾都吃的不好了。哎呀，我儿子这个人，他就像你说的那个，天天吃肉，而且吃那种烧烤，又不爱吃蔬菜。你说这烧烤哪有好肉嘛？
0: 他这本身烧烤就有致癌物啊！你说，哎呀，这没管住嘴啊。
2: 没办法，我说他又不听。这烧烤，你说是那火烧烤，人都说有致癌物，但是他不听嘛。
0: 这就是到最后，不过手术做的成功吗？
2: 手术很成功，
0: 啊、那就好
2: 但是手术
0: 那就好啊，
2: 手术完了第二个月，这就吃各种各样的药，天天吃。我听你讲那个赶黄草，听说是那个能解毒，我就想给他。定上2年的，你说这么吃药，那药都有毒吗？
0: 对，你是个好母亲，你想的周全。我跟你讲啊，只要说一直吃着这些药，包括这个放化疗，对这个身体整体的损伤很大。再加上药要加上的话，肝肾功能一定会下降，这是准准的。你这样啊，你听我说，他这个情况呢可以吃，然后他这情况啊特殊一点，我告诉你怎么吃。这赶黄草呢是袋装的，一小袋一小袋的，放到杯子里加上开水。我给你们讲的一个小药方嘛，我估计你也记了。你这个不要放别的了，你这个里面只放赶黄草和枸杞，枸杞多点，赶黄草一包，枸杞多点，一天就用一包，然后喝上它。另外再加一个东西，有一个成药，这个是叫金水宝啊。这个赶黄草是解毒、保护肝脏、祛湿啊、排毒。这个金水宝胶囊啊不贵，一盒应该是50多块钱左右。你给他吃上，这个是保护什么的？保护肾，就哪怕是肾功能衰竭的，用这个都有一定的效果。你把这两个都给他吃上，赶黄草一天喝一包，加上枸杞量大点，这个金水宝啊，你每天给他吃上一次。这个说明书上是写的，一天吃3次，一次吃3粒儿。你给他吃多少？一天吃一次，一次吃5粒儿，就一天吃一次就行。这两个加上一起，我告诉你，肝和肾以后就保住了。再往后什么药毒啊损伤啊就减轻了，最起码他这个身体慢慢恢复，包括免疫功能的恢复都会变好，明白了吧？
2: 嗯，
0: 咱们这叫花小钱解决大问题嘛。这个我给你定上2年的，你给他好好用，让他坚持住。然后再一个事儿，一定给他嘱咐一点，就以后有些东西能不吃就不吃了。我相信他现在也能记得住了，但是你再给他嘱咐嘱咐，咱希望他以后不发作啊，保持住咱就是胜利。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2: 对对对对对，
0: 按我说的吃，好不好？
2: 好好，这个、我老伴儿他也是天天喝大酒，现在已经是那个酒精肝了，我就想着哈、

0: 他也一起喝着，好好解毒。
1: 可以啊，他也可以喝呀、啊，保肝护肝解毒啊，祛湿啊。那你就给他也定上一年的吧，你就是儿子两年，老伴儿一年，给他定上，一共定上三年的，行不行？
0: 三年。
1: 啊，三年一共是36盒嘛。
0: 对对对，好好好，哎呦，
1: 留下地址，工作人员争取今天就给你们发货，你们早点收到，早点用，好吧？
0: 如果这个到了啊，那他们两个都喝上，我这就不用天天操心的。我现在天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弄得我都是浑身没劲儿。哎呀，我真的伺候他爷俩，我都是天天硬撑着的。哎呀，真的谢谢你啊，
1: 不客气，不客气，祝您健康，也祝他们两个都健康，好不好？好嘞，
0: 嗯，好，
1: 哎，好，再见，嗯，
0: 好，孟非老师，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非老师啊，你好。
1: 哎，你好。
3: 今天和你通了电话，太高兴了。
1: 哎呀，我也高兴
3: 了。嗯，是是是。嗯，听你讲课就感觉时间特别快，一会儿就一个小时。
1: 哈哈哈哈，那就证明你喜欢听。
3: 对。孟非老师，我要一年的赶黄草。
1: 啊，可以，我给你定上一年。你告诉我，你是你喝呀，还是给谁喝呀？
3: 我自己喝。
1: 啊，那个我给你们讲那个小方，你们记住了吗？
3: 记住了，记住了。
1: 啊。
3: 就是，我经常呀总是头晕，脑袋呀胀乎乎的，这后脑勺子啊太阳穴那边发紧发胀，一晚上最多也就是睡4个小时的觉。
1: 哦，就失眠了，也属于时间有点短了，还行。你看
3: 我那眼睛感觉看东西也模糊，那看东西啊还容易累。你稍微我要走道走快了一点吧，我上个楼什么的，哎，这气就不够用了，冷不出来。
1: 啊，
3: 那出汗还多呢，就感觉心慌的厉害。嗯，就是太胖了吧，今天我这人有点胖。嗯，孟非老师，以后我就跟着你啊，听你的。嗯，也用咱们中心的好东西。
1: 好的，没问题。而且你刚才说的这个情况啊，赶黄草还确实对症。你看你说的几个，有点肉多，是不是？这不就是脂肪代谢不好吗？这肝脏的功能在下降。然后你睡不好，这不也是跟肝脏有关吗？睡不着，是不是容易醒？这都是肝脏藏血功能下降。你再有一个，你说你这个有点眼睛不好，那不是肝开窍于目，是吧？这肝开窍于目，解决肝就行了呀。然后你说还有心脏这个事儿，实际上这都是跟血有关，肝脏它藏血行血呀，你把这个肝脏解决好了就能够好很多，明白这个意思吧？你这样，我跟你说那个小方你也记了，你就按照那个赶黄草加上那个五味药的小方，你就正常这么喝。另外我再给你嘱咐一个事儿啊，老同志，你听一下啊，你呢加点东西，加点什么东西呢？就是你把这个里面呢这个决明子啊略微的多加一点儿，
3: 啊，
1: 就是你单独只多加一点决明子，这样的情况下呢，决明子这块啊，它行气啊，理顺，然后呢有一定轻微的降压作用。你这样的话，你这个只要身体一肥胖啊，它这个血液循环都不好。这样的话，这决明子内五种也都放，决明子略微多加一点，对你这个情况啊，能够起到更好一点的作用。然后呢，你在外面药店你再买一盒药，叫这个天王补心丹。又叫天王补心丸，你买上一盒，那个不贵啊，10-20块钱，你就按照说明书吃，加上这一个就行了。就赶黄草加上这几个小药方，然后呢把里面决明子多放点，再买一盒这个天王补心丹，你就照这个吃，你不用多的啊。一个多月你会感觉睡觉变好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然后3个多月你这个眼睛啊身上这个没劲这些事儿啊就能减轻。然后6-7个月效果就开始越来越好了。这赶黄草是小药，解决小问题的，你就照我说的这个用，我给你定上一年，好不好？
3: 好的好的，我太好了，孟非老师，我就以后就按照你说的这种方法调理身体了。
1: 对，你按照我说，咱这不叫调理，这个是药，咱这是治病、
3: 啊、
1: 明白吗？
3: 嗯，
1: 好嘞，那我给你定上一年，祝您健康。哎、
3: 嗯、
1: 哎，好，再见，不客气。嗯，
3: 再见再见啊，孟非老师。
1: 哎，
2: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想要正宗高品质感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

0: 我们的订购电话是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再说一遍，
1: 400-6560-283，400-6560-283。
0: 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聚，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13号夜间到14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在7到12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2: 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每期一位资深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开通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为您答疑解惑，解答养生保健、医疗就诊方面的问题。
4: 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吉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孙晓旭专题讲解，了解胆囊结石，欢迎您的收听参与。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为百姓做健康问题的传音筒，切实提供权威健康科普知识，为百姓答疑解惑，做健康传播的守护者。健康大讲堂，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大型公益服务类节目《健康大讲堂》，姓名医生传播健康理念，守护健康生活。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胆囊结石的相关病例。那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分别是0431-8581-531、8581-5399和8581-5199。另外呢，我们还有2种参与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吉林之声，就可以直接在上面进行咨询和提问了。另一个呢， QQ 群爱健康，同样欢迎您的加入，群号是18677978。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吉林省人民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医师孙晓旭，他是医院党支部书记兼教务科副科长、硕士研究生导师、体重管理师、健康科普宣传员。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华医学会科普分会皮肤创伤修复学组委员、中国临床病例成果数据库、中华病例说平台审稿专家，主持参与多项卫生厅及科技厅、中医药管理局课题，发表国家级论文及著作多部，主要擅长肝癌、肝血管瘤等肝 肝脏良恶性肿瘤的微创治疗，擅长胆囊结石。

0: 胆总管结石的微创、超微创治疗，擅长肝脏囊肿、梗塞性黄疸等的超声介入治疗，以及肝脏肿瘤的微波消融治疗，擅长胰腺胆管恶性肿瘤的微创治疗。
1: 传播医学知识，探讨疑难杂症，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健康大讲堂正在播出。
0: 好呢，欢迎孙医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哈。首先有请孙医生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孙医生下午好。
2: 你好主持人，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那其实说到这个胆囊结石啊，可能很多朋友并不是非常的陌生，或者是在我们历年的这个体检单上，有或轻或重的这样的提示。很多人看到这个体检单子之后哈，有这个胆囊结石几个字，就会开始扪心自问一下，说这个平时好像吃的也挺健康啊，一日三餐二十按点儿，那到底它是怎么形成的呢？到底是因为比如说是生活时间的作息呀、饮食的不够健康啊，还是其他的相关问题引起的呢？孙医生。
2: 这个胆囊结石吧，其实它的成因因素有很多。其实要了解一个胆囊结石形成的原因之前呢，也最好研究一下啊，这个胆囊功能到底是什么。就好多人呢，就是老百姓以为这个胆汁啊是胆囊分泌的，好多人的患者都这样啊，其实啊这样是不对的啊。这个肝脏，你这个胆汁呢，主要是那个肝脏分泌，那个胆囊啊，它这个主要的一个功能啊，主要是负责存储浓缩胆汁的这么一个地方啊，也就是说，肝脏分泌胆汁，然后把它存在这个胆囊里，然后当我们进食的时候啊，然后胆囊收缩，把那些这个浓缩后的胆汁排到那个肠道里边，然后就进行消化啊。那也就是这个，在这个整个胆汁的形成过程当中啊，很多因素啊，只要影响这个胆汁的成分失衡的因素，其实啊，它都会形成结石。比较常见的就是，比如说咱们那个，最主要的就是那个饮食习惯啊，这个高脂饮食，总吃这些煎炸的、油腻的这种啊，这个这种口味啊，这些饮食啊不均衡，那么啊，肯定会影响这个胆汁的成分，最后呢形成结石。还有啊，就是这种跟这个地域啊也有关系啊，还有就是这样，尤其是就是不吃早餐的人，也会容易得胆结石啊，就是跟饮食因素啊形成很多。
0: 那所以说哈，这个问题相对，哪怕它提示了胆囊结石，我们心想要是一下子找出病因，根据我们的这个过往经验来看，它是比较复杂的啊。所以说呢，一旦有了这方面的体检单子上的提示，我们还是先要请医生来给我们确诊一下，到底是到什么程度，接下来的后续该如何调理和治疗。那通常情况下，以您的这个临床来看，长了结石会有什么样的症状吗？可能很多朋友会说感觉像是胃疼，前期可能自我的感觉不知道是长了结石的话，就会觉得说，胃经常感觉不舒服啊，那他还有没有其他的症状？比如说他有了什么样的症状，我们要高度的怀疑他这个结石是比较严重了。
2: 一般吧，其实，有好多结石啊，在临床上啊是一种叫无症状的胆囊结石，啊，包括有好多患者，大多数都是那种体检啊，发现一做彩超，发现那个胆囊里面长结石了，长石块了，但是他平时没有症状。那么这种在临床上，非常典型的啊，这个胆结石、胆囊炎的症状是什么？是一个右上头啊，在右上头的一个疼痛。有的人呢、还会这个向右肩部一个放松痛啊，一个肩膀痛啊。那么往往呢，就是这种胆囊结石疼痛，其实还有很多一部分它不是那种典型的这种右上头疼痛。比如说那个长期的那种慢性炎症刺激，就好多人啊感觉像是胃疼啊、胃胀

0: 那个恶心啊，然后就感觉这个胃这块呼呼大乱疼啊，他不知道第一天得咱们解释了，有好多患者就是防胃病症啊，吃一些胃药，有的时候也能缓解，
1: 嗯，
0: 但是呢，其实你一查啊，嗯，这个咱们解释不保证的，嗯，一般呢出现这种急性的胆绞痛的话啊，一般都是非常典型，你像什么的疼痛啊，有的时候发生啊。有恶心啊、呕吐啊这种，如果是出现了
1: 所以说您的这个角度需要调整一下，我们有的时候听的不是很清楚。
0: 啊，听不清吗？
1: 嗯。
0: 现在呢？
1: 哦，现在还好，您继续。
0: 嗯，就是那个，如果是出现那种黄疸嘛，就临床上的黄疸啊，那么就比如说这个白眼黄了，或者是颞叶这个颜色加深。或皮肤黄，那么可能就是出现那种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啊，这个高度怀疑是这个胆囊结石啊，这个顺着这个胆囊管掉出去了，掉到胆囊管里边啊，就造成这种梗阻性黄疸，这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并发症了。
1: 那这个可能很多朋友会说哈、我身边就有朋友说。这个急性胆囊炎一旦犯了的话，那个疼痛就是剧痛啊，是非常难忍受的。那想请问一下孙医生，就这种，他这种急性的胆囊炎一旦发作了，就是在此之前，他是毫无，就比如说我们体检单子上这种，除了体检单子上的提示哈，我们就体感上，在此之前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0: 那好多人就是那急性发作之前呢。有好多人都一点症状都没有，就是对没有那个。那么有一部分人呢，会出现这种像那个胃胀啊，有的时候那种恶心啊、呕吐啊，这些消化道的症状啊，有的时候啊，可能出现那种腹痛的话，如果是很急的话，就可能就不行了，有的人呢，也可能过一段时间不吃东西，可能会有缓解了，其实它主要的那个症状就是，有好多人感觉就像是胃疼，就胃不舒服。所以说，就是平时如果是说有那个像胃疼就这种感觉的，那么，建议大家一定要去到医院呢去查一个腹腔镜，看看到底是不是一个胆囊结石导致的。
1: 而这个胆囊结石，它通过这个彩超其实还是比较好分辨的，不像我们昨天说的那个肝哈、它可能一检查就是比较严重了。这个胆囊结石它是比较清晰、比较直观的，就会有提示的，所以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说我会不会查不出来，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一些比较隐藏的，这个不至于啊。另外就是想问一下孙医生，就哪些人群他是属于比较高危的，容易得胆囊结石的人？
0: 在医学上有个说法叫3F， 就是 F A B C D F， 这 F 呢代表什么呢？就是那个更命啊，命 40 or fat， 就是女性，40就是40以上的啊 ，fat 就是肥胖和超重的。那么这一类的人群，那么就是一定要在这方面要注意了啊，尤其是你看，为什么女性特别有的时候吧，女性的激素水平呢？会影响这个体内的这个胆结成分啊，然后年龄以上呢，它的激素代谢率40岁以上的话，它的激素代谢率可能低了啊。有的人也不运动啊，有的人可能吃东西那个比较就是油腻啊，就吃一些高胆固醇的、高油、高脂的、高糖的，就肥胖的这些人，就是一个胆囊结石的一个高危人群。此外呢，像那种刚才我们开始说的这种长期不吃早餐，因为你这个胆囊呢，你这个在你经过一宿啊，你浓缩以后，正常来说你今天早上不吃早餐，然后胆囊从这个收缩啊，然后就胆汁从材料成到你的就产生消化。如果你长期的不吃早餐，那么这个胆汁的话，就经常的去浓缩的话，慢慢的就会胆结石嘛，胆结石。还有一点就是这种追求那个完美这个身材的，快速减重的那些有的朋友，短期内迅速瘦个10-20斤的，或者30-40斤的，那么这样的话也会影响身体各方面的代谢，有好多会出现胆结石，就是这一类人呢，一定要这个。
1: 那比如说他之前家里面就有人得过这个胆结石，或者有这种家族史的，他这个是否？

0: 是有遗传呢？
1: 这个90%啊，其实它是有一定的这个遗传的倾向。那么其实这个说那个家族史呢，其实有其实有很大一部分什么跟这种关系的，就是跟他那个饮食习惯。那么他家里人这种饮食习惯之后，你也会像那个出现这种饮食习惯，包括周围的那个一个生长的这个环境，一个水质啊，一个体内的一些那个基因的问题，其实它还是有一定的遗传的那个倾向，解释。
0: 所以这方面啊，还是需要就从家庭的这个饮食结构上，我们就要开始调整了。那如果一旦发现这个提示报告、体检报告上有胆囊结石这样的提示之后，通常情况下会保守治疗，比如说我们继续观察，还是有的人比较害怕的啊，就是一旦发现了这个胆囊结石，就要马上手术切除胆囊。目前我们临床医学当中都是怎么样的一个治疗方案呢？
1: 是这样，因为现在吧，这个胆囊结石这个疾病，非常常见啊。不是说你得了胆囊结石就一定需要手术啊，或者是说一定不需要手术，要根据情况。这种胆囊结石，如果是说它没有症状啊，就是平时啊一个感觉都没有，也没疼过，那么其实对于这种结石呢，大多数人呢可以做一个定期治疗，不一定马上需要手术。有的人可能就是胆囊结石一辈子啊也不犯，最后可能他都不知道啊。但是呢，就是一定要什么，就定期复查啊，去查一个非常简单的，查个彩超就行。不太深，要空腹，空腹一查，几十块钱啊，去观察这个胆囊结石的大小嘛，多少嘛，主要是看他这个胆囊的这个壁的厚度啊。如果是说，短期内水管，就是水管的时候出现啊这种胆囊壁的这个增厚了，逐渐的增厚了，那么或者是出现这个胆囊壁影响的一个钙化增厚，那么即使它没有症状啊，我们也建议的这个手术切掉。为什么？因为这种结石的长期的慢性刺激啊，胆囊壁增厚的话，它是有一个裂变的一个现象。如果是说这类患者啊，经常复查，就胆囊功能啊、胆囊的大小、胆囊壁的厚度啊，都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其实如果是说他不急性发病的话，还是可以选择观察的。
0: 那这是我们的一个治疗的方案啊，根据我们的自身情况来看一看，医生会有一个初步的判断。另外就是现在很多朋友他怎么说呢，他一提到这个手术就会觉得是对身体有伤害，特别是我们前期提到的有一些胆结石的患者，他初期是没有什么不适的，就是他没有说剧烈的疼痛啊，或者他觉得这个胆嘛，我好好的养一养啊，说不定这个结石可能就会慢慢的在体内给它消化了。所以呢，现在很多朋友说我要选择保守治疗。那目前经常会听到的一个名词叫保胆取石，因为比如严重的我们西医上基本上就是给它这个切除掉嘛。那很多朋友会比较惧怕恐惧手术，会选择说我吃点中药啊，或者是有一些江湖上的所谓的偏方啊，说能够帮助你保胆取石，这种很有争议的这种治疗方案，您是怎么看的？
1: 目前来说就是这种胆囊叫锁腔镜啊，就是胆囊切除术啊，老百姓所说的那个微创啊，目前这种手术方式呢，还是作为临床来说是主流而且是成熟的一个方案，是各种的专家共识啊，还是指导指南是推荐的最主要的一个治疗方案。那么至于这种保胆取石呢，其实啊，它也有一部分人群去符合这个保胆取石的那个手术指南，但是呢，其实这个保胆取石的它的手术的真正呢，它就比较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是说这患者，因为你咱们保胆取石怎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这个胆囊的通俗说把胆囊切开，切开一个口，然后把这个石头取出来啊，取出来之后呢，再给它缝上。其实啊，这种保胆取石呢，虽然说你把石头取出来，但是呢，你想他既然得结石的，那么他肯定是一个高危得结石的那么一个有一个因素在里面。如果说你这个 因素不解决啊，其实它还有很大的一部分复杂的疾病。而且你要是说想做板门曲池的话，不是不能做啊。那么在做之前呢，一定啊要评估一下它这个板门的这个功能啊。如果说那板门功能不好，那么你去硬做这个板门曲池，那么它100%或者是90%也是会有复杂的疾病的。那么怎么去评估这个板门的功能呢？这一般呢，我们叫直肠实验啊，或者通过一些这个放射的一些检查，做之前啊吃这个空腹去做个彩超啊，然后吃两个牛筋荷包蛋，过一个小时之后再去做个彩超，看看胆囊的收缩。正常来说，胆囊这个收缩1/3以上，胆囊功能比较良好。如果他你吃完之后根本不收缩，那么这个胆囊功能可能就不行。不行的话，你这种去硬做胆囊取石的话，就不是那么很合适。所以说呢，就是胆囊取石和这个切除啊，无论是保还是切啊，其实是各有利弊。但是我们一定要具体情况啊，根据这个患者的因素啊，包括这个胆囊的功能，去综合评估啊，适合保的还是适合切除。
0: 我们公众号上有这个听众在提问说，一旦检查出来有轻微的这种胆囊结石哈，是不是真的能够养过来？这个确实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话题啊，就是我身体只是有那么一丁点儿，就可能是我的报告上显得也不是非常的严重，但是确实是有了这个胆囊结石，能通过比如说我天天早上好好吃饭啊，然后平时配合着一点药物来调理，把它给消散掉吗？
1: 可以啊，就是你这个胆囊结石。在内成石之前，就是内形成这种大的结石之前，你通过这样的这个作息习惯啊，改善你的饮食结构啊，就这个均衡饮食，然后如果是说有这种结石的话，咱们可以服用一些这种要这个排石力的一些药物啊，就可以预防，最大的预防，但是如果是说，但是如果是说真的，如果你真的有胆囊结石了，而且是很明确的一个结石，你说你这个时候你想去通过药物去把这石头吃没啊，这种在可能性不太大，就是好多那种药物呢，其实是在理论上它是可行，但是实际其实在这个临床工作当中，这个疗效呢不是那么太确切。
0: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该怎么预防这种胆囊结石呢？
1: 其实胆囊结石的预防呢，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它的这个饮食的习惯，包括就是均衡饮食。有好多人觉得好像你说我不会的，不能得胆囊结石，那我就吃青菜了，我肉一口都不吃。其实这样也不行，我们要讲究一个均衡，不是说你不让你吃肉。而且是必须得吃肉啊，你那个肉你说一些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鸡肉啊，这些都是一些优质蛋白，你不吃的话，你就你优质蛋白摄入不进，你也会这个身体啊，它的这个会出现一种失衡啊。就是你这个肉和青菜、水果一些那个咱们平时吃的东西一定要均衡然后多喝水、多运动，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然后去预防，尽量避免产生这个胆囊结石。
0: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比如说需要如何的关注它，在生活当中特别的注意我们这个胆囊，就是日常均衡饮食哈。我们听孙医生的这个讲解也是一样的，就很多朋友会觉得说，我胆不好，那我要避免过油过腻的食物，那就他会认为说肉就等于油腻，其实不是的啊，不能我们一谈到肉就会觉得说是大鱼大肉，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优质蛋白的摄入也是非常关键的，肉、蛋、奶、蔬菜、水果，我们每天要丰富自己的饮食样式和结构，那这样呢，无形当中其实就是对胆囊的一个很好的保护了。另外就是很多朋友，比如他做过了胆囊结石手术了，这个胆囊已经切除了，那术后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1: 其实啊，术后也是要这个把这个饮食规范，三餐呢，尤其是这个三餐要规律 嗯，其实早餐呢，这就是啊，就跟你来，我们就觉得早餐是非常重要的，确实。但是有好多就是上班可能早上来不及，他就不吃早餐。
0: 嗯
1: 啊，其实我上学的时候有时候也是来不及，那就不吃早餐。啊，人其实这样是不对的，那么你可以昨天啊，先谈个规律啊，早餐、午餐还有晚餐，你要定时定点的啊去吃啊。你像你做完手术的话吧，你可能早上切掉了，切掉之后吧，你可能胆汁在初期，因为它没有这个存储的器官了，没有去浓缩的那个过程了。那么胆汁的话，可能就是，正常来说，它通过胆囊的，因为胆囊瘤它可能直接的通过那个胆管啊，然后这个食管上面了。那么这个时候的胆汁呢，它是比较稀薄啊。那么有的人会出现就是吃完这个容易的一些东西，一种腹泻。会出现腹泻，那么在初期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控制好你的饮食，把这个检查留给你的，一定避免去吃。然后吧，再逐渐的去过度的恢复，就好多人呢，可能在一个月、三个月可能恢复，有好多人可能不需要时间长的，但你可能是这个也是根据每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啊，有的人还会出现病因，这是就整个这个消化系统。它会多多少它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呢，你不要太多的焦虑，因为因为饮食啊，这个消化系统跟你情绪有很大关系，你可能越焦虑啊，你越担心的，你可能这个胃肠这个消化功能会受到一大影响。
0: 看来除了我们这个本身这个器官它的一些作用之外啊，情绪还能够左右我们的这种身体健康的情况。所以说呢，无论是目前我们这个身体状况如何，调节情绪还是非常关键的哈。那也今天非常感谢孙医生做客我们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了胆囊结石的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如果还有朋友不明白的哈，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不能够在直播间给您解答了。您可以在我们吉林之声公众号上面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转达给医生，再给您做专业的解答。好的，那本期节目初审燕家，复审燕大，终审赵敏，每周六日的17点到17:30，健康大讲堂，我们不见不散。

0: 面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自己。

0: 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盛大启幕。临江市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金秋华诞至，江畔歌声扬。10月2号18时，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鸭绿江秀美山河为幕，以文艺之声为礼，融合红色记忆、边境风情与时代新生，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旅视听盛宴。市委书记韩冬、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晚会由中共临江市委、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承办。本次晚会阵容强大，群星云集，中国煤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国家级专业演员、省内外知名歌手齐聚临江，轮番演绎精彩节目。整场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舞、相声、舞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亮相，层次分明，亮点满满，全方位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魅力。晚会在经典曲目《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温情启幕，歌伴舞《临江仙》，话说临江，山高水长好地方，婉转悠扬，勾勒出鸭绿江山水秀美画卷与城市崭新风貌。歌曲《放歌田野苹果香》质朴动听，诉说乡土温情与丰收喜悦。趣味相声《二胖游边城》接地气有笑点，生动推介边城风土人情，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舞台之上精彩接续绽放，经典红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重温峥嵘红色岁月，专题舞蹈《九儿》深情厚重，震撼人心。恼人的秋风、金达莱花风格鲜活，尽显多元风采。戏曲与民族曲目《三杯吉祥酒》《女驸马》韵味十足，重唱祝福祖国，饱含赤子情怀。压轴节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致敬热土英雄，将整场晚会气氛推向顶峰。以文素旅，以艺传情，本次主题晚会用多彩文艺形式深挖临江红色文化、边境文旅资源，生动展现了边城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有效擦亮鸭绿江文旅名片，进一步提升临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大美边城风采响彻四方。
1: 为庆祝伟大祖国华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3号至10月7号的16点，由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主办，临江市文化馆承办，于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0: 演出在舞蹈《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优美的身姿诠释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随后苹果香以轻盈欢快的节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阵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情，女声独唱《珊瑚颂》，旋律悠扬，经典红歌中的坚韧与柔美娓娓道来，唤起了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紧接着男声独唱《妈妈的手》，温情脉脉，赞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歌曲《奶奶》蕴含着质朴动人的情感，歌声中流淌的浓浓亲情温暖了全场。随后吉他同声弹唱《离别开出花》，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勇敢与希望，祖国精忠报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抒发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自豪与赞美，展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我唱歌献祖国，深情款款，歌手以婉转动人的旋律将满腔赤诚化作歌声，献给伟大的祖国。舞蹈祝福祖国以整齐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美好祝愿。本次文艺演出不仅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1: 岁月如歌，共贺华诞。2026年临江市国庆假期欢歌会在政府广场举办。
0: 活动搭建开放式群众歌唱舞台，依托户外 LED 大屏烘托氛围，不设竞技评比，设置15激励，吸引市民、文艺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登台放歌。舞台上一位位文。

0: 骨干唱响经典老歌，回望红色记忆，推介陈云旧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活动以歌声礼赞祖国，充分展现临江本旅风采，向游客推介边城秋色、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邀请八方来客持续感受临江山水与红色底蕴。本次活动以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充分展现临江独特文旅风貌，向广大游客推介边城秋日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诚邀八方来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临江秀美的山水风光与厚重红色底蕴。为打造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于一体的秋日休闲市集，为331国道沿线游客、临江本地市民提供沉浸式秋日休闲的体验。10月1号至7号，9点至16点，临江市于江心岛公园门口江畔步道开展临江寻秋、江畔秋日漫游市集活动。活动以江畔漫游为核心，为市民与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自然美景与浓郁烟火气息的沉浸式休闲盛宴。市集现场文化与创意氛围交织，原创手作与艺术插画种类繁多，精致的手作饰品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复古好物琳琅满目，每一件物件都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手艺人的匠心巧思，从兼具实用与美学的日常物件，到承载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的艺术单品，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表达。在美食区，各类风味小吃香气扑鼻，他们在口感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伴随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烹饪声与阵阵升腾的热气，浓郁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丰富的品类与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交织，为市集增添了浓厚而鲜活的生活气息。此次江畔漫游市集通过文旅加市集的创新模式，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与江畔自然风光有机结合，让市民与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临江的美好与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为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3: 围坐在井边哈，有说有笑的。他们要饿的时候，补充体力的时候哈，他们就坐在井边，一点都不在乎，一边吃一边聊，吃完了接着下去接着干，真是太了不起了。像我们老班长也说的也在理，就是不管啥工作都得有人去干，你不干我不干，那谁干呢？你到我们这个部门了。你好好干，解决我们这个原始清朝的这种老办法，别这么干活。这还得说这些女工，她们感动我的。而且老姐妹里，她们各个家庭情况还都不一样。人家不但说把这工作做得好，家里的从孝敬父母啊，包括抚养这孩子哈，特别都尽心。
4: 这时候受姐妹们感动带动， 彻底放弃这种傲气，融入了这个集体。
3: 我就彻底就心全放在工作上。
5: 当时你参加工作的时候，面对这些同学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3: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聚会，我是不参加的。我就觉得这么脏，人家看不起你，逃下水道的哈，跟我们一样学计算机，最后你却逃了下水道，是你能力问题，还是说你本人根本就是没有这种闯劲哈？所以我就不参加这同学聚会，包括我在路面清逃的时候，自个儿捂得特别严实，那时候戴上那个大檐帽子，戴上墨镜、口罩。那个高领衣服，这衣服哈都是拉到这个下巴颏，把下巴颏都给挡上了，就害怕别人认出来，就特别同学怕别人认出来。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真正接受了这份工作的时候，同学聚会啥我就不在乎了，那就谈呗，你干啥的啊？逃下水道呢？我就觉得我这工作没有什么比别人低人一等的哈，我觉得我这也是一项工作，而且我想在这项工作上做好，我想给他干出成绩来。我不觉得我这个工作比别人能低位到哪儿去。
5: 二十多年来排水工作具有挑战性的这些故事你一定印象深刻。
3: 其实每年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像我们一二年的布拉万，那是对我们来说是造成危害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几天几夜我就没回家，就在这积水点，
5: 那个时候真的挑战来了
3: 啊！那真的挑战来了。那时候那夜晚那大风啊，哎呦我的妈，那风老大了，那个树哈，好那一个人都搂不来，那树我们都折了，那树枝子都折了，那横七竖八的。然后那个风吹的那个树，包括那一些这路灯杆啊，一些建筑啊，就吹的都直晃悠。那时候我们全在一线的，忙的我都打不开点了，我就奔波在各个积水点。然后包括还有同志们的安全都得考虑。那个时候而且这个积水就是长时间的积水不下，哎，那个时候我就守在这个抢险车里。
5: 那时候你已经是队长了？
3: 对，那个时候已经队长了，我是2009年当队长的。
5: 考虑问题就全面了，是不是？
3: 对 对, 对。
5: 一个是考虑大家的安全，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排水工作，是吧？
3: 对 对, 对，我就得先以我为主了。同志们的轮换得休息啊，但是我不能离开，我要离开的话，第一这个积水点什么原因我得查出来，然后我得看着他，我得把这水放下去我才放心。包括我这个同志们他们的吃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同志饿着，包括休息他们轮换的休息，但是我不能休。包括那个时候哈，在这个积水点的旁边有个旱厕，那个水已经把这旱厕没一半了，我们得随时把这些杂物得捞出来，然后让这水尽快地排放出去，这样我们就是一点点的捋，一点点清淘，包括一点点的放水。夜间是在那是干啥？夜间一次我们继续这么清，这个积水量大嘛，这管径排不开，它就随时一点点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是看护行人车辆的安全，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积水点了，车进去一个熄火一个，进去一个熄火一个，我们没办法，还得帮他往出拽。这样呢，我们就看着行人和车辆，让他们绕道而行了，不允许他们再走这个积水点了，还得排水。然后白天的话，主要是全力以赴就是清淘。这个管线下游的管线一点点往下排水。
6: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排水清淘工作的脏臭苦累以及世俗的眼光并没有逼退白玉京，为了城市排水管道的畅通无阻，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管道清淘工作，这一干就是22年。从入职后的无奈动摇困惑，到执着热心于这份职业，他把青春和汗水都无私地奉献给排水事业。
5: 你说你特别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他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应该还有一些个很深的印象。
3: 我掏过800管，800毫米，那个时候才体验出来了这个管路是怎么掏的。我们穿上这个胶皮插裤以后，管内还有落雨，进去以后你什么工具也用不上，只能说是你把眼门前这些垃圾淤泥用手往怀里搂，搂完了呢往身下推，推完了往用脚往出踹，完我后边这个我们的工人呢接茬接续往出推，这么一点点推出去。 我们就这么清朝管路，这么一点点的往前这么蠕动的这么爬行，这里边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你能看到的就是前面这个打开这个井，因为就是我们都通风以后，这个井就不能盖上，因为还要继续让它这个氧气循环嘛。在这里边看到就是打开这井口露出来这么一点点光，这里边翻身都翻不开，就黢黑一片。

0: 那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困难？
1: 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互相聊天儿。你要不聊天是吧，他还不干呢，他觉得你遇到危险了，他想要听你的声音，这样证明你没遇到危险，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聊天。或者是你在前面你要觉得特别憋闷了郁闷了的时候，自个儿在那哼哼歌，这样我们是互相一个信息一个传递，然后也是给自己加油打气。
2: 下水道里不仅仅是克服黑暗的这种恐惧，实际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遇到一些个想不到的一些情景，
1: 太经常了。你就以前遇到那个活老鼠啊癞蛤蟆那是经常事，但是我那回什么呢，是我清掏的时候，我就正常清掏，然后掏完以后串过来位置转过来身子串到这边的时候，我一抬头，我刚才查过双脚那个管里有一条死狗，当时给我吓的呢，我就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上去，我不逃了。但是又一想这个井已经掏一半了，我如果我上去的话，我们工人还得下来一个，要不没人逃了，剩一半啊，忍着吧，就闭着眼睛就逃吧。
2: 还有比这更危险的时候？
1: 有，通风啊检测我们都做了，但是下去呢就是铁锹一搅动的时候，就是你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种气体哈，就是我们闻到以后就感觉就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浑身酸软无力，我就知道我遇到危险了。我们有警示绳嘛，就晃动绳，然后我们上面工人就知道有危险，就死命的往上薅，薅上来以后就发现我这脸色煞白哈，我就躺在那个地上了，就大口大口的喘，休息了一会儿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知道这条管线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就是再清掏这条管线的时候，也还是通风时间要延长，检测呢又多检测几遍，包括每次清掏我还是第一个下，然后我就探一下是不是我还有我那种感觉，如果有我那种感觉的话，那我就不能让我们的工人逃了。所以说发现那条管线有问题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底下的清掏班下死命令了，我就告诉他清掏这条管线必须我在场，我不在场上不允许他们清掏这条管线。
2: 22岁的时候开始做排水维护，一般人能干一段时间都会因为他太苦或者累受不了放弃，而你呢一干就是20年，对于一位女性来说确实很了不起。那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1: 应该说最开始的确是很无奈到忍耐，我觉得排水工作呢给人民呢能带来正常的生活秩序瞬间畅通的时候，那种自豪感一直在激励着我，而且每天的这种自豪与骄傲那种心情那种感觉呢一直在持续着。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在每天面对各种困难各种挑战，但是每一次我解决完了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成就感就像我们排水维护队工作的一个宗旨是这样，宁张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我们的工作呢虽然是脏臭苦累，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么在这项工作呢就没有人做了，那么也没有百姓的正常的生活秩序，也没有一个城市的洁净的环境，那我们就无法正常生活了，所以总该有人去做的。我是第一批就是说什么有知识有学历的到我们这一线了，恰恰我感觉这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像我们那时候班长领我们去清掏，可能工人想的是我把这井掏完就完事儿了，但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个井连这个管是怎么来的，哪个方向，它中间是哪条路跟它俩连接的，然后这个水流方向是什么样，这管是多大的。回家我就偷偷的就在小本上记，一点一点的累积，一点点累积，累积到现在就可以说我现在整个连市底下管网全在我脑子里，我不用到现场，你有什么问题我就能给你大概分析出需要查找哪个位置。单位如果想改造排水或者说想了解排水地下的实际情况的话，那都要找到我，我会把地下的实际现状啊包括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可不可以汇接，我都会把这个第一资料呢提供出来。像我们近3年的雨污分流包括环保包括这个我们黑臭水体改造，就是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2: 平时工作的时候因为太累了，有没有就是说经常想到哎呀有什么方法能代替这种显脏累的这种状况能够更轻松一点？
1: 0几年前吧，有那1.8米的管了，那要一积水长打着旋的往井里下，我站在井边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忽悠忽悠想往井里下死，就那种感觉，那1.8米管人要下去不就没影了吗？所以说我就给我们工人下死命令，你们必须得看护住你这个井，你只要打开一个雨水闭着也好，你打开一个排水大井井盖也好，你必须得看护。后来我就发现这一个人看护一个井影响排水的这个速度，我是深有体会。啥呢，排放积水都是一站水里好几个小时，太遭罪了，我们就在研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代替我们站在水里，最起码我不在水里泡着

0: 不遭罪了，然后呢还能警示这个车辆和行人。研究出了那么一个三脚架，坐在井边呢，然后上面做个牌，牌上面我搁个路锥，解放出工人能打开其他的排水井，这样他还能监护这个三脚架的位置，他还能监护他自己打开那排水井，这样我们排水的效率就提高了，积水的排放速度也加快了。
1: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金，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不经历风雨，难以见彩虹。苦寒过后，迎来一树花开。2007年，白玉金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接下来又获得辽源好人、辽源市共产党员标兵、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五一巾帼标兵荣誉称号。2018年3月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手，2019年4月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其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中宣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其最美职工称号。除了以上这些荣誉，他还当选为19大党代表。2017年10月18日是白玉金人生的高光时刻，他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0: 参加这个19大之前，做梦都没想到，哎呀，19大党代表啊，代表共产党员去参加这个大会，而且还是代表我们排水工人，我就是逃下水道的，当时就一直是不敢相信呢，一直到正式启程就往北京去了，我才真真正正的相信，我是真的可以参加党代会的，我是有资格参加党代会的，之前就是不敢想，震撼呢，激动兴奋呢。真正参加大会了，那就更不一样了，党员的无上光荣，作为排水工人的这种光荣啊，或者自豪感嘛，那瞬间爆棚。特别是说在大会上亲耳聆听习总书记做报告，3万多字啊，我感觉他都不咋看报告，这些好都是在他心里的，直接就是给我们讲出来了。哎呦，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2: 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作为党代表，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0: 党代会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所要做的要发挥这个示范带头作用，要真正的把这个排水工人，把他们的这个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包括我们的排水管网、排水设施，我们要真真正正的维护到位，维护到更好。
2: 爸爸知道你当党代表之后，是不是挺开心？挺开心的。
0: 很开心呢，我父亲也是党员，他对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哎呀，你是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代表哈，简直无上光荣。我爸说你这个是咱们老白家的那个光荣，然后我公公又说呢，你是嫁到我们老吴家的儿媳妇，你是我们老吴家的荣耀。这两个老头还争。
2: 你怎么看待你个人的职业选择和你所追求的这种人生价值？
0: 从开始的无奈到最后的热爱，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无论什么职业也好，什么工种也好，其实你只要全心全意的投入，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做，踏踏实实的去干，那么一定会干出成就。像咱说的，幸福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
2: 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科技水平这种的提升啊，给你们带来的效率方面的一些变化？
0: 切身有感受的，逐年能感受到它的变化。机械和一些电子设备的引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排水管线里就安装了各种的电子设备，咱做梦都想不到电子设备能应用到我们这个地下，应用到我们排水管线上。未来我们的排水行业，简单的体力劳动可能会被这个管理排水工作来代替，劳动者可能逐渐会变成一个管理者。
1: 白玉金告诉记者，他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与爱人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白玉金的爱人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是一名司机。提到自己的爱人，白玉金一脸灿烂。
0: 他平时成天就是笑呵的，哎，谁有事儿呢？你只要言语一声，我就往上上，尽我最大能力帮你。然后我家庭这一块呢，就告诉我，你就干好你的工作，什么都不用你管。我们俩结婚到现在，一天三顿饭我没做过，包括我女儿上中学、高中的时候，我丈夫天天都是4点半起来给孩子做饭，孩子吃完了，他把孩子送走，然后回来再接我，我们俩上班。
2: 你有没有喜欢比座右铭？
0: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
2: 有喜欢的歌曲吗？
0: 我最喜欢的田震那个《铿锵玫瑰》，他那歌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个歌正好是我们排水女工的一个很具体很形象的一个表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小美7个月前在某健身机构办理了年卡，期间因交通事故导致身体多处损伤，小美以病情较重，需2年才能恢复为由，与该健身机构协商退费，遭到拒绝。办卡后意外受伤，可以要求退费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2: 卡内尚未消费的预付款可以要求退还，民法典第509条第一款，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己的义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第二款，消费者因身体健康等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与当事人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不处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消费者明显不公平的，消费者可以与经营者重新协商，在合理期限内协商不成，消费者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本案中，小美因交通事故身体尚处于恢复期，无法继续接受相关训练服务，加之身体何时恢复尚不可知，继续履行合同客观上已无可能和必要，故小美可依法主张解除合同。考虑到小美单方终止消费，应结合合同实际履行情况，依照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确定小美的违约责任，酌情认定健身机构应予退还的卡内余额。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

0: 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7到12度，最高气温为中东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
2: 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到四平市调研市县乡村社区卫生健康工作。
1: 全省新闻联播推出美丽吉林行专栏，首期节目来关注迈入“十五五”新阶段，吉林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
2: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来听小小的太极湾驿站如何暖了游客、富了乡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首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8号至10号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激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着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先进制造领域布局，带动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强化科研仪器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形成以用促研、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2: 吉祥新闻记者王文报道。10月10号，省委副书记、省长胡玉婷在四平市调研市县乡村社区卫生健康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深入推进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构建分级诊疗就医格局，持续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建设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和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是整合区域医疗卫生资源、提升医疗综合救治能力的重要抓手。在四平市中心人民医院，胡玉婷实地查看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建设情况。他指出，要持续优化院区布局，加快老旧楼宇升级改造，科学设计就医动线，改善病房条件，完善停车场、电梯等基础设施，提升诊疗接待能力，改善群众就医体验，持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打造专家型团队，加快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临床应用，增强医疗救治能力。胡玉婷与医护人员深入交流，鼓励他们坚守初心使命，秉持大医精诚，耐心细致做好服务，守护好群众生命健康安全。在伊通县第一人民医院，胡玉婷详细了解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等有关情况。他强调，要持续优化县域医共体运行模式，强化信息赋能，推动数据互联互通，检查结果共享互认，丰富检验报告智能解读、远程诊断等服务，实施好一次就诊只挂一次号便民措施，切实解决群众挂号难、多科跑等就医困扰，让医疗服务更有温度。胡玉婷指出，省市县有关方面要凝聚工作合力，加大支持力度，加快盘活利用闲置资源资产，为医疗机构补齐短板弱项，增强服务能力，提供有力支撑。基层医疗卫生服务机构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事关民生福祉和群众切身利益。胡玉婷走进铁西区地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查看公益性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建设，

0: 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情况，并与患者深入交流。他指出，要坚持公益属性，推动各项优惠政策直达群众，持续提升家庭医生签约率，强化人工智能加赋能，打造远程会诊、康复医疗、鉴别诊断等服务包，提升家庭医生服务质效，满足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在山门镇老城村卫生室，胡玉婷强调，要推动一村一市一医全覆盖，完善医疗设施，配齐常用药品，优化慢性病健康管理、医保报销等服务内容，满足群众就诊需要。在一通镇中心卫生院，胡玉婷指出，乡镇卫生院是百姓获得感最直接的医疗机构，要落实好村医乡聘村用政策，加强队伍建设，吸引优秀人才，做好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乡镇卫生院服务水平和质量。洪庆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吴松阳报道。10月10号，第二届吉林慈善奖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凝聚社会各界向善力量。活动由吉林省民政厅主办，吉林省慈善总会承办。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捐赠企业奖、捐赠个人奖四个奖项依次揭晓。活动中发布了由省民政厅牵头、17个省直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做好创业者困境关爱保障工作的若干措施。这是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的专门针对创业失败遇困人员的系统性关爱保障政策，以政策帮扶为基础，以慈善救助为补充，为创业遇困人员及家庭提供保障。现场还同步启动了吉林省慈善总会创业者困境关爱慈善基金。我省将进一步健全慈善事业发展机制，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慈善的热情，推动慈善事业更好融入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和共同富裕实践。
2: 春天，丁年花顶开残雪，在深刻更加林间破根绽放，珲春湿地候鸟北归，雁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十五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洋空鸣声中，大塘湖的胖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森林覆盖率超过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

0: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全省新闻联播从今天起推出美丽吉林行专栏，深入报道各地各部门建设美丽吉林的生动实践和创新经验，呈现白山松水秀美图景，展示我省生态文明建设取得的丰硕成果。首期节目来关注迈入15+5新阶段，我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1: 依托河湖连通工程系统赋能，我省持续修复西部湿地生态水系，盘活区域水资源，重构湿地生态链条。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总面积14.4万公顷，栖息鸟类达315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如今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实现10余年稳定野外自然繁殖，区域风沙天气显著减少，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2: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1: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常态化开展园区巡护、人兽冲突防范，深化跨省跨境协同保护，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策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四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林区内树龄近2800年的紫杉王枝繁叶茂，完整保存珍稀的红豆杉三代种群结构，科研与生态价值极高。
3: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一树一策抢救复壮，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豆杉这个活化石。
1: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3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3区5岛10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2: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4: 我感觉伊通河现在治理的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1: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15+5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5: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6: 联播短评：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在吉林，白鹤单日超4500只，东北虎增至72只，东北豹115只，伊通河国考断面稳定3类，73公里绿道贯通。数字背后是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智能监测、控源截污的硬功夫，也是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定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5+5新起点更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厚植发展优势。
7: 权威发布。

0: 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吉祥新闻记者崔宇报道，当地时间10月8号至9号，长春大东会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满满的关东风情，以没有舞台边界的街头快闪，将北国冰雪的活力与东方文化的温度送进都灵街巷。活动期间，长春大东会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都灵地标广场、体育馆、博物馆、公园和校园，以街头快闪的形式带去关东风情与冰雪邀约。活动现场，琵琶、二胡奏响东北小调，一曲赛马弓弦铿锵，尽显雪原气势，融合戏曲与艺术的雪猴迎冬精彩亮相，雪柄猴与观众趣味互动，教说东北方言，派发长春大东会文创及非遗手作。几场快闪下来，鲜活的东北文化收获当地民众青睐，长春大东会的冰雪之约也在异国街头收获满满回响。
2: 吉祥新闻记者胡雪报道，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自8月18号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东会涉外需求为重点，同时面向普通群众推出便民服务，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2027年长春大东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据了解，中心设立长春大东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三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欣欣，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1: 国331上跑长途最盼的是啥？能停车，能充电，有口热水。吉安市榆林镇的太极湾驿站把这些都备齐了。每天清晨，经理王浩南和同事第一件事就是把145个车位、12把充电枪和消防控制室挨个查一遍。驿站不大，却能让房车停下，热水管够，小菜卖出山。小小驿站就像公路边的家。请听报道。
3: 早上6点天刚亮，王浩南第一件事就是和同事一起把公共区域、停车场、充电桩和水电桩巡检一遍，设备用房、消防控制室一处不落。
4: 比如说设备用房或厂区的一些用电设备或消防控制，看厂区有没有什么断电或者一些隐患的发生。
3: 太极湾驿站有145个标准化停车位、12把充电枪、6个房车专用水电桩，洗手间有热水，司机之家对游客开放。旅游旺季，日均停靠房车和私家车50到60台，15名工作人员分片值守，从早到晚都有人。采访中，记者偶遇了来自湖北正在环中国游的自媒体达人孔雀河，他对驿站的设施赞不绝口。
5: 服务设施特别全，然后有热水洗澡，就是对于我们这个自驾的话，哎呀，感觉就太美好了。
3: 驿站不只是游客的歇脚地，也是周边百姓的增收平台。

0: 台。吉安市榆林镇朱仙村的陈倩倩在驿站打工，家里小园的瓜果蔬菜也拿到这里卖，不在这儿工作的村民也能来，带个秤，一斤几块钱，方便得很。
1: 3块钱一袋，5块钱一袋的都是。一斤多，2斤左右。
2: 好多咱们村民不在这儿工作，他也能来。
1: 可以的，他们自己可能能方便一点，带着个秤过来。就是一斤几块钱那么样。
0: 国331不仅串联风景，带富村民，也吸引着年轻人来到边境。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姚成成，毕业后来到吉安，在驿站制作咖啡。起初以为只是做饮料，后来发现游客点咖啡时常会询问路线和景点信息，于是他一边做咖啡，一边当起了讲解员。
3: 这杯咖啡里不仅包含了边境的风景，还有我们年轻人服务边疆的热情。
0: 从清晨巡检到全天候服务，从免费导游到为村民搭起销售平台，太极湾驿站把交通路网的流量变成了村民增收的增量。城里人的后备箱装满了新鲜蔬菜，村里人的收入也多了起来。
4: 驿站是我们整个吉林段331当中的一个临时的港湾，我们终极的目标，游客到这里有一种到家的感觉。
0: 走在路上的人心里都惦记着家，漂泊在外有个驿站温暖停靠，对旅人来说何其重要。国331吉林段就在做着这样的事，把一件件小事做好，给过路的游客留一盏温暖的灯，也让沿线的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熨帖。这条路通的是远方，暖的是家乡。
5: 近日，位于吉林西部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实现公顷产量17682公斤的超高产量，展现了吉林本土良种与农技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产硕果。请听报道。
6: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权威农业专家，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玉米智能化、农艺农机融合、单产提升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对落地于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工作。
7: 经实地测产，折标准水分干粮为17682公斤。
6: 亮眼的成绩让农户真切看到了严产薄地变丰产良田的可能。
8: 心里特别震撼啊，原来呀，不是咱这地不行，是咱没用到好品种好技术。
6: 科技兴农，种为先，技为要。本次进行测产的示范田优选了吉林本土种业自主选育的高产耐密标杆品种富民1433，出众的稳产表现、良好的抗逆特性，让该品种不止在吉林落地生根，更辐射到周边省份。示范田采用的吉林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秸秆环田水肥一体化、产效双增技术模式，精准适配松嫩平原中西部风沙干旱、地力偏弱的地块特点，
9: 验证了良种良法配套的科学性、必要性，从根本上破解了西部地区的种植难题。
10: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采前动员专题培训会在长春召开。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国家林草局宣教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吉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网信办、自然资源部、中国记协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行业和地方媒体记者参会。动员会上，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国家林草局宣教中心负责同志致辞，吉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分别介绍两地主题采访筹备情况、采访重点及工作安排。新华社、中国绿色时报和吉林广播电视台记者代表通过亲身经历现场讲述，以白山松水、一虎带多仔、虎群频出境等情景为代表的生态巨变，表示将聚焦一线鲜活素材，讲好美丽中国故事。本次采访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采取吉林黑龙江双线并行模式，其中吉林线路聚焦省内森林管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边境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走访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展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建设成果，引导全社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增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共识。
10: 听吉林。
5: 今天人民日报在美丽中国行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专栏中推出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启动的消息。报道介绍，本次活动聚焦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等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现国家公园发展情况。
11: 十月十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其中报道，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
5: 十月十号，中国日报网推出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成功并网投产，报道大安。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落地投用，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
10: 关注社会热点，了解社会动态，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11: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抚松县全新打造的渤海千年渔村深香渡文旅项目投入运营，为松花江沿线文旅产业再添新地标。请听报道。渤海千年渔村深香渡坐落于抚松县抽水乡碱厂村，依托唐代渤海国朝贡道江畔驿站的历史资源，深度挖掘渤海国文脉、松花江渔猎文化与本土民俗特色，打造沉浸式文旅融合新业态，补齐沿江文旅产品短板。景区内特色业态丰富齐全，江鲜餐饮、民俗作坊、临江咖啡馆、渔村市集、农耕采摘、山野体验等多元场景错落分布，古朴院落、渔家风貌复刻出千年渤海渔村的市井烟火。
12: 觉得空气也好，山也好，水也好，东北的文化体现得特别淋漓尽致。
13: 民宿住客可以参与磨豆腐、弹煎饼、陶艺制作等民俗活动，同时配套摩托艇、路亚垂钓等水上娱乐项目，构建全料条沉浸式度假体验产品体系。
11: 该项目是松花江沿线重点文旅节点，后续将联动周边景区、特色码头协同发展，持续完善沿江文旅产业布局，带动本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大长白山区域文旅产业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5: 今天，吉安市清河镇2026年全民趣味运动会举行，数百名干部群众同场竞技，特色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场外还设置了老少皆宜的互动游戏，展现共建和美乡村的精神风貌。
11: 十月十号，双辽市第二届纳木斯赛马大会在纳木斯蒙古族乡草原赛马场举办，17支特色方阵亮相开幕式，民族文艺演出精彩上演。大会设置赛马、搏克、射箭、拔河等民俗赛事，活动传承传统民族体育，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当地文旅融合，为乡村振兴凝聚力量。
5: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7到12度，最高气温为中东部21到26度，其他地区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感谢收听。
1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14: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14: 你看，这银参。

0: 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需要那个树都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2: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1: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五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0: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1: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6: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3: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旗开组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7: 我们课上一般不太会去一刀切，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3: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

0: 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1: 在15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2: 连日来，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全线重难点工程高升二号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项目副总工程师冯飞鹏介绍，高升二号隧道全长7234米，穿越秦巴山区多条地质断裂带。
4: 我们坚持先探后掘，不探不掘，通过24小时瓦斯监测，多级泵站接力排水，动态调整之后参数，确保了全过程安全平稳。
3: 全线已贯通隧道66座，工程整体全面进入无闸轨道施工、站房建设及四电工程安装的关键攻坚阶段。西渝高铁建设指挥部总工程师王军楼，
5: 项目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近日迎来关键节点，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三峡新通道公司高级专业师兼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孙志峰介绍，作为葛洲坝航运扩能建设的第一道关键关卡，修筑围堰标志着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4: 修筑上下游围堰，然后形成一个封闭的施工区域，后面新建的船闸就可以在围堰的挡护下实现干地施工。
6: 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是三峡水运新通道两大主体工程之一，工程建设期间，葛洲坝二号船闸将保持运行，相关航段按照通航管理部门发布的通告实施通航管控。
7: 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关键性控制性工程之一，观音山沙滩桥近日完成1.5万吨钢箱梁整体横移施工。为保护滨海景观，项目团队在桥梁结构复杂、施工作业面受限等不利条件下，首创万吨钢箱梁异位拼装整体横移技术，横移精度成功控制在毫米级。厦津大桥厦门段项目主线全长约17.34公里。厦津大桥厦门段钢箱梁标段工程师崔文飞介绍，
8: 钢箱梁顺利的横移完成呢，也为后续的桥面系包括机电交通安全设施施工的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我们2026年底的海上主线桥的通车目标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9: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物流业务需求增长，微观经营趋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九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分地区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均有所回升，分别为51.3%、51.2%和51.7%。其中，东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回升1个百分点，是业务总量指数回升的主要动力。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0: 尽管企业反映人力资源、物流管理和能源成本在刚性上涨，但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资金周转率指数为51.6%，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回升。设备利用率指数为50.1%，今年以来首次回到扩张区间。库存周转次数指数连续5个月回升，主营业务利润指数3季度均值与2季度环比持平。
2: 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多月在高景气区间运行，业务量和需求增长带动就业岗位扩张。从业人员指数环比回升0.2个百分点，3季度均值比2季度回升0.7个百分点，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6.2%，环比回升1.8个百分点。企业对4季度保持乐观预期，投资意愿。

0: 和企稳信心同步增强。
1: 总体来看，物流运行发展呈现多维度改善态势，传递积极信号。其中，实物量增势平稳，调研的部分道路运输企业反映在消费旺季的带动下，干线运输量环比增长3%左右。同时，需求基本盘持续巩固，新订单指数保持扩张，行业物流需求进一步改善。此外，运营效率出现拐点，设备利用率回升至扩张区间。同时，产业链全链条库存周转加快，企业供销衔接效率提升。
2: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立群报道。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
4: 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
4: 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
3: 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
5: 它可以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甚至呢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
3: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
6: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提出了多方面的要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针对近年来市场出现的多个类别的热门配置提出系统性可操作的准入要求，例如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8: 像冬天啊，北方啊，那个像结冰啊、下雪啊，会引起这些新功能失效。在发生交通事故的时候，在救人的时候啊，这个门也打不开。那么增加这个物理按键呢，就是其实是一个双保险，因为机械开关呢，它永远是有效的。
7: 通知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涉及创新设计的新申报产品应增加填报创新设计技术参数，并按照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加强安全环保评估，未按要求测试验证、测试验证不充分或提供虚假材料的，不予公告。已取得公告的产品，应在2027年7月1日前补充报送有关技术参数及验证材料。逾期存在安全隐患的，应停止生产并实时召回。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
9: 新规呢，它不是一刀切，而是呢以安全证据呢为标尺的一次合规的筛查。只要你证据完备，没有这个安全隐患，就可以保留。
2: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三开始至24号将启动正式报名。 2027年研考初试时间为12月19号至20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自2027年研究生考试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此项调整不仅缩短了报名周期，也为后续考试组织工作创造更充足的时间。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研究生院院长王爽介绍，
11: 那么这一次调整呢，它的一个好处就是能够有效地避免考生忘记网上确认的这么一个环节，能够减轻考生操作的负担。等到报名结束以后呢，各个报考点将集中对考生的报名信息和材料进行审核，所以呢，需要考生及时关注系统审核的结论。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的一些特殊情况的考生呢，要积极的去配合考点进行补充。
10: 另外，以往考生需自行上传照片，不仅增加考生经济成本，还有可能因考生上传的照片过度美化，影响考试及后续录取环节的身份核验。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优化报名照片采集模式，采集时间由原来的网上确认阶段提前至网上报名的基本信息填写阶段，并且考生无需提前准备报名照片，而是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并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等拍摄条件，并提示调整，确保照片符合要求。
6: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昨天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13: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12: 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
14: 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12: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15: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2: 北方各地陆续进入供暖季，今年北方供热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各地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0: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昌吉州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6: 我就感觉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暖和。
10: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昌吉市城市管理局供热办工作人员高峰表示，
17: 我们坚持看天供暖，按需供热，气温回升就适度下调负荷，降温就提升供热出力，精准匹配群众取暖需求。
10: 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8: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 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2: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价，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
19: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6: 经过重建的深圳黄港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朱平、张成报道。
2: 今天上午，黄港口岸开通仪式在深圳方口岸区举行，口岸将于明天上午6:30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由传统的2次排队、2次核验优化为同一通道下1次排队、1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20: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2: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1: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
6: 搭载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的深海一号船10号抵达西太平洋东加罗林海盆作业区进行深海科考作业。这是蛟龙号的第466次下潜作业，也是中国大洋100航次第二航段科学考察在这片区域进行的首个潜次，计划下潜深度约4500米。
2: 中国天眼 FAST 发现的一个脉冲星系统，近日被中欧天文学家证实由3颗天体组成。这是人类发现的第二例脉冲星三体系统，也是人类发现的首例仍处于演化阶段的原生三体系统。
6: 在今天下午结束的 WTT 中国大满贯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0战胜日本削球手佐藤桐，夺得冠军，实现卫冕。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馆11号表示，目前尚无中国公民伤亡报告。袭击发生后，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负责人发文称，胡塞武装已关闭利雅得国际机场。沙特主导的联军则称将坚决回应胡塞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3: 沙特方面11号声明称，死者包括4名沙特人、2名孟加拉国人，其余6人分别来自美国、埃及、约旦、叙利亚、巴勒斯坦和苏丹。伤者正在当地多家医院接受治疗，部分伤者伤势严重。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正与有关部门协调， 待完成损失评估并确认设施安全后再恢复机场运营。此外，沙特教育部11号要求首都利雅得所有学校11号到15号改为线上学习。沙特主导。

0: 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十一号凌晨发表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十号袭击了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一座航站楼，造成旅客和机场工作人员伤亡。马利基在声明中将此次袭击称为恐怖袭击，并称这一袭击构成战争罪。多国联军将对此次袭击予以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十一号则再次警告各航空公司、机场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使用沙特的机场。胡塞武装说，这一警告应被严肃对待，而沙特需要为未能成功拦截胡塞武装的袭击负责。此前，胡塞武装十号表示，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同时，指责沙特于七月十三号袭击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导致此前一段时间的缓和局势结束。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十号发表声明，对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造成十二人死亡、数百人受伤深表震惊，并予以强烈谴责。他表示，针对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袭击违反国际法，必须立即停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十号也表示，美国强烈谴责近日对沙特的袭击，并证实有美国公民死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事件。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政府十号宣布，为落实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达成的协议，俄方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的措施当天正式生效。由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此举不满，特朗普十号表示，乌克兰总统应该举行选举。英国首相府伯纳姆则重申，他完全支持乌克兰。
2: 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四十八个州今年九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纪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2: 日本农林水产省十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毕、陈亮。
3: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4: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7: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

0: 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3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喂，
3: 你好，东方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就是我媳妇现在当时跟我离婚的。
2: 啊，多大岁数了？今年结婚多少年了？有没有孩子？简单说一下。
3: 孩子11呗，老岁都12了。
2: 嗯，结婚那得12、13年了，对吧？
3: 对，12年了。
2: 嗯，
3: 然后他，你说最近也没发生啥毛病，那个说是。那个啥，我俩闹矛盾。
2: 他什么时候开始张罗跟你离婚呢？
3: 哎呀，就是这前几年时候也有过一次，然后现在又有，这不又张来了吗？矛盾是啥？是说现在说以前的孩子小的时候是婆媳之间，后来我们这不都出来了吗？
2: 嗯，
3: 出来了，在前两三年时候，我这不微信跟那个前女友就联系上了，完了我俩聊的吧挺暧昧，然后让他给发现了。
2: 那
3: 那都两三年了，然后现在这不又张来。离婚完了，现在这事儿就是前两年的那些事儿，所有的事他都在记着。
2: 嗯，他上班不？
3: 他上班，他是那个私立幼儿园的幼师。
2: 啊，那现在就是
3: 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他就在那块上班了。
2: 啊，我问你啊，就是说的，他那个现在每天就是跟你俩就是也不唠嗑也不说话了，还是天天骂你？
3: 我一个多月了，不敢说话。
2: 啊，就是要离婚。
3: 嗯。
2: 他的父母啥的知不知道这个事儿呢？
3: 应该不知道吧？
2: 啊，
3: 我也不太确定他爸爸知不知道。
2: 嗯，那平时你看孩子不？
3: 我孩子基本上都是他照顾。
2: 啊，你
3: 因为我是出租车司机，这个职业基本上就成天10多个小时，每天在外边。
2: 啊，就是那挣钱不？就是钱能拿回来不？
3: 从结婚，反正就是说。
2: 就这两年，咱就别说结不结婚了，是不是？
3: 全都给他，就是我每个月挣多少钱，我就全部放。
2: 大概能交给他多少钱呢？
3: 5000块钱。
2: 大概也就是5000块钱。
3: 前两年的时候，前两年
2: 活好啊。
3: 得6000，那今年就不行了，就是得有小一年了吧，就是能交到5000。
2: 能交到5000块钱啊？
3: 嗯，原来能交到6000。
2: 啊，那他现在提的就是说的，你原来的时候，就是你两三年以前。那个你跟你那个前女友这个关系暧昧啊，然后他现在越想越气是吧？
3: 对，然后再就是现在就是包括啥，就是和孩子小的时候，我说没有帮他照顾孩子的这些事儿，就是和婆媳之间的这些事儿，
2: 啊，
3: 家庭的矛盾也都说出来了。
2: 啊，然后就是说就坚决不跟你过了。
3: 嗯，差不多吧，他就说你别拖我了，你就是赶紧去放手吧。
2: 这种情况就是已经持续了一年多。
3: 嗯，两个月左右吧。
2: 2个月左右啊，他表现正常不？就是有没有一种就是说的那个，咱说实话，就是那个，瞅着精神不太正常，或者说心里有些扭曲那种样子，有没有？
3: 心里我感觉挺扭曲，但是他跟别人他都合得来呀，聊天啥的，包括我家这些亲戚啥的。
2: 嗯。
3: 但是我感觉啥，就是我舅家 我老弟这不今年这刚生小孩嘛，
2: 嗯，
3: 然后我感觉和他俩这同辈呗，这属于是这能在一起聊天，可能是说人家婆婆呀是照顾这个弟媳也比较好啊，或者感觉他就觉得他那个时候没享受过这种待遇啊，
2: 嗯，
3: 好像会有点生气也是，我感觉
2: 他爸他妈，他爸他妈离你家远不？
3: 我们都不远了，他爸他妈也去年了吧，都有前年能离婚的。
2: 啊，他爸他妈也离婚了。
3: 嗯，我们不远，家里头也不远。
2: 啊，那这个事儿，那他爸他妈离婚了，这也反倒也是，就是你们俩都结婚十好年了，他爸他妈离婚跟你们也没啥关系了。嗯
3: 嗯，
2: 那这事儿，也就是说的，他爸他妈都能离婚的话，那也这事儿也用不着他爸他妈管，就是你媳妇自己能做主，兄弟姐妹也都没有，是不是？
3: 他有个弟弟，但也受不了他这主，他这个人就是脾气特别犟。
2: 嗯，
3: 是自己有主意。嗯，我媳妇这儿。
2: 这个事儿是这样，那你现在，那你的想法是肯定是能不离婚就不离婚，就这意思是吧？
3: 对呀、啊，因为还有孩子、
2: 啊，
3: 哪怕就是说他不想看到我，我天天和他说了，就是你不想看到我的时候，我可以就出去打工的，不在家跟你不在你身边。他说、
2: 嗯、
3: 他还不希望是这样，就是想就彻底不在一起就得了。
2: 嗯，这个事儿吧，这个事儿还真不好。你这小子吧，你跟我说的。只是一两样事儿，实际上来讲生活当中有很多矛盾你也记不住了，你也不知道了，就是一定有很多事儿。你媳妇要是那个要是跟我俩要是这是你跟我打电话了，你要你媳妇跟我打电话的话，那就把你说的那就简直就是千刀万剐都不无辜那种感觉，就是无论说这种大事也好还是生活当中交流的小事也好，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
3: 老多了，
2: 哪儿都不满意，哪儿都不满意，就是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这个不是说你说的这样说的，那咱们就接着过呗，其实咱也没啥大矛盾，实际上不是这样啊，他的那个心理压力也好，或者说他那个想法也好，和你这个实际上能听出来，和你这个不是一回事儿啊，那怎么办呢？就是你要不想离婚的话啊，你要不想离婚的话，那就得说，那反正你要不你就起诉我去，是吧？对吧，臭无赖该耍耍呗，这就是耍臭无赖了呗，要不咋整啊？要不你说完之后，要不就是他跟你说啥你就不当回事儿，你乐意理你离去，我肯定不理，对吧？
3: 最后老师我还可以说，这就是带孩子好像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吧，他就起诉过我一回。
2: 嗯，然后呢，
3: 好像是上没上幼儿园，好像都没上幼儿园，我都忘了一个。
2: 嗯，
3: 起诉过一回，那时候不是有冷静期吗？
2: 嗯，
3: 然后有冷静期，说是得超过半年之上。
2: 嗯，
3: 因为我那时候都收到那个法院的那个传票了。
2: 啊，
3: 然后、
2: 啊、后来呢？
3: 说律师调解嘛，就法院调解、
2: 嗯，
3: 说你这也没有啥太大矛盾，然后还没、
2: 嗯、
3: 什么不在一起超过半年以上，这个就是
2: 嗯，
3: 不允许你离啊。
2: 嗯，
3: 反正就这么地，这就一直在过着嘛。嗯。
2: 那你要是同意离婚呢，那就离了呗。离完之后，他要孩子还是他不要孩子？当先说最关键的，他说别应该，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你别说的应该，他应该要孩子，你这不行，就是你这说明你对家里这些事儿你根本就不掌握，对吧？
3: 因为孩子一直都跟着他，然后跟他也比较好。
2: 嗯。
3: 这个
2: 东西就这样，第一个
3: 孩子放学都是他照顾，
2: 第一个就是你对家庭的照顾确实是没办法，你这个职业就这样啊，对家庭照顾肯定是很少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媳妇这个事儿真的不是一年两年的啊，真不是一年两年的。但正常来讲，他爸他妈都离婚了，你们俩不应该离了啊。你这么的吧，你就是一个是跟你媳妇说吧，你说的就是我肯定是不想跟你离婚了，你有啥招你想去吧，对吧？
3: 他也知道。
2: 嗯，对，我肯定不想跟你离啊。但是说实话，你真离的话，他也未必就有啥章程，除非在外边跟别人跑破鞋。但听他犟成那样，还真就够呛啊。
3: 没有。
2: 嗯，所以说这个事儿再停停吧，都三十多岁，有可能再过两年就能好一点。但是这两年确实太难过啊，一个是马上孩子要开始气人了，嗯，他再过不去，这家把他你再气人，孩子再气人，把他可就彻底就气完了啊。嗯，这个没有更好的，没有更好的办法，也不是说你劝他就能好的，就是我刚才说的，只能靠时间，然后靠你的表现。但是你的表现基本上你能做的，基本也都做到了，也都做到了。他这头不满意，那咱们这么讲，这是你能力问题啊。
3: 然后你说现在就是我给他每次。

0: 现在也有些给他买一些啥好吃的，他喜欢吃的这些东西，然后他都跟我说说你不用对我好没有用，我不接受。
1: 那你就不给他买惯的，
0: 哎呀，
1: 对吧？
0: 然后你说，
1: 听明白没有？
0: 我在想他能，我俩这不现在都封不住呢吗？
1: 嗯，
0: 我就是我在北屋，他在南屋，他跟孩子在南屋。
1: 嗯，
0: 然后这不也分开这不挺长时间了，这挺长时间了吗？然后现在就是。
1: 嗯，
0: 我想他会不会说等到6个月之后了，然后他去那个法院再起诉啊？
1: 起诉就起诉，离就离呗。
0: 嗯，
1: 那又能咋整？
0: 哎，我们寻思给孩子麻烦。
1: 你别说孩子事，你要说你离不开，就说你离不开的，拿孩子打什么比方呢？你没有更好的招。我刚才跟你俩说，都说了，没有更好的招。因为现在你说话，你跟他说话不如不说。因为你就是咱这么讲吧，就是说的你刚才说的就说，哎呀，那时候那个婆媳矛盾，后来那个我跟前女友聊天也暧昧，你这些东西就是你说的这两样。生活当中我告诉你的愁你都闹心，你说的话跟你说话愁，你说话你觉得你说话他听就跟那个搞手指盖抠玻璃碴子似的，那不是那么回事的玩意儿。所以说不是你咋表现你咋劝就能好的，这个听明白没有？我一直没说这事儿，我让你咋表现，我只是说啥呢，那你就是你要不想离你就先不离，拖着呗，对吧？然后你这头呢你也不用非得去表现他，你越表现，就是你记住我跟俩说话，你越表现越对他咋好咋好的，这些东西就像拿手指盖抠玻璃抠那个玻璃碴子他听一样，他老闹心了，对吧？你等过这段以后再说吧，你先就安安静静的每月就给钱就得了，你别打扰他啊。
0: 行，那现在就是咱们接着呗，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1: 那只能这样，就是其实我给你的建议是，实在不行你该离离吧。但是这个我还真不太建议，因为这个事儿吧，过一段时间有可能他还反性子，你家这媳妇不准上啊，关键你也不准上。
0: 这些年了都，你说他还老是提这些事儿来。
1: 那凭啥不让提啊？那你不犯那个事儿了吗？你犯事儿就得让人提，那没啥可说的。
0: 听了呗，嗯，是，咱也说不出来。
1: 所以说你别整这出，我刚才跟你说你别整这出。你别往身边去，知道不呀？
0: 嗯。
1: 啊，你就这整的整的，你这样的太烦人了。就是人家烦的就是你，烦的而且烦的就是你这样，你自己还不知道，听着了吧？
0: 嗯。
1: 啊。
0: 行，那我就不往跟前去了，
1: 对，你到该给钱给钱啊。
0: 嗯，给高瑞领钱完事儿。
1: 对，完了你跟他说，你说这个东西就是我肯定不跟你离，你要是想起诉你就去起诉去，对吧？
0: 嗯。
1: 起诉完了之后说咋离我都咋认，但是你让我自己离肯定不好使啊。
0: 嗯嗯，
1: 好了，再见啊，哎。打进1号线8581519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哎、
1: 我是钟晓。
2: 我就想问问我女儿的事情。
1: 啊，姑娘多大了？
2: 16岁。
1: 啊。初中，
2: 高中高一，
1: 啊、
2: 然后今年刚上高一，
1: 啊、
2: 再升就升高二了。
1: 啊，
2: 然后呢，他呢，现在他就是我们就话的高中是住校，他是住校，
1: 嗯，
2: 然后一周回来一次，
1: 嗯，
2: 然后他呢，就是他整个孩子的性格呢是比较心思比较单纯的女孩，
1: 嗯，
2: 然后呢，他就是平常的爱好呢就是爱看赛车啦，
1: 嗯、
2: 爱拼积木乐高啦，
1: 嗯、
2: 爱看看电影。嗯，就是他用他的话说呢，他这就是爱好呢比较小众。
1: 嗯，
2: 现在目前他面临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他总说自己很孤独。
1: 嗯，
2: 就是在学校吧，他没有就是可以就是能有共同语言的同学。
1: 嗯，
2: 然后就是平常很孤独，然后在寝室里倒不是没发生什么矛盾，但是就是觉得有共同语言的同学太少。
1: 嗯，
2: 没有，几乎没有。
1: 嗯，
2: 然后。就是假期也没有人找他玩儿，就是这种孤独感他特别重、
1: 嗯、
2: 另外一个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他从初中开始他总觉得他自己的班主任呢很偏心，因为这个孩子呢就是跟老师的交流也少，因为什么呢、
1: 嗯、
2: 他就是总觉得跟老师也没有共同语言、
1: 嗯、
2: 他都是女班主任，女班主任可能是跟他就是对他了解的爱好呢也不算太多，所以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1: 嗯
2: 没有共同语言，
1: 嗯，
2: 所以呢，他跟老师的交流也少，他总觉得老师比较偏心，偏爱就是那种跟老师比较会来事儿的，能讨老师喜欢的同学，
1: 嗯，
2: 然后呢，就是不太关注到他，就是这些、
1: 嗯、
2: 就这些情况嘛，就造就了他就是挺烦恼的，
1: 嗯，
2: 就是偶尔经常的，现在就经常的会有一些负面情绪带给我，
1: 嗯，
2: 总跟我吐槽，就是整的我就是压力也很大，
1: 嗯，
2: 就想问问钟老师，这种情况我做。对家长该怎么疏导他？
1: 你先疏导你自己。

0: 那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你家孩子说完就拉倒了，你这说完之后，他跟你说一次，你寻思一礼拜，完了刚要好点，下一个礼拜他又说了。
1: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1: 这
0: 么回事吗？所以说你
1: 就是这种情况。
0: 你也是挺闲的，一天天的。
1: 不是，我工作挺忙的。
0: 挺忙的，我说，反正我就是瞅你有点闲的，就是这个姑娘吧，就是什么她爱好，她就是不会教人，她爱好个屁，她爱好，她那玩意儿，她稀罕那玩意儿，男生有的是喜欢的，那她不跟男生交朋友吗？人男生勒她吗？
1: 哦，是啊，是初中时候都是男生的好朋友。
0: 对啊，那高中也有男生啊。
1: 高中是怎么事？他说男女的分界线就有点大，他不太好意思。
0: 拉倒去，没那说的。所以说你就
1: 对，您确实说的也对，他说话直来直去的，
0: 对，
1: 就是不太会教人，不太会教人。
0: 嗯，对，这个事儿像他爹了，还是像你了？
1: 像他爹。
0: 反正肯定是像你们俩中间的一个了。
1: 嗯，对，
0: 那是不是他爹也顺利长大了？完了，大学毕业也忽悠这小姑娘，也成家了，那能咋的？
1: 嗯，
0: 对吧？
1: 对对对，事是这么个事，
0: 是不是？还忽悠个好小姑娘呢，长得也挺好看的，为人处事也挺好的，这不生孩子了吗？是吧？
1: 对对。
0: 所以说你不用那么担心，你就告诉他，女生不行，咱跟男生玩乐，谁咋地？没那么多边界线，你肯打开就是边界线啊。
1: 啊，
0: 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啥？你说咱们说实话，如果说他换个学校，他就能好吗？
1: 嗯，不能，
0: 是不是？他换个学校不也这样？所以说不是爱好的事儿，就是他脾气
1: 不
0: 行。对，你告诉他、
1: 啊、
0: 那什么，你告诉他那个你大方点儿，就别人那啥，别人跟你不一样的时候，你理解点别人就好了。
1: 啊，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
1: 对
0: 吧？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那就这玩意儿，你并不是完全的真理啊。
1: 对
0: 吧？那你既然你选择了一个小众的爱好，那你就得有虎豹独行的那种气质啊，是吧？
1: 嗯，
0: 那你还行呢，你这光研究点赛车、篮球啥的，你要研究宇宙飞船，你们全县都没有一个能跟你俩整一块去的，对不对？那还能让全县的人都跟你研究宇宙飞船吗？那不可能的事儿啊，
1: 对
0: 吧？
1: 对，
0: 所以说，那这个东西你要喜欢赛车，那网上有的是研究赛车的孩子。对吧、
1: 嗯、
0: 你要是喜欢什么二次元有的是，你喜欢篮球有的是，那为啥人那些朋友都有啊？为啥？最重要的不是爱好的事儿，是你为人处事差劲、
1: 啊、
0: 但是这话吧你不能说啊，就是你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不能说，你只能引导他，你说这玩意儿你先别管爱好一不一样，能交成朋友，爱好不一样一样能交成朋友。那你看咱们，你就看你能把你这个爱好，你像我们当年的时候，那时候那出去打游戏去，抠街机去，还是什么玩意儿呢？那念书的时候，任天堂，那、
1: 啊、对，
0: 对吧？那咋办？
1: 对，
0: 那就我就培养一个呗，把他也整上瘾了，我俩就是好朋友了。然后他还能给我花钱去包宿啥的，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你看你有没有这个水平，有没有这个能力，对吧？这是一方面。再一个方面就是你得认这个账。为啥认这个账呢？咱也转不了学，也现在咱就讲也转不了学，也那个也改变不了别人，那你就得自己适应这个东西吗？而且我觉得这不是坏事，他三年他觉得挺压抑，他给你吐吐槽，那比上大学之后强多了。上大学之后要再这样的话，不更闹心吗？对不对？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呢，他提前适应了一下，也算是好事儿啊。因为大学你看，不都有那个寝室现象吗？寝室里头八个人的寝室里，肯定有一个人跟谁都不联系啊。然后四个人寝室也肯定有一人跟那仨不联系。
1: 对对。
0: 因为咱可别当那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说呢？所以说就得适应这种情况。所以说我说最重要的问题不是孩子，是你的问题啊，
1: 是我的问题。
0: 你想的特别多、
1: 啊、
0: 你想的其实孩子就跟你吐吐槽，吐完了他在班里该咋地咋地了，该干啥干啥了
1: 啊，
0: 对
1: 对
0: 吧？
1: 对，
0: 完了你这头，哎呀，这家你就陷入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啊，哎呀，我安妮儿在当呀，在班啊，在班啊，八十多个小姑娘欺负他呀，哎呀我天哪，这那怎么可能呢？你家姑娘不是省油灯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最重要的是调整你个人的状态啊，把你个人状态，你就知道这是咋的也得认了。你将军就给我对付起，你给我说我就哄你，哄完拉倒，我就不寻思他了。他也不寻思，你也不寻思，这三年过去了啊。
1: 哦，好，
0: 嗯，然后你跟他说，你说的那个放假这不周六周日有两天吗？
1: 嗯，
0: 你看看跟谁关系好，咱们请他吃个饭，就是对吧？我出面请他吃个饭、
1: 嗯、
0: 说这人他有点啥好那什么，叫找请他吃个饭，或者说领你们上那个小女孩乐意去的那种什么那个猫咖呀，什么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
1: 嗯、
0: 去溜达溜达去呗，这不增进感情，你得教你家还不会处朋友， 你得教他咋教人。你比方说，你这玩意儿肯定是互相之间，除了互相之间的吸引之外，还有能够包容和妥协呢，对吧？是不是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就是你跟他爹，就是他那死爹，你是改造不了了，孩子还来得及是吧？你给他那个，你得教教他怎么教人。我跟别人怎么交上的朋友，我们曾经闹过什么样的矛盾，后来怎么解决的？他喜欢啥，我喜欢啥，后来我们为啥能成为好朋友这么多年，对吧？经受了什么样的考验？这个得给他教会了，教会了上大学念高中前是不都？他一旦会了，他就会了这玩意儿啊。
1: 嗯，对，他现在还不会。行，那我知道了。
0: 他就不会。你最重要的，我刚才说两点啊。第一点，就是你别一天天寻思那么多啊，寻思那么多，到最后把你寻思出抑郁症来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的那个教他如何交朋友啊，如何交朋友啊。
1: 好的
0: 啊，
1: 好的，钟老师，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啊，好嘞，哎，
1: 拜拜，
0: 哎。

0: 进这个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有个小孩婚姻的问题，想向你请教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我这个女儿呢，她今年30岁了。
0: 嗯。
1: 谈了个男朋友呢，已经三年多了。
0: 嗯嗯。
1: 就一次见家长到我们家来了。
0: 嗯。
1: 到我们家来了呢，就是从聊天的过程中得知这个小孩呢，这个男孩子呢，
0: 嗯、
1: 有一套房子，
0: 嗯，
1: 有一套房子他，那个就是还贷款已经还了8年了，
0: 哦，
1: 也没
0: 那个男生多大岁数了？
1: 比他大3岁，33
0: 啊，那20多岁前人就买房子了？
1: 嗯，对对对，
0: 啊。
1: 但是他贷款了这个房子，贷款了，当时也是想投资一样的，在我们这个地方，当时那个市区的房子都要3万多了。
0: 嗯。
1: 但是那个时候呢，他投资这个房子呢，就是比较偏僻的，就是才一万多，接近2万。
0: 嗯。
1: 就是当时是便宜的，他就是这个房子也是闲置的，就是还了这么多年贷款，现在不是房价下降了嘛？
0: 嗯。
1: 现在这个房子的贷款已经资不抵债了。
0: 嗯。
1: 150万，但是我们老两口一听说这个事情就，有点犹豫了，就是说这么年轻，这个还要还20多年的贷款，这个房子呢，现在他们两个结婚呢，我女儿也不同意到这么偏的地方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就说，哎呦，这么年轻背了这么多贷款，就说把一辈子都给毁了，就说有点对这桩婚姻有点犹豫的。
0: 那你就别处就得了呗。
1: 不处那
0: 这很容易啊，你要觉得这个房子不行，你要觉得说背一辈子贷款就把一辈子就都毁了，那你处个六饼了就赶紧还就得了，告诉你姑娘别跟他处了，找一个有150万的房子没贷款的就得了呗，你这不用想那么多呀、这事儿啊。
1: 那可是他分不了，
0: 那分不了那就一辈子毁，他自己乐意毁毁呗，你想那么多也没啥用啊，这不是吗？
1: 他就说你们不同意可以，但是我就跟他在一起，我不打结婚证，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了。
0: 那您连这还不如打结婚证呢，那你咋寻思呢？这孩子你说真犟，那你叫黄不好使啊。
1: 他黄不了。
0: 那黄不了的话你就别出出了呗，你乐咋地咋地呗，是不是？那人家一辈子毁了，人自己乐意啊，跟你有啥关系啊？你能跟人过一辈子啊？
1: 那我就说，如果他要结婚了，那
0: 你要说一辈子毁了，你再一个你就可怜你姑娘，你就拿150万你给他还上，完了这一辈子就不用还了。或者说你拿150万，你现在再买个房子，还能在市中心买呢。市中心肯定也是不好使，你还能拿那啥吧？你还能那个，你最起码来说能整个好位置的房子了，不像原来那么破了啊，对吧？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不毁吗？是不是？那你只能这样啊，要不咋整？
1: 就是我家就说，好像虽然就这一个姑娘，但是不想就在。
0: 那你不想，我不说你不想，你让她黄，你就赶紧黄。你说你要不黄，我就要么喝药，要么上吊，要么跳楼，对不对？要么跳江，你看她能不能黄？你说呢？要不咋整啊？要不一辈子都毁了。那咱回头说，如果说不跟这个男孩，这一辈子就能特别好吗？
1: 就是，
0: 反正不至于毁了，但是也不至于好到哪儿去，你说呢？所以说我感觉啊，就是你们俩别跟着乱掺和了，就你们俩出那个主意啊，真的就不啥好主意，对吧？首先来说这个。

0: 男孩是个过日子的人，虽然说这玩意儿那时候投资有点，这属于投资失败。投资失败，那这玩意儿投资失败的人多了去了，那全国得有多少千万，那是得一个孩子自己吗？再者说二十多岁前就知道自己买房子，我二十多岁前我连500块钱都没有，对吧？所以说那你凭啥说人家一辈子毁了，你们俩可是够呛，我感觉你们俩整不好这辈子过不了人的日子，对吧？你们俩二十多岁前有房子吗？别说贷款的，你俩二十多岁前占着房躺着地了，占着房躺着地家长给的也不能是自己挣的吧，对吧？那人家是自己挣的，哪样不比你们强？那你们都没毁，人家凭啥一辈子就毁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你二十多岁前你自己买房子了吗？你们那时候，哎呀，那时候还分房子没买就，没有买房子说的。
1: 对，那时候单位分房
0: 子。都是单位分房子，那单位分房子一套房能住四户人家最多的，最少的住两户人家，你扯呢吗？那不是，那能和现在能比吗？是吧？
1: 嗯。
0: 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希望你也好，你爱人也好，你们老两口要看清形势，要知道自己啥也不是，不好使，知道吗？姑娘那头乐意过就过，那就如果说你们说还得，因为你姑娘肯定不打算上那头去买房子去了，那就在市区近一点的地方买房子，近点地方买房子，你要能给出50万，你要能给出100万，你就都出，那算你尿性。你要不能出的话，少吱声，把嘴闭上啊。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这个我希望你能知道这点，因为这事儿在这放着，咱家姑娘，她乐意，咱就别说小伙那头好也好，坏也好啊，咱姑娘乐意，而且处了3年了，孩子30了，你这头给她闪一下之后，一忽悠就40，那小姑娘那玩意可快，听着没有？
1: 嗯，
0: 那可一辈子可真要够呛了，生孩子来不及了都，知道吧？这还得抓紧结婚，抓紧生孩子呢，要不现在这孩子生孩子费劲呢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要按你这么说，可整不好可能毁了。你让孩子自己乐意，你可别跟掺和了啊！听不听着？
1: 嗯。
0: 然后也别说不好听的话，就说你肯定都挺好啊。
1: 嗯。
0: 哎，好了。
1: 嗯，好。
0: 这我说清楚了是吧？啊。
1: 嗯，说清楚啊，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再见了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注意听，马上到重阳节了，26年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咱们面向吉林省的全省提前开启重阳，今天只要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送78块钱的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限时呢只有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啊，随着年龄增长，眼部素质呢越来越差，而且呢现在秋天气候干燥，温差又大，眼睛就干巴巴的，像有石头子在那磨似的啊，吹点风呢眼泪哗哗淌，这个严重的眼前像是下大雾似的啊，看啥都不清楚不透亮，不少朋友啊眼睛一难受就滴点眼药水，其实这根本就不行，眼睛这毛病啊不能拖延，必须对症调理，建议大家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为中老年人研发的，特别添加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像给眼部做温和的雾化润养似的啊，眼睛温润舒服，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看东西呢明显更加清晰了啊！99重阳节，敬老送健康，敬老爱老的日子也提醒咱们中老年朋友对自己更好一点，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更要关注自己的眼健康。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就多送78块钱的加强版蒸汽眼贴。前10分钟打进电话，再给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再送一套艾灸的热敷理疗包。入秋了，天气凉，咱们的颈肩腰腿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膝盖上一裹，特别的舒服。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台中秋国庆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2: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儿来啊，胸闷心慌，像压一块大石头，感觉呢特别的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这个辅酶 Q 十了啊。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了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呢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呢，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呢每天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呢，吉林新闻广播重阳专属福利，十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呢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呢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这个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趁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辅酶 Q 十，真的就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您好。
3: 哎，您好，小哥。
2: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3: 我有这么事儿，我老家是辽宁的
2: 啊，
3: 我是辽宁的，然后我有个事儿啊，我想就是接受你批评一下
2: 啊，咱们别着急，慢慢说，慢慢说啊，就是也别说批评，也别说咋地，咱就把事儿说出来，最起码你不憋着那么难受啊。
3: 对，
2: 怎么了啊？
3: 是这么回事。
2: 嗯，
3: 因为我从小吧，就是我父亲就是很就是家暴，或者是很那种就是，然后吃的玩的都那么，然后我从小也是离异，我跟奶奶一起长大，然后后来直到有一天就是奶奶去世了，然后呢，其实她就是我的一线希望，然后我对人生也就感觉失去了就是意义了，就感觉没什么，一心已经死了，后来在我就是感觉就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时候，你完后来跟网上认识的一个女的，她是四川的，然后这个女的后来她就对我挺关心的，然后我家那边还他们还闹很多纷争，然后我是属于一分钱没有，就是说我家里面谁都不敢买的，只有我就是做手术员自己拿的钱，然后攒的那些钱，我就想着只要奶奶能活着就好了，然后就把所有的资产，就所有自己挣的钱，全给奶奶治病了。后来那医生告诉我说你别治了，你再治的时候是植物园，到时候也不能躺着，然后也没有用了，然后就这样，我其实也没有什么钱。后来他就没有事能给我点钱了什么，就感觉一点点就有感情了，后来我就是对咱俩就那么，后来我就在一起以后呢，就是几年，后来我就过到四川那边来的，他们那边不舒服，然后我就到这边来，后来咱俩在一起3-4年的时候，
2: 就是这个女的是四川的是吧？
3: 对，然后我说那句，我说是不是登记呀，或者怎么的，是或者是这样似的，我说我也没结过婚，或者他说以后就拿，等咱俩是再好点。
2: 他是二婚吗？
3: 对，他是二婚，带个孩子。
2: 啊，他上班不？
3: 他上班。
2: 上班，你也上班？
3: 我跟那边是当游泳教练，完都上班吧。到这边以后也当了，后来说话实在是听不了了，听就是很费劲。后来我就也就接触了很多，比如说教练呢，或者说干一些就是事情，都是就是说话很那什么，就是沟通，就是有人让我拿个茄子，然后给他拿个黄瓜。然后要拿别的，然后我就拿这个，就是只有这样，就搁这边就属于只有跑腿的，送外卖这样说话能少一点。然后就这样事，我就一直干这个送外卖，后来干了就。

0: 现在到八年了吧。
1: 嗯，你现在就是过到四川已经八年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我今年36了吧。
1: 今年36了，啊。
0: 对，然后我就搁这边就是他那孩子，就是我这边也跟着就是养呗，就是。
1: 嗯。
0: 完事，然后就是一。
1: 那孩子多大了？孩子十几了？
0: 今年的话都16，20了吧。
1: 我问一下，人这女的是离婚的吗？还是人家有家，就是感情不好，你跟着拉帮套啊？
0: 离婚的，离婚的。刚开始是那个跟他在一起认识的时候，他就对我好嘛。
1: 啊、
0: 嗯。那就他们其实他那边就属于已经是分居很长时间了。
1: 啊、
0: 嗯。就属于对，然后就属于我说，后来我知道了说我们没结婚。
1: 你慢点说话，你得慢点说话。啊、
0: 嗯。后来说我说那我就不能跟你这样了，我说那完他就说他说那你等我。
1: 嗯。
0: 我说那等你吧。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就完事了，然后就这，我就这样，就咱俩就在一起的，就这样处着。他其实到咱们辽宁那边了。
1: 嗯，孩子多大？孩子十几？
0: 20。
1: 今年20了。然后现在那个，那他比你大呀？
0: 大，比我大个4岁吧。
1: 啊，他40多了。
0: 对。
1: 啊。
0: 然后就到这边事业没有，然后搁这边呢，感觉就是属于半年没有登记。然后我那边父母在一起以前，父亲也没了。
1: 嗯。
0: 然后家那边属于没有人了。
1: 嗯。
0: 然后我自己其实。我这性格属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主见那种人，
1: 嗯，
0: 然后我就不知道该以后该怎么办，然后再一个他一直都没说登记什么的，
1: 嗯，
0: 我其实我在想，
1: 那你没跟他提，你说我都过来了，咱俩登记结婚呗，你没跟他提过这事儿吗？
0: 提过，然后他就说啊，以后生活好一点的，然后后来前一阵后来跟他就他那个孩子嘛，就属于很任性那种的嘛，
1: 嗯，
0: 就把那个家里面就属于。他那个吃完东西是个女孩，吃完东西什么都是乱甩，完事嫌我抽烟，还嫌我抽烟就属于有味儿嘛，就把门直接拐了一下，我就心里就因为说最近一直跑着外卖跑的也不这么挣钱，然后我心里也那什么，后来我有点发火了，完他就说，咱俩就生气了嘛，完他就。就是我就是他就说我说你他说您跟他好一点，我说咱俩没登记也不是我孩子，我供了他这么多年，他一点我说。给个狗也摇个尾巴呀，然后他说那怎么咱登记了以后你就跟他很好嘛，就一直也没说登记的事，其实我刚开始是一直在对他好，就是刮风下雨我都出去跑，你也知道当辽宁人就属于也不怕累也不怕怎么的，
1: 嗯，
0: 然后就想着自己亲口跟我说啊咱登记吧，或者
1: 嗯，
0: 反正每个过生日过年的什么就是过生日啊情人节我全都是送礼物啊什么，我一直跑一直跑，从早跑到很前几天那个因为自己有病了嘛，完住院了，
1: 嗯，
0: 然后住院了，现在这一直在家待着，完了后来我就感觉就是那一阵，其实我这八年过来下，我心里就一直有这个疙瘩，
1: 嗯，
0: 所以说我说我这八年都感动不了一个人，我说我感觉自己，然后一想想自己以后搁这边没有事业，
1: 嗯，
0: 然后挣钱挣不了多少啊，现在住房，感觉自己现在混的也什么也不是。
1: 那你现在是跟他在一起那个住呢，是不是、啊？
0: 对对
1: 啊，然后你们俩也没房子，也是租的房子。
0: 对，以前有个房子。
1: 啊，那房子
0: 后来他那个就属于要开店嘛。
1: 啊，
0: 开店以后就属于我又开始就是还有那个装修钱，我跟他说不装修，我说咱俩这么，我房子以后装修钱不装修，我们就一点点的就一点点装，他不听我的，什么事都不听我的。
1: 嗯。
0: 然后就自己对，然后后来就我这又开个店，又开始就属于。
1: 那这么讲，我跟你俩说个事儿呗，就是我说话你能听吗？因为我觉得我说话你到最后你也不会听，那就是你要把你自己是经受这些事情，你要说一遍你就说的也差不多了，我给了你将近10分钟的时间让你说这些事儿。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说完之后，咱话说回来，就小哥跟你俩说啥，你会听我说话吗？你也不会听啊，对吧？
0: 会小哥。
1: 是吧？这个东西是这样，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好像一直没有经受过一个真正的人生教育，从来没有过，从来没有过，以至于就是说你小的时候认为奶奶是你的靠山，完了等这个好不容易过来之后又觉得这个女的是你的靠山，就是你是属于这种就是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一个老爷们儿，你谁是你靠山？你是别人的靠山，你指人家给你发号令，你指着人家给你过日子，你不扯淡去吗？对吧？就是我先跟你说一下啊，就这个人你俩没头啊，就这么回事啊。你这块最大的问题是你没有一个正常的啊，一个正常的人生观，我们人。

0: 人活着首先为了是自己，我自己怎么要有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活在这个人世当中，它是一种经受嘛，一种经历，那么这种经历我不可能稀里糊涂的，我应该有非常明确的目标，我要干什么，我现在要追求的是什么，我要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你是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谁，人家跟你说点啥呢，你觉得挺有道理你就信了。包括为啥我最开始我很悲观，就是我现在跟你说你觉得有道理你会信我说的，然后呢人家再跟你说啥，你比方说人这女生跟你说啥，你就会觉得那毕竟更有道理，是吧？所以说你就会把我跟你说的又都忘掉。你这样啥，我是很悲观的。所以说我跟你俩说，第一个你的问题最大的并不是说你是不是没看清啊或者怎么地，而是你对整个人生，对自己在人生当中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有特别错误的认知啊，这种认知就导致你所做的事情不目标不明确，稀里糊涂啊，就这么样一个状态，所以说不行啊，所以说不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你在那块儿，你各方面的人文环境、社会环境，包括你自己的这种社会交往能力都不行，你赶这死牙赖口的靠个屁呀、啊！你赶紧回东北了得了呗，挣的少点，来肥吃肥喝啊，对吧？你赶这图啥呀？你回到家里这头你是游泳教练，对吧？你现在就算不是游泳教练了，咱们这么讲，咱最起码来说，咱跟这个游泳这行有关系的，咱能干很多事儿。你何苦到那头你该有的长特长你发挥不出来，你一天天跑外卖，跑滴滴，跑什么那个外送啥的乱七八糟的呢？你说呢？然后挣钱自己还捞不着，全给别人了，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就是说你在那块你是奔着人家去的，奔着人家去的，你八年都结不成婚，咱别说孩子大孩子小，八年都结不成婚，那你敢这扯什么外国溜子啊？你想一想自己干啥呢？你这不属于自己就人生观不明确吗？你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干啥，胡了八嘟的，人家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了，对吧？人家给你点什么玩意儿，给你把瓜子你就当爱情了，你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呢，我劝你啊，我劝你，你看人这个女的，人家离婚了，人家也不跟你俩结婚，也不给你生孩子，是吧？八年个屁的了，你还扯啥呀？所以说我给你打这破对鞋，你要是听我话的话，你就记住，我跟谁就是没有人，我自己我也一样过日子，而且一样过得很好，对吧？也是积极向上的去过日子，这才是自己的本领。你就缺这个本领啊，缺这个本领。你这个奶奶没了，你就觉得你活不起了，你这种货，你说你个大男的，你说你个大男的能有这种想法，你说你这种货，你说我不骂你啊？所以说呢，就是你要听我话，你要听我话的话啊，你就赶紧回到，我听你说话是哪儿的，反正不是沈阳的啊，是辽宁的，但好像不是沈阳的。
1: 辽阳的
0: 啊，辽阳的，我听是鞍山的那头那个口音，我没敢说啊。
1: 辽阳的口音变了吧？
0: 对。啊，我没敢说，有点像啊。但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如果说你能适应那里的生活，你现在口音一定不是现在这样的，说明你的适应能力很差。
1: 对，
0: 知道吧？你压根就不是那儿的人。你要是那儿的人，现在你就应该川普没问题，四川话没问题，知道吗？八年了，大哥，你现在说话还一嘴老鞍山腔呢，你不扯呢吗？对吧？所以说，你如果是听我话的话，啊，他不管跟他结不结婚了，我就回我东北去。我回我东北，别我也不投亲不靠友，我就到这头，我现在兜里有俩钱儿，对吧？我找个地上租房子一住，完了我开始找工作。对不对？
1: 其实强哥，其实我的钱都给他。
0: 那你自己攒俩钱呗，你把孩子，你八年把那孩子从12养到二十了，个屁的了。完了之后你自己啥也没有，该咱攒钱攒钱吧。你攒个一两万块钱就够了，能租个房子就行，对吧？
1: 我现在就是得攒点钱，然后就再走。现在就属于这没有钱。
0: 对，那你就朝他要也行。你说我现在不行，我现在兜里没钱，我现在需要有钱，能给点不？我估计也够呛能给你。对吧？那你就想办法自己攒钱吧，你不还能干活吗？36正好好时候，刚刚硬实的时候，能干活先干活，自己攒点吧，攒完了之后再说吧。听着没有？
1: 听到了，小哥。
0: 啊，那行，别的啥也不用多说了，我就跟你俩说这个事儿。我希望我说完之后，完了你回去跟你这个也说不上是媳妇，也说不上是啥玩意儿。
1: 我不跟他说，我最近这种感觉就属于我已经。早就看清了，他一直在。
0: 具体来讲，你们俩这个算啥呢？算大火啊，也就算大火吧，啊，也算大火啊，还不算。

0: 头啊，其实就是搭伙，就是这样的过日子，就是过样。其实你是一个很可怜的人，命不好，但是这个命不好呢，也跟你自己脑瓜不好用有很大关系。这个我说你别生气啊，你别生气，真的是。
1: 不生气。
0: 对，就是这个也是大人也都没教过，那个爹妈不行，然后那个奶奶肯定是不会教这些事儿的，对吧？
1: 嗯，对，因为爹妈根本就不教。
0: 对呀、所以说呢，就是你这一直没有一个正确的人生观，没有正确的价值观，这个是很不对的。你是根儿上就出这个问题了。以后记住啊，记住我跟你俩说的话，你想要干一个啥事儿，我努力，我得为了点啥？我努力没有结果，我努力个六饼啊，对不对？
1: 对，
0: 你想是不是？所以说呢，而且呢，咱这么讲，你在那头，你连一个这样的你都搞不定，你回这头来找个实实在在的吧，叫这个东北大姑娘实惠点是吧？那个管咋是有钱有孩没孩的，你就管咋找一个你能跟你俩过日，能伺候你吃伺候你喝的，你这样的人需要有个人归拢，这倒没错。但是人家那个是咋的呢？人家光花你钱不归拢你，这不行，听着没有？
1: 对
0: 啊，好了，先琢磨吧，琢磨这事儿吧。我这时间到了，不跟你多唠了啊，再见啊。
1: 嗯，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啊。来迎接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
2: 啊、
0: 我是钟晓。
2: 哎，我想向你请教个问题啊，我家有个14岁的小女孩啊。
0: 初中啊，
2: 哎，初中马上就要上初二了。
0: 嗯，
2: 然后呢，他现在是什么状况呢？
0: 嗯，
2: 就是说我一接触到手机，或者是说我一出去玩的时候，从小就是以前也是个小男孩。
0: 嗯，
2: 从小要和他俩处对象。
0: 啊，
2: 哎，
0: 这个男孩要和你姑娘处对象，还是你姑娘和那男孩处对象啊？
2: 哎，反正我家的小女孩呗。
0: 啊，那、
2: 和一小男孩处对象。
0: 啊。
2: 然后我们现在要一控制他呢，
0: 嗯，
2: 然后一控制住他的什么情况呢？我只要我逮着手机，我就总想和他俩聊天
0: 啊，
2: 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得拿手机干啥，我得把他约着。
0: 那不就吸烟他吗？
2: 对呀、
0: 那你还不愿意吸烟了？
2: 那你说那14岁的小孩正在上学当中啊，这种办法。
0: 别说14的，12也有这样的，那小学就有这样的，那你姑娘这都算晚的了。你别紧张，我的意思不是说所有姑娘都这样，我的意思就是你别紧张。
2: 对，
0: 他也没干啥过格的事儿，他就吸烟他，那咋整？人家吸烟他，他也吸烟他，那也不一定说以后就结婚，对吧？
2: 那你这种状况将来
0: 是
2: 咋办呢？你说
0: 那能咋办呢？耽误啥学习了？他平时他都看不着电话，你还耽误啥学习了？你学习不好肯定跟这事儿没多大关系，他上课不好听讲。
2: 以前学习好啊，自从跟男孩接触就不好了。
0: 那不是那么回事儿，你这家长这头你不能往一个事儿上赖，肯定不仅是那么回事儿啊。
2: 嗯，
0: 他这就是小姑娘，她现在学习分神了，她不仅仅是那啥的事儿。这小小是她小学同学啊？
2: 不是，比她高一届的同学，高一届。
0: 还高一届。
2: 嗯，他初一，现在马上上初二，他马上他开学到初三了嘛。
0: 啊，那小孩学习也不好啊。
2: 应该是不算太好，
0: 他俩咋认的呢？
2: 就是上下学见面认识的呀。
0: 那你上下学接送就完事了呗？
2: 那你现在是这种状况，就是你主要我接触到平板，我上抖音我也跟他俩聊。如果说你让我拿手机呢，我就知道电话。
0: 那你别让他拿手机就得了呗，你就一天就让他玩俩小时或者一小时手机，他那一小时乐个咋聊咋聊，聊去呗。
2: 就不见面聊，随便聊，就不见面了。
0: 见面也行啊，见面那玩意儿也不啥危险的事儿。就是你这头别那么紧张，虽然说你是个当爹的，这么大他就是小孩发花痴，那就那一个劲儿过去就好了。
2: 那是青春期这段时间。
0: 对，就是这么回事儿。他就是比别的孩子早点儿。那不是说那什么，那叫什么玩意儿来着？哪个少男不善钟情，哪个少女不善怀春？他就是早呗，比别的可能16、17儿，他就13、14儿就开始了，对吧？你这个家长吧，你别往这个事儿上赖，就是你对这个孩子的经营和管理，这个时候呢，就咱们这么讲，那早上我送你上学，对吧？晚上我接你回来。就是不让你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考虑这个考虑那个的，就好了呗。完了，平时学习的时候，我告诉家长陪着点儿，对吧？谁有空谁陪着点儿。那个等这个时间度，这个时间段度过去，那劲头子过去，你自己也不是没处过，那劲头子过去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你别紧张，也别把这个事儿感觉像要。

0: 要死要活那种都没有必要，就是这个事情是躲不过去的。这个首先来说你要想到什么呢，哎，这姑娘还挺正常，为啥呢，她没说的就非得要跟一小姑娘处对象，有这样的你以为没有啊，那你没摊上那样，摊上那样你更上火是吧，
1: 嗯，
0: 对吧，最起码来说这姑娘哪怕就跟这个不成，以后再找她不能找姑娘，她得找小小，这不就挺好的吗，还想咋的。完了接下来学习成绩这个事情，学习成绩这个事情主要在于说他需要家长，这个明显如果说成绩下降了他需要家长提供帮助了，比方说你得陪他分析这个哪块，因为初中的课程也不是那么多，你得分析他哪科降下来，为啥降下来，就是月考和期中考试差多少，期末考试跟期中考试差多少，那主要是哪部分课程没学明白，那该补啥补啥呗，补上就拉倒了呗，这不这么回事吗，
1: 嗯，
0: 啊
1: 对，现在是咋的，这小孩你要跟他说你看你现在这么做有点少，然后
0: 你就别勒他，
1: 嗯，
0: 你就别勒他，
1: 他说他我就是控制不了，我拿这电话我就想跟他聊，
0: 对，那你就聊呗，没说不让你聊啊，对吧，
1: 嗯，
0: 但是你聊这玩意儿听见了吧，
1: 嗯，听见了
0: 啊，
1: 嗯，
0: 对吧，这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嗯
1: 嗯，
0: 好啊，这个所以说我就觉得你啊，就是记住了，就这个事儿就是嗯谁都得过这关，早和晚的事儿，对吧，那咱孩子就是早一点，早一点的话作为家长来说就是多陪伴一些呗，多陪伴一些，或者说不仅仅是监管，更多的是陪伴，是不是，然后成绩这个事儿是需要家长帮着分析的，他自己没那个能力啊，
1: 哎，好，
0: 嗯，别把这个所有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孩子不出息了，孩子生活的不幸福了，孩子那个学习成绩下降了，所有的原因都归咎在和那个男孩聊天上，这个是不对的，你要按照这一个路的话一定是错的，你想呢，那只是一部分不是全部啊，
1: 嗯，
0: 哎，好嘞，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你，
0: 再见，就是总之你别紧张，哎，别紧张，别紧张啊，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哎，谢谢老师。

0: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您好，晚上好，你帮我这个支支招啊！办公室呢有个大姐总想打压别人，那本来她跟别人唠嗑，说谁谁谁有婆婆公公伺候，你多幸福啊！转头对我说你就不行了，啥都自己做。你说这跟我有啥关系？还打压我？我这嘴也笨，啥也说不出来，就自己生闷气。其实我虽然没有公婆帮衬，孩子都是我自己带大的，但是我老公比他们都能挣啊。我平时比较低调啊，我觉得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有啥可比？”还有个大姐问我姑娘考了多少名，我说30多名，这个人就没下文了。你说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呀？我看不是真心关心，我是嫉妒啊！和他们在一个办公室总是有妄之灾啊！钟晓老师和小米姐帮帮我。你为什么那么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呢？或者说别人对你的一举一动呢？啊，那人家那说话唠嗑的，他可能没啥目的性，没啥目的性。你人家放个屁啊，人家放个屁，你都得拿那个叫什么烧杯呀、或者说什么那个安瓶啊，你都得给人家接起来。接起来之后啊，你得拿你自己的那种化学的溶剂呀、气体分析仪呀、然后去仔细去那个分析分析这个屁里头有多少二氧化硫啊，多少二氧化碳呐、多少氮，多少这个多少氨，你都得分析。分析完了之后有啥意义呢？啊，分析完了之后你知道它这个屁的组成成分了。有啥意义呢？你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别人跟你说句话，你家心思那么多，你勒他干啥？乐说说呗，我乐听听，不乐听怼回去就拉倒呗。你这个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过度的关注别人对你的评价，其实挺没劲的啊，其实挺没劲的啊。你不要做那种人啊，不要做这种人，犯不上。就是别人说句话你都得琢磨琢磨啊，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呢？他是想干啥呢？为啥说他啥意思没有？就跟放屁，他说这句话跟放屁一个意义，甚至都不如放屁，放屁还能熏倒一屋子人呢。他那句话是随手，就是上边气儿和下边气儿的就这么一个意义啊，就是从上边出来的和从下边出去的。你说你考虑那么多干啥？就是你说你姑娘考30多名，别人没下文了，那就知道了就得了呗，这跟羡慕嫉妒有啥关系呢？对不对？你我不知道，你要是全校30多名，那确实学习挺好；全班30多名，那成绩不咋地呀。那你说人家咋说？想那么多干啥？就想太多了。你说这不存在嫉妒你，也不存在关心你啊，就是这股气儿从上边出来的啊。这跟无妄之灾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就是你自己想多了啊。听众朋友啊，如果说您眼睛看东西越来越花，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的话，吹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那接下来呢，我说的这个福利您一定要注意听。26年的大品牌好视力，敬老送健康，面向咱们吉林全省提前开启重阳孝心补贴活动。今天只要拨打400-692-1166购买的，直接多送78块钱的王牌眼贴，再送一个重阳节孝心大礼包。400-609-2166，400-609-2166啊！特别是上了年纪之后，眼睛越来越容易干痒酸胀，频繁流泪的，有的朋友啊，严重的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啊，雾蒙蒙的看不清，甚至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基本上都是因为眼部供氧供血不足，眼部经络拥堵导致的啊。很多眼病专家都说过，只要活得够久，大概率他都会得眼病，所以呢，最好就是预防大于治疗，建议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这款眼贴真的是市面上独一份的，采用传统湿热敷原理，通过雾化调理来促进中草药精华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呢明显更清晰了。眼睛是咱过日子的根本，建议大家一定要重视。现在好视力重阳节给咱们吉林听众开启了孝心补贴活动，凡是今天打400-609-2166购买的，直接多给你78块钱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再给您一台声音大信号强支持一键调台的多功能收音机，最后呢再送您一套艾灸热敷理疗包。入七欧了，天气凉，咱们这个颈肩腰腿呢也得保护起来，加热之后呢往肩上一搭，腰上一围，那膝盖上一裹呀特别舒服。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之前的听众注意听，下面这项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建议所有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都别错过。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喜迎中秋国庆，特别面向咱吉林发放5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咱吉林听众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人人都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
4: 尤其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整天干巴巴的，像进了沙子磨的发疼难受，出门见风就止不住流泪，眼神还一年比一年差，看东西模模糊糊不清楚，连手机电视都看不了，建议您早点用上好视力眼贴，贴上就感觉眼睛温润舒服，不干不涩了，看东西明显更清晰了。
3: 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一年就这一次，现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豪华版收音机，一台中秋国庆独有的颈肩按摩披肩，最后再送一大瓶叶黄素。活动就这几天，大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6: 我以我言代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7: 中小工作室
6: 执着好声音。
1: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

0: 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咱们上半时段呢，就给大伙儿介绍了这个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课堂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呢，那就抓紧时间呢，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啊，能不能管用，关键就看含量了，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又没什么用。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课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啊，它每100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呢根本承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呢不用多吃，只需要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营养。平时呢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各位朋友，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啊，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市场价是198块钱一瓶。今天呢，秒杀价一瓶只要49，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的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呢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接下来呢，说这个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和大家说一下一个好消息啊，这个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啊，您得注意听一下啊。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呢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时间呢，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1000元的检查费只收196。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啊。新技术救助治疗专项补贴最高能申请到1000块钱，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啊。专家会诊费市场价是200，现在只需要10块。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呢名额有限，所以说想要报名的话呢需要提前预约，想要报名的一定要提前预约啊，这个别冒去，打这个0431-8056-1616，8056-1616。打进3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你好老师，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我是钟晓，
3: 我先说一下，我现在因为啥我开的免提，就是我和我爱人吧，都在跟前听你这个节目呢，
2: 啊，
3: 我姐让我
2: 谢谢
3: 钟晓，让我姐夫也知道这事儿，
2: 嗯，
3: 就是啥发生啥事儿呢？就是通过一个某些的聊天软件啥的，发现我闺女，
2: 嗯，
3: 就是和她的同学，
2: 嗯，
3: 就是处对象，而且早恋很长时间了，
2: 啊，
3: 他俩吧还有。有过那个发生过那行为了
2: 啊，
3: 就是他俩的那个聊天已经正
2: 多多大的孩子了，
3: 17岁，
2: 这上高中了，念不念书了？
3: 念书，中考考了590分
2: 啊，
3: 这马上再升学上高中，
2: 上高中了是不是啊？
3: 为啥我说开这个免提？我媳妇给人钱了，
2: 590分，590分啊，您可能不是吉林省的。
3: 是吉林省的，我们是那个县长，就是、
2: 啊，他那分儿没那么高，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2: 啊，那行。
3: 完了，就是咋的了？突然间就看他们聊，就是我看到我闺女这个聊天软件发生，她跟她闺女，她跟她那个男朋友说有可能是她是怀孕了，怎么的，说过好几次。
2: 嗯。
3: 他们之间吧，就已经有过，两三次了。
2: 嗯。
3: 就大概这个意思啊。
2: 嗯。
3: 但是这个

0: 我跟那个我呢始终那个没当闺女说，就我那我就假装还是不知道，因为我想给闺女留点自尊。
1: 嗯，
0: 完了我就跟我媳妇说了。
1: 嗯，
0: 我媳妇今天吧就回来了。
1: 嗯，
0: 就跟我孩子说，说妈妈想跟你俩聊一聊。
1: 嗯
0: 嗯，妈妈聊的内容是那个，闺女啊，现在咱们是以学业为主，就讲一些道理。但是我没
1: 用、啊、
0: 讲道理，你比我啊没有用啊，讲这道理，现在比我媳妇讲的都明白。
1: 嗯，
0: 完了我跟你说，妈妈我没有，我媳妇那没啥说，孩子不承认也没办法呀。
1: 嗯，
0: 但是完了然后我就跟我媳妇发过一个，就他们关于聊天的那个截图啊，就是。
1: 嗯。
0: 要给我媳妇发，我说这个已经铁证如山了。
1: 嗯，
0: 我说咱俩吧，其实也不要纠结这个，他承认不承认了，也不重要了。
1: 嗯，
0: 就是以后咱俩应该怎么去正确引导的？
1: 嗯，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比如说，老师，我也听过你节目很多年了。
1: 嗯，
0: 就是这个话怎么说呢？就是这个事儿摊在别人身上，我感觉我也会很欣然理解的，就是怎么处理。
1: 嗯、
0: 但是一旦发生在自己身上，还是说有点懵，焦头烂额的。
1: 嗯，
0: 说关键时候还想听一个老师给我的。
1: 现在来看，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呗。
0: 嗯
1: 对吧，
0: 我跟
1: 对，就是那个跟爱人说一下，就是你别扯那些没用的，我告诉你，就是就别烂嘚瑟，需要怎么样，你现在教他安全措施比教他那个当那个圣人强多了，有用多了。
0: 嗯
1: 啊，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呢、
0: 嗯、
1: 天也没塌下来啊，天也没塌下来，也没说这孩子就这辈子就完犊子了，你这都不能那么说。对吧？那念书赶紧念吧，有可能上高一他俩就黄了呢，不在一个学校，是吧？有可能就黄了呢。这玩意儿都是动态的，这些东西都是动态发展的，谁也没招。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那个这个事儿，你要说不当回事儿，那是扯淡。家长不可能拿这事儿不当。你家几个孩子？
0: 俩孩子，还一个。
1: 你看我感觉应该是要不然的话，这不可能疏于管理。你这个就属于对老大疏于管理了。对吧、
0: 嗯、
1: 老二今年多大了？
0: 四岁。
1: 那你看看这不就这么回事吗？你这精力全都放到老二身上了，老大就是自由发展了，所以说你就疏于管理、
0: 嗯、
1: 疏于管理的话这种情况就是必然的啊。嗯，跟你
0: 应该就是
1: 跟你爱人说，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注意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啊，最重要的时候就是安全啊。那个然后就是必须得咱总讲，必须很正式的说这件事情。
0: 嗯
1: 啊，别搁那装啊，这是怎么地，还要显着你们多么理解，多么高素质，没有必要，对吧？
0: 要不选择点弱势一点？
1: 嗯，对，那没有必要，告知后果，然后解决问题，这个很重要
0: 啊，
1: 就是直接一点，直接，因为这个事儿反正已经都定下来了，直接一点。我也不是说不让你念书，也不是不让你处，对吧？但是能不处尽量你别处，对吧？别嘚瑟，
0: 说没用的嘛，你
1: 对吧？没用，那凭啥没用啊？对吧？那能行吗？就是咱这么讲，上高中了，那你就得，你如果说知道这种情况的话，那你就得上点心啦，早上得送，晚上得接啦，对吧？
0: 这因为他马上上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在一县城，我们是一个镇的，他就在那个学校住，一周或两周回来一次。
1: 嗯，那你就更管不了了，那反正就是你就严肃点告诉他了啊。
0: 嗯，他是不许学校不许。
1: 嗯，听明白了吧？啊，
2: 他，
0: 你说去吧。
2: 我跟庄老师说的是，他俩现在一个学校，而且那个小男孩没有闺女学习好。
1: 嗯，但是这个学习好坏先不用说。学习好坏这个事儿先不用说，然后呢，你也不能说那头就是敌人。一旦人俩毕业之后结婚了呢，对吧？你现在说那么多干啥呀？就是，但是就是这个严重性得告诉他。你得让他知道这个东西啊。
0: 嗯，别让他知道，应该正确的引导，会使用东西什么的。
1: 对对对，这些得，而且非常严肃的告诉他这些事情。然后呢，再一个，我告诉你们，就是不要定性这件事情，他一定是在不断的发展的，不一定啥样。
0: 嗯，
1: 那有可能上了高中之后，你姑娘看着更好的小小子不勒他了呢，或者一小小子看着别小姑娘不勒你姑娘了呢。这都没准的事儿啊，小孩还有准了，是吧？
0: 嗯，那是说的实际过来的，还是实际过来的？
1: 那说是那么说，你这那这时候他都，这时候都没准的玩意儿，爱是不是真爱？是真爱，不爱钱也真是不爱了，就那么回事儿啊。
0: 嗯，
1: 那个，总之我就说你们两口子呢，第一非常严肃的告诉他，非常正经的，这事儿是正经事儿，因为孩子也大了，也不是小孩了，对吧？正经的，
0: 同时面对的应该呗。
1: 对，同时面对，正经的告诉他这个事儿。第二呢，就是说的你得加强那个沟通和管理，是吧？得让他自己，咱孩子别太傻了。

0: 是吧？啊，那个妈妈就得教他怎么处对象，那个怎么看这个男孩好，怎么看这男孩不好。你光看他好不行，他有不好的时候咋整啊？对吧？那就是不是说你现在男朋友，你得知道说这男朋友好好在哪儿，缺点在哪儿，你得让他知道。现在他一定是哪儿都好，没有不好的地方，那能不受伤吗？
1: 我已经把这个男孩的缺点，我见过他一次。
0: 那你就光说缺点不行，你得说优点呐，大姐呀！你要光说缺点，你实际上在否定孩子，那他听不进去，而且说的一点用都没有啊！你得下蛆啊，你得会下蛆啊！你光赶这块那啥，他都铜墙铁壁了，你在外边下不进去，你得找有缝的地方吗？是吗？
2: 对。
0: 啊，对，听着吗？就是你小米都特别着急，就跟你说，现在不是说人家男孩的时候，你得叫他自己学会发现，得会。得会处啊，好了啊，
2: 嗯，谢谢老师啊，
0: 啊，天没
2: 谢谢、啊、
0: 天没塌下来，不用害怕，不用害怕，天没塌下来啊，正确处理，正确面对就可以啊，好嘞，再见啊，
2: 哎。
0: 北京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3: 哎，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3: 啊，那个老师，我向您那个简单的汇报一下，我呢那个是40岁，在一家这个小型的这种私企里面上班，啊，工作已经10年了，可以说是这个从公司创立的第一天我就在这个公司待着，前期呢主要是负责这个公司产品的一个研发，可以说这个公司的产品研发呢，产品线这块是我从零到一搭建起来的。这个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工资也比较少，就是跟着老板这个创业嘛。但是没有任何的这个书面上的一些这个福利啊，这个股权啊等等的。那个经过10年之后呢，目前我的这个月薪是固定工资是税前22,000。公司整体情况到现在目前为止呢，是属于一个盈利状态，行业呢还算比较不错。但是这个我们老板呢习惯性的这种哭穷，然后这个管理呢也是到了极度的那种微观的这种管理，然后对我和另外一个同事呢打压比较严重。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我俩是一起，他这个负责整个市场这一块，可以这么说，这几年这个这几年整每一年公司的这个销售额，至少有70%是和我这个同事直接产生啊，或者说间接产生。啊，就是这个，我俩就是属于一前一后，然后这个负责这个公司往前走。但是那个现在呢，就是这种状态，我俩这个在这种环境下，就每天几乎是每周都会受到几次的这种打压，或者说这个微观的一个影响，我俩这个心态就特别的不平稳，就是极度的现在极度的怀疑自己的这个能力，然后。生活状态也不是特别好。但是现在呢，
0: 工资保证你吧吗？
3: 啊，工资是保证，但是上个月呢，老板提出了这个降薪的这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到月底没有这个完成一个计划目标的话，让我俩带着这个手下的员工商量，降薪方案，让我们拿一个答案。我们也商量出来了，但是呢，
0: 你们两个是公司的最高薪是吧？
3: 对，我们两个是最高薪。
0: 接着说吧。
3: 好，那个实际上有几个这个在行业里面认识的这种这个比较好的合作伙伴，然后也提出一些这个好的机会，我俩商量一下呢，也都直接拒绝了。但是，有一个我俩还是比较看好的，近期也是。平台的这个联系沟通，他的那个团队呢比较年龄都比较年轻，都有拼劲儿，然后都是咱们北方，北方那个男人啊，就是这个比较干脆利索，也是那个公司也是发展几年了，这个他们公司的产品呢和我们现在公司的这个业务方向呢是属于同一个领域，但是完全不是同一个赛道。就是细分赛道领域，细分不是一。如果是说这个，我现在手上是有产品的搭建和后期整体运营交付，包括活动组织落地实施，整个一套我都是比较熟悉的，包括这个各种售后服务。然后我另外一个同事呢是这个手上的这个
0: 是客户资源比较多啊。
3: 现在那个我俩。 唯一一个纠结点呢，就是我现在40岁一个年龄，我那个同事呢是38岁。
0: 嗯。
3: 然后我俩纠结的话，就是在现在这种市场环境下，是继续在这个公司图这个就是以现在的这种稳定高薪的这个状态，还是说这个，抓住这个好的一些机遇出去试一下。
0: 嗯。那你就是这个事儿吧，是这样。我觉得你们这个企业基本上就是到头了，对吧？就是你自己说的话，我也能理解到。就是当一个老板开始成天抠你那个几点到怎么样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也就这么地。我跟你说，企业吧和个人差不多，挣钱钱都是稀里糊涂挣的。他挣完钱他回头催我当时怎么管理的，我怎么怎么地了，都回头那么催，我怎么确定的方案怎么地的，都是扯淡。啊，都扯淡。其实挣钱钱就是突然之间就挣钱了，摸着财道了，那赶上就像咱们说赶上风口了，猪都能飞出来，就稀里糊涂把钱挣了啊。到最后非得要整明白的时候，这企业基本上就走下坡路了。这是可以，这个你那啥吧，
3: 我非常认可
0: 啊。
3: 您说这几点是不是特别符合我们？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特意当着全公司人面说那个，他装了个监控
0: 啊，
3: 那个全公司到的最晚的就是你俩。
0: 那我俩，那这不就这么回事吗？因为这么正常来讲，你俩应该是占公司股份的。这个老板一直没分股，所以说他也就是没想着要说跟你们分享这个事情。你们两个现在呢，就是有可能我呢，这个因为对你们行业肯定不了解，你们是行业老炮了，所以说对行业您自己去判断去。我只是有一个事儿提醒一下啊，提醒一下啊，因为这个你们这个企业这个老板嘛，是一个很小气的人，所以说你就得有一些事儿呢是不得不防，不得不防啥呢？就是说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如果说现在我是老板，我开除你，我得给你 N+1，是不是？
3: 对，
0: 你干了10年，然后你工资又特别高啊，你们工资又很高，干了10年之后，完了给你10年的 N+1，啊，这是一笔钱呐，对吧？
3: 对。
0: 但是呢，如果说你有人挖你挖走了，对吧？挖走了之后呢，给你4万，啊，比方说一个月给你4万，但是干一个月之后，人家再开除你，就是4万的一个月的，那就没有 N+1的事了，是吧？
3: 啊，对，这是那个郑老师那个这。我刚才那个紧张忘了给你补充，就是这个过去呢，他不是说我们过去上班，我们就是相当于他全新搭建一个业务线，然后我俩呢那个也拿出可能是每个人10万块钱的一个投入，就是这个相当于联合创业的这种
0: 啊，10万块钱也不好干啥，在北京的地，10万块钱就是其实你俩更多的是资源入股嘛。
3: 对吧
0: 啊，那这个就是如果说我刚才说的啊，我刚才说的就是我担心的这件事情，因为明显你们这个公司面临着树倒猢狲散这种结果，那么这个老板可能心里也有数，所以说呢他在处理你们两个的时候他可能算计你们，这是有可能的啊。
3: 对
0: 啊，听明白了吧？所以说呢，只要不是这种情况啊，只要不是这个陷阱，这个坑不踩的话，其他的问题不大啊。你要是觉得这个行业我看挺好，而且虽然说现在下行，但是这个行业这么干的话亏不上，那干呗，能咋的，对吧？我最担心的就是因为你毕竟十年的高薪给你，要是开除的时候或者说那个他提出和你解约的话，那损失很大，对吧？人家你自己跳槽完了，到最后人家那个公司再和你解约的话没啥损失，所以说这可能人家算你这20-30万块钱啊。比其他如果没有的话，其他因为你们干行业的，你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也非常精明的人，所以说你能看好的事情问题不大，你只要不踩这坑就没问题啊。
3: 好的，
0: 你跟那哥们儿你俩商量这个事儿，其他的没啥事啊。
3: 行，好、
0: 你现在这个企业肯定也就那么回事了，就是这个听你说的话，听你说的话唠的话，这老板自己都没信心了，一看就是啊。
3: 我明白了。
0: 哎，好了，
3: 感谢您，
0: 好，再见，
3: 谢谢您，庄老师，
0: 不客气，再见啊，
3: 再见。
0: 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的留言说，老师你好，我呢有个情感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啊。我之前呢处了一个女朋友，是网上认识的，她呢是离异的，带俩女孩，后来因为她喝大酒就分开4-5年，这期间呢我们一直都有联系，我也看到她改变了。最近呢我父亲去世了，她突然要和我走到一起，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付不起孩子学费了，还是单纯的想跟我好。我父亲呢生前就希望我能找个对象结婚，另外呢他俩女儿，一个今年中考毕业，一个上小学2年级，麻烦老师给个意见。 你不用有太多的幻想啊，你不用太多的幻想，他就是因为他家孩子那个学费费劲了，因为上高中就费用很大了啊，费用很大了，他又喝大酒，所以说你还不至于说，你要说这真的就是实在是这辈子可能如果不找这个就说不上媳妇了，那你该说就说吧，对不对？那到时候早点再生个孩子，毕竟你有个后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少扯这个蛋啊、哦。说你老爹说的希望能找个对象就结婚了，那你老爹生前你不也没找吗？对吧？老爹都没了，你还想着你还寻思这事干哈？找个合适的就行啊，找个合适。但这位女士，这个东西，就依你看人的状态和依你的状态的话啊，我觉得够呛啊，我觉得够呛啊。这个基本上可以理解为马上上高中了，钱不够了，才开始想起来得琢磨有人管这个事儿了。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好想法和一个坏想法的时候啊，你向好的想法努力，但是一定要知道这个事儿坏想法的可能性更大，要不然的话你不会想到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3: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4: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3: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10月9号到17号为大家开展大型医疗活动，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

0: 3006563006566。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就人一旦生了大病，一旦卧床了，一旦倒下了，不仅考验的是病人自己，也考验另一半的良心、子女的孝心以及兄弟姐妹的亲情。我跟大伙说句实话，你最好别考验，你信我的，你别考验。我昨天我接一电话，这老妹妹电话接通之后啊，哭的那是泣不成声啊。你跟电话接通了，我先听到的就是哭声，半天没说出话来。我安慰了几句，这老妹妹就讲她儿子的事儿。今年你看39岁，这还不到40呢，去年是脑出血了，现在儿媳妇要离婚。能讲话嘞，你要孩子，孩子就给你留下，你不要小孩呢，人家孩子就带走，但是这一日子我肯定是不跟你过了，我不能成天伺候一个炕上吃炕上拉的人呢。这老妹妹就讲啊，老伴啊是糖尿病肾病，现在尿毒症了，一周一次透析，这去年儿子又脑出血，他讲话了，哎呦，哎呀，这糟心事啊都让我摊上了，欲哭无泪啊，我伺候不起啊，我身体也不行啊，伺候不动了，自己说说就哭了啊，说儿子今年还能强点，给吃的化瘀方子，吃的挺有效果，现在自己翻身呢坐起来都行，但生活现在自理不了，尤其是晚上半夜有点磨人，这吃上鹿胎这药以后，晚上不那么磨人了，不那么闹了。他说这都是见到起色了，但儿媳妇不行啊，等不了了，就说啥要离婚，说说自己又哭上了啊。我又安慰了几句，放下电话呢，其实我也很感慨，所以人一旦生了大病，一旦卧床了，一旦倒下了，不仅考验的是病人自己，也考验另一半的良心、子女的孝心以及兄弟姐妹的亲情。但就像我说的，你别考验呐，你永远别考验。其实归根结底说一千道一万，就是钱啊，我总说那话，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你看你有100万啊，跟你离婚不，那还能过对不，找人伺候呗，上最好的药。所以很多时候治病你得手里边有钱，你像没钱似的，你这病啊是治还是不治啊，有的讲话了，那还治啥了，那就不治了，没钱治啥呀。有的讲了，活着才是硬道理，活着就有机会，不行借钱也得治，不行卖房子卖地也得治。就像我在门诊这么多年，我见过很多借钱治病的，有的甚至借那个高利贷治病，那都几分几分的利啊，那没办法呀，人到那个时候他就想着活着呀，说我得活着呀，费用这么高，费用这么大，为啥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呢？那医院交钱你差1块钱也不行啊，你这边需要马上手术了，你交不上住院费用，真不给你手术，不是说开玩笑闹玩呢，这现实啊。所以你像咱们这一份钱两份药，讲话了听起来跟童话故事似的，有人讲这些只有在童话里边才有的事啊，但是在咱们这，这是现实，这是事实，咱们就有，你在任何一个医院也没有。我说的是实话不，你比如说你上医院，你跟人大夫去讲啊，人大夫会认为你讲的是童话故事，就天底下他就压根就没有一份钱两份药这一说，对不？那咱别的不说，你就那个大夫挂号， 那挂号费

三百呀、五百呀，你是几百的，你差一分钱也不行，对不对？你差一分钱你也挂不上这号，对不对？咨询病情啊，哪有不花钱的？你看一晃啊，给大伙讲课一年半了，眼瞅，对不对？你看管大伙要过一分钱的问诊咨询费没？说我给谁看病啊？你挂号费交没交啊？对不对？你看咱们找我咨询的，找我看病的，你说哪一个说我交挂号费了，我预约挂号了，我交钱了，没有吧？而且哪一次我不是尽心尽力的，哪一次我不是竭尽全力的去了解病情？但是我不代表所有人都这样。可能有人说，老师啊，你对钱怎么看啊？你对没钱这病是治还是不治你又怎么看？其实啊，你像我这腿，它也是骨科最大的病啊。其实当时啊，并没有说上省里呀、到哈尔滨呢去看一看呢，去问一问呢，去咨询咨询呢，就是我们附近啊，们佳木斯医院都没去啊，就是在我们鹤岗我们那个老医院问了一下，你当地的医疗他治不了。人家就说了治不了，说那么的和母亲就回来了，因为家里拿不出钱来啊。我母亲呢当时兜里就揣了10块钱就带我去了。你想想那10块钱够干啥的？那10块钱还从邻居家里借的。后来我父亲知道之后很不高兴啊，说一个腿疼小孩子多大点个事啊，讲话了，那小时候从树上掉下来，那当时那两条腿摔的都不会走了，在家躺上一个月不也好了吗？所以当时我父亲跟我母亲就干仗啊，俩人吵吵，啊，我母亲直叹气。最后啊，我的病，我师父用那针灸啊、汤药啊，给我慢慢调过来，要不更严重。这多少年以后？啊，我退休以后才做的股骨头置换手术。其实如果前期能治疗不会那样。你现在回想起来，当时那就家里太穷了，我母亲那个时候吃啥呀？啥也吃不着啊，对不对？也吃不上啥好东西。我不足9个月生的，有人讲话了，你这是早产对呗，怀胎10月一朝分娩啊，你9个月就出生了，你这不是早产儿吗？那就叫先天不足啊。所以就是先天肾精不足，精血不足。那我小的时候长得讲话呢，那瘦小枯干的啊。你像我母亲生我的时候连4斤都不到，先天我就贫血，骨头坏死，这病叫缺血性骨头坏死。所以现在回想起来，那从小就有这毛病，他跟我那体质跟我那生活环境有很大关系。说白了就家里太穷了，所以你有点毛病你看啥呀，对不对？挺着吧，忍着吧。你包括我母亲都没活过40岁，37、8岁不到人就走了。我母亲最后也是死于心衰，她最后就属于综合症了。因为她从我记事的时候就常年得吃药，一开始吃那个小药片，后期啊就开始喝汤药，最后走的时候是心衰合并的肾衰，就是肾都不行了，到最后那就完了啊。我母亲到走也没去过医院，为啥？不就因为没钱吗？对不对？你家里拿不出钱来，比如说你借钱，你借钱你借不来，对吧？你没人借，人一看你没有什么偿还能力啊，那把钱借给你了咋还呢？所以那个时候真的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如果当时家里条件好一点，或者说能遇见的好心人啊，我看病我能减免点，那我母亲就不会走那么早。所以你看我从医一辈子，我最怕啥呀？我最怕病人因为没有钱治不了这病。有的时候不是说这病多难治，是你没有钱你治不了，我最怕这个。那真有看病钱不够的。

明明你这病你要治它就能好，但是就是这钱凑不够，那你说难不？那我亲身经历的，说这话得多少年前，那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有一天呢，一男同志突然就中风了啊，给送医院来了，我一看下救护车那个病情登记，这男同志51岁，还没退休呢，就在家里边突然就中风了，正好那天姑娘在家就打的120啊，打的也算是很及时嘛，所以被送来了，当时我一看瞳孔已经散大了啊，一看这情况我说赶紧先排个 CT。 为啥排个 CT 而不是核磁呢？因为 CT 诊断脑出血最准，有出血点一下就能查出来，你如果拍核磁，第一你得等，第二呢出血检测它不如 CT 准确。结果当时一看这个大脑前动脉这个位置出血啊，这就属于啥呢，脑外科的事了，你是做手术啊还是不需要手术啊，就得人家脑外科大夫说了算。我就赶紧的把那脑外科大夫找来了，把病情跟他交接。这个时候脑外科大夫就问说谁是家属啊，这姑娘就过来了，说我是家属啊，我是他姑娘啊。大夫说那你母亲在吗？姑娘说哎呦，我很小的时候我母亲就因为身体不好啊就去世了，我能做主。那大夫说好，现在咱们需要手术，得准备8万块钱，越快越好啊，先交8万块钱住院押金。那时候正好是97年，你像我印象非常深，就那几年东北厂矿啊大量的下岗失业啊，他父亲当时是下岗职工，这还有2年不到就退休了，结果下岗失业了。你这个岁数的男同志他不好找工作，也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所以他父亲只能是打点零工维持，也是着急，也是一股急火，本身血压就有点高，结果这一股火就在家突发脑溢血了。那你现在住院押金需要8万块钱啊，这姑娘一听这数当时懵了，你就别说那个时候，你就放现在，你说住院要交8万块钱押金啊，好交不？我想咱们得有很多人交不上吧。我说姑娘啊，你先别着急，你回家你看看家里边那个存折啊，或者是跟亲戚先借点，邻居啥的借点，先把这手术做了啊。可这姑娘回家翻遍了所有的存折，四处找亲戚借钱，就最后还是因为凑不齐这个手术费而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所以就在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个钱有多么重要了。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押金4万块钱，会不会啊他就不会耽误治疗了。所以有时候你就想啊，老人的健康，孩子的未来，哪一样不需要钱来支撑？你像我认识一女同志，这女同志58岁，被确诊为乳腺恶性病，丈夫下岗在一家企业当保安，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不到2000，就他们老两口是一单位的，一起下岗的啊，他给人家当保洁员啊，一个月1500，当时做手术自费的费用大概是3万左右，后面整个做那个疗自费部分费用加在一起大概也得在2万左右，吃了1年的卡非他滨，自费药需要2万多啊，一共估计得在10万元左右的费用，因为他那个病是恶性的，一个月就得10000块钱，光这一个药一个月就得10000，所以你说这病是治还是不治？有人说不治了，治不了，50多岁，这人你就得看着他活生生的就没了，怎么办？后来呢，这女同志觉得家里现在这情况挺紧张，孩子大学还没毕业啊，就再等等吧，结果等到想治的时候就已经废了，扩散了。我跟大家讲，就咱们国家的这个手术可以说在世界上都能排得上，因为做的人多啊，所以说大夫经验很足，对不对？所以这大夫经验是有的，包括很多药，你说有好药没？有，但是过

力啊，你就像鹿台这样，很多人在我讲之前没听过啊，没听过是对的，因为这药它本身它不是给老百姓用的，对不对？我这一句话你就能听明白，就像打那个白蛋白似的，基因疗法似的，那它不是给平头老百姓用的。这梅花鹿胎盘最贵的时候1000多不说，一般人根本还不给你用。后期在长白山批了一块梅花鹿的培育基地，这药算便宜下来了，逐渐逐渐价格往下来了，就下来了一盒也900多呀。你像那个病重的那种肿块的恶性病的特殊情况的心衰肾衰这种特殊的，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这种卧床的年轻的着急恢复的，对吧？你得加量，一个月你就得2盒甚至3盒，一天需要3支，那你一个月就得3000多块钱，那接近小4000块钱了，一年你就得接近多少啊？4-5万块钱，对不对？5万块钱左右啊，你啥家庭啊？一个月你开多少钱？对不对？这是最现实的，这是摆在我们眼前最现实的，真吃不起。其实这个世上不是没好药，是好药我们吃不起，我们老百姓够不着，这是最让人揪心的。你看我师父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我们生而为人都有追求活着的权利，在活着面前人人平等，生命是平等的。我是2002年调入北京，那我们医院小儿康复中心这波大夫几乎全是我带出来的。就哈尔滨医疗有一点我认为很厉害，就整个哈尔滨在小儿康复医疗这块做得特别好，你像北京都得跟哈尔滨学。我记得当时有一个河北的一个啊患儿特意来哈尔滨看病，孩子出生的时候啊是那个脐带缠脖啊，就咱们常说的那个脐带绕颈了啊，脐带缠在脖子上了，造成的脑缺氧，导致脑神经组织细胞坏死，所以这孩子说话走路全不行，但智力行啊，全家给孩子花老了钱了，在上海又做的手术，因为走不了，所以后脚跟那2个跟腱呢全都做手术了啊，孩子妈妈跟我讲说这孩子从出生到现在花出去40多万了，家里外债都欠10来万了，爷爷奶奶都60多岁了还给人在外边打工呢，啊，就给这孩子挣钱治病。后来呢这孩子在我手里治疗了能有半年多，那个时候就是针灸加上理疗加上用药，那个时候啊就给孩子吃那个化瘀方子，啊，当时它不是现成的，就是汤药，就是配的是药方，完了煎熬汤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他那个脐带绕脖造成了脑缺血缺氧，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血管淤堵所导致的，那你得通啊，你只有通气血才能过去，经络才能传导，大脑才能和我们身体相互连通相互支配啊。其实跟治疗脑血栓它是一个道理，那个时候吃药加针灸康复理疗一个月10000来块钱啊，那时候医院哪有什么鹿胎这样的药啊，你就现在这药它也不是说任何一家医院都有的，对不对？现在北京上海广州大医院有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南方的医疗都走在最前沿呢？那么我说这孩子康复费用一个月10000来块钱，这药钱不是最贵的，最贵的是啥？就是康复费用，专业讲了 OT 啊 PTST 滚筒训练，这些费用是最贵的啊。后期孩子父亲就有点承受不了了啊，最后就不告而别了，就这人找不着了，电话也关机了，人也失联了啊，找不到了。其实当时这孩子治疗的已经很有气色了，讲话了已经能站起来能自己往前迈步了啊！我不敢保证别的，最起码你再有1年或2年这孩子绝对能撒手。啥意思？就是生活上他能自理，非常聪明的一个孩子，就管我叫爷爷，最可甜了。
有一天，他母亲就跟我说：“说主任呐，我们治疗到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去了，我们就不治了。啊，孩子爷爷也病了，脑血栓，现在奶奶一个人照顾，所以我这块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哈尔滨租房子治病确实挺难。啊，我说姑娘啊，你别愁，孩子这治疗的挺有起色。”啊，我说你再给他一年或者两年的时间，他一定能自理。啊，我说费用这块啊，我给你打申请。孩子针灸呢，我不收钱。啊，其他的费用，我说我去跟医院说说。啊，甚至说咱先欠着，先该着。啊，孩子妈妈就跟我说：“说呐，你是好人，啊，一辈子我都感谢你。我那个房子。”在外边租的房子，这个月啊月底也到期了，实在没有钱了，回去了我们慢慢给他康复。说完，这母亲眼泪巴巴的，啊，我心里特别难受，我就问这孩子，啊，我说来哈尔滨这么长时间，爱吃啥呀？孩子说想吃那个大雪糕，我说雪糕冷，啊，你吃过西餐没？孩子说没吃过。啊，我听其他小朋友说过，啊，说西餐好吃，啊，想吃。妈妈说，等爸爸回来了，一起去尝尝。我说，妈妈说爸爸去哪儿了？孩子说，妈妈说爸爸出差了，给我挣钱去了，啊，得很久才能回来。就那一刻，我实在忍不住了，啊，我转身我不敢看孩子，啊，我自己偷偷的擦眼泪。周末。我叫上我们科室其他的一些同事，啊，包括这对母子，一起去的那个中央大街马迭尔西餐厅。其实我也没去过这么好的馆子，因为我知道，今日这一别，不知道何年何月才会相见。我不想给这个孩子留下遗憾，所以那天看着孩子吃那么香，我就想起我小时候，小时候我父爱很少。是在我师傅家长大，我师傅对我的爱让我感受到了深深的父爱。老人家一辈子没什么名气，一辈子在农村，啊，甚至讲话连鹤岗都没出去过。但他用一辈子告诉我什么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大夫。所以这孩子临走那天，啊，我没敢送，我也没敢露面。我说那天我有课，其实。我不敢看那孩子，一个科室其他大夫说孩子临走时候哭了，我也哭了。昨天我们有一个客服给我打电话，说我们有一位新患者一直听老师您讲课，但从来没用过化瘀方和鹿胎，叫李有德。啊，不知道导师您有印象没？我说有，有啊，沈阳的一老兄弟。我说怎么的了？他说他走了。我对这老兄弟啊印象特别深，啊，这老兄弟是去年查出的肺恶性病。老兄弟跟我讲，一辈子不抽烟不喝酒，那，啊，最后还得了这个肺恶性病。啊，他给我打电话说从来没用过化瘀方子，能不能试用一下鹿胎的药？我说那有啥关系呀？用。哎，那几天吃的效果挺好，啊，跟客服说身上也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自己还挺高兴。就是这病太重了，讲话呢，已经太晚了，晚期了。他自己也知道，那客服工作人员还说呢，说李叔一直跟我们还有他老伴儿讲，说我有希望了。啊，他说导师啊，李叔老伴儿让我转告你，他走的时候没有那么痛苦。他说电波中有一位大兄弟。一直惦记着他，他这一辈子知足了。虽然说到最后也没用到这药，但现在呢，在老李心里，他已经用上了。放下电话，我忍不住的伤感。这做医生的最痛苦的，就是你所爱的病人，你一心所救治的病人，就这样的离去了。这让我想起了那句话。但愿世间无人病，何愁架上药生尘呐？如果这世上没有人得病，
即便我那草药都长了虫子，那也无所谓。所以我常想，只要大伙身体健健康康的，即便要了我的老命，我也在所不惜。人这一辈子，怎么都是一辈子，我这一辈子更多的是要为别人去考虑，多帮助别人，多奉献自己。只是在我心里，面对这样的病人，我还没来得及帮助他，他就这样走了。从发现疾病到走，不过是1年3个月，就因为一次买菜拎着抻着了，总也不好，上医院检查，发现有这病，人就这么没了。其实这病早就有，只是他从来没注意。以前的小咳嗽，以前的呼吸不畅，以前的每天早上卡那黄痰，以前的身子骨没劲儿，那不都是信号吗？只是他没有过多的去注意。这一次买菜买多了，沉了，给抻着了，所以点燃了生命终止的导火索。当我们责怪病人为啥不早一点爱护身体，为何不早一点重视自己的时候，当我们责怪儿女为何不多关心一下父母的时候，其实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人都走了，我看过太多的生死离别了，很多儿女在老人走的那一天哭得死去活来，可活着的时候，你真的又做到了吗？所以我跟我自己说，有生之年开一家中医诊所，就给老百姓省钱，怎么省钱怎么来。这个想法想了半辈子也没实现，没想到咱们这次医疗活动啊，让我给实现了，给大伙真正做到了一份钱两份药，这是我的心愿。就像我说的，省钱才是硬道理呀，药好不好，真好。不好，大伙能这么说吗？对吧？无数人讲鹿胎的药真的出乎意料的好，有的讲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好的药，太见效了。所以药好是前提，那给大伙省钱才是硬道理。实打实治病，就像我说的，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你像化瘀方啊，它是给你治；你像鹿胎补精血，这是补。你治完了干啥？你得补啊！所以鹿胎这个药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改善三多一少，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摄入，能补肾壮骨，啊，改善关节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扩散恶化。那你比如说化瘀方和鹿胎这药联合起来，你比如在治疗心脏病上，这俩药跟市面上其他的药究竟不一样在哪？究竟能给心脏病人带来什么？其实你像市面上溶栓药很多，化瘀药也很多，但为啥化瘀方地位不可撼动？为啥很多人用过很多其他药，它没有效果，而偏偏吃上化瘀方之后有效果了呢？第一，化瘀方配方好，可以这么讲，化瘀很全面，这个瘀啊化得很全面。你看配方里边，丹参化心脏里边的瘀，过去有一种药叫丹参滴丸，就现在也有，对吧？那就是丹参做的。所以丹参专门化心脏里边的瘀，丹参滴丸就是治心脏病的嘛，对不对？沙参这药呢，化脑血管里的瘀，因为沙参这药啊，长得像那个人的大脑的形状似的，所以沙参这药专门化脑部里边的瘀。黄柏这药呢，苦涩，过去讲黄芩、黄连、黄柏这三黄当中，只有黄柏能化全身血脉的瘀，同时有肩负降压、降糖、降脂的功效，这是黄柏的作用。那么你像牡蛎这药呢，能软坚、能散结，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里边的瘀。你比如说，肾病、尿毒症、痛风啊、蛋白尿，都是肾里边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牡蛎这药能化肾脏里边的瘀，尤其龙骨这药。
龙骨是什么？化石，这药能化你全。

天生各种深层的鱼，陈旧的鱼，所以化瘀方跟以往要比起来，化瘀更全面，治疗更全面，这是第一。第二，这药领头药了不得，哪个药是领头了？就是龙骨。龙骨这药啊，不属于植物药，也不属于动物药，它属于远古化石药。你看一般药的形成，啊，就是一年两年，最多不超过10年20年。你像那老三参，为啥贵呀？因为年头在那儿呢。为啥年头越长的人参越贵呀？年头在那儿呢，对不对？在地里边，它吸收了我们日月之精华，地底的营养吸收的多，所以它年头长，它就贵。你要上百年的老三参呐，得卖到上百万，就是因为年头在这儿呢，药劲足。但你看人参啊，最多也就是百年，那都了不得了。但你看龙骨这药呢，上万年，它是上万年形成的。所以这药形成特殊，化瘀力道足，化瘀有深度，可以说深度化瘀。换句话讲，这药是化石啊，化石，连石头都能给你化了，你说什么化不了？这是龙骨，所以为啥叫龙骨啊？就在这儿啊。所以化瘀方领头药它就厉害，深度化瘀。所以化瘀方化瘀彻底，化瘀有深度，化瘀很彻底，彻底化瘀。尤其有的病5年10年以上的，陈旧瘀阻的都能给你化了彻底。第三，这药剂型是颗粒制剂，劲儿大量足我就不提了，一袋等于其他两袋我就不提了。我就说一点，这个颗粒制剂入口即化，讲话了你就用那个凉水温水啊，这药也能够迅速的溶解，可以说吸收特别好。治病快，快还不说，它还安全。你像很多西药、降压药、降糖也快，但它不安全呐。你像化瘀方快，完还安全，所以咱们兄弟姊妹用这药最有体会了。咱们自己熬过化瘀方都知道，你自己熬这一副药，你买回来，你把这副药配齐，是不是得20多块钱一副？你45副，那得多少钱了？是不是就得900多，甚至1000块钱了？你再加上火钱啊、水钱、功夫钱啊，来回你去抓药，是不是相当于1000多了？你这成药一袋药的成本才合着12块2，所以药厂因为有我这层关系，所以呢，就多少钱成本多少钱给到大家，药盒钱都没算，一直都是550一盒。你像这药，无论是效果还是省钱这块，大伙是有目共睹，所以这是化瘀方不一样的地方。那么你像鹿胎这药呢？这药不一样在哪儿啊？第一，这药是专业补肾，能打补精血。我问大家伙一句话：人什么最重要？精血是最重要的，因为男人以精为主，女人以精血为主，所以精血是最重要的。人身体哪有损伤，全是靠身体的精血来恢复。所以我们总说干细胞，干细胞。现在新闻一整就报道干细胞治疗，干细胞治疗肿瘤啊、恶性病，治疗脑出血、脑血栓，治疗心梗、心衰。那干细胞你得知道它是从哪儿提取的，干细胞是从胎盘当中提取的。所以几千年前，咱们老祖宗就知道胎盘是个好东西。人的胎盘叫子和车，梅花鹿的叫鹿胎，这都是有记载的。所以这东西大补，吃了以后大补精血，可以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说白了，让我们心脏病患者强心补肾，啊，恢复心脏功能，恢复心脏病。它可以修补我们受损的脑神经，修补我们损伤的脑组织，说白了，帮助我们中风偏瘫患者、脑血栓啊、脑淤血的患者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恢复病人身体，可以帮助我们糖尿病患者修补我们受损的胰岛，说白了，帮助糖尿病人滋阴补肾，让我们能正常。

0: 常的分泌胰岛素，减少并发症对身体的损耗。它可以帮助我们修补你受损的关节，你比如说骨头方面，你比如说膝盖软骨方面，你比如说颈椎腰椎间盘方面啊，可以补肾壮骨，改善你关节屈伸不利，可以帮助我们肿块恶性病病人补肾延年，延长寿命。所以这是我们其他药所不具备的。第三，更主要一点，鹿胎这药吸收快，舌下含服，能直达心脑，所以这是这个药不一样的地方。那为什么要和化瘀方一起用呢？为什么一起用更好呢？这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原因。我讲话了，一治一补，一化一补。你比如冠心病，冠心病是由于心血管淤堵所导致的，心血管淤堵而出现的一系列的症状病变反应，引起的心脏憋闷疼痛慌，对吧，引起的上不来气儿，喘气费劲，心脏极度的疼痛，包括乏力，浑身没劲，水肿，失眠等等。你比如我现在用化瘀方子，心脏血管淤堵化了啊，这个血管的管道通了，所以心脏的憋闷呐、喘气费劲呐、上不来气儿啊，包括疼痛啊，哎，就都改善了，因为这道通了，所以这些问题就都改善了，不会再心梗，不会再猝死。但你之前因为淤堵所导致的心肌受损，心脏精血亏虚还在呀，所以为啥你现在依然乏力呢？依然没有劲呢？依然精神头不够呢？说白了，怎么回不到以前了呢？就是因为你心脏里边精血没有多少了，亏虚的太严重了，所以哪来的精神头啊，哪来的精气神啊，最终会影响你心衰。所以怎么办呢？你得强心补肾。所以为啥你吃上鹿胎这药之后明显感觉到心脏有点劲儿了呢？明显感到不那么累了，明显感到不那么乏了呢？明显感到有点精神头了呢？说白了，就精血上来了，强心补肾了，心脏功能上来了，肾功能上来了，所以有劲儿了，有精神头了。那这就是梅花鹿鹿胎这个药所起到的作用，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呐，能让糖尿病人正常分泌胰岛素，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能补肾延年，防止恶性细胞扩散恶化。所以为啥大家用完效果这么好啊？为啥都出乎意料的好啊？因为鹿胎这药深度补肾，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能补肾滋阴，减少糖尿病三多一少，能补肾壮骨，能补肾延年。所以你就记住，什么药补肾最好，就鹿胎。胎盘是补肾最好的药，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补精血。所以有条件的啊，这辈子你一定要吃这么一回啊，从专业的角度好好的调补调补你的肾脏，好好的补补你的精血，夯实夯实你的根儿。这东西可以说非常好，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了，腿脚硬实了，男的吃了补肾精，女的吃了以后三强啊，腰腿强，心脑强，肾强了。过去这药它属于皇家御用药，就现在它也不是说随随便便谁都能用的，所以男的吃了以后腰硬实，腿脚硬实，女的吃了以后呢腰腿强了，心脑强了啊，肾强了。你像我去年我去过这个鹿场，我知道那个梅花鹿的胎盘呐，雪白雪白的，晶莹剔透，给它洗干净然后晾晒，在晾晒的过程当中呢，它逐渐逐渐的颜色从雪白雪白的这个色变成了什么褐色啊，它有这么个过程。所以梅花鹿胎盘它相比较而言干净，比人的胎盘好，比人的胎盘营养价值高，比人的胎盘药用价值高。你看我最近我常说一句话，我说大伙儿啊，治病治到点上，化瘀呢化到点上，补咱得补到根上啊。人的这根啊就是精血，对吧，那树有根人也有根， 人就是从胎盘当中孕育而生的，那是我们的根儿。你就啥东西，你说这补啊那个补啊，它也赶不上胎盘大补。所以梅花鹿的胎盘，这男女吃了都大补。就像我跟大伙说的，补咱们就得补到根上，治病咱们就治到点上，化瘀你化到点上啊，补到根上。所以吃完了之后有效果，你不用看别的，你吃完你就看你那腰，你看你那脖子颈椎，你看你那膝盖，你看你腿脚有劲没。所以有条件的一定要吃，有条件的一定得给咱身体好好补一补。你像咱们始终就花一份钱，完同时用上两份药，所以我就一句话，用最好的药咱就实打实治病。那化瘀方依然是550块钱一盒给大伙，拿上六盒化瘀方送你三大盒，能吃上90天，价值是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这一盒药30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能赠送你9大盒，能吃上9个月，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这一盒药是300出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20大盒，能吃上将近2年，价值是20000多块钱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可能很多人啊没听太明白，我就再说一遍，9号17号啊，给大家开展用最好的药实打实治病为主题的大型医疗活动，化瘀方依然是最低550块钱一盒给大伙，拿上6盒化瘀方赠送3大盒，能吃上90天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赠送9大盒，能吃上9个月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赠送你20大盒，能吃上将近2年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相当于一盒药是270多块钱。你像老两口一起用的，或者说这病比较重的啊，包括说这病史比较长的，有的呢讲话我病又比较多，我又糖尿病啊，我又类风湿，我还有高血压，2、3种甚至3、4种，包括有的说老胃病的，有的这病啊都10年20年的，我建议你多拿点啊，拿20盒这档，因为平均算下来一盒相当于275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对吧，省钱治病啊。我建议大家呀拿20盒这档，赶上了就这一回，所以有这么个机会啊，你把那病好好的治一治啊，其实也没多花一分钱，对吧，一分钱啊咱给它掰开了花，这不就是一份钱两份药吗，机会就这一次，我希望你把握住机会啊，抓紧报名，记好了这个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咱别错过机会啊，为自己的健康身体咱得下点功夫，抓紧报名吧。
1: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6盒化瘀方剂送3大盒，价值3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仅需360多块钱。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药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一天不到10块钱，深度化瘀和补肾补精血全都有了，治病的同时益寿延年。提示大家，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10月9日到17日，老师特举。

0: 大型医疗惠民活动，已恢复749的化瘀古方，这次依然550盒，同时大补精血、强心补肾的鹿胎饮片，无需单独花钱，买就送，拿上6盒化瘀古方，送3大盒鹿胎饮片，拿上12盒化瘀古方，送9大盒鹿胎饮片，拿上20盒化瘀古方，送20盒鹿胎饮片，相当于买一送一，平均每盒仅需275元，每天不到10元钱，就能为身体做一次深度补益。
1: 鹿胎饮片3补1强，一补精血，充盈肾精，滋养五脏，告别乏力不振；二补心脑，强心气，健脑髓，改善心慌气短、头晕健忘，促进脑血栓后遗症恢复；三补筋骨，补肾壮骨，腰腿硬实，关节灵活，牙不松动，强大免疫，延年益寿，防病变，防恶化，防扩散。
0: 记住，治病不仅化，还要补，化交给化瘀补方，补交给鹿胎，一化一补，治病到根。
1: 提示大家，本次鹿胎饮片仅此一次，量少昂贵，错过不会再有。
0: 报名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2: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师傅你好啊。
4: 你好。
3: 哎呀，我家是辽宁沈阳的。
4: 啊，欢迎。
3: 我叫王明志啊，今年66了。
4: 哎呀，好岁数啊。
3: 现在是这个梅花鹿胎盘报名嘛。
4: 啊，是。
3: 我要订了那个20盒的。
4: 啊。
3: 啊，这个活动它挺合适的。
4: 的确，20盒的化瘀爽免费赠送你20盒的梅花鹿胎盘。相当于一送一了。
3: 关键是这回你给我们争取的这个活动它太难得了。
4: 嗯，
3: 花一份钱呢得2份药。
4: 哎，对喽，
3: 现在哪有这种事儿啊。就是抓药房买药
4: 啊，
3: 买感冒药，人家也不能送你个消炎药啊。
4: 哎，您这说对了。
3: 不，我这上超市买菜，这个是那个方便面，还挣2块钱的。
4: 哎，对，大超市方便面都收钱。
3: 所以说老师啊，
4: 啊，
3: 哎呀，你这实打实的给我们省老的钱了，我也算了。
4: 嗯，
3: 买2盒的花一的中药，
4: 嗯，
3: 就2盒的梅花鹿胎盘，1盒要得个270多块钱。
4: 啊，
3: 哎呀，这就我省了不少钱了。
4: 是啊。
3: 所以说20盒啊，一定给我登记上。
4: 你放心吧，咱们现在活动正在进行期间，对于咱们每一个报名的，咱们哪都让你报名成功啊。跟我说说身体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这病也是多了。
4: 嗯，
3: 这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
4: 是啊，
3: 还有高血压。
4: 啊，
3: 对呀，吃一个降压药啊能在这个150到160左右。
4: 啊，
3: 那个血压高啊，那已经差不多10年了。
4: 是啊。
3: 还有那高血脂，
4: 嗯，
3: 比较不爱困
4: 啊，
3: 脑袋呀也没有清醒的时候。我大夫说我这什么血粘
4: 啊，就咱们常说的血稠了。
3: 嗯，我可能就跟我这个胖也有关系吧。
4: 胖啊，你多高多胖啊？
3: 哎呀，我是身高1.2，
4: 嗯，
3: 现在体重将近是180多斤。
4: 哎呦，那你不是我。太胖了不行啊，太胖了它容易出现的什么呢，就是心脑的供血不足啊，对我们膝盖啥的都有伤害啊。
3: 嗯，哎呀，我想瘦我瘦不下来呀。
4: 是吧。
3: 哎呀，我肚子也不大
4: 啊，
3: 我血糖嘛有点偏高
4: 啊，
3: 我就属于这个的三高。
4: 是，
3: 但是我血糖吧没吃药，大部分暂时不用吃。再一个呢就是我的胃。

0: 啊，我年轻的时候吧，自己也没太在意。咱们这个南门子嘛，家里这个粮库，我就拼命的工作挣钱呗，上有老下有小的。
1: 是啊。
0: 回来所以那会儿吧，我挺日照。回来那饿了呢，到家之后就逮什么吃什么。哎，也不管是凉不凉啊，先填饱肚子再说。
1: 哎呦，那不行，就是说饱一顿饥一顿的，最容易出病了啊。
0: 然后我到那个岁数一大了，
1: 嗯，
0: 我发觉就不行了。
1: 对呗。
0: 我的胃里边吧，我总是咋咋咧咧的疼啊。你像我吃那个降压药、消
1: 嗯，
0: 肿药，
1: 嗯。
0: 给刺激胃了。有时候吧，我把药弄醉了，兑点水喝，药呢受不了啊。还有人呢，让我喝那个什么三七粉，哎呀，那更喝不下去了，
1: 嗯，
0: 胃都受不了啊。
1: 我跟你说，这个胃不好啊，遭罪。有人说养养胃，养胃不好养。其实为啥养胃这么难养啊？它靠的是精血，你精血不足，它就没法养。你吃的这些东西只是减少了对你胃肠的这种伤害和刺激，不是说它就去养胃了，不是，它养不了胃，它只是不刺激你胃肠了。养胃从哪养？得从我们这个胃的外边去养啊，也就是说，我通过补精血，让精血去养我们的胃肠黏膜，知道吧？
0: 也这些吧，咱也不明白呀。后来呢，有一天呢，我就待着没事，我就听收音机了，反正偶然听到了咱们这个节目，讲化瘀的重要，后来把那个买回来了。刚开始呢，没敢多买，因为这胃不行啊，一般的药啊，吃完就难受。我这喝了两袋以后呢，我发觉这胃还不但没难受，还挺舒服的。
1: 哎，那行，挺好。
0: 胃里吧有肉的，哎呀，可舒服了。反正晚上我就睡了个好觉。早上起来呢，特精神了。后来赶上活动呢，又买了六盒。他用完之后呢，我就走道感觉腿有劲了。哎，我这脑袋呀，还觉得不那么溜了。
1: 哎，那是好事啊。
0: 哎呀，我这头合计啊，量个血压吧。哎，这一量我发现是140了。哎，我这血压以前呢，从来就没下过100。俺家呀，我妈呀，就是老是不学走的。反正我也不一直也是高血压，高血脂啥的。你说我能不害怕担心吗？现在下来点了，哎呦，我这人太高兴了。
1: 行啊，这指标下来了，最起码心理负担不那么重了。指标下来了，也说明咱这个病情啊，现在最起码是得到控制了啊。
0: 是啊，这不前段时间吧，原有了你这个梅花鹿胎丸，哎，我发现这个药挺出奇啊。
1: 是啊。
0: 哎呦，我不是说之前说三高嘛，最近几天呢，我觉得血脂没那么高了。虽然我没去医院检查了，但是我感觉我的症状吧，就有点好转了。
1: 是啊，自己有感觉呀。
0: 我老伴儿都说了，也不那么犯困了。因为我自己就觉得天天有精神了。用完那个鹿胎的药啊，就像您说的那个，确实啊，就感觉这腰硬是吧？
1: 腰硬实了，腰有劲儿了。
0: 有劲儿。
1: 啊。
0: 你这两天我测血糖，
1: 嗯。
0: 我发现血糖也接近正常。
1: 哎呦，好啊。
0: 哎呀，以后呀，你就不担心得糖尿病了。老师啊，我就没想到化瘀的重要，搭配上这个鹿胎效果确实是更好。
1: 那是啊。
0: 所以呀，赶上这活动啊，我一定要参加。你给我报个名啊。
1: 行啊，其实像你这情况，你的病情挺复杂啊，三高，而且呢，可能病史还长啊。那怎么办呢？在治疗上啊，你就不能说单纯的我只盯着指标看啊，我把血压降下来，把血糖正常了，是不是甘油三酯啊、胆固醇呐、啊，我去检查恢复正常就没事了。不能单纯的只看指标，因为什么？这指标它时时刻刻在变，对不对？我们要治的是啥呀？治这病的根儿。那根儿在哪儿啊？血糖高了，血压高了，血脂高了，就是有淤阻了嘛，对不对？不通了，血液循环慢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化瘀方就给你化瘀，一化瘀，全身的经络气血循环开了。那这个时候呢，它自然而然，它的指标都能降下来，而且这种降下来，它不是单纯性。

0: 一个药物控制，它是通过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增强你的代谢来帮助你把这指标控制下来的啊，这是一。其二一个呢，你记住我们治病啊，你除了化瘀之外呢，你还要补什么？补肾精，增强肾的代谢能力。人体啊最主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就是我们的肾脏，你只有肾好了，它能正常代谢了，肾精足精血旺了，那这个人他才能浑身有劲儿，腰腿硬实啊，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哎，所以咱们这是什么，一化一补来帮助你解决问题。而且呢，你的病情复杂的，病史长的，你多用一段时间没错。
1: 嗯，
0: 定上了20盒，咱们再赠送你20盒，这就相当于一送一了，一盒平均下来才200多块钱，一天都不到10块钱，对不对？你说咱现在出去吃饭去，你吃碗面条还10多块钱呢，对不对？
1: 嗯，对对对。
0: 所以说呢，赶上这机会了，报个名好好用用吧啊。嗯，我跟学员说，给你留个名额。
1: 哎，好，太谢谢了，谢谢，
0: 没事。哎，好，再见。
1: 哎，谢谢，好。
2: 好，感谢导师。那么再次给大家播报这个优惠力度，已经恢复原价700多的化瘀方剂，这次依然裸价550一盒，拿上12盒化瘀方剂送9大盒，价值9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平均一盒要300出点头。拿上20盒化瘀方剂送20大盒，价值20000多的中药鹿胎饮片，相当于一盒药低至270多块钱。鹿胎中药饮片仅此一次，好药贵药不可能常有，因此希望大家都能把握住这次机会。抢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3: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91.6。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5: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4: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工作顺利不？
1: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0: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1: 没有。
0: 做点别的呀？
1: 啊，那些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因为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0: 嗯嗯。
1: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0: 嗯，
1: 就这样。所以说那个家里吧，
0: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1: 嗯，唠过，也就是
0: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1: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哈。
0: 跟他妈唠嗑不？
1: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哈点，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0: 那个有朋友没有？
1: 有
0: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1: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0: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1: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0: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1: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0: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1: 就没有啊，就是。
0: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
1: 没
0: 处过。
1: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的，
0: 嗯，
1: 啊，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0: 给面子去看看啊。
1: 啊，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子，聊一阵子就不聊了，就
0: 落下了，
1: 还就不出来，对对对。
0: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不咋好好学习？
1: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
0: 嗯，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也
1: 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那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啊。
0: 嗯。
1: 啊，处个玩呗，那前咱说那么想，处玩呗。那也没有。
0: 也没有。
1: 对啊，
0: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
1: 都，
0: 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1: 嗯，不知道，反正有人在一块儿，唠唠嗑、玩玩啥的，出去溜溜啥的，这样。完了他们这个，他们吃点火锅，吃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是，吃的好吃的。
0: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是吧？也天天回家嘞。
1: 啊，对，回家。
0: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1: 没有。
0: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1: 啊，对，都知道。
0: 那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第一个不要着急。那不要着急啊！你小米都说，如果咱们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不太建议太早找对象。第一呢，父母呢给不了一个帮助啊，建议啥的。第二呢，一旦有孩子了就受困了啊，所以说他不着急啊，不着急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家孩子是典型的，就是没玩够啊，没心没肺没玩够。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找男性朋友啊，因为你看他好朋友也没有男生，他乐跟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完了他那几个女生都老光棍子，在一块儿就是玩的，他们玩的很开心，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呢，其实他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那
1: 当然，老师，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吧，非常内向的，有性格。

0: 那个，
1: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越逼着越难受吗？
0: 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1: 人家孩子可能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0: 心理
1: 那个孩
0: 子有啥问题？
1: 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0: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1: 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在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三十五六、三十六七，你才27、26，实际上才26，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0: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1: 他妈磨叽，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0: 我就个孩子。
1: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啊，着什么急？26，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26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
0: 嗯，好。谢谢郑老师。
1: 好了，再见啊。

0: 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1: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1: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1: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
0: 啊，
1: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的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1: 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
0: 嗯，
1: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1: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1: 昨天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1: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再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1: 是那个赌博那方面的。他没
0: 啊，在网上是不是？
1: 嗯，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1: 他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2。
0: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啊。
1: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1: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1: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1: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1: 嗯。
0: 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1: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1: 他不硬要，不硬要，打仇人的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0: 嗯，
1: 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0: 嗯，
1: 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1: 完的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啥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1: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1: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1: 不死，我寻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说
0: 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上吧？
1: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看着。
0: 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子？
1: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败过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1: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0: 不管。
1: 管
0: 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1: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1: 啊，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
0: 嗯，
1: 我说
0: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1: 是啊，我也不信，我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1: 嗯
0: 嗯，
1: 就是管了是吧？
0: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1: 对对对，
0: 对吧？
1: 嗯，管不了。
0: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1: 嗯，是他没那脑子。
0: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
1: 嗯，

0: 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
1: 嗯。
0: 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1: 嗯。
0: 嗯。
1: 行。
0: 就说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
1: 嗯嗯。
0: 听着没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1: 我肯定得看，那是要
0: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
1: 嗯、
0: 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
1: 嗯、
0: 没有能力的时候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
1: 嗯
0: 嗯，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1: 嗯，那现在小呢。
0: 嗯
1: 啊，还不知道啥、
0: 啊。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那坏了啊。
1: 嗯嗯。
0: 行吧，那个记住吧、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
1: 嗯、
0: 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1: 小孙子两周岁那功夫就离了。
0: 就离七八年了。
1: 嗯，对。
0: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疏撒不成人是吧？
1: 嗯，也有一方面吧，后来媳妇没要大房子。
0: 啊、
1: 嗯。嗯，没给买，没惯着。
0: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是。
1: 是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路子。
0: 啊。
1: 完了，我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时候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
0: 嗯。
1: 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知道。
0: 嗯，
1: 是咱们的、
0: 嗯、
1: 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
0: 嗯，
1: 哎，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呢必须，正好我老伴也是这么想的，是啥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了、哦、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会儿张罗要的房子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上了。
0: 嗯
1: 嗯，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骑着咔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0: 嗯，后来那媳妇儿您现在又找了吧？
1: 找了
0: 啊，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
1: 嗯
0: 嗯，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啊、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
1: 嗯，
0: 操心的命没找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
1: 嗯
0: 啊，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
1: 嗯，
0: 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
1: 嗯、
0: 听着没有、
1: 嗯、
0: 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
1: 嗯，
0: 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带学习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言语啊，
1: 但学习还挺好的。
0: 你看现在你等吧。
1: 嗯，
0: 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的可能性不大啊。
1: 嗯，
0: 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
1: 嗯。
0: 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1: 嗯。
0: 啊。
1: 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型的呗，
0: 咬
1: 他，
0: 对，买个戒尺。
1: 嗯，
0: 就
1: 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声功、大敢管。
0: 那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
1: 嗯，
0: 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1: 啊，行。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0: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吧？
1: 知道。
0: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

0: 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1: 行
0: 啊，好嘞，
1: 哎，
0: 再见了啊。
1: 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涵啊，今天呢也很荣幸的再一次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了啊。
0: 嗯，
2: 这两天呢也是好多的咱们的这个老朋友是吧，打电话给我们说，哎呀，说这个现在运动量也减少了，总觉得说得补充点钙了。其实缺钙这个现象呢是一直以来普遍存在于大家的身体上的，
0: 嗯，
2: 只不过之前你说天气的一些原因以及一些运动的一些原因，你会发现你可能不会特别明显，但一到的时候，哎呦，这个表现就特别特别的明显了，
0: 对
2: 不对？而且我要跟大家讲啊，你想钙元素它是什么？它是咱们人体内最丰富的矿物质，对不对？
0: 嗯。
2: 那么它也被称为是咱们的生命基石。你想这么重要的钙元素，咱们自身是没有办法进行合成的。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从我们出生开始到我们18岁开始，这个骨骼基本上形成之后啊，我们的钙元素是没办法身体自身生成的。
0: 啊，自身生成不了啊。
2: 哎，对了，你就。这后续的话呢，你前期储存多少，那你后续你就用多少，对不对？那在随着后来的我们说外界的食物的一个补充啊，
0: 嗯，
2: 包括营养的一个补充啊，那才能说看得出来。哎，不说我们总听别人说这个人体格子不错啊，这个人身子骨真硬朗，其实就在你的钙储量的这样的一个体现了啊。
0: 那要按你这么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在流失，
2: 对呀，
0: 不是说正在进，是在往出出的比进的要多。
2: 是的呀，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消耗，然后我们自己又不生成这个，对不对？
0: 对，
2: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会出现容易这种骨质疏松啊，
0: 嗯，
2: 缺钙呀，啊，注意力不集中啊，包括像是腿型的一些问题啊。其实从以前到现在为止，一直以来大家如果要是有这种简单的缺钙的表现的话，大家都能够有这个感觉。
0: 嗯，
2: 所以那你猜我的原则就是一概都是啊，缺啥补啥呗。
0: 对
2: 对
0: 对，
2: 对，那缺钙的话大家都知道得多喝点牛奶，
0: 嗯，
2: 啊，多吃点大骨头，是不是啊？甚至于说有些朋友说那我就吃点钙片吧，
0: 嗯，
2: 严重一点然后打点钙汁吧，是不是？
0: 对。
2: 那说实话啊，药物的这种补充来讲的话，如果大家不是那种就是已经急需的，就是医生已经提醒大家说你现在这个钙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严重了，
0: 嗯，
2: 你必须要马上补上啊。如果不是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大家啊还是要食补。
0: 哦，
2: 因为你想不管是什么样的药物的方式，你总是还是对身体有其他的这个器官的负担影响嘛，对不对？
0: 哎，对。
2: 但是你说你是食品的补充你就不一样了，因为你本身这个东西就跟平时我们吃饭是一样的，吃菜是一样的，它没有任何的负担，对不对？
0: 嗯，
2: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食补补钙的话，大家都知道黄瓜籽粉的补钙效果特别特别好，啊，所以今天呢多涵呢拿着诚意满满的这个黄瓜籽粉啊来进行跟大家进行团购啊。
0: 嗯，
2: 之前来说的话呢，一直以来咱们节目当中合作都是能让大家放心的，我们的南京同仁堂的品牌，说实话这五个字往这一放大家就说了那没问题了，肯定就是放心了，是不是？
0: 嗯，
2: 那么南京同仁堂呢，它这个黄瓜籽粉呢，正常来讲咱们上一次团购的话呢，我不知道梁晨还记不记得199元，
0: 对，
2: 然后是买两桶送两桶，一共是4桶的一个价格。
0: 嗯，
2: 说句实话，以南京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的品质来讲，它本身精选的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
0: 哎，
2: 然后精细的打磨啊，包括熟粉，包括这个保护肠胃呀，包括它的吸收效果呀，
0: 嗯，
2: 包括它没有任何添加什么防腐剂呀，色素啊，对不对？
0: 嗯，对。
2: 甚至于说通过了国内外的多重的这种质检，所以说以它的品质来讲，之前的话呢，咱们团是199元4桶，
0: 嗯，
2: 说实话4桶4斤这个价格来说也是合适的。
0: 对，人家牌子在这儿，
2: 啊。对呀，
0: 啊，
2: 因为正常来讲，它这1桶1斤市面上是要卖到78的啊，
0: 嗯，
2: 但咱们今天啊，多涵把这个力度给大家打下来了，因为也是好久没来了。
0: 嗯，
2: 再一个呢就是好久没团了。
0: 嗯，
2: 或者可以这么讲啊，也算是这个年前吧，给大家一次狂欢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0: 狂欢我可记住这词儿了啊。
2: 如果说您要是今天听到节目了，正好说你说我这个在这个阶段好像这个缺钙的表现比较明显哈，
0: 嗯，
2: 或者像刚才梁晨和我聊的，缺钙是一个普遍现象，其实大家每天都在流失，我建议大家你就要每天都在补充，对不对？
0: 嗯，
2: 那么你就团上来，正常来讲这1桶要78的，咱们今天团购还是199元，
0: 嗯，
2: 啊，我们说这个价格不变，
0: 嗯，
2: 但是我们加了量，之前是买2桶送2桶，今天是买2送2送2再送2，也就是一共是8桶。八 心，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让大家带回家。
0: 你这可真够得上狂欢呐、
2: 啊！那必须的呀，就是让大家能够真的是在这个季节好好的把这个钙补一补，合上这一桶不到25块钱的价格，
0: 哎、嗯，
2: 真的是良辰，你都懂。现在25块钱可能市面上也就一杯奶茶的价格。
0: 我跟你说，就是同等品质的，大家一定要对比一下，是同等品质的、啊。
2: 没错的，我们是南京同仁堂品牌的。那今天您25块钱不到能拿回家的是一桶一斤装的我们南京同仁堂的黄瓜籽粉，
0: 哎、
2: 补钙神器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哈，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关键是梁晨也知道说，同仁堂的这个黄瓜籽粉它的品质是有保证的，
0: 是
2: 因为人家从原选材就选的是长白山的这个老汉黄瓜、做原材料进行这种啊这个熟制啊，精细的粉质的打磨呀，再做细筛呀，也就是说它这个黄瓜籽粉你打开之后啊，你会发现它的粉是非常细的，
0: 哎，
2: 跟我们以前就是说我们去早市也好啊，去哪儿啊去磨的那种自己磨的那种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说我肠胃比较娇弱，我平时这个嗓子也是比较敏感是吧，
0: 嗯，
2: 我不能喝那种颗粒太大的，你完全不用担心，咱们这个就属于非常细腻，真的是就是直接到肠胃里之后直接吸收啊，保证你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南京同仁堂5个字就放在这儿，
0: 是
2: 真的是能做到人家的百年的这个招牌，对不对、而且关键是能让您吃的这个营养的同时能让您吃的放心，能让您吃的安心。有些人说我知道这东西好，但如果吃完它对我别的身体其他的位置不好，我也不愿意。但是这个黄瓜籽粉它纯食补啊，你不用担心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而且今天的这个价位反复来跟大家说啊，我们热线都打爆了，一直在等着呢哈，
0: 现在全面的在已经闪烁当中、
2: 反复跟大家说今天的价格199元，我们是买2桶送2桶再送2桶再送2桶，实打实的8桶8斤让您带回家，您自己看、对不对？送到您面前之后您自己看看是什么样的品牌，看是什么样的质量，满意之后您再留下的、但是今天只限本档啊，虽然说我们名额备货备的挺足的，但是仅限我们电话，您打进了您就能够占上，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哎，你好，订购是吗？
1: 我家里那老人吧，他摔了一跤，把那个腰吧整骨裂了，现在不敢动弹呢。
2: 那您
1: 听身边人吧，都说喝点那个黄瓜籽粉能补补。我现在给家里老人买点，
2: 赶紧多囤点吧今天、因为是这样的，如果说是有这种术后哈需要说这个快速补钙的话，那么黄瓜籽粉的效果特别好啊、没问题。
1: 我这着急用，给我早点送过来。
2: 那行，没问题啊，我给您特批一下啊。想啊，术后的话它本身还得忌口，就是它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吃的，你知道吧？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在选择补钙，你说你又是比较忌口，你还需要营养的补充，你说是不是？这就是属于情况比较复杂了。那这个时候选择黄瓜籽粉是大家最佳的选择，因为它没有任何负担，同时呢能让大家快速的去吸收钙元素啊。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0: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4008-315-178。
2: 哎，你好，订购是吗？
3: 这回是8桶黄瓜籽粉，价格还是199，对吧？
2: 对，199，8桶8斤。
3: 我这常年呢喝黄瓜粉吧，现在走路有劲儿了，腿有劲儿了，还能干点家务活了，那给我订一套吧。
2: 行，那您就坚持住啊，坚持喝。其实大家要知道的是，刚才我们也聊了，我说钙元素它本身我们现在的话成年了之后自身是不能合成的，那么我们又面临的是每一天的生理活动又在消耗它，
0: 对，
2: 而且大家的饮食补充是远远不够的。你不要想着说我一天喝牛奶了，我每天早一杯牛奶晚一杯牛奶，我每天没事一周我能给自己炖一顿大骨头汤，我告诉大家那是远远不够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为什么说要选择黄瓜籽粉，因为这个东西它不是说现在才有的，你那本草纲目当中就写了是吧，黄瓜籽粉的含钙量是极高的啊，是对于补钙呀、接骨壮果有很好的一个效果的、是人家咱们老祖宗就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咱们今天给大家又健康又能够让您放心的补钙方法，而且还让您优惠的补钙方式啊、就是黄瓜籽粉补钙，我们南京同仁堂给大家做品 品质背书、品质保障。那么今天的价格是199元，8桶8斤，合上这一桶一斤不到25的价格。想要订购，把握住我们最后的机会吧啊！
0: 嗯，想要订购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离我们的节目结束真的是越来越近了，已经还有1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抢购啊！4008315。

0: 1780518 3158 4008 3158 4008 3158 4008 3158 4008 3158。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带上背包。
7: 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

0: 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哎、喂，你好。
1: 哎，你好，小生。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儿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0: 啊，说说吧，
1: 就是、
0: 怎么了啊？
1: 我外女儿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0: 嗯，
1: 然后孩子那个6岁，
0: 嗯，
1: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啊，我外女儿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0: 嗯。
1: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0: 那、
1: 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嘎，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0: 嗯，
1: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0: 嗯，嗯，
1: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他对象就知道了。
0: 嗯，
1: 那个他这个朋友给他发信息。
0: 嗯，
1: 然后呢，他这对象吧，那个就是，那说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0: 嗯，
1: 然后我外女儿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0: 嗯，
1: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0: 嗯，
1: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儿，就是大男子、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0: 嗯，
1: 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侣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0: 嗯，
1: 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0: 嗯。

0: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啥，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然后就是说那孩子还小，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就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等我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三个月。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就是说服务员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三个月了，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女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0: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给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但是我也没有主意，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1: 你有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0: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对呀、
0: 啊，
1: 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0: 40多。
1: 47、8了吧？这睡不好觉啊？
0: 那我不问了。
1: 这不焦虑啊？你不是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闹毛病了开始啊？
0: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1: 他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媳妇，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0: 没想
1: 对呀、啊，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你能定人家啥事？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知道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0: 明白了，
1: 是不是、啊、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0: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1: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0: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租，也不能管教。
1: 对呀、啊，然后就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跟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0: 好好好。
1: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是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0: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1: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

0: 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搁这操这心呢？你拉倒去吧啊！
1: 好，
0: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呀啊，听着是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
1: 听
0: 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儿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
1: 嗯，
0: 知道吗啊？
1: 好，
0: 好嘞，别管了啊、
1: 嗯，好嘞，
0: 好嘞，听话啊，
1: 嗯、谢谢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嗯、好嘞，我懂了，哎。
0: 哎。好的，来迎进三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啊？
2: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三年，
0: 嗯，
2: 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
0: 嗯，
2: 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
0: 嗯。
2: 结果我说现在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
0: 嗯。
2: 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
0: 嗯。
2: 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
0: 嗯，
2: 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你打119吧，你给我打电话干。
0: 嗯。
2: 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
0: 嗯。
2: 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
0: 嗯。
2: 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就说问问、
0: 嗯，
2: 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0: 啊，他条件还不好。
2: 对。
0: 那你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2: 哎呀，当时就是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就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10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10个月。
0: 那
2: 在
0: 没工程了，那挣个6饼了啊。
2: 对，是这意思。
0: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2: 对，比我多。
0: 嗯，是吧？那你这个……
2: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0: 嗯，
2: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0: 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2: 对，
0: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
2: 没
0: 了。嗯，
2: 有对象。
0: 有对象是吧？
2: 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这。我这个爱人情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0: 嗯，
2: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脏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
0: 嗯，
2: 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是也生气。
0: 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儿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2: 那倒是，是
0: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嘛，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说咱50多岁了，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

0: 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那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子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子那样，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的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啊，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五十几，属啥的？
1: 五十一，属兔的。
0: 他属啥的？他五十几？
1: 五十五，比我大四岁。
0: 他属啥的？属狗啊，不是属猪。
1: 哦，对，属猪。
0: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1: 对。
0: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1: 嗯，
0: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六七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1: 哦，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你找五十四的就没工作，你找五十四你都不好找，真的。
1: 嗯，
0: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六十五的，你信不信吧？你说呢？
1: 反正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0: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人俩说，就先对付着，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啊、
1: 嗯，哦，行，
0: 嗯，好，就是
1: 我老是这个事儿，我就老想着，我说
0: 你那啥，
1: 把我烧死了，直接他收尸了，继承家产了。
0: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
1: 嗯。
0: 反正你就听我的，
1: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0: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吗？
1: 嗯，
0: 我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呢，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1: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对，
1: 但是人还是个好人，
0: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1: 嗯嗯，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心烦。
0: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1: 哦，好
0: 啊，好了啊，
1: 好，
0: 哎，
1: 好，谢谢，
0: 嗯，
1: 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1: 拜拜。
0: 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喂，你好，董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2: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2: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但是太小了。
0: 嗯，
2: 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听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2: 哎呀，这家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2: 他也说了，处不长我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就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2: 啊，我删不着他，我这个也没时间。
0: 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我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删一顿完事了啊！你这又不删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删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吗？这不是？
2: 我不缺心眼了。
0: 对呀，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2: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2: 嗯，那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0: 你这不是啥好玩意儿的，而且这个事，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的，对吧？
2: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这个事儿，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去得删他？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2: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

0: 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呢。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说
1: 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别敢跟我说，对吧？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就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对不对？完了，你在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六岁的处对象，小八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他有点傻，对不对？那你敢这块明知道不能成，你敢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去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东家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你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了。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张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
0: 嗯。
2: 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那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2: 他生气。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毕竟给孩子，
0: 你咱们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错，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2: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2: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2: 他俩还没结婚，哎，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还带孩子
0: 啊，
2: 啊，
0: 那个原来的时候，这个咱家孩子原来结过婚没有啊？
2: 没结过婚，也是个对象，处对象黄了。
0: 处多少年黄的？
2: 对呀，处挺多年的，6、7年、5、6年这样嘛。
0: 啊，处5、6年黄的啊。
2: 都处好几个了。
0: 嗯。现在处这个呢是有孩子，是吧？
2: 有孩子啊，负担重。
0: 嗯。
2: 你跟我说，用钱。
0: 是姑娘是小子带的这个？
2: 姑娘。
0: 啊。好，那接着说吧。
2: 这我就是。
0: 他俩处了多长时间？我再问一句，他俩处了多长时间了啊？
2: 他俩现在在一起得有2年了，
0: 多2年多，那还不结婚呢？
2: 因为他带孩子，因为我这家庭，这孩子是单亲家庭，他母亲，我现在和我爱人也是凑到一起，但是我们都在一起20多年了。亲生母亲不在咱本地，在外地啊。所以说，哎呀，
0: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是不是？
2: 嗯，后老伴。
0: 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2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2: 不好。
0: 怎么个不好呢？
2: 就是身上都没下顿呗，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0: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呢？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2: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0: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式啊。
2: 对。
0: 那个女方那头呢？
2: 女方也是半上班不上班的，
0: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2: 就是啊。
0: 然后那个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2: 那就这么过呢。
0: 这次闹矛盾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2: 对。
0: 啊，300块钱。
2: 这个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说的说不是300块钱的事儿。说是孩子左一次似的，他花多少钱了？
0: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2: 经常找我要钱，
0: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2: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要论月的话，我赶上给他开支了。
0: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 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一千两千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2: 对。
0: 那得确实得给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2: 对。
0: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方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2: 对。
0: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不起别说，对吧？
2: 这话吧，我经常说的。
0: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2: 对
0: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你这样啊，你那个以后的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2: 嗯，
0: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2: 嗯。
0: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2: 嗯。
0: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2: 嗯，
0: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计
2: 你的话，当年老师还有这么个情况。
0: 嗯，
2: 现在他处的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0: 嗯，
2: 她不是条件不好，还有钱，
0: 嗯，
2: 手里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0: 嗯，
2: 一分都不拿。
0: 你拉倒，还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2: 有，
0: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腿。
2: 听说的。
0: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2: 啊。
0: 还说啥呀？这胡了八都不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2: 嗯，
0: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转啊。
2: 不够转，我正跑的都整糊涂了，我这都懵了。
0: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2: 啊，确实是。
0: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2: 对。
0: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我一年拿出10000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计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2: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2: 没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2: 不行了，不做到指定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一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2: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2: 嗯，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2: 对，
0: 对吧？
2: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2: 我看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1次200，1次300，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2: 嗯，对。
0: 对 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一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味事儿啊，土味大脑瓜。

0: 是
1: 啊，好嘞，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这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北，就我突然之间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子，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吹。不但吹，还呼呼起灰。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吹牛的事啊。说刘禅当年说，刘禅说，想当年，朕与诏书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我在前，诏书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出此一战啊，曹操死伤战将五十多位，士兵千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我个人始终领先诏书一个身位。真能吹，但是说的还真都对啊，真都对。就说人家刘禅这牛吹的吧，跟贴扑似的。等那个除了海子之外，房随便买那个连扑似的都不贴呀。完了就有人信，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招。

0: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之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1: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0: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2: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0: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2: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需要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1: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0: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4: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3: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5: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有朋友跟我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20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20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是吧，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这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数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穷途末路了，怎么的，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两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打进04318581515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
0: 啊。
1: 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
0: 啊。
1: 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儿，他从见我们开始，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
0: 嗯。
1: 他见我5次6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使劲哭。”
0: 啊。
1: 然后这。
0: 你家孩儿多大了？
1: 嗯，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 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就是同龄吧，属于。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
0: 嗯，
1: 他每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
0: 嗯，
1: 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

0: 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是多少钱买的？
1: 嗯，
0: 你这不好，你这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不好，你这硌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
1: 嗯。
0: 啊，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而且他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就不让我儿子碰。然后又
1: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0: 我经常碰嘛，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
1: 说。多好啊！你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0: 不跟他玩，我都
1: 就是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0: 对对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他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60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但他有点没完没了。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能看，就是每次那种邪恶眼神看我家。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山老师？你不理他，他还瞪不上脸。
1: 妹妹是这样，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儿叫精神病？
0: 精神病，
1: 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精神病。
1: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0: 他确实是精神不好。
1: 对呀、啊，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啊！
0: 我真是用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说他说我不好，我都。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啊，
0: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1: 对，所以说你不傻，你不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对吧？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0: 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1: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0: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1: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是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我跟你说，他要再说你见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0: 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在那嘟囔。
1: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垃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
0: 也对，对我就不理他吧。
1: 就是这样的，你看不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这不这样了吗？然后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在那说汪汪汪，完了这样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这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0: 我以后不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1: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赶紧离他远点啊！听明白没有？
0: 我不见他都告诉他，告诉我自己，他就是个精神病。
1: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对，确实是不正常。
1: 是不是啊？
0: 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意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不听着啊？
0: 行，学会了。
1: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0: 啊，明白了。
1: 得了呗啊！完了，就别走心啊！你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你说对不对？是不是，妹妹？
0: 对，
1: 啊，
0: 好， 谢谢钟晓老师。
1: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0: 对。
1: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咱们东北人没有，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是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0: 行，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
1: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0: 嗯，不生气，好。
1: 完了，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0: 嗯，好，谢谢。
1: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0: 嗯，
1: 好嘞，再见啊，哎。打进0431858151991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2: 我是你的忠实粉丝。那个我姑娘吧哈，是五一结的婚。
1: 啊。
2: 那个就是就是过节，完也都来了。
1: 嗯。
2: 都来了，完然后完也花点钱给俺买点东西。
1: 嗯。
2: 完然后呢，到现在哈、也不来了。
1: 嗯。
2: 完了呢。我说的那个前一天，我说我都做梦，都梦着我姑娘。我跟我姑娘说，我说的那个妈都梦着你了。完了，你每就是一打电话，一发微信啥的，就说的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就过来。完了呢，一整就说这话。完了，你说都等一个来月了哈、啊，完也没来。完前些天呢，那姑爷就把那个就班都是串回来他们之间。完了嘛，都不咋在一起。完了那个就是前些天他俩那个姑爷家有事儿，完休息了，休息了完也完了也没来。完说这跟那个朋友说吃饭去了。完了那个这昨天我又跟我姑娘发微信，我说姑娘那啥，你这个过两天可完事了，我说就是那个妈请你吃饭，爸爸请你吃饭，咱上哪块吃点饭去没有？那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那个再过去。俺家他的班跟那个姑爷班吧，他俩是串去，他休他不休，他休他不休，没法在一起聚。完我姑娘妈一说这话，我就来气，我说的，我说那你就先来呗呢，我说那个咱仨吃点饭啥的，妈爸爸请你吃饭。哎，完就没动静了。完也没回，连微信都没有。那你说这，我这个做梦我都前一天我都跟他说，我说妈妈做梦都想你了，我说的。我说你那个来看看妈妈啥的哈。完等我俩一起休息的时候再过去。完一说休息来，完他不来。你说这。咱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你这是。
1: 那不因为啥呀？你不乐意上你这来呗？你非得让人上你这来干啥？你不上班啊？
2: 我在家退休了。
1: 你得自己纯溜溜，这两天外南边南方挺热的，你上南方溜达溜达去，热热给你脑门热出汗就好了啊。
2: 那孩子吧也管着我，你知道
1: 你别管人家那个事儿，人家自己过日子用不着你管。还这么闲的，你这纯属是闲的，你现在是两家人家，你知不知道？人家过人家日子，你过你日子，你唠唠叨叨的，本身来说我告诉你，听你说话就知你就你这性格就不招人稀罕，知道吧？你那姑娘就不咋稀罕你，然后你还非得这个那个的，你这家非得让人家来，人家不来你非得让人来干啥了呀？知道吗？那啥吧，你就是人家来了就来，人家小两口他们工作就也挺忙的。人家这段时间，你说人五月姐该来人也来了，人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父亲节该给你买东西买东西了，母亲节不也没落你啥玩意儿吗？那你还想干啥呀？对吧？那你平时你个就咱这么讲，最起码来说我敢保证，就是说你姑娘在你家的时候，那你没请修理人家，人好不容易人家自己有家了，人不想让你修理了，你不来来就不来呗，你自己就反省一下你自己啊，就你自己不招人稀罕啊。
2: 我也反省了，妈俺家他说我你这多余都是。
1: 对，我觉得你也是多余。
2: 我这边惦记这孩子。
1: 你用不着你惦记，人俩过得成就好了，你用不着你啊。你就把自己过日子，你把自己过明比啥都强，把自己身体整好好的。你闲的，你就是啊，你纯属闲的，知道吧？那个这两天你干琢磨干点啥啊？琢磨干点啥？你上那个出你打不打麻将啥的呀？
2: 不会。
1: 俺就学着打麻将吧，楼下麻将馆子那5毛钱能打老长时间了，去吧啊！闲的不省闲的这样没你要不你上那个老年大学去，小朗诵。小模特步啥的，我瞅你这样的应该是还挺翘实的一个人，你就练练老年模特步，家穿衣服还好看，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吧？我没猜错你肯定是挺翘楞的，挺翘楞，完就是太厉害了，嘴不咬人，所以说人家姑娘不乐跟你在一块儿啊，听明白没有？啊，
2: 钟晓老师，那个孩子就从哪死找对象再结婚这个哈，我真没少。操心，
1: 对呀、啊，所以说人家用不着你跟着操心，你非得跟着操心，你就是烦人自己，就是你就属于烦人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那样的啊，听着没有？啊，
2: 俺家孩子吧软弱，你知道吧？
1: 不就你要是软弱点，他你要好点，他就不软弱了，知道吧？ 啊，所以说就是这么个情况，你少干涉人家那个事儿。就是有一种情况，我告诉你为啥人家姑娘不乐意来。
2: 嗯，
1: 我给你提醒一下，我不知道是不是啊。
2: 嗯，
1: 就是人家姑娘一自己跟你俩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你不能那么软弱呀，你得收拾她呀，你那个老爷们儿这么不好，那么不好，这么得收拾，那么得收拾。人俩感情好和你不一样，你非得用你那个标准去错过人家去，人一寻思跟你俩在一块日子没个好，所以人家不来了，就这么回事啊。
2: 嗯，
1: 你这就你就这么回事，你都不用跟我反驳，我听都听出来了，听着吗？
2: 结婚之前我没少说那样脚不好，但结完婚以后我也。
1: 那你结婚之前不得罪人呢？
2: 嗯。
1: 那不一样得罪人吗？人家不乐意听你说话，所以人家就不来。你要是以后再来了你就夸，哎，我姑爷这么好那么好的，你姑娘自己在家的时候，你说，哎，我说你不发现，我发现你爱人这个，你我家这姑爷有进步啊，对我姑娘挺好的，我姑娘挺有手段的，对不对？现在就这么过去挺好的，得了呗。我估计我说句实话，你要不好好表现，你们家孩子有孩子都不带让你看的啊，你放心吧，你。
2: 原先我姑娘问过我，说那个你让我看，我说我身体也不好。
1: 你看看我一寻你就这出，你自己真就不招人稀罕呐？完了自己还不知道，还怨人家，怨别人。
2: 那老婆看的呢？
1: 那人家一般的都是娘家妈给看，老婆们看了，老婆跟儿媳妇干起来咋整？你娘家妈跟儿媳妇干起来她不搁心，对吗？完了，你这人家试探性的问问你啊，我也看不了，我身体不好。那人家那头身体就好，就你身体不好。所以说你多烦人，成烦人个老太太了啊。啊，
2: 你这点醒我呢，东阳老师，我还得问你一件事。啊，我跟俺家他吧，过30年了吧。
1: 啊，
2: 你说你没有啥大事，就是鸡毛蒜皮事儿。你说那前两天不肉涨价吗？我说你那个买点肉，买点排骨。我说你问问那肉多少钱。
1: 啊，
2: 哎，买排骨了，完又没问你多少钱。哎呀，我就回家就来气了，你知道。
1: 那你自己去问去呗，你自己没长腿还是没长嘴呀？
2: 我寻思他正好买肉不正好，
1: 那就忘了呗，那就忘了能咋的？你说没有啥事，就你整事儿，多大岁数都60来岁了个屁的了，脑瓜不好使很正常呢。人家没块框，人家现在还能挣钱给你花，你还嘚瑟啥呀？哪天咱这么讲，又跨上框了，走到脚也翻了，走到脚翻蹄子，完了还跨框，完了走到歪了，你还得搀着，一天天还淌哈喇子，我看你嘚瑟啥？
2: 是，
1: 所以说你就是啥呢？一辈子吧，人老爷们挺惯着你的，就因为你长得好看点儿，因为你好看点儿，因为你俏亮点儿，人老爷稀罕你，然后就惯你，惯的你这一天天就以自己为中心，你就这样的一个人啊，听不听着？啊，我跟你俩说，这老太太，你就除了好看，你一无是处，你就赶紧反省啊。
2: 啊，欢迎，那行，
1: 哎，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再见，
1: 哎，好嘞，再见。
2: 谢谢。

位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家在县城住，我老爸这几天呢身体不太好，住院了，想带他去长春进一步检查，他不同意，向您请教一下，怎么能让他同意进一步检查呢？你这玩意儿，人大夫要让他去，他就去了；大夫不让他去，你别自作主张啊。这个事儿主要是他会听大夫的啊，或者说呢，你老头就贼犟，我不知道多大岁数啊，要有七老八十那样的，啊，他就不去，那你也写照没有，你硬憋着没有必要。就是老人家这块他就是贼犟，那你写照没有啊，写照没有，你就看谁说话好使，你反正你肯定不好使了，对吧？有的是大夫好使，大夫让干啥就干啥，有的是外甥好使，有的是虽然说七老八十了，还有爹还有妈，你老头老太太一句话就好使，或者说呢直男哥女，或者他姐或者他弟弟啊，说一句话就好使啊，就是你得找着好使的人啊。但是这样，有些老年人吧不乐意折腾啊，一听那个说上长春，那上长春也不知道别的医院呢，就一大医院、一大二院、一大三院呗，是吧？完了上那块一天挂号挂不上。

挂号挂不上，完了来了之后就听各种传说呗啊，说这一天就能就是人山人海的啊，挤的都没地方坐没地方站的啊，他一听他都害怕就不乐来。而且呢，有一些老年人是固执的，非常固执的认为我们县医院就是最好的医院了，我不用上北上去，这块治不了我也不治了，就这么地了。有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硬憋，我不说吗？谁好使找谁啊，谁好使找谁啊。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6: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7: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8: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9: 时代人物，浓缩人生精华，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出品。
10: 他这个人工作比较认真，什么事儿都是要求比较完美。
11: 他是咋的呢？有苦冲在前面，特别护着你，就有啥困难有啥脏活我先干。
12: 这个工作又脏又臭，但是他领清扫维护工人全部都能完成。
9: 22个春夏秋冬，8000多个日日夜夜，城市管道排水工白玉京钻明沟、爬暗渠、抛窨井、通管路，在奋斗中勇敢，在逆境中成长，百般磨砺，从丑小鸭变身白天鹅。他是辽源市排水管网的活地图，平凡岗位，不平凡的人生。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每周日17:30，吉林之子。本期主题，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欢迎收听。1977年，白玉京出生于辽源市辽河源镇，那里是辽河的发源地，白云绿野，山清水秀。他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在家里从来没干过重体力活，白玉京也乐得像假小子一样爬树、上山、下河，尽情享受着童年的乐趣。10多岁时，父亲调转到辽源市区工作，全家也搬到辽源市。白玉京和弟弟都在读书，母亲又没有工作，家庭所有开销都依赖父亲一个人的工资。1994年，懂事的白玉京放弃读高中的机会，考入辽源化工学校学习计算机编程。读中专的白玉京只有一个想法，尽快毕业上班，让负担过重的父亲松一口气。4年后，白玉京毕业了，他被分配到辽源市公用局排水工程管理处。
13: 他这个排水这维护队这个部门哈，在一个胡同里，因为我学的是计算机，我们上专业课的时候，那都是穿着白大褂，穿着拖鞋，那都铺的地砖。我就寻思，我的工作以后那个环境也得是这种特别高大上的那种洁净的环境。没想到我去以后，是一排平房、大杂院、西屋车呀、水车，特别埋汰，特别脏。进那院就那个酸臭那味儿啊！我说这是什么单位呀？报到以后呢，很巧就分到我们当时的那个全国劳模杨丽杰，他是班长。啊，分到他班，第二天领着我上岗了，骑着自行车，我们落的是2米来长的勺子和铲子，上大街上去清掏。等我们往街上一走的时候，有很多行人就驻足围观，就嘲笑落大粪勺子就来了。等正式清掏前更繁衍了。春天的时候，我们正常计划都是先清掏篦子，因为经过一冬以后，雨水井里头、雨水篦子里 都一些落雨，像雪呀、凝结冰啦，或者是泥沙啦，我们春天都要清扫。有一些门市、饭店把那食物残渣、垃圾全倒到这个排水井里，哎，这里边就什么东西都有了。然后我们就得逃，那给我呕的呀，转身就吐啊，哇哇吐，那眼泪噼里啪啦的。
14: 当时和同学对将来的前途有很多的一个设想，一到现实是这样子的，泪水中有对照的这种残酷啊，在里头。
13: 对，委屈，不甘心。班长一直在劝我，就我哇哇吐啥哭啥，他来的都有这一步，你忍一忍，都是这么干过来的。其实我很理解他那种心情，他希望年轻人能留在这个一线，继续把他这个排水工作能做下去。所以他非常希望年轻人能冲刺到一线，这样他就一直在做。

0: 的思想工作。这设身处地他讲他是怎么来的，然后他是怎么干，他遇到什么困难，他怎么挺过来的，他讲了很多。一个多月以后呢，就开始逃大井了，我们就穿上那种胶皮的连身服了，你查裤密不透风就能露出这么一张脸，穿上以后就是热潮气啊，就散发不出去，穿到身上就特别不舒服，身上起那红嘎子，咱说的湿疹，下到井里一清淘就更傻眼了。3-4米深的井，第一次往下爬的时候下哈，快到井底的时候，正常是拿脚先趟趟底儿在哪儿，自己先有个心理准备哈，下到什么位置上。但是第一次一下的时候，脚伸到污水里一搅和一搁了的时候，是这井怎么没有底儿啊？我还得往哪儿下呀？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就不敢下。老公人说没事，你下吧，他有底儿，再往下都没有踩的地方了。完然后我说那咋整？你咬牙就往下蹦嘛，就往井里一蹦。蹦完一水呢，就基本就快到大腿根了。哎呀，当时我一蹦下去就给我吓着了，我就特别的害怕。我当天晚上都做噩梦了，就觉得自己好像走在什么地方，忽然就感觉就下去了，就好像掉坑里那种的呢。
1: 第一天哭了，接下来又做噩梦，经历这种困难，那你还是逐渐的就适应了这种工作环境，接受了这份工作。
0: 其实那时候也没太适应，我印象里可能是3-5年之内吧，那天都挺排斥。就是不甘心，一直在不甘心。
2: 白玉京刚开始做清掏工作时，一直瞒着爸爸妈妈，每当他们问起时，他总是用各种方法遮掩过去。眼见他和清掏工在一起，加上别人的风言风语，父母觉得女儿隐瞒了实情。这天白玉京下班刚到家，他们就问他到底干的是什么工作。白玉京知道瞒不下去了，只好实话实说。
0: 我父母不知道我逃下水道，我父母一直想的是我到机关去工作去了。我父母就看你早上怎么天天早上起早啊，我说我得呢到一线勘察去，监督他们一线清掏。我爸就说我听说你们是掏下水道的哈，我说啊，我说我们有那个队啊，有那个部门。2-3个月以后了，然后有一回我父母就看到我了，看到我在那清掏，但他离远瞅他就感觉像还有点不像，他就没太敢认。回家的时候他问我，这个时候多少我已经适应了，这时候我才跟他说了实话。当时我父亲第一反应就是不干了，你马上就跟你们单位说咱们不干了，咱这个班不要了，咱不掏下水道去。就是他作为父母对我那个心疼，所以说他直接告不能干，我的工能不能掏下水道去。其实如果我最开始跟他说，可能他也就不能反应这么强烈，所以说他是不敢相信，不敢相信一直在手里捧着的女儿会从事这么一项工作。
1: 太心疼了，
0: 太心疼了。因为虽然家庭条件不好，但父母始终也不让我干活，主要是就好好学习，家里家务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什么事儿啊，你家里能没有说那个背背扛扛的事儿吗？从不让我伸手，没成想我能从事这种脏臭苦累的工作，他们一点都没想到。
1: 后来父母什么时候开始对你的工作开始理解了或支持了？
0: 其实我跟他说以后，其实他们心里一直很憋屈，一直也不是太那么赞成。但是时间久了，他一看我平时在他们面前也没有怨言，而且我一直也很乐观，家庭生活呢也很和谐，所以他们觉得啊也好哈，有项工作最起码不受气，还挺开心，也就行了。
2: 我在这里，这里是吉林，这是我的故事。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正在播出。清掏工们干着又脏又苦的活，可他们从不抱怨，从不叫苦。特别是班长杨立杰，平时对工友们关爱备至，工作中总是把最困难的任务留给自己，身边的榜样有着无声的感召力。白玉京对管道清掏的活不再抗拒，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工作中。
0: 主要是老班长起作用，他以身作则，不管来什么活他第一个下去，第一个干，他打出样来了，然后这些女工呢就是接二连三的就去接着做着工作，每一项工作都他都第一个冲进去。而且他们就感动我在哪儿啊，活脏但是人心特别静，特别干净。清掏完了哈，休息的时候他们能围坐在井边哈，有说有笑的。他们要饿的时候补充体力的时候哈，他们就坐在井边，一点都不在乎，一边吃一边聊。

0: 吃完了接着下去接着干，真是太了不起了。像我们老班长也说的也在理，这不管啥工作都得有人去干，你不干我不干那谁干呢？你到我们这个部门了，你好好干，解决我们这个原始清掏的这种老办法，别这么干活。是还得说这些女工她们感动我的，而且老姐们里她们各个家庭情况还都不一样，人家不但说把这工作做得好，家里的从孝敬父母啊，包括抚养这孩子哈，特别都尽心。
1: 这时候受姐妹们感动带动，彻底放弃了傲气，融入了这个集体。
0: 我就彻底就心全放在工作上。
2: 当时你参加工作的时候，面对这些同学的时候，你怎么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我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同学聚会，我是不参加的。我就觉得这么脏，人家看不起你，逃下水道的哈，跟我们一样学计算机，最后你却逃了下水道，是你能力问题，还是说你本人根本就是没有这种闯劲哈？所以我就不参加这同学聚会，包括我在路面清逃的时候，自个儿捂得特别严实，那时候戴上那个大檐帽子，戴上墨镜、口罩，那个高领衣服，这衣服哈都是拉到这个下巴颏，把下巴颏都给挡上了，就害怕别人认出来，就特别同学怕别人认出来。等过了几年以后，我真正接受了这份工作的时候，同学聚会啥我就不在乎了，那就谈呗，你干啥的啊？逃赛道呢？我就觉得我这工作没有什么比别人低人一等的哈，我觉得我这也是一项工作，而且我想在这项工作上做好，我想给他干出成绩来，我不觉得我这个工作比别人能低微到哪儿去。
2: 二十多年来排水工作具有挑战性的这些故事你一定印象深刻。
0: 其实每年都遇到很多的问题，很多的困难，也有很多的故事，包括像我们一二年的布拉万，那是对我们来说是造成危害是最大的。那个时候我就是几天几夜我就没回家，就在这积水点，
2: 那个时候真的挑战来了
0: 啊！那真的挑战来了。那时候那夜晚的大风啊，哎呦我的妈，那风老大了，那个树哈，好像一个人都搂不来，那树我们都折了，树枝的都折了，那横七竖八的。然后那个风吹的那个树，包括那一些的路灯杆啊，一些建筑啊，就吹的都直晃悠。那时候我们全在一线的，忙的我都打不开点了，我就奔波在各个积水点。然后包括还有同志们的安全都得考虑。那个时候而且这个积水就是长时间的积水不下，哎，那个时候我就守在这个抢险车里。
2: 那时候你已经是队长了？
0: 对，那个时候已经队长了，我是2009年当队长的。
2: 考虑问题就全面了，是不是？
0: 对 对, 对。
2: 一个是考虑大家的安全，同时呢还要做好这个排水工作，是吧？
0: 对 对, 对，我就得先以我为主了，同志们得轮换得休息啊，但是我不能离开，我要离开的话，第一这个积水点什么原因我得查出来，然后我得看着他，我得把这水放下去我才放心。包括我这个同志们他们的吃的问题，我不能让我们同志饿着，包括休息他们轮换的休，但是我不能休。包括那个时候哈，在这个积水点的旱厕有个旱厕，那个水已经把这旱厕没一半了，我们得随时把这些杂物得捞出来，然后让这水尽快地排放出去，这样我们就是一点点的捋，一点点清掏，包括一点点的放水。夜间是在那是干啥？夜间一次我们继续这么清，这个积水量大嘛，这管径排不开，它就水就一点点往下。最主要的是我们是看护行人车辆的安全，因为这个地方已经是积水点了，车进去一个熄火一个，进去一个熄火一个，我们没办法，还得帮他往出拽。这样呢，我们就看着行人和车辆，让他们绕道而行了，不允许他们再走这个积水点了，还得排水。然后白天嘛，主要是全力以赴就是清掏。这个管线下游的管线一点点往下排水。
3: 我的故事我来讲述，您正在收听的是吉林之子，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京城奉献，欢迎继续收听。排水清掏工作的脏臭苦累以及世俗的眼光并没有逼退白玉京，为了城市排水管道的畅通无阻，他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重复着管道清掏工作，这一干就是22年。从入职后的无奈动摇困惑，到执着热心于这份职业，他把青春和汗水都无私地奉献给排水事业。
2: 你说你特别愿意接受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其他的一些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应该还有一些个很深的印象。
0: 我掏过800管，800毫米，那个时候才体验出来了这个管路是怎么掏的。 我们穿上这个胶皮擦裤以后，管内还有落雨，进去以后你什么工具也用不上，只能说是你把眼门前这些垃圾淤泥用手往怀里搂，搂完了呢往身下推，推完了往用脚往出踹，往我后边这个我们的工人的接茬接续往出推，这么一点点推出去，我们就这么倾头管路，这么一点点的往前这么蠕动的这么爬行，这里边就是伸手不见五指，你能看到的就是前面这个打开这个井，因为就是我们都通风以后这个井就不能盖上，因为还要继续让它这个氧气循环嘛，在这里边看到就是打开这井口露出来这么一点点光，这里边翻身都翻不开，就黢黑一片。
1: 那你们怎么克服这种困难？
0: 我们有两个办法，一个就是互相聊天，你要不聊天的话他还不干呢，他觉得你遇到危险了，他想要听到你的声音，这样证明你没遇到危险，所以我们就不断的聊天，或者是你在前面你要觉得特别憋闷了郁闷了的时候自个儿在那哼哼歌，这样我们是互相一个信息一个传递，然后也是给自己加油打气。
2: 下水道里不仅仅是克服黑暗的这种恐惧，实际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你比如说遇到一些个想不到的一些情景，
0: 太经常了，你这以前遇到这个活老鼠啊癞蛤蟆那是经常事，但是我那回什么呢，是我清掏的时候我就正常清掏，然后掏完以后串过来位置转过来身子串到这边的时候，我一抬头我刚才查过双脚那个管里有一条死狗，当时给我吓你呢，我第一反应就是赶紧上去我不掏了，但是又一想这个井已经掏一半了，我如果我上去的话我们工人还得下来一个，要不没人逃了，剩一半啊，忍着吧，就闭着眼睛就逃吧。
2: 还有比这更危险的时候？
0: 有，通风啊检测我们都做了，但是呢下去呢就是铁锹一搅动的时候，就是还看不见也摸不着那种气体哈，就是我们闻到以后就感觉就是憋闷上不来气儿，浑身酸软无力，我就知道我遇到危险了。我们有警示绳嘛，叫晃动绳，然后我们上面工人就知道有危险，就死命的往上薅，薅上来以后就发现我这脸色煞白哈，我就躺在那个地上了，就大口大口的喘，休息了一会儿恢复正常了，然后我就知道这条管线是有问题的。从那以后就是再清掏这条管线的时候也还是通风时间要延长，检测呢又多检测几遍，包括每次清掏我还是第一个下，然后我就探一下是不是我还有我那种感觉，如果有我那种感觉的话那我就不能让我们的工人逃了，所以说发现那条管线有问题的时候我就跟我们底下的清掏班下死命令了，我就告诉他清掏这条管线必须我在场，我不在场下不允许他们清掏这条管线。
2: 22岁的时候开始做排水维护，一般人能干一段时间都会因为他太苦或者累受不了放弃，而你呢一干就是20年，对于一位女性来说确实很了不起，那是什么样的信念让你一直坚持到现在呢？
0: 应该说最开始的确是很无奈到忍耐，我觉得排水工作呢给人民呢能带来正常的生活秩序瞬间畅通的时候，那种自豪感一直在激励着我，而且每天的这种自豪与骄傲那种心情那种感觉呢一直在持续着，特别是我们的工作在每天面对各种困难各种挑战，但是每一次我解决完了这些困难和挑战的时候成就感，就像我们排水维护队工作的一个宗旨是这样，宁张我一个幸福千万家，我们的工作呢虽然是张臭苦累，但是如果大家都不去做，那么在这项工作呢就没有人做了，那么也没有百姓的正常的生活秩序，也没有一个城市的洁净的环境，那我们就无法正常生活了，所以总该有人去做的。我是第一批就是说什么有知识有学历的到我们这一线了，恰恰我感觉这是我的优势，我应该充分利用起来。像我们那时候班长领我们去清掏，可能工人想的是我把这井掏完就完事儿了，但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知道这个井连这个管是怎么来的，哪个方向，它中间是哪条路跟它俩连接的，然后这个水流方向是什么样，这管是多大的，回家就偷偷的就在小本上记，一点一点的累积，一点点累积，累积到现在就可以说我现在整个连是底下管网全在我脑子里，我不用到现场，你有什么问题我就能给你大概分析出需要查找哪个位置，单位如果想改造排水或者说想了解排水地下的实际情况的话那都要找到我，我会把地下的实际现状啊包括有什么问题啊包括可不可以汇集我都会把这个第一资料提供出来，像我们近3年的雨污分流包括环保包括这个我们黑臭水体改造就是提供了意见和建议，
2: 平时工作的时候因为太累了，有没有就是说经常想到，哎呀，有什么方法能代替这种显脏累的这种状况，能够更轻松一点？
0: 零几年前吧，有那1.8米的管了，那要一积水长打着旋的往井里下，我站在井边的时候我就感觉我忽悠忽悠想往井里下死，就那种感觉，那1.8米管人要下去不就没影了吗？所以说我就给我们工人下死命令，你们必须得看护住你这个井，你只要打开一个雨水闭着也好，你打开一个排水大井井盖也好，你必须得看护。后来我就发现这一个人看护一个井影响排水的这个速度，我这深有体会。啥呢？排放积水都是一站水里好几个小时，太遭罪了。我们就在研究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代替我们站在水里，最起码我不在水里泡着，我不遭罪了，然后呢还能警示这个车辆和行人。研究出来那么一个三脚架，坐在井边呢，然后上面坐个盘，盘上面我搁个露锥，解放出工人能打开其他的排水井，这样他还能监护这个三脚架的位置，他还能监护他自己打开那排水井，这样说我们排水的效率就提高了，积水的排放速度也加快了。
3: 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之子，排水中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不经历风雨难以见彩虹，苦寒过后迎来一树花开。2020中国共产党党员，接下来又获得辽源好人、辽源市共产党员标兵、吉林省优秀共产党员、吉林省51巾帼标兵荣誉称号。2018年3月被评为全国38红旗手，2019年4月被授予全国51劳动奖章，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其全国劳动模范称号，中宣部中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其最美职工称号。除了以上这些荣誉，他还当选为19大党代表。2017年10月18日是白玉京人生的高光时刻，他走进人民大会堂，出席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0: 参加这个19大之前，做梦都没想到，哎呀，19大党代表啊，代表共产党员去参加这个大会，而且还是代表我们排水工人，我就是逃下水道的，当时就一直是不敢相信呢，一直到正式启程就往北京去了，我才真真正正的相信，我是真的可以参加党代会的，我是有资格参加党代会的，之前就是不敢想，震撼呢，激动，兴奋呢。真正参加大会了，那就更不一样了，党员的无上光荣，作为排水工人的这种光荣啊，或者自豪感嘛，那瞬间爆棚。特别是说在大会上70天习总书记做报告，3万多字啊，我感觉他都不咋看报告，这些好都是在他心里的，直接就是给我们讲出来了。哎呦，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激动。
2: 那个时候就是自己作为党代表，对自己今后的工作是不是有一些新的想法？
0: 党代会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所要做的要发挥这个示范带头作用，要真正的把这个排水工人把他们的这个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包括我们的排水管网、排水设施，我们要真真正正的维护到位，维护到更好。
2: 爸爸知道你当党代表之后是不是挺开心？挺开心的。
0: 很开心呢，我父亲也是党员，他对这个就是非常非常重视的。哎呀，你是党员，作为一个党员代表哈，简直无上光荣。我爸说你这个是咱们老白家的那个光荣，然后我公公又说呢，你是嫁到我们老吴家的儿媳妇，你是我们老吴家的荣耀，这两个老头还争。
2: 你怎么看待你个人的职业选择和你所追求的这种人生价值？
0: 从开始的无奈到最后的热爱，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其实无论什么职业也好，什么工种也好，其实你只要全心全意地投入，就是认认真真地去做，踏踏实实地去干，那么一定会干出成就。像咱说的，幸福是靠双手创造出来的。
2: 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科技水平这种的提升啊，给你们带来的效率方面的一些变化？
0: 先生有感受的，逐年能感受到它的变化。机械和一些电子设备的引进提高了劳动效率，我们现在就在我们这个排水管线里就安装了各种的电子设备，咱做梦都想不到电子设备能应用到我们这个地下，应用到我们排水管线上，未来我们的排水行业简单的提炼

0: 劳动，可能会被这个管理排水工作来代替，劳动者可能逐渐会变成一个管理者。
1: 白玉京告诉记者，他能够在工作中做出成绩，与爱人对他的支持是分不开的。白玉京的爱人和他在一个单位工作，是一名司机。提到自己的爱人，白玉京一脸灿烂。
0: 他平时成天就是笑呵的，哎，谁有事儿呢？你只要言语一声，我就往上上，尽我最大能力帮你。然后我家庭这一块呢，就告诉我，你就干好你的工作，什么都不用你管。我们俩结婚到现在，一天三顿饭我没做过，包括我女儿上中学、高中的时候，我丈夫天天都是4点半起来给孩子做饭，孩子吃完了，他把孩子送走，然后回来再接我，我们俩上班。
2: 你有没有喜欢比座右铭？
0: 功成不必在我，但功成必定有我。
2: 有喜欢的歌曲吗？
0: 我最喜欢的甜的那个铿锵玫瑰，他那歌刚一出来的时候我就很喜欢，那个歌正好是我们排水女工的一个很具体很形象的一个表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吉林之子排水工白玉京，活虽然脏，但我们的心很纯净。
3: 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总策划谢荣，策划罗春雷，制作人包长青，编剧王阿木、于月，导演王进、赵亚楠，责任编辑赵秀宁、黄丹、卢婷婷、郝佳音，统筹谭百秋、翟建峰，艺术指导王瑞，领衔主演齐克健，总监制罗春雷。第一集。
4: 今天是腊月23，是北方传统节日小年。几天后，我们就将迎来2024年的春节。2023年12月，中国的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假日。
5: 换件衣裳，这怎么还唱上了呢？
6: 爷爷奶奶，快开门，拎不动了。
7: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
7: 哎呦喂，林月阳啊，你这孩子，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咋又买这么多吃的呀？我和你爷爷吃不了这么多。
6: 哎呀，奶奶，这不快过年了吗？就当是给我自己买的呗。
7: 哎呦，
6: 哎，爷爷，
8: 哎，
6: 你干什么呢？
7: 哎呦，他这不试衣裳呢吗？都折腾一下午了。
8: 月阳来了
6: 啊，爷爷。
8: 哎，正好。哎，你看看爷爷这套衣服咋样？
6: 这个，
8: 嘿，过两天呐，爷爷就穿着这个去咱们红旗的迎新春参观活动，你看行不？嗯
6: 嗯，这小红西装是挺时尚的啊，可咋总感觉跟您老一代工程师的气质不太搭呀？
8: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也觉得这件不太合适。哎，可你奶奶呀，就说这件好。
7: 哎呀，我那不是想让你少折腾两趟吗？不是去当模特，那有件衣服穿着去就行了呗。
8: 哎，那能一样吗？啊，这是去红旗的新厂区呀。再说了，那么多的小年轻都看着呢。我这老红旗不得精神的啊，也得给他们打个样儿啊。
7: 行，你愿意穿啥那就穿啥吧。
6: 啊，
7: 娘
6: 啊，
7: 你陪你爷爷唠会儿，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6: 哎，奶奶
7: 啊，
6: 你别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回趟设计中心呢。
7: 咋还回去啊？这不都下班了吗？
6: 下班？哎呦，奶奶，都愁死我了。
7: 哎呦，这又咋了？
6: 哎，还是中心那个项目，给未来的红旗E7Q 系列车型进行整车设计。你们听我说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版的设计方案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好。不行，我还是得回去再开个会。
8: 哎，月阳啊。
6: 啊。
8: 这事儿，要么咱就不干。咱要干，咱就得干好，明白不？ 这才是我的孙女儿啊。
6: 爷爷你就别夸我了，你不知道这次太难了。
7: 哎呀，那你爸他没给你出出主意？
6: 他，哎呦，他那么忙，我可不敢惊动他这位大工程师。
8: 哎，那你爷爷可有时间呢。孙女啊，有什么想法你跟爷爷说说，那咱可是第一代红旗的工程师啊，可不比你爸爸差。
6: 哎，是这样，现有的几套方案吧，我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创新。这新的设计呢，有一些灵感，就是没确定怎么组合在一起。
8: 哎呀，那有想法就先整整呗，整着整着，那不就转起来了吗？
6: 可是突破太大，也有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我们……
8: 我说孩子，你怕啥呀？你的想法啊，和我当年还真有点像呢。
6: 真的？
8: 嘿，孙女啊，我给你讲讲，哎，不会耽误你开会吧？
6: 不耽误，不耽误。啊，兴许爷爷讲着讲着，我就有灵感了呢。
8: 好，那是1958年，我们研发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时候，那阵子咱们一汽解放卡车才生产2年，那轿车刚刚试制出来，制造高级轿车就更难以想象了。孩子啊，咱们的周总理朱老总，他们把自己的进口轿车送到了厂里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呢就先拆了一辆作为设计对标，然后用摆地摊赶庙会的形式张榜招贤。哎，对了，这赶庙会啥意思知道不？
6: 知道啊，我听说过，就是把设计图纸都挂起来，把对标的设置零件都摆在地上，编上序号，让全场各车间过来认领任务，谁能改进哪个项目就参与哪个项目。
8: 你是听说过，那可没见过呀，那场面呢，需要贡献的有2000多个零部件，摆满了整整5个车间呢，那图纸一套一套，拉绳悬空挂着，跟那个对联和那年画似的呀，那热闹啊。我那个时候刚刚上班不久，毛头小伙一个，还是小张呢。
9: 哎哎，
10: 这零件分的咋样啊？哎呀，
11: 刘工您看，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可就是，哎呀，就剩这发动机了。
10: 哎呀，这发动机啊是汽车的心脏，重中之重啊。咱们现在的汽油指标跟国外都不一样，想要自己的车跑起来，还得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重新改进设计。给你留啊，你下次早点来。
9: 下次这回造的可是咱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下次不就变第二辆了吗？
10: 哎呀，这跟第一辆没关系。你想，哎，
9: 来，老李啊，你慢点，你的图纸刮坏了。
12: 哎呀，不能啊。
10: 哎，小张啊，你先看着啊，我过去一下。
11: 好的，回过去。哎
9: 呀，是这些玩意儿还有啥看头？哎，这咋没人要的？嘿，就他了。哎，大家伙啊，看好了，这玩意儿我们班组认领了啊，都别搁这儿围着了。哎，说话说话，我得喊你师哥过来。哎，王师傅，王师傅啊，这个
11: 你再看看别的吧。
10: 咋了？

0: 长了。
1: 出去给我，我查给看看。
2: 刘哥，刘哥，你别挡着我。哎呀，刘哥，你来一下，刘哥。
1: 这玩意儿，他本来就是我们的。
2: 别，
1: 你把厂长喊来也不好使。哎呀，
2: 哎，这玩意儿跟咱之前见的是不太一样、
3: 啊。不一样，废话。咱要做的是全新的高级轿车发动机，你可不没见过吗？
4: 哎，咋了，小张？
2: 刘哥，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拆的。
4: 哎，刘哥，这我这
2: 不是王胜利，
4: 你虎啊啊！
2: 你手咋这么快呢？
4: 那当然了，我的全场专业大比武都是前五的选手，我拆车算慢的了。这要是我之前见过，你信不信？我三十秒不到，切咔咔。
1: 你拉倒吧你！别了，
2: 刘哥，现在还没有彻底拆开。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抬回办公室吧，这闹哄哄的，这万一丢个件那就麻烦了。
4: 哎，不是你干啥？你别拉走啊！哎，这我能拆，我就能装上。
2: 你装？多大锅下多少米？你这是你能整的吗？
4: 哎，不是你啥意思？你跟谁俩呢？啊？
2: 你瞧不起我们光是兄弟是不是？
4: 行行行，
2: 我就说，我没说，
4: 不是你就是瞧不起我们。你咋回事你？
2: 都别吵吵了。
5: 小张啊，既然厂子里搞摆地摊赶庙会，让大家认领任务，那就应该是发动所有人啊！这发动机啊，就算咱们设计处琢磨明白了，最后不还得让这些师傅们生产
4: 啊？哎，你看看，这还得是刘果。
5: 别废话，走！我相信你能拆也能装，但是啊，你刚才也说了，离八一也就剩三十来天了，你能整出来不？
4: 刘果，你让我再瞅瞅。
2: 我跟你讲，我瞅
3: 你瞅啥瞅啊？你瞅有用的话，那我们还费这劲干啥呀？
4: 哎呀，我还真不服了，还，咱俩较量较量，看最后谁能做出来。
3: 你要能做出来，我把这发动机吃了。
2: 哎，你动手去
4: 吧。你
2: 都别嘴上承认好了，
5: 咱们工厂现在是三结合生产模式。什么是三结合呀？小张，你说。
2: 就是在技术改革中，执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5: 那为啥要三结合呀？王胜利，你说，
4: 好使呗。
5: 你说你就知道个好使。咱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一起参与到设计生产里，咱们才能完成任务。哎呀，这么着吧，王啊，这是咱们设计处的张华峰，大学刚毕业，比你小几岁，都是年轻人。你们一起整啊！张华峰出改制设计图，你呢制作等底模型，你俩同意不？哎，你俩可想好了啊！现在你俩僵一秒，那研发时间可就少一秒。
4: 啊，那整呗。
1: 那张工，
4: 你给个话呗。
1: 我也同意。
6: 心里头啊，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啊。为了改制第一辆红旗用的 V8 发动机，我在车间里就住下，没日没夜的研究制图，哎呀，那火上的就别提了，牙龈全肿了，连着两天我吃不进东西。
7: 啊，那你们组的其他人咋整啊？
6: 我这边画不出图来，那王胜利他们就没法做模型啊，只能跟着钣金组去拿个小车敲车体，那当当当的响声啊，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得着啊。
2: 王胜利啊，你吓我一跳
4: 啊！哎呀，张工啊，十点多了还忙呢，
2: 都这个点了。王师傅，你咋来了？
4: 哎呀，这不看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给你送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啥。哎，这饺子你肯定爱吃啊，我就让我娘给包点饺子，
2: 酸的紫肉的，
4: 老香了。
2: 王师傅。我现在，哎呀，我现在这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0: 这
1: 必须吃，你吃，你当这饺子哪儿来的呢？都是搁我嘴里省出来的。我娘包的时候，一直给我馋的呀，我都没敢搁屋里待，你知道吧？哎，这十几个饺子我一路带过来，我经受多少考验？你给我吃，必须吃。
2: 好好好，那谢谢，谢谢王师傅了。
0: 嗨、哎，这还叫啥王师傅？怪见外的，叫胜利。
2: 哎，好，那以后我就叫胜利哥了。
0: 哎，好，
2: 胜利哥，咱有难关一起过，这有饺子也一起吃呗。来。
0: 我吃好吗？
3: 这专门给你带的，
2: 这有啥不好的？来来，一块吃。
0: 哎，行，那我就尝个味儿啊，我就吃一个。
4: 嗯，就是这个味儿，
2: 是吧？
4: 哎呀，太好吃了，你看就是好吃。哎呦，这不吃，你赶紧吃。
2: 哎，我也吃，我也
5: 吃。说是猪肉酸菜馅儿。但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猪肉啊？就是把这个肥肉啊烤成油渣儿，再和酸菜包在一起，这猪油啊留着炒菜吃。但是啊，那饺子，哎呦，是满口飘香啊！哎，香得我的牙龈都顾不上疼了。
6: 怪不得爷爷你包的酸菜馅饺子跟别人家不一样呢，原来是跟他们家学的呀。
5: 这饺子不光好吃啊，可能是我当时有点缺糖，吃完了饺子那眼睛一会儿就亮了，脑袋这个清晰呀，我连夜就把那图纸给画完了。哎，别看王胜利平时那五大三粗的，干起活来是又细又快呀，带着工人两三天就把模型给做出来了。哎，这才是个开头啊，做出来模型我们还得分工，有负责钢体铸造的，有负责液压铁杆生产的，好几十个公关小组一起使劲，最后可算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做完了我们就开始试验了，马力输出不过关，进气量不够，一遍遍的是拆了条，挑完了装，再试再拆，这一试就到了七月三十号的晚上。
7: 哎呀，急了呀，
8: 眼瞅着八月一号
7: 都完了。
8: 哎，
7: 咋还不行呢？这没完了这个。
2: 哎，胜利哥，你别着急啊。
7: 我不急，我们这活急啊。
9: 那个，听我说，听我说啊，大家别灰心啊。这实验车间又闷又热，咱们先出去透透气，说不定就有办法了，是不是？啊，出去透透气啊，透透气。
7: 这干不下去了，这啊，要我说，刘工啊，这直接换 V 六发动机得了，你这么试下去没个头啊。
8: 这拖后腿的名声太磕碜了，
7: 我是不乐意背，
8: 你背吧。
7: 对，
8: 打个，那边是发动机公关组吗？
10: 厂长，厂长，
11: 哎，厂长，
8: 王胜利，
12: 到。
8: 哎，你不是我的兵，你不用敬礼，把手放下。
12: 哎，厂长，我就是你的兵啊，
8: 我可没带过你这样的怂蛋。刚才是不是你吵吵干不下去的？啊，大嗓门子。你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了，在战场上你这就叫扰乱军心。
12: 厂长，我可没想扰乱军心呢，我就着急啊。我
13: 杨厂长啊，我们是有压力，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呀，要是在我们这出纰漏，那我们咋交代呀？是不是？这之前呢，咱们不是试制了 V 六发动机吗？虽然在功率上达不到 V 八发动机的水平，但是使用的技术都是成熟可靠的。你看，要不
8: 你们呐，是被这个第一辆三个字给吓住了，是吧？我问你们，难道咱们今天做完了，以后就不改进了吗？啊，这个第一辆 咱们重要的就是从无到有迈出这一步，就算是有毛病有错误，那也是咱们趟出来的，也能为后来人提供教训和参考，不比量比量就后退，那是咱们新中国工人的性格吗？换发动机我没意见，但是你们自己甘心吗？
10: 不甘心，
8: 不甘心，不甘心。好，那就听我的命令，发动机工关组，向后转，向实验车间跑步。走，
10: 别啊，别
2: 打了我们，走啊！
10: 山哥，
2: 你说万一撞上之后出点纰漏，我还是担心呢。
10: 哎呀，别想那么多，走。
8: 孩子们，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
5: 后来呀，我们又经过了好几次调整，终于通过了试验。总装完汽车时，已经是8月1号的凌晨了。孩子，你瞅瞅，我们那么多的困难都不怕，你这还怕啥呢？嗯，
6: 真了不起啊，爷爷。
5: 嗯，
6: 之后你们好像又进行了改进，是吧？
5: 可不。58年那辆是样车，从样车到量产车，那难题就更多了。首先是量产质量上，就是一个大关。1959年初，咱们一汽开了个大会，决定啊，要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向国庆10周年献礼。全厂对已经发现的生产难点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攻关突击队进行改进。其中，全厂重点突击队那就有32个，我们发动机突击队更是重中之重。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胜利哥，这种齿轮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精度来，有一点不稳定都会影响传动效果的。你这，
0: 哎呀，跟你牛的哈，你有能耐你跟机床喊去，你跟我喊啊？
2: 我以咱们现有的车床精度，如果批量生产只能达到这个标准，
0: 那你也不能。
10: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啊！啊，来，先一人吃根黄瓜去去火。那个小张啊，咱是得根据客观现实来啊，要不你再改改设计吧。来，我坐下，咱俩一起研究。就这样啊，我们又进行了5轮试制和改进，花了1年的时间，最终才定了型儿，产品编号CA72。59年国庆10周年前，咱们往北京运了36辆红旗车。国庆活动上啊，2辆红旗检阅车和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阅兵和游行。那一天呢，我们都在食堂就等着红旗轿车出厂的消息。
11: 哎呀，太好了！哎，一会儿啊，咱们的红旗车就要从长安街上开过去了，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看着。
2: 广播里说了，今天啊，有70多万人去看阅兵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好多外宾，他们都能看着咱的红旗车。
11: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给咱中国人长脸了！
2: 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啊！来了，
11: 来了。
14: 检阅车是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

经济水平的飞行8缸液冷发动机。它是新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是我国汽车工业的标志和里程碑。

0: 月阳啊，
1: 啊，
0: 知道爷爷为啥跟你讲这个不？
1: 我明白了，爷爷是让我也别害怕，往前走，是不？
0: 那对呗，孩子啊，那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得永远原地踏步啊。有些个事儿啊，你看着是座山，等迈过去，回头一看，那就是个土包啊！啊！
1: 我知道了，爷爷。
0: 行了，孩子，就忙吧啊！哎，你们方案汇报那是哪天呢？
1: 啊，是跟爷爷你们参观活动同一天。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正好，你开车呀送我去，然后呢？
1: 然后再帮爷爷看看衣服合不合适。
0: 嗯，这小机灵鬼。王姐吗？

0: 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0: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明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心里修远行，我愿上下一求索。
19: 幸福的花儿
1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又有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路漫漫其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了路，路漫漫其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为了路，路漫漫其修行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6: 幸福的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美丽的地方。

0: 们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必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0: 缘兮，修缘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0: 安全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

0: 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阅读很。

0: 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5: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0: 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

0: 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

0: 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为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

0: 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好嘞。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难，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

0: 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技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地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到长春肉洲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饭，公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个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路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走。
5: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球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司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

0: 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山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境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3: 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4: 哎，钟晓老师你好。
3: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4: 那个有点事吧，想那个听听你的意见和看法。
3: 嗯，怎么了？
4: 这个我家一个姑娘孩，姑娘孩呢就是00的。
3: 嗯，26啊。
4: 啊，对呀、啊，这父母吧，就是总觉得他应该就是早就应该就是那个结婚，这是。到现在就是很着急，他呢自己不着急，完了之后吧，就
3: 念大学没有？
4: 大专已经
3: 大专也得21、22毕业呀。
4: 啊，对呀、啊。
3: 所以他也没毕业3年4年那样吧，也就是。
4: 啊，是也有。
3: 那个工作顺利不？
4: 工作现在也是暂时一个工作吧，反正是。
3: 那就是不稳定呗。但他有啥想法吗？想考研呢，还是想要那个？
4: 没有。
3: 做点别的呀？
4: 啊，那些倒没有。就是说的那个，现在就是学历上基本上也就这样了。他也就是咱那个成绩吧，一直也不是很好。
3: 嗯。
4: 哎，也就这样了。但是就是这个找对象这个事儿吧，就是哎呀，不太想找那种。完了之后吧，再就是你要不就是那个。你非常优秀的，哎，可能是能那个就是考虑一下吧。
3: 嗯，
4: 就这样。所以说那个家里吧，
3: 你跟他唠过没有？他是啥想法啊？
4: 嗯，唠过，也就是
3: 跟你咋说的？还是压根不跟你说，勒都不勒你？嗯，
4: 说也很少，就是这个不太干哈。
3: 跟他妈唠嗑不？
4: 也说也不太说，就是他本来就是性格也是干啥的，就是这个非常内向一些。
3: 那个有朋友没有？
4: 有
3: 啊，好朋友，男生女生都有啊。
4: 男生没有，就是女生。哎，
3: 这几个女生都有对象没有？
4: 也没有，应该是没有。
3: 就是他这几个女生朋友都没对象，是不是？
4: 啊，也就是。有，也就是说的可能就是没有说那处到那种就是要结婚那个状态。
3: 嗯，那就是都不着急呗。
4: 那都不着急。那个特别是他吧，哎呀，
3: 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4: 就没有啊，就是
3: 高中的时候也都没处过吗？初中也没处过？
4: 没有啊，就是这个后来这几年吧，就是有时候就是那个加这个亲朋好友的给介绍的，有啥就是象征性的吧，那种就是
3: 给面子去看看啊。
4: 哎，对，完之后那个加个微信聊一阵子，聊一阵子就不聊了，就
3: 落下了，
4: 还就不出来。对对对，
3: 就是说这孩子其实中学的时候学习也一般，是不是也不咋好好学习？
4: 学习反正是也就算中等生吧，不算好。
3: 然后也没在高中前也没说偷摸处个对象，把老爸老妈愁够呛这样的。
4: 你不是啊，高中就上大专的时候吧，咱说家那个父母也告诉他，你看该处对象也可以处啊，不是不可以处，你该处啊。处着玩呗，那前咱说那么想，处玩呗。那也没有。
3: 也没有。
4: 对啊。
3: 那他跟他这些小朋友，他们平时
4: 都。
3: 他跟他这些小朋友平时都玩啥呢？
4: 不知道，反正有啥在一块儿，唠唠嗑，玩玩啥的，出去溜溜的啥的，这样。完了他们这个，他们吃点火锅，吃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是，吃的好吃的。
3: 他是在跟你在一个城市生活，是吧？也天天回家嘞。
4: 啊，对对，回家。
3: 不是那种说的，就是跟你不在一起，他自己在那外边自己买房子或者租房住那种，不是吧？是吧？
4: 没有。
3: 然后那个，基本上他的社交圈子你都能知道，是吧？
4: 啊，对对，都知道。
3: 那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啊，就是那个，你听我跟你说啊。这样的事儿呢，就是第一个不要着急。那不要着急啊！你小米都说，如果咱们家境不是那么好的，不太建议太早找对象。第一呢，父母呢给不了一个帮助啊，建议啥的。第二呢，一旦有孩子了就受困了啊，所以说的不着急啊，不着急啊。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你家孩子是典型的，就是没玩够啊，没心没肺没玩够。啊，就是所以说呢，就是他对于这个找男性朋友啊，因为你看他好朋友也没有男生，他乐跟女生在一起，就是在一块儿，完了他那几个女生都老光棍子，在一块儿就是。

0: 玩的，他们玩的很开心。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呢，其实他挺不好，挺不好那啥的，因为他很快乐，是吧？啊，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呢，就是你这个不是着急的事儿了，这个事儿真就不是着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了。那个你就那啥，
1: 老师，我是咋说呢？他的性格吧，非常内向的，有性格。
0: 嗯，
1: 那个
0: 你越内向，你越着急，不越逼着越难受吗？啊。
1: 咱们哎，我记得咱们那个咱说的那个就是那个心理方面这个，
0: 人家孩子可能没有心理问题，我觉得现在你出心理问题了都，这孩子肯定比
1: 心理
0: 那个孩
1: 子有啥？
0: 我跟你俩说，听跟你俩唠嗑，我发现孩子肯定比你正常。
1: 不是他说话吧，他那个性格非常内向，比我说话比我的语言少。
0: 我知道少是少，但是就是你没有必要这么着急。啊，就是你这种着急的状态本身就有问题啊！你别在这块跟就是，其实你这个心态已经非常不平和了，或者说不平和，而且孩子还没说到三十五六、三十六七，你才二十七、二十六，实际上才二十六，你说你着啥急呢？你就这个事儿，所以说有问题啊！你这块是问题挺大的，孩子这块我刚才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已经跟你说的非常清楚了，那就看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了，好不好啊？
1: 我这边吧还能强，就他妈，就是他妈。
0: 他妈墨迹，他妈是不是有点毛病、啊？
1: 所以说我就干啥？
0: 对，我就跟你俩说，你要不你叫他妈给我打电话，完我闷他一顿啊。啊，好了，着什么急？二十六，你着啥急？你现在小姑娘死，有几个二十六着急处对象的？好了啊。
1: 嗯，好，谢谢郑老师。
0: 好了，再见啊。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哎呀，那个和我儿子有点问题。
0: 嗯，
1: 不知道咋办呢，现在。
0: 怎么了？啊，
1: 我老伴儿呢，去年农历二月份没的。
0: 啊。
1: 就是我老伴儿在的时候，我的儿子就是败了100多万。
0: 啊。
1: 啊，媳妇儿也跟他离婚了。离婚那年，我小孙子是2周岁多点儿。
0: 嗯。
1: 完了，他爸没了以后，去年他又败了40-50万。
0: 嗯。
1: 但是就是跟我俩仇人似的，说话一点好气儿也没有。
0: 嗯。
1: 昨天呢，
0: 他败了40-50万是咋败的？
1: 就是他玩那些黑彩，要不买彩票，就这样式的。
0: 啊。
1: 跟那个赌的那方面的，他没干。
0: 啊，在网上是不是？
1: 啊，对。
0: 啊，今年多大岁数了？这个孩子？
1: 啊，34。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1: 我52。
0: 老伴是去年没的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俩这是有点家底儿啊，要不孩子不能这么厉害呀。
1: 是有家底儿，现在没往后门挣钱了。
0: 啊。
1: 还有孙子，往后我得给他供大了，俺俩花啥呀？
0: 孙子供他自己不是没爹，你管那是干啥呀？
1: 他爹不管呢，啥也
0: 不管，你也不管。孙子多大了？
1: 孙子现在11。
0: 啊，孙子现在11岁了是吧？啊。
1: 啊，
0: 那个现在就是这样，你这个儿子，你今天给我打电话，就这儿子就是跟你俩输打硬药，是那意思不？
1: 什么？你说？
0: 我说这儿子跟你输打硬药啊？
1: 他不硬要，不硬要，打仇人的。那天，我让他把啥给我拿过来，他说我该你的。
0: 嗯。
1: 那啊，还让我给你拿。我说你就看你的死出啊！你说谁呢？我说说你呢。
0: 嗯。
1: 后我就忍他这么长时间了，他说就是好赖的，他不让人说话。我就合计，我说啊，那你不该我的，我也不该你的，完了我也不管你了，我就带孩子过来。
0: 嗯，
1: 完，我的，那你得让他吃饭呢，咋咋地啥的。
0: 谁让他吃饭？让谁吃饭呢？
1: 得让我儿子吃上饭。
0: 他一个成年人，他饿不死。
1: 啊，我也就这合计。
0: 因为他饿不死，你这听。
1: 所以我他往后他再出去借钱去，你说
0: 借就借呗，借完要钱要不着你身上吧。
1: 要不到我身上，这房子是他名啊！我怕
0: 人。那你自己没钱买房吧？
1: 有钱买房子，那意思就喝出来让他拜托呗，是吧？
0: 就是你就不能管，不能再管他了。你管自己的，你管自己都管不过来了，还管他？
1: 就是他不吃不喝的，我也不管了，啥也
0: 不管。你管不了，根本管不了啊！
1: 嗯，是他前他跟我老伴儿原来有个朋友跟他说的，
0: 嗯，
1: 我这样了。那个就那意思，啥也不干了。等孩子往后考大学，考到哪儿去呢？我跟过去，在那边的小买卖啥的。
0: 嗯，
1: 我说
0: 就耍钱鬼子，这钱你还信他干啥？这话你还能信？
1: 是啊，我也不信，我
0: 就是啊。他说那放屁都带逗号的，那都不用信他啊。
1: 嗯
0: 嗯，
1: 就是管了。

0: 吗？
1: 就是你一定你就管不起了，不是说你一定能管或者怎么样的，你管不起了，你没那个本事，
0: 对对对，
1: 对吧？
0: 管不了。
1: 没那本事，明显就跟就是那个人家都是特别聪明的人才乐意干那个活，他是属于又笨完还想干那个活，那还有好？
0: 是他没那脑子，
1: 对啊，没那脑子完还叫人圈了去干那个去，那还有好？那肯定不行啊，对吧？所以说你这块呢，就是谋划好自己吧，谋划好自己吧。那个原来我估计你那老伴儿啊也挺惯的，惯孩子惯的有，你们两口惯孩子惯的是有一套，所以说惯完了之后就这样啊。
0: 行，
1: 您
0: 哎，
1: 说
0: 那好。
1: 在以后，就是你也别指着他能管你了，他没那个本事啊，听着没
0: 行，
1: 有啊？然后他说啥，你有病别往心里去了，别往心里去了。那个孙子呢？你要是能帮着看就帮着看，你要帮看不了，让他领他让他上他爹那去，跟你也没关系啊。
0: 我肯定得看，那舍不得。
1: 没啥肯定得看的，你这就是到最后你倒霉就倒霉在这儿了，啊，知道吧？但是我不反对你看，我就说你有能力的时候你就看，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自己都活不起，你们都给我滚，有多远滚多远，知道吧？但是孙子不烦人吧？
0: 那现在小呢，还不知道
1: 这
0: 啥。
1: 整跟他爹那个熊仔似的啊，就坏了啊，行吧？那个记住吧，因为这个东西啊，就是肯定是你们俩这个儿子没清惯，然后也媳妇离婚离得多少年了？
0: 小孙子2周岁那帮就离了。
1: 这离7、8年了，
0: 对。
1: 离婚的原因也是他就说啥不成人是吧？
0: 也有一方面儿，完后来哥们儿要大房子，没给买，没惯着。
1: 凭啥给他买呀？关键
0: 是结完婚，孩子几个月给买的了，完了我又要大房子，完我说要完大房子，就是那个他们自己在一边住，所有的费用都俺们的。我说大房子给买完了，家电装修好，完他说要二胎，要完二胎雇保姆，所有的一些费用我说的不是咱们的。我说你这家底儿你全给他花了以后，我说咱俩还得有点养老钱吧。哎，我说啥也不听。我说这个呢，毕竟正好我老伴儿也是这么想的，是咋的？完管事儿还真没给买，没给买完。头年冬腊月阳历年那功夫张罗要的房子，就开始长草了，就开始找劲儿生了。完后来没给买，完就离了，噼里啪嚓就起诉又上诉的媳妇儿。
1: 后来那媳妇儿现在又找了吧？
0: 找了。
1: 那他就是跟你儿子就是过不成啊，就那么回事儿啊，所以说那都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了，那就是啊。那行了啊，你们俩呀，咱回头说啊，回头说呀，就是那个确实挣点钱呐，挣完钱之后啊，这个没那命啊，操心的命没找啊，所以说这个孙子也这样，孙子呢严格教育，严格教育，然后你得让他稀罕你，就是孙子你就记住啊，你就是现在你认真听我说话啊，这个孩子你必须支持他干活，家里头学习成绩无所谓。家里活必须他干，听着没有？然后你得让他知道你难受啊、心疼啊，这是得让他懂这个事儿。你不能说孙子你就学习好就行，别的啥都不用管，绝对不行。你别人家孩子行，你们家还不行啊？就是家里头他能干的活全得干，就自己洗袜子啊，听着没有？自己洗袜子，自己归拢自己的东西，然后上学放学自己需要操的心得让他操。然后奶奶岁数大了，有些事儿干不动了，拿不动的东西你得让他拿啊。就这个孩子，你一定不要让他说的。你就只要你学习好，一个是这孩子不在学校好的。我说实话啊，你别说我犯小语啊。
0: 学习还挺好，现
1: 你
0: 在，
1: 看，你看现在，你等吧。他爹那个德行，他学习好可能性不大啊。听着没有啊？就是说的，你就记住，就这个孩子啊，学习好偏得啊，学习不好很正常。然后呢，得让他当个好人。啊，你记住这话啊，这是有个男孩，那这个男孩你要给惯，再惯成像他爹那样就完了。所以说，就是他现在11岁、12岁，那他自己的袜子得自己洗啊，自己洗脸、刷牙，自己所有这些活不要别人督促，必须自己人干。然后放学回来帮奶奶干活，必须知道帮奶奶一起干活。
0: 他要是我管他这些不听，我就强制性的呗，
1: 削，
0: 教他。
1: 对，买个戒尺，就。
0: 哎妈，哎，就是他爷刚没那功夫，他有一段还抑郁了。完，我现在有点不大声，大敢管
1: 那
0: 了。
1: 行，那你要是。再不管的话，就跟你儿子一样，抑郁个六饼抑郁。就是我们小时候抑郁，基本上两个嘴巴全好，没有一个抑郁的啊。
0: 那我绝对听话，明天我
1: 对你就记住，该让他的就是你得让他知道自己的责任，你得让他知道心疼你。你那儿子就不知道心疼你，知道吗？
0: 知道。
1: 所以说你得让他知道心疼，咋心疼你？他给你干的活越多，你对他的夸奖越多，因为他给你干活，你对他夸奖越多，对他的这个肯定越多，那他就是他就知道说的我得帮奶奶干活啊，奶奶一个人他干不动啊，我得让奶奶少干点，我多干点。责任心，听懂了吧？
0: 行
1: 啊，好嘞，
0: 哎，
1: 再见了啊。打进三号线的这位朋友，看看遇到什么问题。
2: 哎、
1: 喂，你好。
2: 哎，你好，小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哎，你好，我那个，哎呀，我有个我外女的事儿，我想跟您就是倾诉一下子。
1: 啊，说说吧，
2: 就是、
1: 怎么了啊？
2: 我外女儿啊，她那个结婚8年了，
1: 嗯，
2: 然后孩子那个6岁，
1: 嗯，
2: 然后现在是啥问题呢？她就是在半年之前吧，然后我外女儿就是微信呢，然后就是她对象的朋友，
1: 嗯，
2: 就是我外女对象的朋友哥们儿，然后就是给我这个外女儿发微信了，
1: 啊、
2: 嗯，发微信发信息，然后呢？然后我外女儿也回了，但是说发信息，她回的都是就是说，没有啥太暧昧的事儿，也没有啥大，就是正常的聊天儿。
1: 嗯。
2: 然后呢，我外女儿呢就是，给这个聊天记录删了。
1: 嗯。嗯
2: 然后呢，她对象就是，这个对方又发那个信息，她对象就知道了。
1: 嗯。
2: 这个她这个朋友给她发信息。
1: 嗯。
2: 然后呢，她这对象吧，那个就是，意思是。就是说你俩就是咋回事有事啥的为啥的话、
1: 嗯嗯、
2: 你怎么给那个信息聊天怎么删了
1: 嗯
2: 然后我外女儿说的话你朋友给我发信息
1: 嗯
2: 那意思干啥的话就是正常聊天我礼貌的我回复一下、
1: 嗯、
2: 然后说我删的我为啥给删了说他这对象比较小心眼就是大男子、
1: 嗯、
2: 啊然后他那个就是说我怕你多心我就给删了
1: 嗯
2: 然后他那是就不你要是删了的话没啥他更多心了我就感觉现在他对象呢心里呢就是那个我伴侣说那你可这不可以恢复聊天记录吗
1: 嗯
2: 聊天记录恢复了你看看我俩到底这里有没有啥事儿
1: 嗯
2: 然后是好像是他给恢复了没有啥就是说暧昧干啥的别的事儿也是正常的聊天但是他现在呢他对象心里呢就是过不去这个节
1: 嗯
2: 过不去这个节呢，现在是年前的事儿，然后他俩这个他对象知道了，就是这个事儿的、
1: 嗯，
2: 然后他对象当时干啥的话，就是闹情绪干，就是想离婚，不想过了，
1: 嗯，
2: 不想过了，然后我外女那意思，我外女说那意思就是这个事儿的话，就是不想过了，然后双方父母啥都在一起了，
1: 嗯，
2: 然后就是说呢孩子还小，
1: 嗯，
2: 那意思那个。就不至于那个不过呀，这个事儿啊、
1: 嗯，
2: 没有啥，就是说原则干啥俩人啥事儿。
1: 嗯。
2: 然后现在呢，然后他俩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慢慢的，他俩就是说都别说离婚，别啥，先给彼此个冷静的机会。
1: 嗯。
2: 等那个先你平和一下，看看你缓缓，别在气头上干啥。
1: 嗯、
2: 然后呢，就是缓缓，就最近这个3个月。
1: 嗯。
2: 然后我这个外甥女婿，他那个上班，确实有时候是值班，
1: 嗯、
2: 人家有时候。不回来，然后呢？但是现在不值班，晚上，
1: 嗯，
2: 孩子也不咋回来了，偶尔回来，回来呢，然后就是你给打电话，人家就是有时候接，有时候不接，
1: 嗯，
2: 然后就是说那个我忙，我单位干啥的，
1: 嗯，
2: 就是说敷衍，再多打再多说就给你拉黑，
1: 嗯，
2: 然后那个完事我外女就是说已经就是说冷静也好干啥，已经你这个状态已经3个月了，
1: 嗯，
2: 就是说想他俩视频呢。就是说咱俩说的这个事儿你咋想的我外甥说的咋想的那意思哎呀这个外甥女婿就是说坚决的还是想离婚、
1: 嗯、
2: 他俩谈就是谈崩了在视频里
1: 嗯
2: 谈崩了我这外女儿啊就是
1: 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想法为啥要给我打这个电话呢
2: 我不知道我姐跟我说完了完我跟你打我先跟你清楚一下看我现在就是不是看我这个外女儿这个就是想跟你说清楚一下她我也没参与，我也没干啥，只是我姐给我捣鼓了、
1: 嗯，
2: 但是我也没有主意。
1: 嗯、
2: 我想跟您清楚一下，
1: 你有、
2: 那个、
1: 这事用你拿主意吗？
2: 我没。
1: 那你掺和这事干啥？这你姐说那玩意儿也不一定就是真的。
2: 啊、
1: 嗯。对呀、啊，你是不是你今年多大岁数啊？
2: 40多。
1: 47、48了吧？
2: 啊、嗯。
1: 是睡不好觉啊？
2: 那我不问了。
1: 这不焦虑啊？你不是有焦虑症吗？这不属于啊？你这有。

0: 妈，你闹毛病了，开始啊？
1: 不是，他这关键是这个孩子，人现在就是不那个不想过。我姐说这孩子太小了。
0: 那想不想过跟你有啥关系？你姐跟你说，你就听完得了呗。咱这么讲，你那外甥女儿也不一定是啥稳当鞋，那男的很有可能外边都已经有人了。所以说，这是你们老了，这是你寻思玩意儿能寻思明白的吗？而且这事儿是你能管的吗？你跟操那心干啥呀？
1: 没想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就说，你姐心理压力大，跟你俩倒粪，倒完粪你就听着就得了呗，你还能管人家啥事儿？你能定人家啥事儿？所以说，我就一开始你们知道我，你给我说的时候，我以为说的你外甥女儿有啥事儿让你帮着问问呢。结果不是，我一听这不就是闲的吗？这不把你自己把自己带入进去了吗？那能行吗？你不扯呢吗？你干啥呢？对不对？
1: 明白了。
0: 是不是这个事儿吧？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人嘴两扇皮，就是他跟爹妈不一定说真话，不一定说的全是真话，这个明白吧？然后你姐跟你说的肯定也都是选择性的说。所以说你距离真相有12000多里地，你还以为这要根据这个事儿要给拿主意，你这不扯呢吗？对不对？
1: 没想拿主意，我只是想跟你说一下。
0: 对呀、啊，那你说你跟我说这个，就是你就想想你这种心态，你就想想这种心态是不是自己想明白了？我心态不对呀、啊，你对不对？我倒非常感谢你，其实对于我来说我非常感谢你。别看我跟你俩说这个啊，因为啥？毕竟听了好多年节目，非常信任我这个很感谢。所以你看，我压根不关心你外甥女儿咋样，我也不关心你的姐姐咋样，我特别关心你。我就觉得你可能休息不太好啊，神经有点衰弱呀、啊。
1: 但是我也不可能给你出主意，不能管教。
0: 对呀、啊，然后就是然后别人说完之后，你就带入自己，完觉得自己心理压力大了。我是想给你解除你的心理压力，他们跟我没关系，我一点都不管啊，听着没有？
1: 好好好。
0: 啊，就是你记住我跟你说的话啊，就说这俩孩子到底啥样啊？就整不好是狗扯羊皮，谁也不清楚咋回事，知道吧？
1: 关键是我外甥女现在啥，我没有的事儿，你跟我离婚，我现在就不认。
0: 他认不认那是他的事，那是他跟你嘴上说的，到底实际啥样你知道吗？对不对？认不认那是他的事，跟你有啥关系？对，你不认你俩就过去呗，那离了，法院判离了就离了呗，你不认好使吗？对吧？那再一个很有可能啥，很有可能人那小子在外边跟别的女的过上，被整不好都揣上了，你还在这操这心呢？你可拉倒去吧啊！
1: 好。
0: 可不管那事，咱可不管那事，他爱咋咋地啊！你姐再给你打电话，你就说姐呀啊，听着是是啊，对对对对对，好好好啊，明白明白明白啊！这事咱们岁数大，咱也管不了这事，谁知道年轻人咋样啊，对不对？咱们受着吧，接着吧，咋整啊？啥结果咱都得认呐！就这说点宽心话就拉倒吧啊！听不听？别上火，千万别上火，因为这事你并不了解事情的真相，你知道的肯定不是事实，你放心吧啊！知道吗？啊，好嘞，别管了啊，
1: 好嘞，
0: 好嘞，听话
1: 啊，
0: 啊，真乖，真乖，这点好啊，夸奖你一下。
1: 我从来不是管那个，不，咱不说了。
0: 啊，对，我就觉得你心理压力太大了，犯不上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嘞，我懂了，哎。
0: 好的，来迎进3号线，这是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董老师你好。
0: 哎，新疆的这位朋友，喂，你好，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就是。我与我现在的爱人就是再婚3年，然后就说，就最近我骨折了快一个月了，然后天天两个人都在家，但是他做饭呢，就是也可以，就是伺候的可以，但是就是别的活儿，就屋子特别脏，然后一直我叨叨，心情也不好，他也抽烟，我就特别生气，我那天中午就发飙了，然后下午就去民政局，然后。后来我说，后来到了那儿之后快签字了，然后我说我就心软了，我说哎呀算了，然后别丢人了，回去吧。结果我说现在分居吧，他就直接去他那边住了，住呢隔了一晚上呢，我们家楼底下着火了，就熏得我们家房子全是烟。但是我也不知道几楼着火啊，我就给他打电话，我先打了个110报警了。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快来救我们，我和丫头，我51，我丫头25。然后我说你快来救我们。然后楼道里着火了，家里进烟了。他说、啊、你打119吧，你给我打电话干。然后就挂了。然后过了半个多小时，我心想他就一脚油门的事儿，5分钟就到了。半个多小时之后，我又给打电话，我说家进烟了，没法住，你把我们俩接你那边去。他说你把我轰出来了。我说我没轰你啊，你自己非要走。然后就是这样子，前面我就没有下决心离婚，就说我们。 而且经济方面就是他跟我差好多。
0: 啊，他条件还不好。
2: 对。
0: 那你咋寻思找这么个人呢？
2: 哎呀，当时就是社交软件上认识的，就说穿的呀，开的车也都挺高级，就是说。当时他就在工地上当项目长，就挣钱挺多的。但是最近就十个月没有去，一个月就挣2000块钱，一直在家待十个月。
0: 那没工程了，那挣个六饼了啊。
2: 对，是这意思。
0: 嗯，那原来人家有工程的时候挣的比你多呀？
2: 对，比我多。
0: 嗯，是吧？那你这个……
2: 但是现在设计是这个，现在就说他没有什么家产，
0: 嗯，
2: 而且就说当他退休了，我要挣到8000块钱，他最多挣2000。
0: 啊、嗯，那个我问一下，就是那个这个姑娘是你的还是是？
2: 对，
0: 是你的是吧？那25了，没结婚，也没对象。
2: 没
0: 了。啊、嗯，
2: 有对象。
0: 有对象。
2: 孩子在家做自媒体，他也有工作，就说他天天就说这。我这个爱人其实天天闲着，但是他做饭可以，
0: 嗯，
2: 就是天天三顿的给吃，就是屋子不收拾，地呀、刀的呀、桌子也不擦，我就天天生气呗、因为以前上班天天早出晚归的看不着他我，肯定不生气，这心情也不好，所以就是也生气。
0: 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你说完了之后的话，如果从经济上来讲的话，你跟他离婚就离婚了，但是如果说从事上来说的话。这玩意儿，你说你离婚了，你再找不找啊？你再找的话，未必能找，这连这样的都不好找了。
2: 那倒是，是
0: 真的。咱就说男的这玩意儿，有的时候你别看不起啊。一天大伙儿，因为网上对男的都骂，为啥都骂呢？你要知道，网上那些玩意儿吧，因为他都挣女的钱，所以说网上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向着女的说话。但是你现实生活当中就是这么回事，男的这玩意儿，你瞅的有点像啥呢？你肯定也念过大学。就像大学食堂里的菜呀，你这贼难吃，但你去晚了就没有。你咱50多岁了，咱身体还不太好。你要是再找，你可能得找岁数大，你伺候人家能跟你了。你寻不寻思过这个事儿啊？那要不然你就不找，你说姑娘现在还拿不成个，你不找的话，你说你岁数还小，51，你说不找，你往后咱说寿命长点，还有30-40年呢，是不是？你到老了，你说那姑娘结婚了，人家有家有业的，人家有孩子，你说到最后，你自己冷过凉炕的，反正你这性格还不是那种能过冷。你说你因为你不隔路，你要是那种贼隔塞的那人也行，对吧？贼隔塞的那人就自己过能过了，你这还不是贼隔塞的那样，你自己过还不行，还闹心，是吧？所以说我的观点呢，就是生点气，那个。能不离婚的就不离婚，先那啥吧，先凑合吧，完了再看看。如果说到最后实在不行了，说过年，或者是你今年是50几，属啥的？
2: 51，属兔的。
0: 他属啥的？他50几？
2: 55，比我大4岁。
0: 他属啥的？属狗啊，不是属猪。
2: 哦，对，属猪。
0: 他属猪的，是不是？你属兔子的是吧？
2: 对。
0: 你就是要离婚吧，你也别今年离。
2: 嗯，
0: 听不听着？你就看过年6-7月份的时候，然后那个你要是实在过不了，我这个我就不劝了。但这次呢，我就劝你一手，啊，就这次就过去就得了。要不然呢，我刚才跟你说我劝你的原因了，是不是？
2: 哦，对对对，
0: 对吧？就是这个东西真的，你现在你要真跟他离了，你再找你找54的就没工作，你找54你都不好找，真的。
2: 嗯。
0: 真的，这我说实话，你这可能得找65的，你信不信吧？你说呢？
2: 咱们是正常男人，老男人还少得很。
0: 对呗，所以说我就跟人俩说，就先对付着，实在不行过年，你看过年今年过去的，到过年夏天的时候再说，是不是啊？
2: 行。
0: 嗯，好，就是
2: 我老是这个事儿，我就老想着，我说
0: 你那啥，
2: 把我死了，直接他收拾了，继承家产了。
0: 所以你就不能死呢，得活好了，还不但活好，还得活乐呵了呢，对吧？反正你就听我的，
2: 这个事儿可以原谅啊，
0: 不是原不原谅，你可以不原谅他，但是从自己利益出发，我一点都没说你该原谅他，知道吧？我是从个人利益出发，他这个人呐，那个人一生气不管不顾，就这么个玩意儿。
2: 对，他平时就是情绪特别不稳定，
0: 对，
2: 但是人还是个好人，
0: 就这么个玩意儿，他而且大小账算不开，就这么个人。所以说你，然后你这头呢，多多少少的吧，我就是我也不想暗示你，但是呢，你也成记着点，多多少少有点，一个是自己犯点啥，再一个就有点那个更年期啊。
2: 是啊，我看着他以前抽烟我也不管，现在哎一抽烟我就心烦。
0: 是吧？烦的不行不行的，对吧？所以说就是也检讨一下自己啊。
2: 好
0: 了啊，哎，
2: 好，谢谢，
0: 好嘞，再见啊，好嘞，拜拜啊，哎，
2: 拜拜。

0: 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就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咨询你一下，给我支一招。
0: 嗯，怎么了？
1: 就是我家这个小姑娘，今年24岁，大学毕业，在北京工作，然后在网上自己聊了一个南方的小孩，这小孩比她小6岁，这孩子没有学历，没有啥的，那都无所谓。
0: 嗯。
1: 但是太小了。完了，然后那个就是他也知道，说妈妈我也处不长，就是处着玩儿，他就替我摆了，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哎呀，这点给我气的。完了，但是他远在北京，我还不能说这跟孩子怎么怎么地的。
0: 嗯。
1: 他也说了，处不长早晚得黄，反正就现在处着玩儿。说大学。
0: 那你不删他？你上北京删他去。
1: 我删不着了，我这个没时间。
0: 坐车上北京去删他去啊！不远，现在坐火车4个小时到北京。2个小时到，顶多2小时到趟学校，叫出来扇一顿完事儿了啊！你这个不扇别的，我告诉你啊，就是说你处对象你不好好处行吗？对吧？然后你不好好处，你跟我说啥呀？你跟我说我就得扇你，你要不跟我说，我不知道这事儿拉倒了，对吧？那你家孩子不缺心眼儿吗？这不是？
1: 我不缺心眼儿啊。
0: 对呀、啊，所以说这个事儿你不能容他，你不能容他。你说你跟我嘚啥呢？你要处好好处，不好处的话你给我回来。啊，
1: 嗯，就是我的意思就是必须得黄，他不能处这小孩。
0: 哎呀，你这个东西你管不了，他肯定他成不了的玩意儿，他就是嘚瑟。我说为啥这还不如好好处对象那样的呢？好好处对象的是虎，这是坏，知道不？
1: 嗯，那我他爸就说的，你是大渣女，
0: 你都不是啥好玩意儿。而且这个事，而且这种事啊，而且这种事哪有就是你我不知道你小时候处没处过对象啊？15、16前处没处过所谓的对象啊？我不知道，哪有跟爹妈说这事的、啊，对吧？
1: 什么孩子这是？
0: 对呀、啊，这个事儿，这不这小米都说这明目张胆的叫嚣，那肯定不行啊。所以说，作为爹妈来说，你必须要知道你价值观不正确。讲话了，你要说我就特别爱他或者怎么的，那说明你缺心眼儿或者咋地的。但是人是个好人，你现在做的事人就不是个好人呢，对吧？所以说为啥我说我坐车过也得删他？咱们讲有没有效不管，但是家长的态度必须标明，你这么做你就不是个好玩意儿，你知道吗？
1: 对。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啊，这个就是你的立场一定鲜明，而且你敢这种事情，就是你敢跟你爹妈说，你玩人家完了，你敢跟爹妈说，你算个什么东西？你拿你爹妈当啥了？你拿你爹妈也不是好人呗，能理解你对吗？
1: 嗯，对。
0: 所以说这个原则
1: 我也这么说他呢，
0: 这个原则绝对不能退缩，就是说
1: 我不可能跟你一样，就是说去那个那啥呀。我说你他妈这不人渣吗？你是渣男，你是渣女。
0: 嗯，就是这个
1: 玩意儿。
0: 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就是最起码来说我得削的你以后再出这事别不敢跟我说、啊、对吧？真的必须你们两口一起去，咱们我说删的时候是解气的话啊，两口一起去必须非常严肃的教育他一顿。
1: 对
0: 啊、嗯、得去，因为啥呢？这孩子上班了，对吧？对不对？完了你在这块跟我俩说这，你给我扯这个没用的。你咱我不说吗？你跟虎的人未必坏，对不对？就是比如我犯花痴了，就非得跟小6岁的处对象，小8岁的处对象，完了他是真爱人家，那就犯花痴了，这不是坏人呢，对吧？有点傻，对不对？那你敢这块明知的不能成，你敢这块玩的话，那你不扯淡呢吗？你什么人呢是？而且这事还敢跟爹妈说？你在外边捅捅咕咕的，咱们都讲你瞒着我们点，我们也就拉倒了。你跟我们说，我们能不管这事儿？那出的事儿不对还不行？还有那爹妈的责任呢？这是对吧？啊，
1: 对，明白了。
0: 好嘞，
1: 好嘞，
0: 再见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你好，庄山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遇到一个什么事呢？
0: 嗯。
2: 前几天呢，背着我爱人呢，给孩子拿了300块钱。
0: 嗯。
2: 但是呢，我爱人倒不是300块钱的事儿，因为啥呢？那孩子他不争气了。
0: 嗯。
2: 他呢生气。
0: 嗯。
2: 其实我心里也知道，但是你说我。因为毕竟人家孩子。
0: 咱们别着急，别着急，慢慢说，因为你中间说粗鲁，就是你隔国台上炕了。孩子咋就不争气了呢？到底是有个啥样的对象，结个啥样的婚？今年多大岁数了？真的说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媳妇为啥这么看不上呢？所以说这
2: 36。
0: 孩子36了，男生啊。
2: 男生处个对象呢？现在处这个对象。
0: 嗯。
2: 他俩还没结婚，哎，当时别人介绍的这个女生带孩子。
0: 啊。
2: 啊。
0: 那个原来的时候。

0: 生我的不在咱本地，外地啊。
1: 嗯
0: 嗯，所以说，哎呀，
1: 啊，就是这个是你后老伴是不是？然后那个，你听我说，你听我说，你别嗨呀，嗨呀没用啊，嗨呀没用，咱们直接说事儿就行。那个现在呢，就是在一起待二年多，但日子过得不好。
0: 不好。
1: 嗯，怎么个不好呢？啊、嗯。
0: 就是吃饭都没下顿呗，这上班也供不上花。
1: 上班咋还供不上花呢？他一月挣多少钱呢？
0: 一个月挣个2-3千块钱吧。
1: 2000多不到3000，看这样是啊。
0: 对对对对。
1: 那个女方那头呢？
0: 女方也是半上班不上班的。
1: 那就一月1000块钱挣不上了，那就是。
0: 就是啊。
1: 啊、嗯、啊、嗯！然后那个他俩就这么过，反正就这么过着呢，是吧？
0: 那就这么过的。
1: 嗯，这次闹矛益是因为孩子没钱了，你给了他300块钱。
0: 对。
1: 啊，300块钱。
0: 这个爱人给他300块钱，我爱人嘛。
1: 啊
0: 说的说不是300块钱的事儿，
1: 嗯，
0: 可是孩子走一次似的，都花多少钱了？
1: 就是没事就朝你要钱呗，经常朝你要钱呗。
0: 经常朝我要钱。
1: 那一个月大概你得不沾吧多少？
0: 哎呀，一个月我看看，这都不好说了。
1: 嗯，
0: 要论月的话，我晚上给他开支了。
1: 那你那老伴肯定有意见。搁谁谁都有意见，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吧，那你他说不上媳妇儿的玩意儿，你非得说你去天天给开支，如果说差个1000-2000的，你给他也是无所谓的事儿啊。但是常年这么拉着，这么快快刀薄薄片这么拉的话，那你老伴儿有意见很正常啊，对吧？
0: 对对对。
1: 啊、
0: 嗯，
1: 那得确实得给你老伴儿这个不愿意那头。如果说从来都不给钱啊，就是突然之间给了300，老伴儿那头炸庙了，那你直接你也炸庙，对不对？
0: 那对对对，
1: 对吧？但是你要说一个月就是总共你也挣不多少钱，钱全给儿子了，那这头老伴儿这头呢，你就搁谁？你就咱这么讲，你如果说咱换过来说，如果说老伴儿有个先房儿子，是吧？
0: 嗯。
1: 那个老伴儿一个月挣5000，给先房儿子4500，你看你乐不乐意？
0: 对，
1: 你带乐意的吗？你带高高兴兴说给我再补2000，你看你带那样的吗？
0: 嗯，对对对，
1: 对吧？这玩意儿搁谁都是说不过去的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这头你不是一个聪明人，你不是聪明人。有一句话叫救急不救穷，就是即使说你自己儿子，你也得说那你吃不上怨我啊。你能说起媳妇说，说不起别说，对吧？
0: 经常说的，
1: 那说你该给还给呀，那有啥用啊？你那说话不如不说呢，还得罪人，我还没省下钱。你要说你就经常这么说了，钱就不给他了也行，
0: 对
1: 吧？你还不得罪人，你这不一边给着钱一边这么说着，那不是把儿媳妇也得罪，儿子也得罪完，钱还没省下，你这要敢说你不聪明呢？确实缺心啊。你这样啊，你这样，你那个以后的再给他长这么讲，那个你这玩意儿真不能靠这过日子呀。
0: 嗯，
1: 你就咱这么讲，你吃不上了，那你就别吃，是不是？
0: 嗯，
1: 如果说你没大米了，我们家有200斤大米，或者说有100斤大米，我给你，或者说我知道哪块卖，我给你拍点给你行吗？我再给你钱的吗？
0: 嗯，
1: 对不对？再说了，两口子如果说在一个小地方，4000块钱一个月够花，不是不够花呀？那他干啥了呀？你说呢？
0: 嗯。
1: 所以说你这个状态的话，我估
0: 计你的话，当然老师还有这么个想法。
1: 嗯，
0: 现在他处这个对象呢，这个女生呢，
1: 嗯，
0: 她不是条件不好，还有钱，
1: 嗯，
0: 条件有积蓄，有几十万块钱积蓄，
1: 嗯，
0: 一分都不拿。
1: 你拉倒，他有个屁呀！有几十万块钱积蓄的人跟你儿子？
0: 有，
1: 你这有个六饼，他有，他就吹牛鬼。
0: 听说的。
1: 你听说有啥用？我就告诉你，这个人，这个女的，但凡有15万块钱或者有20万，别说几十万，有20万都不带跟你儿子的。
0: 啊。
1: 还说啥呀？这胡了八犊，实话说啥信啥，梦啥信，梦啥拿啥，你不扯呢吗？他有个屁，他有，谁有几十万跟你那儿子？完了，这一天天抄老爹要钱过日子，那不扯淡呢吗？那不是，这话还能信？他有800万，对吧？
0: 嗯，
1: 你这可真是脑瓜，就你那儿子看来随你，脑瓜不够转啊。
0: 不够转，我这脑袋都给整糊涂了，我这都懵了。
1: 我告诉你，就是你问我了，我估计你呀，你给你家老伴儿啊，那么眼睛都气冒了。
0: 嗯，确实是。
1: 这个事儿如果听我话的话，以后记住了，就是不给了，你俩能过不过拉倒，我也没说非得让你过日子，对吧？
0: 对。
1: 第二个就是，如果说你要给的话。你就给个大炮，对吧？你跟老伴说一月一年，比方说他毕竟他那什么，他自己日子过得不好。

0: 我一年拿出1万块钱给他，拉倒，或者说拿出5000块钱给他，你给他的时候这是一个大笔钱，他记数，200、300的那狗屁，他啥都忘了。
1: 嗯，对，嗯，
0: 这个我说能听明白，我听明白，你能做到？我听你哼哈的，你就跟你说，我跟你说，
1: 得做到，不做到不行了，
0: 啊，
1: 不行了，不做到指定是不行了。
0: 你说啥？我估计你也够呛，也是个糊涂蛋啊，你这烦人啊。嗯，你那啥吧，你就是听我说这个吧，以后1分钱都别给他啊，啥时候他自己活不起了，就对象就别处，他活不起了，对象肯定不跟他，就完事儿了啊。
1: 嗯，行。
0: 人家带给他，我就问你，就人家这女的带给你儿生孩子吗？
1: 嗯，对对。
0: 我就说句不好听的话，带给你生孩子，你现在一个孩子养不起，你再给他生呢？不给他生的话，他这么扯的话有啥用啊？
1: 对对对，啊，
0: 对吧？
1: 对。
0: 那就但凡有点心眼，我说为啥人家有，为啥说的人家那个，你如果真有几十万的话，不带跟你儿子的，为啥？就你儿子出。人家不带跟他的，但凡有点心眼子，你不带跟他的。现在跟他，也就是说，人家多多少少的能帮着，能帮着帮着，也就图一这点，别图一不着啥啊。
1: 我跟能帮着养孩子，就这点事儿。
0: 对呀、啊，就这么回事呗，那还说啥呀？完了，你这头有一个大糊涂爹，一次200，一次300，就到这到最后，你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知道吗？
1: 嗯，对、
0: 啊。对吧？一分钱都不算给人家，那就算人正常收入。所以说，我说你要给吧，以后就是给你就。你要是得是家里有钱的情况下，没钱别装大尾巴狼啊！家里有钱的时候，你也是一炮多给点，能记住的啊！别整那些记不住的玩意儿，干那些土逼事儿啊，土逼大脑瓜事啊！好了，那行了，再见了，好了，哎哎。就是催完之后，他们家人都没人信，完了他们家信，净扯淡。让我忽然想起来那个我想起来曾经有一个听众给我打电话说他儿子处那个对象啊，跟他儿子说了，就是你俩处对象，北京我买房子啊，除了海子里的之外，其他地方任意挑啊，哪儿都行啊，就那么说的啊，完了他们家就信。到最后呢，家里头只有一个老破小，完了还完了买房了，好像还得怎么地，就是还没有资格贷款什么乱糟的。我有点记不清了，但是大伙儿应该很多人还都记着这个电话吧？那电话催的太大了，我天哪！天为什么这么黑？因为牛在天上飞。为什么牛在天上飞？因为你在地下吹。不但吹，还呼呼起灰。好，来看一下铁杆小米说吹牛的事啊。说刘善说，想当年，朕与诏书在长坂坡前双人单骑，我在前，赵叔在后，在数十万曹军之中杀了个七进七出。出此一战啊，曹操死伤战将50多位，士兵1000人，你们谁人能及？甚至我还是满血，并且我个人始终领先赵叔一个身位。真能吹，但是说的还真都对啊，真都对。就说人家刘禅这牛吹的吧，他贴扑事儿。等那个除了海子之外，房子随便买，那个连扑事都不贴呀。完了就有人信，你这玩意儿你真没招。这位朋友跟我说，老师你好啊，不要念我的名字，有个问题想请教你一下。我呢是东北人啊，2013年在长春读的大专，然后呢2016年进入到某个国企，后来呢被分配在山东工厂，在这里呢也安家了，买房了，娶了本地媳妇，今年33岁，孩子8个月了，父母呢在这儿帮着看孩子。由于呢工厂效益不好，我们单位裁员，现在呢给16万左右，我就有点纠结是否该拿钱走人，害怕以后呢效益越来越不好，很多工厂黄了之后啊，最后啥都没给，就特别矛盾，请钟老师帮着提点意见啊，祝愿节目越来越好，老师身体健康啊。我想跟你说的话，这个是个大事，这个是个大事，不仅仅要听我的意见，也要听听

0: 媳妇儿的意见，这是家里的一个大事，因为你很有可能面临着，如果说你拿了这16万之后，你可能一时半会儿没有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你这个媳妇儿这头心理压力会不会很大？因为孩子才8个月，你别再整上火，再整没奶喽。这个我说的这真事儿，这说真事儿，因为女生吧，她不像男生心那么大，她有的时候女生再加上她又带孩子，她又睡不好觉，所以说容易思来想去想不开啥的。你要想，比方说我就是拿钱走人，比方说你有下家，你一定要把你这个描述的好一点啊。就是现在倒是需要着急找着下家来，因为就像你说的，一看也看不着啥前途，对吧？看不着前途，岁数才30多岁，你怕啥？30多岁啥也不用怕，啥也不用怕，只要你能服下身来干活，你只要你没问题啊，没问题，不用害怕。不是说的那个啊，穷途末路了，怎么地，没那么多说的。但是女生往往心理压力她比较大，她都没有安全感，就是作为你来说呢，你还要考虑这方面的事儿。我的建议呢，就是。第一个啊，先别着急啊，先找好了再走，想明白了再走，想不明白就不要动，是吧？对吧？另外呢，你找着明白人啊，能不能多要点，是吧？就是即使说，比方说现在你辞职，他给你16万，如果他开除你，如果说他裁员裁到你了，给16万够不够？有没有更多的方式能多要点，是吧？这没啥说的，我会自己多考虑点，多谋点这个钱，这不犯毛病。所以说需要找个明白人问问。我建议呢就是两手，第一手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该找找，有这个比较好的出路啊，有比较稳定的出路再走啊，就这两天反正人也没开你，是吧？第二个呢就是找明白人问问，说这个钱够不够啊，够不够，应不应该，会不会有，如果有别的渠道的话，能不能多捞点啊，就这么回事啊。总之呢别慌啊，别慌，就是没问题，你33，只要你是个认干的人啊，只要你不是那种就是躺平了啥也不干，完了家里孩子那么大点就啥也不干，不是那样的人，没有问题。打进0431858151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能听到很清楚，遇到什么问题简单说一下啊。
1: 就是我是一位独自带娃的宝妈，全职带娃。然后我们家楼下有一个老头，他也是带他孙子。然后这个老头挺讨厌，在哪儿？他从见我们开始，见我面第一面开始，他就会说一句话：“你儿子真能哭。”那你说小宝宝小时候从出生开始，他能不哭吗？然后他每次他说一次两次，我都不生气了。他见我5次6次，他都会说一句：“你儿子真能哭，使劲哭。”然后这
0: 家孩多大了？
1: 我们家小孩现在是21个月了。
0: 啊，
1: 他孙子跟我儿子差不多大，都同龄吧，属于。然后这就不算了。他说我能哭，说我儿子能哭，我先不理他。然后他现在长大了，小孩天天都在楼下玩。他每带他孙子也是在楼下，我们都能总碰见。他每次见到我儿子那个玩具，他都会说一句啊，比如说同样的平衡车，他都会问我说。你这有多少钱买的？你这不好，你这没有我孙子这个好，你这不好，你这割屁股，你这种，然后他会找各种理由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而他见你一次说一次，就是他总就是因为总见面嘛，他几乎每天他都说这些难听的话。我刚开始不理他，因为我家人说你不用理他这种人，他就是比较能攀比，他嫉妒心比较强。然后我不想理他，但是他现在他没完没了的，我不理他，他在我背后也一直在那嘟囔说他这不好。什么什么都不好。然后又说我儿子瘦，就在他眼里我家什么都不好。而且他我从来没得罪过他，我也没有说骂他呀或者怎么样。他从开始就这样，就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楼上楼下这么住着。他对我儿子就是那种态度就不一样。我儿子比如说去碰他孙子一点玩具，他马上就说孙子咱们回家了，不让我儿子碰。然后又
0: 那你叫你儿子经常碰就得了呗。
1: 我经常碰吧，然后一碰他就回家，一碰就说
0: 多好啊，
1: 就
0: 赶紧回去吧。那你为啥一定要跟他孙子玩呢？
1: 不跟他玩，我都
0: 就是离远远的呗。他在这头玩，咱们隔两栋楼上那头不就得了吗？
1: 对，我们见面的我都从来不理他，不跟他说话。然后我儿子一跑过去，我都给我儿子抱走。但是他现在就是避免不了总见面，然后他总是说你不好，说你家这玩具不好，那玩具不好。然后说你家能哭。然后现在小孩这不长大了，不哭了吗？他又说玩具不好了，以前说哭，现在又说玩具不好了。他这人就是特别讨厌。你说他岁数那么大，60岁了，我都不想跟他一样。但他有点没完没了。而且看我家眼神都不一样，别人都能看出来，别的邻居也能看， 就是每次那种提了。

0: 电视看我家。
1: 嗯，
0: 我不知道我家怎么得罪他了，从来没得罪他。
1: 嗯，
0: 就这种人，你说该怎么办呢，钟晓老师？你不给他，
1: 妹妹是这样，
0: 他还瞪不上眼。
1: 妹妹是这样，就是就是你可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你知不知道有一种事叫精神病？
0: 精神病。
1: 你知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0: 我知道精神病。我也
1: 那你是不是忽略这件事情了？咱离他远远的啊。
0: 嗯。
1: 那不就精神不好吗？
0: 他确实是精神不好。
1: 对呀、啊，那精神不好的人说句话，你为啥能往心里去？那你精神也不好啊。他和你同频共振了，你都叫他给整共振了，你别传染你啊！你可离他远点
0: 啊！
1: 哦、
0: 我真是让他整的有点太生气了。他说我不好，我都。
1: 所以说这个事儿不就这样吗？他是精神病啊。你都没觉出来，你说你带孩子是不是带傻了？啊，
0: 就是他一说我儿子能哭不好，我就特别生气。
1: 对，所以说你不傻，你不傻了吗？你说我家孩子能哭是因为肺活量大，对吧？
0: 嗯，
1: 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啊，
0: 刚开始我以为邻居住着楼上楼下，我不好意思反击他，然后他就每次都说。
1: 所以你我问你，你是精神病吗？你反击精神病干啥呀？
0: 也对，我就是不理他，以后是不是？
1: 你不但不理他，离他远远的。你是咱家孩子，离他远远的，别叫他嫉妒的，到时候再坑咱家孩子，害咱家孩子。我跟你说，他要再说你见你家孩子玩他家孩子玩具去，完他就是回家了。反正他这是挺好的啊。
0: 嗯，那我不理他，他有时候也在那嘟囔。
1: 他嘟囔就嘟囔，那精神病跟垃圾箱都能嘟囔一下午。那你乐意当那垃圾箱啊？
0: 嗯，也对，我就不理他吧。
1: 就是这样的，你看不看央视那小品啊？那个小媳妇怀孕了之后，跟邻居家狗都能干一仗，是不是？你这不现在你不这不这样了吗？然后你忘了这世界上有人正常，有人不正常。那老头明显就不正常，然后你还觉得，哎，他是不是针对我怎么怎么样呢？啊，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就是都听出来这老头好像有点问题，那个他不是正常人类。完了，你这头非得按照正常人类要跟人干仗去，就相当于那个孕妇跟小狗吵一下午那一样啊，对不对？就是那我说了，我说儿子长大了可不能忘了你妈呀。完了，小狗在那说汪汪汪，完了这样跟狗就干起来了。你就这你有点就这样的了啊。听明白没有？
0: 我以后不理他，他说什么我都不理他。
1: 你就记住那是个精神病，别传染咱们，赶紧离他远点啊、哦！听明白？
0: 不见他都告诉他，告诉我自己，他就是精神病。
1: 对，精神病，咱不能跟他玩，他的想法、说法，他的为人处事啥的和正常人不一样。
0: 对，确实是不正常。
1: 是不是啊？
0: 正常人干不出来这事儿。
1: 对呀、啊，所以说别跟他在一起那什么啊。
0: 嗯
1: 嗯，对，然后他说啥你不乐听，你就怼一句赶紧走啊，而且怼这句别走心啊，你就是啥闹心你咋说、啊？你比方说咱家车不好，你说我家这车才3000多块钱，一点不好，确实，听不听着啊？
0: 行，学会了。
1: 对吧？这车确实不咋好，我才花3000多块钱买的啊，孩子他爸上澳门拿回来的。
0: 啊，明白了。
1: 嗯，得了呗啊。完了，你就别走心、啊，你别走心，因为你没有用，因为你跟个精神病人走心的话，你肯定遭罪呀、啊，你说对不对？是不，妹妹？
0: 对，
1: 啊，
0: 好，谢谢钟晓老师。
1: 长时间带孩子忘了这种事儿了，
0: 对，
1: 对不对？等孩子能上幼儿园了，你找个班上吧。咱们东北人没有，东北人常说的话，大哥，要是老弟，你实在不行，找个班上吧。
0: 行，总跟精神病较真儿的。
1: 对呀、啊，所以说那个别生气了啊，好了啊。
0: 嗯，不生气好、
1: 哎。完了，
0: 谢谢，
1: 再有上火的事，继续给哥打电话啊。
0: 嗯，好，谢谢。
1: 好了，你看这一唠嗑，是不是心情好了很多啊？
0: 嗯，
1: 好嘞，再见啊，哎。今天的小声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

0: 他一举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健康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者。那跟大家呀已经讲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我相信呢

很多听众朋友对我这个声音，对我这个人呢，已经慢慢的熟悉起来了。每天呢，准时打开收音机，咱们一起啊，说健康，聊健康，到最后，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拥有健康，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安享啊，幸福的晚年生活。那这几天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呢，运用率比较高的这么一个小药。那这个药啊，它一定分大药小药，倒不是说非要分出来一个高低贵贱，也不要分出来一个什么便宜贵。我就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呢源于我的老师，我的老师啊，两位，一个呢是中医老师，还有一个呢是藏医老师。我这个藏医老师啊，话少一点啊，有一个放羊的一个工作，这个呀在藏区，那人家呢，这么多年以来呀，没有说走出过这个地方，在西藏林芝下面的一个农村，可以这么去说吧，见识不多，但是呢，心中啊，肚子里面呢都有东西，都有知识，都有文化，最重要一点呢，他有一颗悬壶济世的心。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因为治病被人家给误解了，这个事儿啊，误解的也比较深。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反正给老师伤透了心。这后来啊，慢慢的给人看病就少了，也是因为年纪大了。但是呢，有幸我呢就结了这个善缘，遇到了我这个老师。哎呀，有些时候吧，我跟我这个孙护士长大姐就开玩笑，我就说，我说大姐呀、啊，我说你受这个伤啊，受对了。所以啊，没有你这个伤啊，哪有我跟老师的这个师徒缘分呢？就说我藏医的老师。那说到我中医的老师呢？他就经常的讲一句话，这句话呀可以说影响我一生。他怎么讲呢？他说孟非啊，把你送到这个万病康复救治中心，第一个呢是你到那里啊，你能够代表我，我呢推荐的这些人过去啊，都是我信得过的，有的是我的学生啊，就像你们这种啊，这个亲自的传帮带教出来的，还有一些呢是我认为的一些人才啊给推荐过去的。但是无论哪样的，我推荐过去的人不多。那正是因为人少啊，所以你们呢到那里去了之后不能给我丢脸，这是第一，一定要切记。第二呢，医者仁心这句话呀不是空话，这个医德是每一个医生所必须遵守的一个红线，也是个底线。你呀到那里啊，好好学，好好干，把自己的这身本领啊发挥出来，同时呢在那里啊，你也能开拓视野，增长见识。他说你到了那里之后啊，我给你提一个最大的要求，就是这个事儿啊你要往心里去。我说老师您说嘛。老师跟我这么讲的，他说抛开门户之见，不要说中医好，也不要说西医好，也不要贬低中医，也不要贬低西医，每一种都是技术，每一种都能够治病救人。所以呢，一定不要说啊，我是学中医的就怎么样，你是学医西医的，咱们两个冲突啊怎么样。就是你永远不要保持这个门户之见，一定要虚怀若谷，一定要敞开心扉，什么样的东西都要学。就一个事儿，无论是哪种医，能治好病都是好医。你看这我老师啊当年教给我的这些话呀，直到现在我都记着，包括现在呢我也带一些学生啊，我跟我学生聊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话呀亲口的告诉他们，把这个思想，把这种东西啊传承下去。那咱们就说到这个感黄草啊，说实话这个感黄草呢全国呀很多地方都有，你像那个东北啊，华北啊，是不是云贵川呢啊，这些地方啊多得很，别说中国有，你像俄罗斯啊，日本啊，韩国呀、啊、朝鲜呢、啊、这些国家它也有。所以感黄草啊它不稀罕，感黄草哪里都有。可是呢感黄草虽然说产地比较多，质量上它就一定有一定的差别。咱们这个东西啊就像大米一样，那你隔开一个县，你再种出来的大米它都有区别。那同样啊，每过一个城市，每过一个省份，那个风土人情啊，地域特点呢、啊、水土人文呢、啊，它都是有区别的。那感黄草这个东西啊，实际上来讲在中国发现已久，运用已久，可以说从古至今呢、啊、这感黄草啊都在

陪着医家来给这些患者解决病痛。那么这么多年以来呢，前人也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感黄草这个东西治一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什么头疼脑热啊，拉不出来拉不出去啊，是不是啊，身上疙瘩痒痒睡不好啊，眼皮沉啊，手脚肿啊，这些情况下感黄草效果出奇的好。所以呢，一直以来啊，中医里呢也说感黄草是好药，那苗医这个里面呢就把感黄草就叫成了神仙草。在我们中心里啊，可以说规矩比较多，在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患者带来的好处也比较大，要不然呢你说哪个人傻钱多呀到我们这来住啊，他要的东西不一样。你看有些人呢就要一个子孝妻贤，有些呢就要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些人呢就把这个疾病治疗啊给放弃了，就说了说哎呀年纪也大了，不想遭这个罪了，活到什么时候算到什么时候吧，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呢，他积极的参与治疗，他减轻身上的痛苦，把自己晚年的这个生活质量啊就给提高了。所以在这一块上来讲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但是呢如果你是追求健康的，也希望健康的，我希望你有一个想法，就是什么呢，不要放弃。其实啊，你在医院里面你会发现一个事儿啊，医生是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除非说这个事儿已经无力回天了，要不然医生一定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在这一点上，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他都有这个事儿。你看西医他就有这什么重症监护室啊，哎，这个哦，对吧，这样的情况下也是在给最后做努力抢救啊，啊，心肺复苏啊等等都上。那中医里面呢也是这个事儿啊，中医里面啊他说的含蓄，他就来一句话，没关系啊，生死有命，咱们呢到这个时候死马也要当成活马医，最后一搏。你看，所以说无论是中医和西医啊，他这种救死扶伤的精神是一样的。那感黄草呢可以这么去讲啊，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神奇到哪儿呢，就是应了中国常说的那么一句话，叫小病拖成大病，大病会要人命。那所有的问题啊都是从小病一点点来的，谁的关节炎会一下子疼得走不了下走不了路啊，是不是，谁的心脏会一下就到了心梗的地步啊，它实际上都是有征兆的，换句话来讲它都是有前期的表现的。这个病尤其是慢性病都是一点点来的，那感黄草呢它恰恰就有这个好处，它呀能够解决你身上前期所有的这些小问题，所以在中心里啊利用率高利用率广啊，就是如此。那今天呢咱们再讲感黄草的话就是最后一篇了，孟非老师啊准备在节目当中多讲几个月，跟大家呀一直交流下去，咱们讲啊每天学一点点，一个月下来就能进步不老少，每个月学一点点，一年就能攒不少东西。所以呢我这里啊也是有流程的，就是先教大家后教大家，我都做好计划了。首先呢就教给大家如何去解毒，如何去祛湿，这两个事儿啊都是小事儿，可是呢对治疗疾病来讲它就相当于打基础。我们在中心里面呢有前三步，第一步呢就是解毒，第二步就是祛湿，第三步啊咱们就叫化瘀。那这三个事儿全做完，我告诉大家这就相当于啊打了一个地基，盖房子要打地基啊，你不打地基盖的房子和你打了地基盖的房子这住的时间可不一样啊。不打地基那个房子呀，你看时间久了那墙开裂了，你的地基打得越牢靠这个墙就越稳定，这个房子呀那住起来时间就长一点。那治病也是如此啊，这三点如果说我们都做到了，那就等于给我们的未来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基础。即使说在未来上咱们呢不确定性比较大，但是呢咱们把这三大基础做了之后，对你以后治病来说也能够起到一个加强的作用，也能够起到一个减轻病痛的作用，也能起到一个减少折磨的作用，那你说这是不是一个好事啊。所以说呢在中心里这个事情啊我们是一做到底，贯彻到底，认真执行。那这次呢就把这个方式方法呀就带到了收音机里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这些。感黄草是好药，感黄草治身上所有的小病。那我刚刚说了一个事儿，我说不管中医

0: 医那都是好医。那同样啊，不管是中医还是苗医，只要是治病的，它也是好医啊。中医里面用感黄草多，苗医当中也用感黄草多呀。所以咱们没有门户之见，哪个医把这个病解决好，那咱们就是好医，咱们就是好医术，咱就是好大夫，是不是这个情况啊？那再说了，这个感黄草啊，常见，哪里都有。可是，在我们中心呢，有这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要选择东西，我们选好的。那这个好的和不好的还是有区别的。我给大家打一个比方，你看一看。啊，孟非是个晚辈，说的对不对啊？就说穿衣服为例，咱们说呢，天冷了，咱们无论是南方的老人家还是北方的老人家啊，这天冷了，咱们是不是要增减衣服啊？哪怕说你在广东省，那你到了过年那一个月左右的时候，也是有点凉飕飕的啊，那种湿寒气比较重。这个出门呢，在街上，这老人家呀，也穿着棉袄，也穿着羽绒服的。所以说，北方的听众朋友呢，没有出过门的，没到过南方的，他不知道，他感觉这个南方啊，一年四季温暖如春。哎，那这个一年四季温暖如春，是不是就都穿夏天的衣服？不是啊，这就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全国各地啊，这个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独特的风土人情，是不是啊？所以说呢，南南北北它是不一样的。那同理呀，咱们说到感黄草也是如此。那全国都长感黄草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南南北北也不一样啊？那咱们要溯源呢？那我说的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那你既然说要穿上棉衣服，要穿上棉袄了，咱们就拿这个打比方，好吧？那个棉袄啊，咱们都有。你说100块钱买的羽绒服和1000块钱买的羽绒服，它能一样吗？它绝对不一样。你说，哎呀，它俩长得一样，长得是一样，但是里面的东西。它绝对不一样，不信你把它撕开，不信同样的温度下，你穿上这个，你再穿上那个，舒适度不一样，第二个保暖性不一样，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区别就出来了。那贵的它一定好一点，当然不一定说好东西都贵啊，但是贵的东西它一定好一点，这是事实，这就是区别，对吧？那感黄草也是如此啊，是不是？咱们在这一块上面，它跟穿的衣服更不一样。也就是说，你穿了这个衣服，质量好点、质量差点、便宜点、贵点，没毛病，没关系。咱们经济条件好，咱们就买点好衣服穿；咱们经济条件一般，咱们就买点普通的衣服穿。咱们呢，尤其上了年纪，对这个东西不挑。你看，咱们以前都艰苦惯了，咱们讲吗？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你看，这就9年就过来了，是不是？穿带补丁的衣服啊，还不丢人。你看孟非啊，50多一点。我小时候也穿带补丁的衣服啊，你说，别说我了啊，就说比我再小一点的，也有小的时候穿过带补丁的衣服，是不是？这有啥丢人的？咱弄得干干净净就行了嘛。这是咱们中国一种传统的艰苦朴素的一种优良作风，是不是？你包括现在的小孩，那穿的裤子还有带破洞的，那牛仔服、牛仔裤还弄几个眼儿呢，那怎么了？那难道不能穿吗？是不是？我说的这个呀，就说衣服上。好说，便宜贵的呀，花多钱花多少啊，都没关系，咱们只要能穿遮羞干净就行了，没有太多人在乎这个，咱们又不是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和场合。可是药材它不一样啊，药材它你买贵的或者你买便宜的，它一定有区别。再有一个，你买质量好的，你买质量不好的，它差的劲儿可大了，是不是？而且呢，在医药当中啊，它有个现象，就是咱们国家呀，对这个东西。它是保证民生基础健康的东西，国家的监管会非常的严。也就是说，做假药的这一块上面查着了之后，那刑罚那就有点重了，甚至说再严重的蹲多少年大狱那不说，那罚款也很厉害的。所以在这一块上，就是有没有没良心的人呢？有，但相对来讲，在医药板块这一块没良心的人呢还少一点，知道了吧？那怎么办呢？这个药啊。它真的是跟价格有直接的关系。那价格呢，实际上在受什么控制啊？在受产地和原产地，还有一个呀，就是药房啊，或者哪里的经济价值。它这个利润高，哎，它就好一点嘛，是不是？它多加点钱赚钱嘛。感黄草就是如此啊。感黄草这个药啊，它属于产量高，利润薄，产量高了，那利润就薄了。第一个量大， 第二个呢，这个东西长得都一样，你就说你拿一根原产地，包括这个咱们四川泸州市古蔺县的这个赶黄草，你再拿一根湖北的赶黄草，你放到一块，你看不出来，你一丁点都看不出来它俩的区别。那你说这个靠啥呀？我告诉你，这东西就靠一个，靠良心。这东西就靠良心，没别的办法。你说我这20年的老大夫，30年的老中医，50年的老教授，你拿过来你分吗？你分不出来，你拿肉眼看你分不出来。尤其这个东西晒干了，你进到嘴里面再一尝，赶黄草这个东西啊，干的你放到嘴里面加点水啊，或者弄唾液一混合呀、啊，进到嘴里什么味儿呢？它是微苦，微微的有这么一点发涩。也就是说，主产区的和非主产区的，你放到嘴里面，你要不是说经常喝过几年赶黄草的人，你根本就喝不出来。那怎么办？那凭的是什么？凭的是良心。在这一块上面，你在外面你就不知道这个东西是哪出的。也就是说，你在药店里面也好，甚至你在网上也好，你买到的赶黄草，它只写着生产厂家，它不写这赶黄草的产地。这回你就理解了吧？那怎么办？那产地不一样，告诉大家，效果它一定的它就有区别，而且这个区别还比较大，本质上的一个区别。这个时候就要解决呀、啊、那我们中心里面还要解决赶黄草原料的问题，第二个还要解决赶黄草质量的问题，第三个我们还要保证用到了赶黄草、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这6种药材混到一起的小药方还能够解决疾病的问题，那在原料上就马虎不得了。所以才有了我们定制款带优颜诺这3个字的赶黄草。这个事儿啊，谁也做不了假，这个事儿啊，谁也担不起这个责。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人，每年都有来住院的，每年都有出院的，住院的人也在用，很多出院的人也在买，甚至给家里的人都带。当然了，他们是属于我们曾经的住院会员，他们是有这个资格可以再买这个赶黄草的，我们都会给他们邮寄到家，99块钱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是并不指望拿这个药来赚钱的，这个跟医院是有区别的。医院里面有个现象叫以药养医，那没办法呀，一个医院里面那么大的规模，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先进设备，这都需要钱的，是不是？你不能让医院天天亏损吧？那怎么办？在药上面就加点价。那你看现在啊，这个事儿不是坏事，这是正常的商业行为。那你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也会发现一个事儿，就说同样的药在医院里面买会比外面要贵一些。现在啊，甚至有很多这个有良心的，就是心眼好的大夫，就暗示你一下啊，当然这个事儿我就提一嘴，你们知道就行了，对吧？你这个同类的他开的药方的药，你在医院里面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到医院附近的药店拿，2个价。你从医院里拿和你从医院出了门药店拿，和你家门口附近的药店拿，还是不一样的价格，明白了吧？这个事儿我教会你们了，你们懂了就行了啊。价格不一样，这个啊是有利润的。可我们中心不指望这点药来赚钱呢，那我们中心的人流量没有医院多呀，指着这点药来赚钱，那就失去了我们中心救治的这个意义了，是慢病康复救治。你看看，以康复和救治为主的事儿，那时间都长，用药也量多，那我们再因为这点事儿啊，跟患者闹得不愉快，感觉加的比较多了，这不黑心单位了吗？所以我们在药上面加的很少，但是在质量上我们可严格把关。我们必须什么，原料哪来的，哪一批谁去收购的，这个在生产厂家里面是有底儿的，那我们会看的。看完了之后啊，你们是尝不出来，又看外表又看不出来这个东西有区别，怎么办？化验。咱们有化验指标啊，现在咱们把这个原料赶黄草咱们化验一下，看看里面的这些含量成分一不一样。而且不只是化验一根两根，我们是分批次的化验，你这样的情况下你们就保证了这个质量，然后人在生产在监督，这个时候一点问题都没有了，瑕疵全解决了。所以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赶黄草，我们得是在企业呢，这个企业呀、啊、也是在中国的一个药都，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江西的漳州。那我们说了，中国这个几大药都啊，它不一样，有河北保定的安国啊，有安徽的亳州，还有江西伊春的漳州。那这些地方 这三个呀都属于中国有名的药度，很多中国的好药材啊最先流到的都是这些地方，甚至说咱们全国知名的这个糖那个糖啊都得在这些地方进行集采。那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葛黄草原料上来讲就毋庸置疑了，咱们不说排名第一，这个牛咱不吹啊，但是呢能做到一个事儿，就是质量上、原料上、加工方法上，这个是顶尖的了，咱不说第一啊，顶尖的了。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我们定的这个价格也不贵，多少钱呢？99块钱一盒，外面的葛黄草都是20包一盒，在我们中心里面这葛黄草只30包一盒，比他们多一半。外面卖的葛黄草你分不清是哪里的原料，可能是华北的，可能是东北的啊，可能是川渝的，说不准。但是呢在我们中心里这个原料那一定是原产地的，一定是泸州下面的古蔺县的，中国最知名的主产区的。同时啊价格也不一样啊，那外面呢从40-50的到100-200的都有，在我们中心99。那你看这是不是就区别就出来了，我们这东西本身就定价不高，再有呢这一盒里面还比别人多一半，别人20包我们这个30包。同时啊这个质量上还得到保证了，还是我们自己派人监督生产的，故意的打成了这个优研诺这三个字的，所以质量上绝对没得话说。如果用葛黄草咱们不说顶流，不能说第一，但是一定是最好的一批次。你看这是不是就保证了质量，保证了质量到最后就能保证效果。那这一次呢又赶上好事了，也就是说人家企业对咱们节目啊是个大力的支持，也是信得过我们，也是感觉呀回馈社会，帮助老百姓获得健康，这都是属于一家的一个良知和公德心呢。那你看这次给的这个事儿多好啊，99块钱一盒，结果呢到你手里面就变成了2盒了。那你说葛黄草用多少啊，正常情况下就是用6个月、12个月，你最多最多了啊你就用2年，可是你算算吧，你就按2年来算也花不了多少钱，是不是？你12个月算下来也才多少钱呢？才600块钱呢，还不到600呢，是不是？你算算，你一盒99啊，10盒才990，你用不到10盒啊，对不对？你6盒，你买6盒99，是不是？这多少钱呢？大家算算吧，594，99一盒去掉1块钱吗？咱们600块钱去掉6块，594，这是买多少啊？买6盒，那买6盒99块钱买6盒594，结果他邮寄的时候他给你邮寄12盒，那你算算这是不是就更便宜了？这一便宜咱们大家是不是都能用得起，都能够得着啊？别说普通老百姓，你也别说你退休工资低，你说你退休工资再低，哪怕是吃低保的，咱们算一算一盒不到50块钱能吃1个月，你说这是不是便宜到家了？所以你告诉我这个事儿划算还是不划算呢？大家听好啊，孟非老师帮大家这个忙啊，就是帮助大家解决身上的一些小问题的。心梗脑梗别吃这个啊，中风偏瘫吃这个也不灵，这个我都跟你们说不灵啊，不能吃。但是呢小毛小病的这些葛黄草都管用，你呀抓紧时间。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是孟非老师说这个葛黄草的最后一天。我再说一遍，今天是咱们说葛黄草这个价格的最后一天，今天你拿就是99块钱2盒。那如果说明天你再打电话，这葛黄草有没有啊？有，一定有啊，我不说了吗，这东西产量还是够用的。但是这个事儿企业就变了，也就是说你过几天你再打电话要葛黄草有没有，有，可是价格变了，就是99块钱一盒，跟我们中心一个价。到今天啊就是99块钱2盒，过了今天就是99块钱一盒。当然啊99块钱一盒对大家来讲也能用得起，但是没有这么划算嘛，对不对？所以说我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想解决小问题的，想解决身上的一些小毛病的，葛黄草你用上啊，根据自己的情况，你是用上6个月、12个月还是24个月，你打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说，我们工作人员呢以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大家。这样的话呢咱们少花钱解决问题，恢复健康指日可待。
1: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蔺葛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葛黄草。 一共60包，够喝2个月。

0: 生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
1: 那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这次呢，咱们就赶上赶黄草的这个好事了。同时啊，孟非老师呢也在这里啊给大家说说我的心里话。也就是说呀、啊，中心里面呢，我们这个单位啊，治疗疾病、挽救生命这些事情上啊，有很多的方式方法。那既然呢，我已经走到了电台里，进入了广播当中，那以后呢，我就会把中心里面的各种好方式、各种好方法呀，都带给大家。同时呢，我在这里啊，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啊，就说，这个赶黄草，您拿到了之后，您可千万不要认为它好喝。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是药，您可千万千万要记清楚了。你说哪有一个药它好喝的呀？是不是？除了那个什么，我认为的那个止咳糖浆啊，这个东西甜滋滋的，好喝一点。还有那个治疗消化的那个叫山楂丸呢，这个吃着好吃一点，剩下没有一个药是好吃的。这一点上啊，我希望大家正确面对。为什么呢？你看中国自古就有句话叫良药苦口利于病，药啊它不一定都是苦的，酸甜苦涩咸辣都有，什么味道的药都有。那赶黄草呢，大家呀一定要记清楚了，这个东西啊它可不是甜滋滋的。你不要说把这个东西拿到家里面去了之后当茶水一样，说这茶清清凉凉的挺好喝的，不是的。赶黄草进到嘴里面啊，你泡过了之后啊，它也下颜色，下了这个颜色呀、啊、跟那个茶色它比较像。尤其呢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之后啊，它这个颜色呀、啊、下来的有点猛，就跟这个红茶那个颜色呀、啊、有点像。然后呢进到嘴里面呢，有一种，如果是单独喝赶黄草啊，我说单独泡赶黄草不放别的，有一种微苦，这是一个味道。第二个呢，进到嘴里面微微的有这么一点点的涩，但是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这就是赶黄草本身的一个味道，它是一种药材，它是一个好的药材，它就有清热解毒啊、退黄化湿、利水消肿，解决什么黄疸水肿啊、肝损伤脂肪肝呢，它就是这个味儿的。那咱们现在呢拿回去了之后啊，你加上这个菊花、山楂、决明子、陈皮、枸杞，这个味道啊略微好喝一点，但是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喝，知道吗？就说是人能接受的，就是一种普通的那种草药的那种味道，也不是说好喝，同时呢它也不难喝。但是你记住啊，咱们拿这个喝是为了解决问题的，咱们是为了治病才用到的，谁也不会说闲着没事儿，咱们喝点药吧，哪有啊？都是说咱们身上有问题了，咱们才解决问题，咱们才用药。这个它是个药方，咱们这里面菊花、山楂、决明子、枸杞、陈皮加上赶黄草，这是一个整方，只是说根据你身体的情况不同，用到的这个方子还有增量加减。怎么增量加减呢？这两天呢，我给大家说的已经挺清楚了，就是这五种你都要放，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哪个放的多哪个放的少，对吧？那你看你血压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和山楂；血脂高的，你就多放点决明子、菊花和枸杞；血糖高的，你就多放点陈皮和山楂；你视力不好的，眼睛有问题的，多放点这个菊花和枸杞；大便不好的，多放点这个陈皮和枸杞；浮肿的，多放点菊花和陈皮；烦躁的、失眠的，你多放点菊花；关节不好的，多放点枸杞。它这是有迹可循的。这个呀，有的人已经记下来了，有的人呢可能还没记全，也没关系啊。你在给工作人员打电话订购这个赶黄草的时候，你可以顺道你再问一下，他呀也会告诉你啊。这样的话呢，咱拿到手里了之后啊，咱就知道怎么用。另外呢，这五种药材呀，还是我再提醒大家一句，就是你说我去药店买吧，可以；你说我去 超市买吧也可以，你说我去菜市场呢都行。这五种辅料，也就是这五种附加的这个药啊，咱不挑质量，明白了吗？就是只是说其中的这一个感黄草为主，那只要这个感黄草的质量够了就行了。这几个呀是打辅助的，这辅助这一块啊，就不需要他们有最好的质量了，平平常常的随手能拿到的这些都可以。只要你用的这个菊花，咱们不用那种黄色大果的那个贡菊就行了。那个黄色大果的那个金丝贡菊啊，它就是个茶，你就是拿着这个大果的金丝贡菊当水喝就完事了，味道不错啊，你加点冰糖啊挺好喝的，但是你不要往这方里放啊。这个方子里面你用的菊花，你可以用普通的那种菊花，大点小点的没事，你可以用这个什么昆仑雪菊啊啊贡菊啊胎菊啊都行，但是你不要拿那个金丝菊啊，那个金丝菊大，那个刺刺啊，就那花瓣啊比较长，颜色呢也比较好看的那个，不要那个啊。我再说一遍，不要那个。然后再有这个陈皮，你如果说你在药店买的陈皮或者超市买的陈皮都可以，咱不分说几年的，听明白了吗？不分说几年的，你哪怕说你不用陈皮，就咱们家里面的那个橘子皮都行，咱们只要那个里面的那个性状就可以了，不一定说非得用多好的。你如果说我就想用那个新会的陈皮，陈五年陈八年的那个，那是你条件好，知道吗？我不拦着你。但是如果说你不用那种一样的，这个里面的主料就是感黄草，我不讲了吗？这几天几乎身上所有的小毛病感黄草都有效。我一直跟你们唠叨的就是眼睛不好的，什么眼干眼涩呀、眼压高啊、视力模糊啊、发黄的、黄疸的啊、长眼屎的、起血丝的啊、玻璃体浑浊的，这些情况的你用上感黄草加上这五个药，哎，效果真的好。然后就是消化不好的，什么屁多的、肚子硬的、肚子不咕噜的啊、拉得多拉得少的、拉不出来拉不净的、粘马桶的、屁股擦不干净的，这些情况只要是跟消化系统里面有湿寒有湿热的，你就用这个感黄草加上这五个方，哎，效果特别的好。包括这个失眠烦躁嘴起泡、身上痒痒起疙瘩、身上沉身上累、睡不着睡不醒的，你都可以用这感黄草。我不说了吗？感黄草啊，三个劲儿，能解决寒湿，能解决湿热，能解决痰湿。但是呢，不管是哪种啊，这个湿不管是哪种，咱们平时的那种你祛湿的那种小方，什么喝个荷叶冬瓜叶啊啊，什么这个吃点红豆薏米汤啊这类的，你就差一点了。除非说还有一种情况，这个我跟大家直言不讳的讲啊，这个事儿我不会说遮着瞒着。除非说你那个条件呢、啊、就刚刚好，你家附近就有那种攀枝花那个树，而你每年呢都能采到一大堆那个攀枝花的花蕊也行啊，比感黄草的药劲儿差一些，但是呢它不花钱呢，你在地上就能捡呢，这也行啊。如果说你没有那个攀枝花的那个花蕊心的，那你就用个感黄草，反正价格也不贵，你算算账吧，是不是到您手里面了，这一盒感黄草才折算下来50块钱，够你用一个月。你说你一天下来才1块多钱，加上你买的这点菊花、山楂、决明、枸杞、陈皮，一天才2块钱，你说说吧，治点小毛病一天才2块钱，你说这什么人用得起啊？什么人都能用得起。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你也别挑这个孟非这个晚辈的理啊，我就说句不中听的话，就你家里面每天孩子来那快递那个纸壳箱子啊，或者破书破本，你把这个东西卖了，它都够你喝一天的。你说这东西便宜不便宜啊？是不是价格实惠啊？这不是说因为这个东西便宜，而是说咱们赶上这个好事了，对不对？你就去喝就行了。包括平时啊，容易水肿的，什么手肿、脚肿、关节肿啊，眼皮肿的，莫名其妙的肿的，经常腿上就肿了，经常一穿鞋挤脚了脚肿了，经常一伸手攥不紧拳头了手指头肿了，咱们利水消肿除湿，也就是说湿啊在身体当中是一种毒，咱们湿毒、寒毒、热毒。那你看感黄草这块它能起到几个作用？祛湿利水啊。你这个三种湿毒在感黄草面前都可以给你清。有人说孟非老师，那我得谢谢你，我把感黄草用上以后我身体再也没有

个方就够了。咱们血压有血压的方，血脂有血脂的方，血糖有血糖的方，这个配上了之后，你再喝感黄草，它就变了，它就成了一种药材里面的辅方了。这个一盒方一出来，六种药合到一起，它就解决血压，解决血脂，解决血糖。你平时你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你该去吃上，但是呢，你加上这个感黄草这小方再加进去，哎，它降的平稳，降的呀快一点，这样呢，你是不是起到两方面的作用了？是不是？它就能够对你血压异常、血脂偏高、血糖代谢不好就能起到作用，包括这个经常头晕呢、上火的、牙龈出血、牙龈肿痛的、腮帮子上起疙瘩的、耳朵嗡嗡响的，是不是？这些你都可以用。你看看吧，这感黄草治的病小病，你说多不多？还有一些人呢，他就是情绪不稳定啊，动不动发火，动不动发愁，甚至有些人坐那心里一阵不痛快，掉掉眼泪哭了，这个事儿你别怪人家啊，这是情绪在作怪，这是身体有问题了，这是出现了病态的表现了，才情绪不稳定。不信你发现没有，你这样的人呢，你还不理解呢，你说以前好好的，怎么现在动不动掉眼泪了，动不动发火了？你听，以前好好的，你以前好好的，为什么现在这样？那以前挺好的人，脾气好，为啥现在情绪老稳定不住？为啥总看谁不顺眼，总想发火？为什么总动不动委屈要哭啊？这不是情绪不稳定了吗？七情不稳，那感黄草起到这个作用，是不是？发火的、烦躁的、易怒的、委屈的，你喝一喝，哎，疏泄一下，疏解情志。你记住了，情绪是要疏解的。生活当中情绪不稳定了，要劝导；如果说身体当中的问题导致的情绪不稳定，你就要疏泄。拿什么疏泄呀？拿感黄草啊，加上这个方啊。包括有一些这个爱美的这个老爷子们，你们就往后靠一靠啊。你们美不美没关系了，这个爱漂亮的老太太，你们想美的，你们说我脸上皱纹多，这事我帮不了你啊。你去美容院，这事我帮不了你。但是你说穆飞啊，这个老太太我呀想美一美啊，我呀年轻的时候就年轻漂亮，我现在老了，脸上长斑了，又有黄褐斑又有老年斑，这个皱纹你说帮不了，祛斑能行吗？那我告诉你可以，感黄草这个方你喝上吧，当然这个时间要长，怎么也得个大几个月，你已经年纪大了，那斑很难去掉的，那年轻人祛斑都费劲，是不是？这老了这个斑去掉更费劲，它长得深呢，哎，这个别着急，感黄草你慢慢喝，你喝上了六个月八个月，你再回头你看看，你明显发现你脸上这个斑不大了，这是什么原因？感黄草，感黄草嘛，感黄草有一个最神奇的地方，去黄，你包括肝炎那个黄疸肝炎都能解决，你别说你脸上这个发黄了，身上发黄了，眼睛发黄了，脸上长黄褐斑了，你用吧，谁用谁漂亮，是不是？有人说能不能给我儿媳妇用，给我女儿用，让她们也漂亮点，可以，一样的，知道吗？就是年轻人都能用，什么人不能用感黄草？我这里给大家说清楚啊，小孩5岁以下的小孩，咱们就这么说吧，7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啊，7岁以下的小孩不建议给用感黄草，这个事儿你们要切记。再有一个，备孕的、怀孕的、哺乳期妇女，这些不要用感黄草，剩下的人就都能用了，它不分老幼了，知道吧？而且包括什么有肝炎呢、胆囊炎呢、肝脏肝功能检测指标异常的，你都可以用用感黄草，知道了吧？所以说这个感黄草啊是好药，你包括什么甚至关节不好的，因为感黄草有很明显的消炎镇痛的作用，那关节是不是炎症啊？里面是不是疼啊？所以感黄草有很好的消炎镇痛的作用，你要是关节不好的，感黄草加上枸杞，那五种东西都放，菊花、山楂、决明、陈皮都放，枸杞多放点，是不是？那枸杞也便宜啊。有人说孟非老师，要不要高档的好的枸杞？不用，普通的枸杞、菜市场的枸杞都行，知道吗？这个东西不挑，不挑产地，什么宁夏的枸杞、内蒙的枸杞，这两个地方呢都好啊，都行。你就是菜市场买的，分不清哪儿的都行。你家里有一棵枸杞树，你用都一样，这东西不挑，你只要感黄草这一味药准了、好了，剩下的就都行了。所以啊，感黄草是好药，孟非啊在这里面再次跟大家提醒一句话，感黄草是小药，感黄草出来的是小方，解决的是我们身体当中的小问题。你看加上这五种药，
这个王嫂的

0: 果呀就一步一步提升出来了。你用的时间长一点，这个作用啊就慢慢慢慢在你身上出现了。所以说呢，这个机会难得，今天呢是最后一天。你看我也讲了半天了，再过几分钟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啊又到结束的时间了。所以啊，最后了，也是最后一次，我再跟大家说一说，以后你再要赶黄草，你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打电话，99块钱一盒。我再说一遍，99一盒，不涨价啊，99一盒，也不从我这拿，我们工作人员直接跟厂家有对接就行了。但是呢，今天最后一天，你呀、啊、拿赶黄草，99块钱两盒。我再说一遍，99块钱两盒。这样的话呀，一盒用一个月，你两盒就用两个月，一个月才50块钱，是不是什么样的人都能用得起啊？你手里面拿点零花钱都能用得起，这才叫治病，这才叫解决问题啊，这才叫帮助你们解决身体当中的这个小问题啊，是不是？少花钱解决大事。另外啊，这个我就说完了啊，赶黄草这个事儿我就说完了，不跟大家提了。你没病的，过了这次，过了明天99一盒，今天最后一天，最后几分钟，只要今天打进电话的都是99两盒，你拿6盒，拿12盒，根据你的情况你自己定啊。这东西别备太多，一共保质期就36个月，你备太多放家里过期了啊，这个事儿我得提醒你。那过了今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往后讲。我今天呢再郑重的给大家说两个事儿，第一个，赶黄草的事情结束了啊，第二个事儿就是我呀继续给大家讲治病的流程，咱们解毒和祛湿就都拿赶黄草来用了啊，这个事儿就一次讲俩了。从明天开始，孟非老师啊再给大家准备讲我们中心里面治疗的这些方式。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啊，有这个祛瘀的，就是把血管的问题解决了的，因为很多病啊都叫血管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动脉硬化，这都叫血管病。再有呢，人怎么样的把这个气补出来，经络经脉要通，经络经脉要通了，我们人病啊就快好了。再有呢，这个血啊怎么样给它活起来，咱们经常讲活血活血嘛，拿什么活，怎么活，你们呀这么多年久病成医都有自己的方法，但是我告诉你，我也有自己的方法，而且我这个方法呀在中心里面治效果显著，跟你们以前那个不一样。你们以前在别人那治病是什么现象呢，就是要不然找人家去了拿了药了回家治去了，回家治完了之后好用了再去找他，不好用换一个医院，是不是都这么治的？哎，那好用了你去找去了，大夫也知道了，不好用了他没来他以为治好了。我们这不一样，我们这是每天守着患者治，治成什么样我们当天都知道，每天的变化我们都有记录，所以我们治起来这个经验要比医院里面那个大夫的经验还要强。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从头到尾看到这个患者在我面前治了2-3个月之后的所有的变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治得好了继续治，如果没治好了赶紧换人或者换方子，我们都能够做到心中有数，详详细细。就这样的工作流程我们干了几十年，到最后我们观察每一个患者每一天的表现，你就说我们的把握是不是要比别的医院里的大夫还要大，对吧？以后呢，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教给你们这样的治病方法，把我们中心所有的好东西、好方法、治病的结果都告诉大家，给你们第一做参照，第二给你们做指导，第三个教会你们了，等于你们全教会了，你们这个身体啊，咱不说都百病没生了，但是最起码能一天比一天好，一天比一天好。那你说老了指望个啥呀，是不是？老了不就指望着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好一点吗？咱别说治成什么样，咱们最起码不遭罪，我认为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你们说对不对呀？好了啊，时间的关系呢，咱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了。赶黄草最后一天过了，今天明天就恢复原价了，99块钱一盒，今天呢是99两盒。订过了的你就在家等着，没订的你今天最后一次机会，抓紧时间啊。今天呢咱们就说到这，莫非啊就一个事儿，希望你们好，希望你们健康，希望啊咱们以后啊这个天天在一起能够聊一聊。你们呢等着我，我每天呢想着你们，咱们呢一起把自己的身体调理好，让我们的生活呀更幸福。好了，今天呢就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导播帮我一个忙，帮我把这个电话接过来一个，我跟我的听众聊几句。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

0: 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来，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您好。
2: 喂，孟非老师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好不容易啊，打通了您电话，我有一件事啊。
1: 啊，您说。
2: 我也不知道去问谁好，反正心里面很纠结。嗯。
1: 啊，你说。
2: 我是在今年那个2月份吧，那个被检查确诊，说我那个啥有这个不但有这个脂肪肝
1: 啊，
2: 还有这个轻度的这个啥，肝硬化嘛。哦。
1: 哎呦，那也好严重啊。
2: 哎，对对，反正我以前嘛，我也不知道自己得了个病，就是蔬菜那个吃油这一方面都比较多。
1: 哦。
2: 反正我见到那个油大、那个鲜肉大的那个菜，就会有一个恶心感，强烈的恶心感。
1: 那都是肝脏不好的。
2: 所以那个平时嘛，那个吃饭那个里边我也爱喜欢吃那个煮的菜，一要炒的那个荤菜，我就尽量的很少吃，很少吃。
1: 哦，
2: 啊，这个嘴巴又是干呀，又是干的苦的苦巴拉叽的不行，啊，
1: 这都是跟肝脏有关。那早要是知道这个事儿，是不是早提前去医院看看，就不至于轻微的那种肝硬化了呀？是不是？
2: 干死我都不相信，我这个年龄不大，40多岁的人嘛，怎么会有这个那个病，对吧？
1: 你才40多岁啊？
2: 对啊。
1: 哎呀，那你这是我听到这个听我节目里最年轻的，我还以为你是老同志呢。这比我还小呢，你这样，这个叫老弟吧，你听我说，我这些日子讲的感冒草，估计你听到了，你把这感冒草赶紧用上。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这感冒草能解决肝阴损伤，无论是这个肝脏的坏死性损伤，还是器质性损伤，这感冒草都能解决。这样的情况下，就给你解了一半的力啊。而且感冒草这个东西呢，它安全无毒，用的又简单，就是每天喝这个一包，然后呢加上点这个菊花、山楂、决明、枸杞子，还有这个陈皮，你这个东西每天喝这么一包，对肝脏功能的恢复特别特别的好。包括你说那什么口干口苦啊，包括吃油腻的就感觉不舒服啊，这个特别的对症。而且这次你听广播你也听到了，咱们这价格也实惠，是吧？99两盒，你这个情况你用上1年到2年的时间，你先用着，1年才600块钱，你告诉我划算不划算？
2: 划算，好像只要能解决问题，我真的愿意那个给自己的健康投资。
1: 对呀，
2: 买的有一个大病。
1: 嗯，对，这个事儿你轻微的还好一点，好解决。但是呢，你听我的啊，就是说胆黄草是中药，它在苗医里称为神仙草。但是呢，你不要认为说喝上1个月2个月就治好了，这个东西是慢来的，慢工出细活。你这点先用上12盒，咱们这次是99两盒嘛，你看12盒才594，这多划算呢，就等于600块钱，你喝一年。你就先把这个先喝上，正常医院开的药你该怎么吃怎么吃，把这感冒草加上我给你刚才说那个小方，你该怎么用怎么用，咱们慢慢的润物细无声的把肝脏给它恢复恢复，咱让这个事不严重，你说行不行？
2: 好，我
1: 听
2: 你的话
1: 啊，你听话，你把地址留给我们工作人员，然后呢我们工作人员最快的速度给你邮寄，你收到了你就赶紧用上，好不好？
2: 好，
1: 老弟祝你健康。
2: 再见。
0: 特别提示，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2盒梗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梗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1: 喂，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孟非老师。
3: 哎，孟非老师您好。
1: 哎，您好，您好。
3: 哎呀，我跟您说呀，我要订一年的，今天呢是最后一天呢。哎呦，前几天呢我没有听到节目呀，我去姑娘家了，今天回来一听啊，才知道今天是最后一天呢，我可着急了呀。

0: 没关系，赶上了，没有错过啊。
1: 哎呀，没有错过就好。
0: 给你送上一年的，一年也不贵啊。咱们现在这个政策，你这两天没听到，我告诉你，这个原价不是99一盒吗？现在是99给你两盒，你吃一年的12盒才594。
1: 嗯，
0: 划算吗？
1: 是的。就是啊，我就想跟您说一下我的情况啊。
0: 啊，您说。
1: 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嘴里啊总起泡，牙龈呢、啊、也爱出血，身上啊总感觉潮乎乎的，像有个湿背心似的，还爱起那个红疙瘩，那个肚子啊总是邦邦硬，睡觉呢也是一会一闲，哎，平时啊总爱和老伴发火呀，看他干什么都不顺眼。老伴脾气还好，他不像我一样的，但是我也知道每次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啊，然后呢过后又就后悔。
0: 哎呀，你是个心软的人，但是呢我得恭喜你啊，你老伴儿人好，人家不跟你计较，人家知道要让着你，多好的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哎呀，这是我的福气啊。
0: 啊，
1: 然后呢听你讲课呀，我感觉和自己啊钱都对上了，所以呢我必须要用一年的，反正就天天喝呗，要不就当喝水呀，是吧？
0: 对，你要不然喝水也喝，咱们这次当喝水泡上这个药一起就喝了。而且你说的这情况对症，第一个在哪儿呢？你的情绪啊总发火啊，这个事儿又不怪你，实际上是咱们肝脏气瘀滞导致的这么多情况、
1: 哦、
0: 你肝气不舒啊，你总要释放出来，那你说能跟外人发火吗？外人发火不吵架了吗？就得跟最亲的人，跟老伴，是不是？但是你总这么来，时间长了人家心里也委屈啊，那咱们把这个情况咱们把这个情况解决了，就咱们喝早黄草就能把这个烦躁啊易怒啊解决。再有第二个，你说这个身上起疙瘩，然后这个肚子硬，这就是胆汁分泌不好，肝胆不实啊。胆汁分泌不好就是肝脏出问题了，肝脏淤结了，胆汁流不过来了，分泌量少了，然后你再加上这个嘴巴苦啊上火呀、啊、这不都是肝阳上亢火气上涌吗？所以说个根儿就是肝，你这个是肝脏出问题。咱们你说你身上这些问题吧，没有一个算大问题，但是这些小问题每个都挺麻烦，那咱们就一次解决，咱们就把这感冒草喝上，是不是？你这个每天一包，你拿那个茶杯的时候你就把感冒草放里，再加上那个我告诉你们的这个方子一起放里，我给你定一年12盒12个月就够了。你这个情况我听了都是小毛病，不用太久，一年足够就够了，好不好？
1: 哎呀，是的是的，莫非老师啊，您说的呀都是大实话，我听着呢就是爱听不烦。哎呀，多好呀。
0: 好的，你就我给你定一年，然后你这样告诉我们工作人员你的地址，然后呢、
1: 哎、
0: 我把这个工作人员嘱咐好，今天就给你们邮寄，早点到你就早点喝，早点喝早点好，早点好早点健康，好不好？
1: 哎，太好了太好了，那谢谢了哈。
0: 哎，不客气，祝您健康。哎，再见。
1: 啊哈，再见。
0: 哎，
2: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啊、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3: 好的，我们这一款带有优研诺标识的正宗古灵感黄草在中心的价格是99块钱一盒。今天孟非老师给大家争取到的福利是买一盒送一盒，也就是相当于大家只需要花99块钱直接到手整整2大盒感黄草。 一共60包，够喝2个月。活动仅此一次，错过再就没有99元两盒艮黄草的价格了。想要正宗高品质艮黄草的长辈，一定抓住这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新闻一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神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湾山黑水用千年古雪本源，绘制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勤求古序，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经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古雪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6: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益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7: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益医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8: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节目开始啊，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考考大家， 就是啊，我们人的生命最初是从哪儿开始的？大家知道吗？啊，人从哪儿来的？有的老姐姐说了，慧心呐，你之前说过，人是由气和血组成的，父精母血而成，人不能当孙悟空啊，那不是石头卡蹦的，父亲的精，母亲的血，那精怎么能出来呢？靠肾气推动，所以说人活着离不开气血。那人最开始是不是就是从气血来的呀？啊，没有气血就没有人了啊，没有气人能活吗？这人活都活不了，他能言宗粽子吗？啊，男女不阴阳和合，能有下一代吗？所以没有气血就没有人。你包括小猫小狗都是，咱们生命的起源，生命咋来的？就是从气血开始的啊。在宋代呀，有个名医，那叫宋宗普，他有一组本书，他有一本书，这个书名叫《女科百问》。他在书当中就明确指出了，男子以精为本，说你男的你得有精，女子以血为本。啥意思？就是说呀，男性你这一辈子你想长寿，活他80多岁还精神头还挺足呢，你得守住肾精。这个肾精呢，它要化生由血而来，然后往出释放，生成元气。人活这口气呀，我们中医有一句话叫肾精生肾气，肾气分了阴阳，人人都得有这口精，然后分阴分阳，阴阳还得平衡。那么女同志呢，不管是大姑娘小媳妇儿还是老太太，重在养血，精血一结合，吧嗒有孩子了。你别管是小姑娘还小小子，就形成了胚胎，然后呢气血如阳，这小胚胎在肚子里长40天50天，这胎心就出现了。大夫一听有胎心了，3个月左右，注意啊，咱们这五脏六腑在肚子里呀，是你在你妈那子宫里3个月左右开始分五脏的，刚开始就是个小胎包，有点血有点精，他俩一结合，说你妈怀孕3个半月了4个月了，一查，你都有五脏六腑了。所以有气血才有生命啊，人活一口气，人活你这些血呀，你没血就完了啊，没血就相当于柴油灯里没有油，你这辈子你也点不着。然后这胎儿呢，你看你在你妈肚子里靠一根脐带给你运行气血，你就喝妈妈的血长大了。那母亲是通过脐带把血给胎儿，这胎儿就长，越长越大，越长越大，等到10月怀胎，一朝分娩，脐带一剪，嘎噔一剪子，吧嗒你落地下了。这个时候这孩子啊，就不再依靠母体的血来供养了，生下来你是吃你妈奶呀，还是喂奶粉呢？那就看你了。所以人呢，禀赋先天来源于父母，你五官长得好不好，齐不齐说， 你是三瓣嘴儿，你还六汁儿，看你

造化。你在爹妈肚子里谁知道造成啥样啊，看造化。这叫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那后天之精呢，你巴达生下来就不是你爹妈说了算的了，就靠你自己了啊。所以人有啥五脏，肝心脾肺肾都是实心的，六腑胆胃大小肠膀胱三焦都是空心的，再加上胳膊腿儿就开始生长发育了啊。所以人活一口气落地之后，哎，开始呼吸，呲儿呼呲儿呼，不管你吃啥，喝奶呀还是喝奶粉呢，干什么呢，你得化生成营血，就是化生成有营养的血液，气血濡养你全身。这孩子，哎，一个月说，哎呀，看这孩子一个月长二斤，哎，过百天了啊，三翻六坐七爬叉，到一生日会走了。你看这都靠啥，都靠你气血濡养你的全身，你得吃，这就靠啥，后天之本脾胃。所以就有这么一句话叫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你这人先天啥样是父母给的，后天呢来源于水谷精微，就是你吃的喝的，这当中你得吃的好，吃是吃进去了，你吸没吸收，能不能被身体利用。为啥有的孩子白胖白胖的，哎，特别聪明，那皮肤啊，哎呦，可嫩可嫩的了。那为啥有的孩子干干巴巴的，还老闹毛病呢？嗯，为啥有的孩子那小头发锃亮锃亮的，有的那孩子小头发焦黄焦黄的，就是营养不良。营养是啥？营养是啥？对喽，营养不就是气血吗？你吃1000块钱一桶的奶粉，你得吸收啊。人家孩子吃200块钱一桶的奶粉，人家都吸收了，人家孩子就胖。你家这奶粉800的、1000的，孩子还那么瘦呢？为啥？孩子胃肠不好，不消化不吸收，这体格就囊吧，对吧？你看等到20来岁小伙子血气方刚往那一站，哎呀，这大小伙子彪彪溜直的，那大姑娘水灵灵的，来例假了。来例假一旦男女结合，这女人就能怀孕了。哎，等到30多岁那身体最好的时候，哎，阳明脉旺盛能吃，30多岁是最能吃的，最能吸收的。啥时候走下坡路啊？对喽，女同志77、49啊，男同志78、56啊。哎，你就记住这俩节点啊，女的77、49，男的78、56。有病没病？阳明脉亏虚，啥意思？阳明脉就是胃脉，胃经和脾经虚了。你看你49，你大苹果你再造三个我看看。你男的过了56，来羊肉串你再撸20个我看看。你就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了，吃吃啥不那么虎实了，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能吃了，喝也不像年轻时候那么能喝了。所以我总结一句话，到了女同志77、49，男同志78、56，有病没病？脾胃虚弱，气血少。所以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包括风湿骨头病，都是在50岁左右，有的40多岁，有的50多岁。男的呢，有的50多岁、60多岁。为啥老百姓说女的50岁是个坎儿，男同志60岁是个坎儿？女的你过50没事的，你活吧。哎，你整他80多岁，你活吧。男的你过60，你活。

你整他90多岁没事儿，坎儿是啥？气血虚了，脾胃弱了，脾胃弱，你吃啥吸收差了，就是有病，你吃药它也吸收差了，所以这个慢性病，你看往往都在这个节骨眼儿。你不信，老哥哥老姐姐，今天慧心就把一些常见的慢性病详细的给大家讲一讲啊，你们就知道这个脾胃的重要性了啊。记住，能吃饭是靠脾胃吸收，吃饭让你能活，你不吃饭人不就死了吗？那能不能吸收，吸收让你活得好，你就记住我的话，很简单，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吃饭让你能活着，是不是？哎，吸收让你能好好活着，你看就这么简单，吃饭谁都吃，不吃就完了，那吸不吸收，吸收能让你活得好，活得长寿，还不长病，有病你吃药你也得吸收啊，你不吸收能好病吗？所以吸收是大事儿。那么针对我们目前听慧心老妹妹讲课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年龄都在多大呀？哎，60岁以上吧，70、80，是不是？还有90的。那天咱们松原一个101岁的老哥哥跟我通话，都哭了。为啥？听我讲课呀，10多年了。说不对呀，慧心，你给咱们吉林老家讲课才7年，他之前在哪儿听的？之前我给松原地区、黑龙江地区讲课的时候，这大哥就听过。哎，80多岁那时候就听我讲课，今年90多了，还有90多岁听我讲课的，那现在100岁了。哎呀，他说真是老人了，虽然没见着面儿啊，但是陪伴我这些年了。天天听你呀，哎呀，这声啊，一听就是你，假不了。哎，为啥我这声音它有识别度，谁也模仿不了？啊，齁了牙嗓的给你们讲课讲的，啊，虽然没见着面，这些年呐，你们陪着我，慧心呢也陪着你们，人心都是肉长的呀。人这一辈子有几个10年呐，老姐姐，你敢说你还能活10年吗？老哥哥，你今年90，你敢说你还能活10年吗？啊，这10年多大变化呀！所以咱们这个感情啊，是心贴心的呀。啊，眼下呢天气凉飕了，啊，这一凉飕，有老慢病的就开始有感觉了，尤其这几个病，心脏病、脑血管病，还包括肺气肿，还有风湿，这4个病我是最担心的。为啥呢？到时候了，年年一到这时候他就犯消消了。但是我夏天还挺好的呢，你说这两天就觉着没劲儿呢，那你有那病根儿你还不知道吗？啊，咱们呢从这个前两天我给大家讲心脏病了，是不是又讲了肺气肿了？那咱们再讲一下脑梗，包括脑血栓，包括脑出血后遗症啊，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呀，今天这节课呢你要靠牌的听啊，靠牌的好好听，这样呢咱们呢才能把这个病啊知道它来龙去脉，就是咋得的你得知道啊。啊，哎，你们放心，说心脏病没听着的，肺气肿没听着的，过后呢我再循环着给大家讲啊，明天呢把心脏病啊再给你们再讲一遍啊。今天呢讲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包括脑梗、脑血栓、脑出血后遗症，当然了这当中包括说犯病几年，
啊，说我犯病啊，都犯两回了啊，哎，还有犯三回的，还有的呢，说我都得脑萎缩了，脑萎缩呢，就包括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啊，这个呢，接下来我要详详细细的给老哥哥、老姐姐讲。啊，咱们就说这脑血管病，你看有没有这样的人，说啥病没有，突然间半身不遂了，有没有？有，不多。那你之前也是有病，只是你没当回事儿。你看咱们东北人都知道。冰冻三尺，他得先上冰碴啊，对不对？冻湿心子了，你得先上冰碴啊，能说咔嚓一下子冻湿心子了？哪有那样的？是不是？他都是先上冰碴啊。那你想，这个脑梗也好，脑血栓也好，他就一个字儿。老哥哥，你说这一个字儿是啥？脑血栓也好，脑梗也好，它就一个事儿，用一个字儿来代替。老哥哥，你说用啥来代替？对喽，堵了，就是堵。不管脑梗还是脑血栓，你是半身不遂，你是嘴歪眼斜躺哈喇子，你还是栽愣的，你是跨筐，你是腿拖地，啊，是不就是堵了？堵哪儿了？堵脑血管了呗。他要堵心脏，那不叫心梗吗？要堵腿上，不叫静脉曲张吗？要堵动脉上，不叫下肢动脉闭塞症吗？你堵哪儿了，它不一样，对吧？那咱们就说脑梗和脑血栓，是不就是堵了？咋堵的？咱们往回推，老哥哥，你说咋堵的？要那血哗哗哗流淌，那血还干净，它能堵吗？是不不能堵？所以有病不怕，你得明白自己这病咋得的。为啥老哥哥老姐姐是会心呐？我可愿意听你讲课了，因为你讲的明白啊。俺们这些没文化的老哥哥老姐姐能听懂是咋回事儿，哎，所以慧心呢用最直白的、最土的、接地气的话讲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听。你就寻思你脑袋呀脑血栓了、脑梗了，不就是堵了吗？他咋堵的？就是血埋汰堵的，那血流不动了。就像你家门前有一个小河啊，哗哗，这水呀，上边水库放水，那水呀劲儿可大了，哗哗的，那水还干净，下边吧都能看着石头子儿，你说能堵吗？不能堵。啥情况下能堵呢？那个水埋汰，它下边就是黑泥汤子，那水流的慢，它流的慢，这死水咱们叫臭水泡子，这死水，这水不动弹，下边都是黑泥汤子，慢慢慢慢那水都干了。是不是咱们有那小河，说头十年呐，那门前那条小河那里有水哗哗的，现在都没有了，都干巴了。为啥没水了？啊，都是淤泥。那这个时候它就堵了，是不是？所以你说说一千到一万，脑梗也好，脑血栓也好，首先是不埋汰啊，就是血埋汰，再一个就是气虚了，它推不动，就这俩事儿。你说那血在咱们血管里哗哗流淌，心脏这么一跳，痛踏一收缩，往出一挤，把血那挤出来，上到脑瓜顶，下到脚后跟，这手脚都供上血了啊。那他供不上，他堵了。你看得脑梗脑血栓的人重点啥症状，是不就是胳膊腿不好使，胳膊腿沉麻没劲儿，手不分瓣，腿栽愣的，别愣别愣的，走道抬不起腿来，磨鞋把鞋都磨偏偏棱子了。为啥会这样？
不就是没劲儿吗？啊，你看咱就说这个血管咋堵的，一个是血埋汰，一个呢它流不动。听说过这句话没有？叫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就气带着血走。一个人啊，你就说我这是慧心呐，可有精神头了啊，一天呐吵吵八喊的，可有精神头了。说明啥？是咋那么大元气呢？他说话呀咋那么有底气呢？气足，说明什么？阳气足，哎，火力旺。这个气一足啊，气推着血走到全身，上到头，脑袋能供上血，脑袋是不是清灵？腿脚能供上血，腿脚是不是热乎？那一旦血埋汰，这血还埋汰，它还流的慢，不就堵了吗？所以堵脑袋叫脑梗脑血栓。那么得完脑梗脑血栓之后，重点症状是不是腿沉？腿脚供不上血了，腿沉，脚丫子麻木，哎呀像针扎似的。包括那个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你看糖尿病他烂脚趾头烂脚丫子，那是一天吗？这脚都黑了，那是一天吗？不都是麻木凉，像针扎似的，一点一点它变色了，它不过血了，它就黑了，是不是这样？哎，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气虚血少，它堵了。气从哪儿来？哎，现在咱们就找着根儿了。说我得脑梗啊，脑血栓，就是气虚了，血少了。堵了，啊，这个气要是虚，那它就堵到这儿了。那血少，它就供血不足。还有呢，就是埋汰。那你气虚啥气虚？肾气虚、脾气虚、心气虚。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得完脑梗啊、脑血栓呐、啊，或者脑出血后遗症，哎呀，说我成的包区了，别人不得，我咋得这个病呢？你别包屈，今天听慧心讲完这节课你就明白了，你就知道了，年轻时候你没当回事儿，他才会犯病。这个气虚包括肾气虚，肾气虚啥表现呢？就是尿尿没劲儿，男的尿分叉，尿等待，腰疼。或者是你年轻的时候一检查说有肾囊肿、肾结石，有的老头老太太上社区不年年给咱们检查吗？一检查说大爷呀，你有肾囊肿，你有肾结石，啊，肾囊肿、肾结石腰还不太疼，就是腰酸腿沉。你说没事儿。大夫也说没啥大事儿，定期检查就行，没啥事儿，岁数大了也不乐意手术了，就这么地儿吧。为啥长囊肿、长结石？包括那个肝囊肿啊，肝纤维化，为啥？它堵了，它不通，它气不足。那么肾气一不足，在肾这儿都是囊肿和结石了，你说这气不足能推动血吗？是不是血流的慢？这血流的慢，它慢慢不就堵了吗？这不就气虚吗？所以堵脑袋就是脑梗脑血栓呢。那这个时候你血在埋汰呢，血埋汰找谁？啥叫血埋汰？就是血脂高，甘油三酯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低密度脂蛋白是坏蛋白，高密度脂蛋白是好蛋白。岁数大了都是低密度脂蛋白它高，就是你身上的肥肉多了。高密度脂蛋白呢，就是好蛋白，就那瘦肉，你瘦肉少你肥肉多，你说你身体能不能好？咱们吃肉都说吃瘦肉，你咋不吃大肥肉片子呢？是不是？哎，所以这些东西多它就埋汰。这回知道这血为啥埋汰了吧？哎，说气虚，气虚是肾气虚、脾气虚。脾气虚你大便总拉稀，你大便总干燥，或者说你有肺气肿，这都导致气

0: 必须呀、啊，那血埋汰呢？血脂高、甘油三酯高、低密度脂蛋白高，或者你血糖也高。哎呀妈呀，不但埋汰，你那血里糖多，它还胶黏胶黏的，整到哪儿堵到哪儿，一尿尿都粘脚。你尿完尿，你要拉拉地下，我那一走道，那踩脚上都嘎噔嘎噔的。为啥？你那尿里它有糖啊。对不？所以说血埋汰，那你想没想过这血为啥埋汰？老哥哥、老姐姐，想没想过？咱们得整根儿啊！你治病也好，你讲病也好，你得讲到根儿上啊！咱们你要不知道这个根儿是啥，你能治好吗？你说血为啥埋汰？啊？对喽，脾的事儿，脾胃的事儿。因为咱们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节目开始我说了一句话：先天之精来源于父母，后天之精来源于水谷。先天之精爹妈给的，后天之精脾胃。你别管吃多少钱一桶的奶粉。你是吃苞米碴子，你还是吃饺子、吃大虾？你得吸收，你都得放到嘴里，你嚼，你咽下去，到胃里，通过胃肠道、脾胃来消化吸收，对不对？你不能吃肋巴上去，你不能吃脚后跟上去，你得吸收啊。包括咱们得病，你吃药，你得脑梗，你得糖尿病。包括你吃，你得糖尿病了啊！你吃达格利净啊，你吃拜糖平啊，啊，你得高血压了啊！说你吃琥珀酸、美特洛尔啊，啊，你吃硝苯地平控制片儿，你吃啥你不得张嘴喝点水咽下去到肚子里吗？不得靠脾胃来消化吸收吗？胃肠道把它消化吸收之后，用脾胃来送到全身，特别这个脾。所以脾胃叫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你说这些东西，你别管吃的啥，是五谷杂粮还是药，你没吸收，它送不到地方。你脑袋有病，你吃治脑袋药，它送不到脑袋，能治病吗？你糖尿病，你胰腺有病，你有并发症，你有心脏病，你肾不好。你吃药，它送不到病灶，送不到心脏去，你说你能治病吗？所以靠啥送？靠气血呀，气推着血哗哗流淌来消化吸收啊。所以说一千道一万，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所以你脾胃好了，你气足了，你脾胃好，吃啥都吸收。哎，你这个时候能把垃圾排出去，你好的吸收健康，吃药吸收治病，不好的排出去，排出去靠啥？你得拉呀，你得尿啊，这个拉尿叫排泄糟粕，埋汰东西靠啥排？靠脾呀、啊，脾是大事儿啊，人要脾大，或者把脾摘除了，你说这人还能不能健康啊？所以治到根儿上，咱们要想活，你得吃饭，吃饭让你能活，吸收让你活得好，就记住我这句话：气为五脏六腑之父，血为五脏六腑之母。没有气血就等于没爹妈，没爹妈能有人吗？不吃饭能活吗？不吸收能活得好吗？不吸收能治病吗？靠啥吸收？靠脾胃呀。所以接下来我要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干啥？要健脾胃、养气血，治到根儿上。这是在2022年我提出的一个补后天之本，益脾养血治慢病，已经在国家有关老年病的期刊上登陆了。啊，哎，慧心又出名了，哈哈，而且呢，在我们院。啊，神经科、心内科、内分泌科、骨科这几大科联合，经过3期临床，有效率达到97.5%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啊，所以 慧心现在正在想办法把这个复方和血丸，我叫它和血方，我想呢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带来啊，正在呢着手办，大家呢就等我的消息啊。你别管吃啥，咱得吸收啊，你不吸收，说再好的固本延龄丸啊，再好的我给大家弄的什么葛芥保肾丸呐、寿星补脂啊等等啊，再好的绞股蓝总干胶囊，老哥哥老姐姐不吸收啥都白扯呀。我说这句话是非常实在，所以慧心作为咱们家乡人，老哥哥老姐姐你们要听话，不能盲目的买药吃。说那块讲了，说可好了，电视都播了，广播呀话匣子也讲了，我得吃啊，说的挺好，到时候吃没好使。为啥？你常年干燥或者常年拉稀，你吃啥能吸收？你多少年的老胃病、胃溃疡、胃炎，你吃啥能吸收？不吸收啊，老姐姐，咱得往根儿上整，干啥？健脾胃、养气血。就我喝口小米粥，我得吸收，吸收了人体格才能好，才能活得长远。你也吃，我也吃，我吃苞米碴子我都吸收，你吃饺子你都不吸收。你看我这是120斤，你呢就70多斤，瘦的呀，哎呀妈呀，干巴的，你体格能好吗？啊，所以咱得吸收了才能治病。因此说呢，老哥哥老姐姐啊、哦，大家吧，你现在要做的这几件事儿，这不天凉了吗？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一天一丸，啊，绞股蓝总干胶囊也按说明书吃，靠牌吃。不明白的给我学生来电话，包括呀，咱们手上吃益生菌的都搭配着吃，它能促进吸收啊。然后你现在重点干一件事儿，保暖，别着凉，别吃凉的。着凉了，那你寒邪往里进，后脖梗子疼啊，腰腿疼，犯病。吃凉的伤害脾胃，就现在吃凉的是最伤脾胃的，别吃凉的。吃啥呢？没有糖尿病的早晨喝小米粥啊，不行你做疙瘩汤面片啊，咱就吃口这个咸菜，少吃一点，你呛点菜，吃热乎的，吃牛肉，吃鱼，少吃猪肉，天天晚上睡觉之前泡泡脚，油肚子，促进它运化。然后呢，你们不要盲目的说谁说好咱就吃。你看慧心这些年呢，给你们讲课整整到今年年底是7年，哎，每一步呢都给大家呀安排好，到啥时候该吃啥药。过去呀，慧心给大家带来的那些好药啊，你们吃完之后身体都调理得很好。但是现在我最担心的一个事儿就是不吸收啊。胃肠道不好，气血不足，不能把药带到病灶，你吃仙丹它也白扯。所以咱们10月份必须解决吸收的问题，吸收了，治病了，健康了，长寿了，冬天不犯病了，哎，乐乐呵呵，咱就准备过阳历年，过大年啦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巴山黑水，运 千年国学本源。

0: 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桂琴老师您好。
4: 老姐姐你好，叫什么名字？
3: 我是德惠的，我姓卜，我叫卜庆霞，我头一次跟你通话。
4: 哎，大姐，多大岁数？
3: 我72，属羊的。
4: 啊，72岁属羊啊。
3: 啊，
4: 这张着啰啰一辈子呀。
3: 可不是啊的。
4: 老姐姐几月份生的？
3: 我是5月份。
4: 还行，开春了，有只有草啃了，有吃有喝的。来吧，找我啥事儿？
3: 咨询咨询，我有一些小毛病，我寻思我先得我看看。
4: 嗯，
3: 你看的挺好的。我就是我有白内障、青光眼。
4: 白内障手术了吗？
3: 没手术。
4: 现在看人咋样？
3: 就像模糊似的。
4: 蒙层塑料布啊。
3: 对，有时候吧，就看手机看长了，喝这啥的，吃甜东西吃多了，完了就像那个一层蒙似的，就像那个不真了、不听了似的。
4: 那你说这俩事儿，你说的就这俩事儿，吃甜的吃多了和看手机看多了，眼睛就不得劲儿，看啥就模糊。这俩事儿你自个儿能不能杜绝？你又不是小孩儿，还用我拽着你手？你就不看手机，你就不吃甜的呗？
3: 要是少看点手机吧，反正也比那强点呢。
4: 那不咋的，就少看啊。
3: 对，
4: 这俩事儿你自个儿解决。这白内障，但是根儿呢，你再有青光眼，说明你肝血虚，你眼睛干巴的，你睡觉不好。
3: 对对对，眼睛干巴。
4: 啊，肝开窍，二目濡养金。肝血充足养心血，心血旺盛助脾运化，脾要足了，你的精全身都有劲儿了。所以现在你有啥？有肝郁和肝火旺。
3: 对，
4: 就使劲生气，啥病都能好利索的。
3: 对对对，
4: 能不能听出好赖话？
3: 我听了，
4: 大姐，你要听我讲座时间长了，我跟咱们这些老伙伴不外，有啥说啥。
3: 对对对，你就说实话。对，
4: 你这病不就生气
3: 的
4: 话
3: 症
4: 吗？
3: 严重，
4: 是不是啊？
3: 对，
4: 半拉脑袋疼吧？
3: 疼，完不总疼，有时候那什么迷糊的。
4: 生气上火着急就迷糊的半拉脑袋。
3: 要是寻思点事儿吧，就睡不好觉了，就迷糊。要是睡好觉吧，我这性格急，要是说干啥就干啥，性格急就是好，比如说一着急上火了就好脑袋疼。要
4: 对对对，往下说，往下说。还咋的？
3: 就是早上嘛，我起来了吧，这有时候就是嘴苦呢。
4: 嗯嗯，再往下说，让他隔夜往出抖了啊！特别是着急上火、生气的时候都咋的？个个说，
3: 就是那嘴巴苦，完了那嘴还有时候吧，像可干了似的。有时候那半夜起来小便呢，那嘴沙拉沙拉的似的。
4: 哎，生完气呢，着完急呢？
3: 对，
4: 生完气着完急，能不能睡着觉？
3: 生气着急睡不着觉，又不生气不啥事不着急，能睡好觉。
4: 睡不着觉是不是心烦？
3: 对对对，心烦。
4: 脚抽筋儿。
3: 颠倒起来那个脑袋迷糊。
4: 哎，迷糊的，然后使劲生气着急上火，完之后胃咋的了？胃哪块不得劲儿？
3: 胃吧还行，不吃凉东西，不吃多了，胃还可以，胃还行。
4: 哎，这不就找着病了吗？所以说这肝郁。

0: 伙干净走的那条线儿，昨天我在节目当中捣鼓了，起于大拇脚趾头，沿着内脚踝往上到我们会阴，它是入阴毛钻阴骨入小腹，夹胃到两肋到我们的乳腺到咽喉后边，然后入康桑到耳朵到脑瓜顶，你就查吧，你这条线看哪块长东西了。
1: 完了我还有啥呢，我还有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
0: 刚才我说这条道这不照你这条道来的吗？
1: 对对对，是
0: 你长东西不就照我这条道长的吗？肝经淤堵了，女同志三大件，甲状腺乳腺子宫，肝经就在这儿走。要男同志就是出现啥呢，有的那疝气肚子鼓包，然后呢前列腺增生啊，你的甲状腺乳腺都容易长东西。
1: 对，就现在已经是长东西、
0: 而且嗓子呢总觉着有东西吐之不出咽之不下，总想打死嗓子刺挠的。
1: 嗓子吧地儿有痰，完了总是吐不进去的，
0: 胶原这不点痰吐
1: 不出
0: 来，
1: 完了就像总是有痰似的，总卡卡一个个吐不点，一等再就吐出来，是不是咋回事？
0: 胶粘的不点痰吐不出来，
1: 对对对，
0: 卡不出来，没啥玩意儿，还总觉着有。
1: 对对对，就总像那卡不进去的，一卡都卡多些遍，完了还像卡不进去的。
0: 那卡呗，使劲卡呗，越生气越卡不出来。越生气越卡不出来，你这老太太这辈子，你家几个孩子啊？
1: 我家三个，一个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0: 那你就偷着乐吧，那你就偷着乐吧，这俩姑娘一个儿子，你这脾气不好，反正姑娘能心疼你，你这样仨儿子你看看气死你。偷着乐吧挺好，你能活90多岁呀、但是你这些结节啊都是那气滞血瘀造成的
1: 啊。对，我好生气，对，
0: 好生气就好得那病。
1: 对，
0: 所以说啥事儿都有原因后果，他气滞他憋在这儿了，浑身就淤堵了，就长东西了。但是你这些玩意儿都是良性的，良性的长啥样呢？表面光滑，形态规则，它有这词儿，多大多大，表面光滑，形态规则，这都良性的。他要说边界不清晰，表面凹凸不平，周围有血管流通，坏了，这玩意儿它长了，它不好。你这都没啥事儿。但是呢，你现在有个病，你叫气滞血瘀造成了心脑供血不足。
1: 对对，我有时候那脑袋像扣个帽子似的，脑袋顶上。
0: 脑瓜盖发闷，
1: 对对对，是，
0: 腿肚子攥筋抽筋儿，
1: 对，
0: 脚趾盖尤其大拇脚趾盖，你看那嘎有没有竖纹，那个有没有棱？
1: 有，
0: 你看
1: 我这手盖都有竖纹，都有棱，
0: 竖纹有棱，有的大拇脚趾盖那块就厚了，就像那个有那个木头渣子似的，就糟了就厚了。
1: 对对对，你说太对
0: 了。大伙都脱袜子，这工劲儿不少人脱袜子看脚趾头呢。他该对号了，所以这个病啊，大姐好治，益气养血，远兼散解，就是不养气血，远兼散解，把你那东西给你散一散，啊，通一通，不然的话你会前胸后背疼，睡不着觉。
1: 对，
0: 是不是啊？
1: 嗯。
0: 你现在吃啥药呢？
1: 我现在有时候后背吧就串着疼，我现在我基本我没咋吃啥药。我就吃那个，有时候奶拉都疼了，完了买点药临时吃点，完了一般药我都没吃。
0: 吃的啥呀？一般药你吃的啥呀？吃的啥玩意儿？自己买的？
1: 有时候我家老头儿搁药店给我买的。
0: 啥药啊？你捣鼓捣鼓药名我听听，对不对症啊？
1: 就是我有时候手麻嘛，你骨痛胶囊啥的了，他给我买的，完了我吃完了我也记不住啊。
0: 没整明白呀，没整明白，我告诉你吧，来，你去买这个药吃啊，买天麻丸， 天麻丸啊。
1: 啊，记得呢。
0: 我雪化鱼铜锣的。
1: 啊。
0: 这是一个，二一个呢？我告诉你吃啥？吃龟脾丸。
1: 啊。
0: 龟脾丸治啥的？龟脾丸健脾养心的，你光补血通血，说什么丹参呐啊血塞通不行，你这个脾不好，你大便不正常。
1: 啊。
0: 大便跟拉的没劲儿，干屎头子发黏呐。
1: 对。
0: 啊，大便不正常，他就容易这样。啊。
1: 对。
0: 哎，所以说老姐姐，健脾养心血，你现在有个症状是啥呢？头晕眼花。胸闷气短，
1: 对对对，是
0: 啊，头晕眼花，脑袋供不上血，胸闷气短，心脏缺血，里头还有血瘀，叫气虚血瘀。健脾生心血，生心血方能去淤血，不然的话，你看你那嘴唇子发暗发紫，手上手背上长没长老年斑？
1: 手背上长了。
0: 哎，这就对上号了啊。所以吃这俩药先吃着啊。
1: 对呀，我说我手还麻。
0: 那肯定麻呀，为啥让你吃天麻丸呢？
1: 嗯啊。
0: 天麻丸桂皮丸配着吃，吃一个月啊。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
0: 你好。
3: 你好，慧心老师。
0: 哎，老姐姐叫啥名啊？
3: 我叫武桂云。
0: 多大岁数了？
3: 78了。
0: 哎，欢迎老姐姐。那来电话什么事儿啊？
3: 我就是肺子跟那个肋黏膜粘到一起了，听着了吗？
0: 听着了。
3: 啊。
0: 嗯。
3: 完了，那个他说我是肺癌，我是4月份看的，看的完了说的，这是不是？长这个东西跟肋黏膜粘到一起了，粘哪儿了呢？就是肩胛骨，知道不，老妹？
0: 知道。
3: 哎，粘到肩胛骨那俩就，完了呢，我这个做不了手术。他说做手术就是搞激光呗，打不了呗。他说太高。
0: 嗯。
3: 完了，要是手术的话，我就得大结盖。大结盖，老妹子，你说我这么大岁了，再给我接我一东西呀了？
0: 嗯。77呀、啊，今年77呀、啊，
3: 我78了，
0: 78了，
3: 嗯呐，
0: 嗯，这个是东西是先长在肺子上是吧？
3: 那他说是长到肺子上，
0: 现在就是粘连了，
3: 哎，
0: 嗯，老姐姐你摸你摸你左边波索骨的淋巴结起没起来？
3: 淋巴结没有，
0: 还有左边胳肢窝淋巴结起没起来？
3: 没起来，
0: 那没啥事大事。左肺右胃，左边啊，这个淋巴结、博索骨这个淋巴结和胳肢窝的淋巴结，就是肺子往这儿转移。右边呢，胃要右边博索骨淋巴结肿大和胳肢窝，它就是胃转移的。现在看你两边博索骨没有淋巴结肿大，胳肢窝也没有淋巴结肿大，说明现在没啥事儿。
3: 没有，就是胳肢窝好像是就是疼一下，就好像有裸了疙瘩那疼吧，完摸啥没有。如果
0: 哎，所以就说裸了疙瘩就是淋巴结。
3: 对对。
0: 哦，所以呢，你就是左边肺子淋巴结它肿大呢，就是在博索骨这儿和胳肢窝这儿，摸着呢那个淋巴结就像大姐说，就像裸了疙瘩似的。
3: 嗯嗯嗯，对对对。
0: 要是胃癌呢，转移就是往右边，我们叫左肺右胃，右边就是在淋巴结这，它就肿大。啊，现在看没啥事儿，所以说这个情况，老姐姐，你现在要做的就是不想大揭盖，不想手术，咱们就呢想办法提高抵抗力，延长寿命，少遭罪。
3: 对对。
0: 那你说78了，咱要再能活10年，88了。完了这10年当中你也不疼不痒的，让他不难受，能吃能喝的就中呗。
3: 嗯、对。
0: 还咋的呀？
3: 嗯。
0: 折腾啥呀，这么大岁数了。
3: 嗯。
0: 是不是大姐，咱就实话实说，你这样式的，你要说 我说慧心呐，能不能一下都给治好了？谁有那能耐呀？
3: 对对对，那不可能，老妹儿。那谁有那个能耐？除鸡公，咱也没碰上。
0: 对，啥公也白扯。咱现在我听你这个状态吧，挺好。所以大姐呢，你不疼不痒，忽略不计，只要他不疼不难受，你现在就是该吃啥吃啥，该喝啥喝啥，啥也不寻思。
3: 老妹儿，我这疼。我后背疼，就肩胛骨那嘎达疼，疼我吃中药了，吃中药，肩胛骨呢不疼了，它就像好像上，就是那个肩胛骨那骨头上上那疼去了。完了，哎呀，这个右边俩这个那个胳膊疼，
0: 嗯，它是肯定引起疼痛啊，
3: 胳膊麻酥的疼啊，有的时候疼下就像那个啥似的呢。就像有刺扎。
0: 嗯，老姐姐，现在你咳嗽吗？
3: 不咳嗽。
0: 啊，也不咳嗽。晚上睡觉能睡几个点儿？
3: 嗯，睡觉还行。
0: 有低烧吗？
3: 没有。
0: 也没有低烧。注意，我就告诉你实话。
3: 嗯。
0: 那到最后你难受的时候是啥？就是人开始低烧。
3: 嗯。
0: 完了睡不着觉，然后就咳嗽。
3: 嗯。
0: 甚至咳痰带血。
3: 嗯。
0: 哎，然后就是吃不进去饭。
3: 嗯，
0: 哎，你现在没有这些症状，有点疼不要紧，
3: 就是后背疼。
0: 哎，不要紧。所以现在呢，我告诉你几个小中成药，你煮水喝。
3: 嗯嗯。
0: 啊。
3: 嗯，啥药？
0: 嗯。白花蛇草。白花蛇草。啊，仙鹤草。白花蛇草、仙鹤草，啊，蒲公英，蒲公英啊，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夏枯草、板蓝根，哎，白花蛇草、仙鹤草、蒲公英、夏枯草、板蓝根，各九克，煮水喝。它能干啥？提高你抵抗力。清热解毒也有止疼的效果啊。然后接下来老姐姐你会有啥病，我就告诉你，你现在会有供血不足，因为胃一旦总长东西，它粘连之后影响胃，你吃东西它影响吸收，你会出现心脏缺血和脑袋供血不足的症状啊。
3: 我现在我这眼睛，他说我是那叫金乌绿，有一个眼睛它那个啥，它小了，
0: 那就睁不开眼皮了吗？挑不动眼皮了。
3: 嗯，咱挑动了也那个啥，
0: 眼睛睁不大，眼睛睁不开，是不是？
3: 对对对，
0: 那不就挑不动眼皮吗？睁不肌无力大劲儿了，眼睛睁不起来
3: 啊。
0: 咱们人睁眼睛是靠力气的。
3: 嗯嗯。
0: 啊，你眼皮睁不开，这肌无力，是一只眼睛，
3: 嗯，
0: 是俩眼睛？
3: 一个，就右边这个。
0: 这个靠啥？说明老姐姐你脾不好，脾胃相表里，胃长东西了，影响脾的消化，所以你现在就出现的脾胃虚弱，不但肌无力，那这么一说，你胳膊腿也没劲儿。
3: 我胳膊腿还行，我就是肺子上长的东西，老妹儿。
0: 肺的转移现在不到位了吗？它不粘连了吗？
3: 肺子是右肺叶上长的，跟那个啥粘到一起了，跟那个肺黏膜。
0: 哎，所以它就影响导致肺不张。啥叫肺不张？肺子不扩张，它粘一起了。
3: 嗯嗯。
0: 啊，这样的肺不张，啥叫肺不张？肺子就像个气球似的。进气儿出气儿，进气儿出气儿，现在它粘在一起了，它粘连了就。
3: 嗯。
0: 啊。
3: 嗯。
0: 所以它会引起往这个转移或往胃上走。
3: 嗯。
0: 哎，好了，老姐姐，然后日后呢，我看看，这种情况应该吃点提高免疫力的啊，补气活血汤，哎，就是提高你免疫力，让你有劲儿。你现在供血不足，你先吃着这几个药啊。好嘞，老姐姐，不明白打电话，方子啊，我学生都帮你记好了啊。哎，再见。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 欢迎您收听。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盛大启幕。临江市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5: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首先向你介绍一下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4: 金秋华诞至江畔歌声扬，10月2号18时，万里边疆最美临江，临江市2026年鸭绿江文化旅游宣传周主题晚会精彩上演。晚会以鸭绿江秀美山河为幕，以文艺之声为礼，融合红色记忆、边境风情与时代新生，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高质量有温度的文旅视听盛宴。市委书记韩东、市委副书记、市长郑岩、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庆等市领导参加活动。
6: 晚会由中共临江市委、临江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临江市委宣传部、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承办。本次晚会阵容强大，群星云集，中国煤矿文工团、二炮文工团等国家级专业演员、省内外知名歌手齐聚临江，轮番演绎精彩节目。整场晚会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歌舞、相声、舞蹈、戏曲等节目轮番亮相，层次分明，亮点满满，全方位展现边城临江的独特魅力。晚会在经典曲目《今天是你的生日》中温情启幕，歌伴舞《临江仙》，话说临江，山高水长好地方，婉转悠扬，勾勒出鸭绿江山水秀美画卷与城市崭新风貌。歌曲《放歌田野苹果香》质朴动听，诉说乡土温情与丰收喜悦。趣味相声《二胖游边城》接地气有笑点，生动推介边城风土人情，赢得现场阵阵掌声。舞台之上精彩接续绽放，经典红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重温峥嵘红色岁月，专题舞蹈《九儿》深情厚重，震撼人心。恼人的秋风、金达莱花风格鲜活，尽显多元风采。戏曲与民族曲目《三杯吉祥酒》《女驸马》韵味十足，重唱祝福祖国，饱含赤子情怀。压轴节目《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致敬热土英雄，将整场晚会气氛推向顶峰。以文素旅，以艺传情，本次主题晚会用多彩文艺形式深挖临江红色文化、边境文旅资源，生动展现了边城的人文底蕴与时代活力，有效擦亮鸭绿江文旅名片，进一步提升临江文旅知名度与影响力，让大美边城风采响彻四方。
4: 为庆祝伟大祖国华诞，进一步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10月3号至10月7号的16点，由临江市商务和文广旅局主办，临江市文化馆承办，于江滨公园百姓大舞台举办喜迎华诞情满临江文艺演出。
6: 演出在舞蹈《我爱你中国》中拉开帷幕，舞者们以优美的身姿诠释了中华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深情眷恋。随后，苹果香以轻盈欢快的节奏为现场观众带来了一阵清新质朴的田园风情。女声独唱《珊瑚颂》，旋律悠扬，经典红歌中的坚韧与柔美娓娓道来，唤起了在场观众的红色记忆。紧接着，男声独唱《妈妈的手》，温情脉脉，赞颂了母爱的伟大与无私。歌曲《奶奶》蕴含着质朴动人的情感，歌声中流淌的浓浓亲情温暖了全场。随后吉他童声弹唱《离别开出花》，唱出了成长路上的勇敢与希望，祖国精忠报国，慷慨激昂，气势磅礴，抒发了对祖国繁荣昌盛的自豪与赞美，展现了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豪情壮志和爱国情怀。我唱歌献祖国，深情款款，歌手以婉转动人的旋律将满腔赤诚化作歌声献给伟大的祖国。舞蹈祝福祖国以整齐的舞步和灿烂的笑容表达了对祖国母亲最诚挚的美好祝愿。 本次文艺演出不仅为国庆佳节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氛围，更激发了广大群众的爱国热情与民族自豪感。

0: 岁月如歌，共贺华诞。2026年临江市国庆假期欢歌会在政府广场举办。
1: 活动搭建开放式群众歌唱舞台，依托户外 LED 大屏烘托氛围，不设竞技评比，设置15激励，吸引市民文艺爱好者与各地游客登台放歌。舞台上一位位文艺骨干唱响经典老歌，回望红色记忆，推介陈云旧居、四宝临江战役纪念馆等红色资源。活动以歌声礼赞祖国，充分展现临江本旅风采，向游客推介边城秋色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邀请八方来客持续感受临江山水与红色底蕴。本次活动以歌声礼赞伟大祖国，充分展现临江独特文旅风貌，向广大游客推介边城秋日风光与地道特色美食，营造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诚邀八方来客前来沉浸式感受临江秀美的山水风光与厚重红色底蕴。
0: 为打造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于一体的秋日休闲市集，为331国道沿线游客、临江本地市民提供沉浸式秋日休闲的体验。10月1号至7号，9点至16点，临江市于江青岛公园门口江畔步道开展临江寻秋、江畔秋日漫游市集活动。
1: 活动以江畔漫游为核心，为市民与游客打造了一场兼具自然美景与浓郁烟火气息的沉浸式休闲盛宴。市集现场文化与创意氛围交织，原创手作与艺术插画种类繁多，精致的手作饰品以及充满年代感的复古好物琳琅满目，每一件物件都承载着文化底蕴与手艺人的匠心巧思，从兼具实用与美学的日常物件，到承载传统技艺与现代审美碰撞的艺术单品，真切感受到传统文化在当代生活中的鲜活表达。在美食区，各类风味小吃香气扑鼻，他们在口感上不断推陈出新，将传统风味与现代创意巧妙结合，伴随着铁板上滋滋作响的烹饪声与阵阵升腾的热气，浓郁的香气顺着江风飘散开来，丰富的品类与多层次的味觉体验交织，为市集增添了浓厚而鲜活的生活气息。此次江畔漫游市集通过文旅加市集的创新模式，将美食、文创、农特产品与江畔自然风光有机结合，让市民与游客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真切感受到了临江的美好与边境小城的独特魅力，为这座城市的假日经济注入了新的动能。
2: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2: 一点星星火，可毁万亩林，森林防火重于泰山，预防为主，护林为先。
4: 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重阳节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

0: 400-1003930 400-1003930。
1: 那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欢气短，趁现在呢，只要49块钱，到手足足一个月的大品牌国和堂的辅酶 Q 池，真的是太划算了。好了，秒杀活动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那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2: 普法小贴士：上班前在单位门外不慎摔伤，应认定为工伤吗？职工在上班途中在单位通道入口走路摔倒，是否认定工伤，要看是否有符合法定情形。工伤认定有严格的法定条件，并非只要到单位附近受伤就可以认定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二，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如果是在工作场所内做和本职相关的预备工作受伤，可以认定工伤。单纯步行前往单位的赶路行为不属于预备性工作。上下班途中认定工伤，要求伤害来源于交通事故，且本人不承担主要责任。自行走路不慎摔伤，不属于交通事故，无法认定为工伤。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下面呢，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个好消息：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脚凉脚麻、腿凉腿疼、血管凸起，那么以下这条消息您得注意听一下。第三届东北下肢血管病大型公益会诊活动落户于长春医科医院，届时特邀北京下肢血管病专家进行学术交流，而且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及治疗方案联合会诊。会诊期间，双下肢动静脉彩超、血常规、心电图等近千元的检查费只收196元。
1: 那针对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的患者呢，长春医科医院独家引进德国纳米激光血管治�疗技术，治疗静脉曲张仅需30分钟，随治随走，不需要住院。如果您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拨打预约报名热线0431-8056-16168056-1616。
0: 新技术救治的专项补贴最高可申请1000元，提供贫困证、残疾证、军人证、医保卡等其中一项证明即可。专家会诊费原价200元，现在仅需10元。因为咱们这次活动名额有限，您需要提前预约。咱们的预约热线是0431-8056-16168056-1616。
1: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那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种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保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
3: 网传资料显示，造假素材为一款样式通体金色的社保卡，宣称由人社部统一管理，附带养老资金发放、免费文旅福利等宣传用语，还有伪造的中央一号文件截图，仿冒人社部官网的资金审批后台页面，页面虚构了个人养老金大额出款记录，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局工作人员，在社交群内发布消息，亮出所谓工作证，要求市民保持通讯畅通，配合办理养老款项业务，以此获取信任。网上传播的代办金卡、申领金卡享受专项补贴属于典型电信诈骗，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等级。 实际上，真实的社保卡和网传的这张金色社保卡有明显区别。按照人社部相关管理规范，社保卡实行全国统一基础标准，社保卡正面为统一模板，印有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障卡字样，卡片尺寸、芯片技术、基础防伪标准全国统一，保证社保卡可以全国通用，支持异地就医结算、社保查询等基础业务。社保卡统一不等于完全一模一样，在背面细节上，各地第三代社保卡会增加本地特色元素。卡片背面的本地化设计是各省在国家统一框架下拓展本地文旅、交通、政务场景的配套设计，属于规范允许范围内的差异化设计。卡片核心社保功能、芯片标准没有区别。
4: 国家是要求有统一的技术标准，社保卡出台了相关的技术规范和标准，而且立法也在跟进，所以这些做下来以后，基本上在逐渐在统一，不断的完善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而且是一个加快的过程。
5: 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参保人员申领社保卡有以下多种渠道。第一，线下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社保经办服务窗口或是人社部门授权的合作银行网点现场填表申请。第二，线上可通过当地人社 APP、 微信或支付宝人社小程序上传材料提交申领，提交资料后等待制卡，接到领卡通知后，本人凭有效证件领取，并按需激活社保金融功能。面对网上五花八门的社保卡科普帖，大家要理性甄别，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办理所谓金卡升级。如果对社保卡有疑问，还可以拨打12333人社服务热线进行核实。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10月10日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主要修改内容包括压实主体责任、强化智慧监管、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等。修订草案还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确立校长、园长的负责制，建立中小学、幼儿园集中用餐陪餐制度。
1: 受地磁活动影响呢，昨天凌晨，黑龙江省多地再次观测到极光，在漠河市北极村、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阿木塔旅游度假区、塔河县双鸭山市等地呢，涉案爱好者用镜头记录下了极光舞动的绚丽画面，极光呈现绿色、紫色等多彩光芒，与夜空中繁星交相辉映，十分壮观。
0: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重阳节49块钱秒杀一个月国和堂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最晚18号重阳当天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呢？关键就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啊，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了没什么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酸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
0: 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儿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身体虚、没有力气、心脏不舒服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那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重阳节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进电话，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活动最晚18号重阳节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49块钱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天的普法一分钟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强在车行租赁一辆摩托车，验车时工作人员发现车辆有严重的撞击痕迹，大架子变形。经双方协商，小强在微信中同意购买该车，并于当天下午开走车辆。后小强通过其母亲支付部分款项，剩余款项的还没有支付，车行催要无果，诉至法院，要求小强支付尾款及利息。小强则以社会经验不足、考虑不周为由提出抗辩。法院会支持车行的诉讼请求吗？
2: 应予支持。民法典第147条，基于重大误解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撤销。民法典第577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本案中，车行与小强就摩托车买卖事宜达成合议，并通过微信进行确认，小强也支付部分购车款，双方成立买卖合同关系。小强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在微信中回复同意后，委托其母亲代为支付部分购车款，且未在法定期间内以重大误解为由请求撤销合同，其行为应视为对买卖合同的确认与履行。小强未依约支付尾款，构成违约，应向车行承担违约责任。
1: 叔叔阿姨们，刚过完节，这几天大鱼大肉是不是没少吃？家宴聚餐一场接着一场，肘子、红烧肉、这个糖醋鱼换着吃，吃的是过瘾了，肠胃却可能扛不住。那最近是不是总觉得肚子胀胀的，上厕所不顺畅，有时候吃点油腻的还反酸，那滋味别提多难受了。这些都是胃肠在提醒咱们呢，这时候可能是吃着太多的油腻，想着用点泻药解决，那越用呢越伤肠胃，还是每天吃点益生菌温和调理才靠谱。
0: 想让肠胃舒舒服服过完节呢，能够恢复期啊，康度金牌益生菌就得安排上了。每天喝一包，能够帮着调节肠胃里的菌群，让消化顺畅点，肚子不胀了，吃饭也香。不像那些刺激性的药，益生菌调理起来呢温温柔柔的，长期吃也放心。节后肠胃敏感，那咱们呢就得给它加点保护力，吃好喝好，身体才能更舒坦。
1: 没错，那康度金牌益生菌呢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设计，升级后的配方呢特别实在，14种这个活性菌株呢搭配60种膳食纤维，相当于给肠胃请了一个双重帮手。活性菌能够帮助调节菌群平衡，吃了油腻食物后呢不腹胀不反酸，膳食纤维呢就像肠道里的小扫帚，把堆积的垃圾和宿便慢慢清走，让每天排便顺顺当当的。而且每盒含有3000亿活性菌，采用特别的特殊技术保护，就算用温水冲泡也能够活着到达咱们肠胃进行工作，比普通益生菌效果强多了。
0: 虽然市面上的益生菌五花八门，可是益生菌呢好不好主要要看菌株，只有好的活体菌株才能真正起到调节肠道的作用。咱们这款康度益生菌和其他的可不一样，它有14种活性菌株，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和认证的，每一种都有编号，就像有身份证一样，里面呢还有获得国家发明专利的菌株，叔叔阿姨们都可以去查一查。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咱们这个康度益生菌能量足，安全性和稳定性都非常的靠谱，能实实在在的解决每天上厕所的难题。
1: 没错，那有些便宜的离谱的益生菌呢能给咱们添加什么好菌株呢？就算添加了，说不定也不是那种活体菌株。所以叔叔阿姨们一定要记住，咱要吃就吃点好的有效果的，别图便宜买那些没有用的。那这款康度金牌益生菌呢，线下实体店售价是199元每盒，25元每包，是真的不便宜。今天咱们节目专属福利，现在买一盒送一盒，一共是2盒，到手足足是50包，只要199块钱。今天前30名下单的朋友再送你们2盒清新牙膏，抓紧时间吧！现在就拨打订购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们，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

0: 投产，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绿电供给能力。
1: 十号呢，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启动施工，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
0: 北京石景山警方通报，三人为发泄个人情绪，对国家乒乓球队的教练员多次辱骂，已被行政拘留，其他17名相关行为人被批评教育。
1: 国家气候中心消息呢，一次东部型超强厄尔尼诺现象呢，已于今年9月形成，预计将成为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
0: 教育部教师发展中心全新上线，教师 AI 素养全覆盖培训同步启动。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北京多云转阴，21度到1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不断完善覆盖全人群的健康服务体系，健康中国建设稳步推进。
0: 王沪宁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系列报道庚戌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
0: 三季度高频数据折射我国经济向好态势。
1: 深圳黄港口岸重建后正式开通运行，
0: 各地供暖陆续开启，开栓跟着气温走，供热工作从保供加快向优供转变。
1: 沙特称多个国际机场遭袭，也门胡塞武装称沙特空袭也门多地。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4: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3: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5: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3: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
6: 做生
3: 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

0: 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1: 在我们医院得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0: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2: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0: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3: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4: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5: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6: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7: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25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8: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7: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25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骨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9: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1个兵、2个兵、5个兵的字样。
7: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0: 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0: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4: 就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3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9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3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9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5: 从3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4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6: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6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4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2: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7: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 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二处旅检三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

0: 抵出入境手续。
1: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三合一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四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0: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皇岗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五合一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3: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4: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亚坤介绍，
5: 他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4: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6: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4: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7: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训，辐射全员。
8: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10: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待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9: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11: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9: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12: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 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3: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五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二》历时近一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8: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8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161.32，较7月上升2.45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3: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8: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2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8: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3: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3: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8: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9月和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4: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8: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题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4: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8: 事件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5: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8: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
16: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1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1: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雨飞。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丙午年9月初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
3: 美丽吉林行专栏来关注迈入155新阶段，吉林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
2: 逐梦冰雪常驻青春，长春大都会文化快闪亮相意大利都灵，关东风情海外圈粉；
3: 国331路上的故事专栏今天来讲述平川书记土味视频让低台村新鲜出圈的故事；
2: 洮南市高产示范田实现公顷产量17682公斤，展现吉林本土良种与农技深度融合，愿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城硕果。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首先来关注时政消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8号至10号在吉林省调研先进制造业发展、高端科研仪器自主创新等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不断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激励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加强基础研究，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着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引导国有企业聚焦主责主业，加强先进制造领域布局，带动上下游协同联动。要强化科研仪器基础理论研究，要坚持硬件、软件、标准和专利布局协同推进，形成以用促研、迭代升级的良性循环。
3: 据详新闻消息，10月10号，第二届吉林慈善奖颁奖典礼在长春举行，凝聚社会各界向善力量。活动由吉林省民政厅主办，吉林省慈善总会承办。慈善楷模奖、慈善项目和慈善信托奖、捐赠企业奖、捐赠个人奖四个奖项依次揭晓。活动中发布了由省民政厅牵头、17个省直部门共同制定的关于做好创业者困境关爱保障工作的若干措施。这是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的专门针对创业失败遇困人员系统的系统性关爱保障政策，以政策帮扶为基础，以慈善救助为补充，为创业遇困人员及家庭提供保障。现场还同步启动了吉林省慈善总会创业者困境关爱慈善基金。我省将进一步健全慈善事业发展机制，激发企业、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参与慈善的热情，推动慈善事业更好融入社会治理、民生保障和共同富裕实践。
4: 生态文明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吉林必须坚决扛牢的政治责任。近年来，吉林省扎实推进生态强省建设，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了吉林力量。来关注迈入155新阶段，我省如何以生态之美赋能全面振兴，请听报道。
5: 依托河湖连通工程系统赋能，我省持续修复西部湿地生态水系，盘活区域水资源，重构湿地生态链条。莫莫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东亚候鸟迁徙的关键驿站，总面积14.4万公顷，栖息鸟类达315种。通过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植被修复，累计恢复湿地5000公顷。如今保护区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白鹤单日最高观测数量达4500余只，东方白鹳实现10余年稳定野外自然繁殖，区域风沙天气显著减少，荒漠化、沙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
6: 建立湿地长效补水机制，科学合理开展湿地修复工作，加强重点保护物种调查监测和生态环境监测等活动。
5: 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是我国珍稀野生物种保护的核心载体， 我省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能监测体系，常态化开展园区巡护、人兽冲突防范，深化跨省跨境协同保护，持续修复东北虎豹原生栖息地。如今园区内野生东北虎数量从试点前27只增至72只，东北豹从42只增至115只，旗舰物种种群持续壮大稳定繁衍，成为东北亚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标志性样板。长白林海是东北亚核心生态园地，更是珍稀动植物的天然基因库。我省推行一树一策精细化保护模式，全力守护千年古树名木资源。赠峰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完整留存第四纪冰川遗留的珍稀植物群落，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的核心原生栖息地。林区内树龄近2800年的紫杉王枝繁叶茂，完整保存珍稀的红豆杉三代种群结构，科研与生态价值极高。
7: 对这些千年东北红豆杉实施。

0: 竖一侧抢救覆状，通过围栏防护、树洞填充、树体加固、病虫害防治等专业措施，有效恢复古树长势，守护好千年红洞山这个活化石。
1: 我省坚持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全方位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持续性。长春市系统推进一通河综合治理，通过控源截污、管网提质、河道清淤、生态修复、防洪增效多措并举，彻底扭转河道生态退化、水体污染局面。目前一通河三处国考断面水质稳定达到三类，73公里滨河绿道全线贯通，串联起三区五岛十园生态景观，生态效益、民生效益、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2: 坚持建管并重，长效管护，一通河生态环境显著改善，生物多样性持续恢复。
3: 我感觉一通河现在治理得特别好，环境也好，卫生也好，水质啊也特别好。
1: 从林海护生、湿地润城，到黑土固基、荒漠复绿，再到产业低碳转型、城乡生态提质，吉林正以系统思维推进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深度融合，立足“十五五”新起点，吉林省明确生态环境质量持续优化的发展目标，坚持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协同推进，坚决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奋力书写美丽中国建设的吉林答卷。
4: 我们将持续巩固提升污染防治攻坚成效，全面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积极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不断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吉林贡献环保力量。
5: 738短评：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在吉林，白鹤单日超4500只，东北虎增至72只，东北豹115只。一通河国考断面稳定三类，73公里绿道贯通。数字背后是退耕还湿、生态补水、智能监测、控源截污的硬功夫，也是治山治水治城一体推进的定力。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十五五新起点更需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生态账就是发展账，守住绿水青山才有金山银山，改善生态环境就是改善民生厚植发展优势。
6: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胜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西湾、一户、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身影，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蒙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7: 吉祥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0月8号到9号，长春大东会文化交流代表团带着满满的关东风情，以没有舞台边界的街头快闪，将北国冰雪的活力与东方文化的温度送进都灵街巷。活动期间，长春大东会文化交流代表团走进都灵地标广场、体育馆、博物馆、公园和校园，以街头快闪的形式带去关东风情与冰雪邀约。活动现场，琵琶、二胡奏响东北小调，一曲赛马弓弦铿锵，尽显雪原气势。融合戏曲与武术的雪猴迎冬精彩亮相，雪饼猴与观众趣味互动，教说东北方言，派发长春大东会文创及非遗手作。几场快闪下来，鲜活的东北文化收获当地民众的青睐，长春大东会的冰雪之约也在异国街头收获满满回响。
5: 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投入运行以来，以服务长春大东会涉外需求为重点，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请听。

0: 报道。
1: 2027长春大冬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做好赛事通关保障。
2: 中信设立大冬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嗓鄂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
1: 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推行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让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
3: 鸭绿江边，一个黝黑的汉子抱着大鱼追着过路车跑，视频一发，千万网友记住了他，也记住了低台村。他就是村党支部书记古平川，网名平川书记。国331通车后，他拿起手机拍家乡，把边境小村推到了全国网友面前。请听报道。
4: 东西一头断粉墙鱼鳞。
5: 这位抱着鸭绿江大鱼追着过路车辆奔跑，黝黑的脸上挂满汗珠的视频主角，就是网名平川书记的古平川。沿着他给的导航地址，我们在白山市浑江区三道沟镇低台村的山根底下见到了正在拍摄的古平川。
4: 啊，一开始火一点烟一冒，山上一把火，山下就拍出来，明白不？
6: 明白。
4: 走走走走走走。
7: 为啥今天在这个地方抽拍一个段，就是不让你上山抽烟
8: 啊、哦、因为现在有游客进山，尤其是观景的时节，是吧？
7: 我们每个卡点都有人，但是你通过卡点只是一个守护，但是他上山你不知道干什么，但我通过短视频让你看到，哦，这村书记这么宣传上山一定是不抽烟。
5: 低台村紧邻国道331，森林覆盖率超过90%，路通了，自驾车一辆接一辆。可古平川心里清楚，村里真正的堵点不是路，是没人知道。他两次去浙江湖州学乡村运营，学拍短视频，先把低台村的名字推到网上，没有团队，吉林省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给他补上。面对镜头紧张，他就一条拍几十遍。追车、抱鱼、拎肉串的平川书记慢慢出了圈，到现在他的短视频全网播放量突破千万次，北京、上海、浙江的游客都来了。
7: 那个短视频开通的时候，我们的迪台四队就一艘船，一艘快艇，就一边学医一边跑着船，一边回家干着自家地里活，就白天。现在是他的人儿，就专门有人给加油的，这就331开通的流量变现。
5: 一个小时，古平川接了十几通电话，修路的、安电的、村民咨询办事儿的。这两年他带头清理河道杂物20多吨，根治了村里多年的雨季内涝，新建净水池让全村159户告别定时供水。他还联系销售渠道，一年帮村民卖出20多万斤五味子。
8: 有没有老百姓说你成天拍视频玩这玩意，你不务正业吗？
7: 其实我这有条视频说过啊，我这么说的，我说我要拍视频没有让老百姓没有征收，我就是不务正业。
5: 村民金娟是村里最早一批民宿经营者，他说以前网上搜不到低台村，现在什么样的客人都有，国道331的客人也来了。古平川介绍这儿有民宿做的相当给力，
9: 因为他介绍这儿有民宿，他的这个东西做的相当的给力。
5: 游客多了，现在农家乐不够住，规模化酒店和民宿正拔地而起，预计明年五一投入使用。借着国道331东风，低台村的日子越过越好，古平川的镜头里也有了更多素材。翻看平川书记的视频，追车、抱鱼、拎肉串，看着土，可每一条底下都有人问低台村在哪儿，怎么去。我忽然明白，他拍的不是段子，是让一个没人知道的小村被看见。国道331给了低台村机会，平川书记用一部手机把机会变成了客人。被看见是发展的第一步，被记住才是留下来的理由。
0: 国庆黄金周，我省环长白山文旅圈迎来客流高峰。依托沈白高铁、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各地联动发力，区域文旅消费活力充分释放。请听报道。
6: 假日期间，环长白山各板块客流稳步增长。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全域接待国内游客83.6万人次，同比增长38.46%。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8.02亿元，同比增长27.42%。沿线各地从特色婚姻登记的浪漫仪式，到民俗园、网红街区的边城烟火，从国三三幺自驾风光到研学展馆、江畔沉浸式度假项目，区域持续推出民俗体验、森林疗愈等新产品，文旅亮点多点开花。
10: 我们深耕特色场景，打造差异化的产品矩阵，推出环长白山10大文旅新场景和8大精品旅游线路。
6: 各地同步强化服务保障，长白山景区提前开园、开放暖屋，配备应急物资，多部门上千人次值守，保障游览秩序。文博场馆延长开放时间，沿线市县联动景区惠民门票政策，提升游客出行舒适度。不少跨省游客专程奔赴长白山，在临海天池间感受吉林秋韵。
11: 来长白山领证有意义，长相守，刀白愁，山为证，也希望我们的爱情在长白山长长久久。
12: 看到了完整的天池，觉得特别的震撼，整个长白山之旅我觉得都非常的精彩。
6: 环长白山区域以快进慢游交通网络为纽带，资源互通，客源互送，推动旅游从单点观光向全域深度度假转型。
13: 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还有延边的网红桥。
6: 大长白山文旅一体化建设持续推进，持续把假日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让吉林秋日山水成为全国游客向往的金秋目的地。
3: 近日，位于吉林西部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实现公顷产量17682公斤的超高产量，展现了吉林本土良种与农技深度融合、院企协同联合攻关的丰产硕果。请听报道。
1: 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牵头组织权威农业专家，围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玉米智能化、农艺农机融合、单产提升技术研究与集成示范，对落地于洮南市的高产示范田进行了实收测产工作。
14: 经实地测产，折标准水分干粮为17682公斤。
1: 亮眼的成绩让农户真切看到了严产薄地变丰产良田的可能。
15: 心里特别震撼啊，原来啊，不咱这地不行，是咱们用的好品种好技术。
1: 科技兴农，种为先，技为要。本次进行测产的示范田优选了吉林本土种业自主选育的高产耐逆标杆品种富民1433，出众的稳产表现、良好的抗逆特性，让该品种不止在吉林落地生根，更辐射到周边省份。示范田采用的吉林省农科院自主研发秸秆环田水肥一体化、产效双增技术模式，精准适配松嫩平原中西部风沙干旱、地力偏弱的地块特点，
16: 验证了两种粮法配套的科学性、必要性，从根本上破解了西部地区的种植难题。
0: 吉祥新闻消息，10月10号，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前动员专题培训会在长春召开。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国家林草局宣教中心相关负责同志、吉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中央网信办、自然资源部、中国记协和中国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的专家和工作人员，以及中央行业和地方媒体记者参会。动员会上，中央宣传部新闻局、国家林草局宣教中心负责同志致辞，吉林、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分别介绍两地主题采访筹备情况、采访重点及工作安排。新华社、中国绿色时报和吉林广播电视台记者代表通过亲身经历现场讲述以白山松水、一虎带多崽、虎群频出境等情景为代表的生态巨变，表示将聚焦一线鲜活素材，讲好美丽中国故事。本次采访是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的重要组成部分，将采取吉林、黑龙江双线并行模式， 其中吉林线路聚焦省内森林管护、生态修复、生物多样性保护、边境生态治理等重点领域，走访长春市、吉林市、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长白山保护开发区等地，展现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保护。

0: 湖建设成果，引导全社会参与国家公园建设，增强对保护生物多样性、爱护生态环境的热情和共识。
1: 央媒听吉林。10月11号，《人民日报》在《美丽中国行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专栏中推出“探访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集中采访启动的消息。报道介绍，本次活动聚焦国家公园建设对促进东北虎、东北豹野生种群及栖息地保护和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等的积极成效，生动展现国家公园的发展情况。10月10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各地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其中报道，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10月10号，中国日报网推出大唐前鞍25万千瓦风电项目成功并网投产。报道，大唐前鞍25万千瓦风电项目落地投用，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加速键。
0: 近日，抚松人参迎来集中采收上市期，沈白高铁通车，激活万粮国家级人参市场的商流物流，道地长白山人参迎来交易旺季。请听报道。
2: 作为全国最大的人参交易集散地，万粮人参市场内参香四溢，货源充足，参农与各地客商洽谈交易、打包发货，市场内交易火热。
3: 咱们长白山地区的人参品质好，客商来的特别多，今年行情不错，价格有所提升。
4: 每年都来，来了能有个十多年吧。这里的人参品种比较全，质量比较好，在这里买我非常放心。
2: 市场推行一参一码数字化溯源，不少返乡青年开启直播带货，线上线下同步拓宽人参销路。沈白高铁打通山区交通瓶颈，外地客商可实现当日往返采购，大幅提升往来频次。铁路部门还谋划高铁快运业务，为人参等保鲜特产外运创造条件。
5: 我以前来万粮市场都得2天左右才能往返，自从沈白高铁开通之后，当天上午来下午就可以回去，特别方便。
2: 便捷的交通持续带动人参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抚松人参品牌走向全国，赋能地方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吉林省持续优化青年创新创业生态，靶向破解青年创业难题，吸引广大青年创业者扎根吉林，深耕科创实业。请听报道。
6: 完善的创业扶持体系让一大批青年企业在吉林轻装上阵，快速成长。吉林省猎人数字科技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在政策申报、市场对接等方面获得全链条帮扶，有效降低创业压力，助力企业潜心技术研发。
7: 让我们全力投入技术研发，园区呢还贴心的指导政策申报，也让我们没有后顾之忧。
8: 目前公司已经进入到了稳定发展的阶段，获得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的专精特新企业的认定。
6: 优质的创业沃土也吸引了在外青年人才返乡逐梦。吉林人刘鑫毅然辞去北京高薪工作，返乡创业，成立云图信息吉林股份有限公司。入驻吉林青年创业园后，一系列精准扶持政策及时帮助企业逐步走出初期发展困境。依托园区搭建的校企合作平台，公司持续吸纳省内高校优质人才，形成青年留级就业、企业稳步壮大的良性循环。
9: 帮我们对接了人社厅啊，得到了这个上百万的贴息贷款，
7: 我们每年都能享受这个社保的一个稳岗补贴，每年定向能够吸引20名到30名的高校毕业生。
6: 吉林青年创业园是团省委打造的省级青年双创核心阵地，也是全国唯一团组织建设的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园区设有净月、北湖两大片区，配套完善，服务全面。通过免房租、创业辅导、资源对接等一站式公益服务，已培育集聚百余家科创、文创、现代农业企业，持续为吉林青年创新创业保驾护航。
0: 10月11号，吉安市清河镇2026年全民趣味运动会举行，请听报道。
6: 数百名干部群众同场竞技，特色项目轮番上演，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场外还设置了老少皆宜的互动游戏，展现共建和美乡村的精神风貌。
10: 八苞米是我的拿手活，我们这些团队在一起感觉特别开心，好像又回到小时候了，挺带劲的。

0: 有摔跤，还有那个男女互杯比赛，活动都非常精彩，都玩得很开心，很高兴。
1: 吉安市清河镇素有人参之乡美誉，拥有近500年人参种植历史，是全国人参特色小镇，坐拥全球最大的野山参交易中心，2025年交易额突破60亿元。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辽源部分地方有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7到12度，最高气温中东部21到26度，其他18到19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1度，最高气温23度，预计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偏南风转西北风，瞬间风力可达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1: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欢瑞，主播郑宗宇飞，监制刘小磊。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李老伯生前立有多份遗嘱，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产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老人离世后，部分子女凭遗嘱诉至法院，要求按照遗嘱继承，会获得法院的支持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4: 不予支持，老人的遗嘱按照法定继承处理。民法典第1134条，自书遗嘱由遗嘱人亲笔书写签名，注明年月日。民法典第1142条，遗嘱人可以撤回变更自己所立的遗嘱。立遗嘱后，遗嘱人实施与遗嘱内容相反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视为对遗嘱相关内容的撤回。立有数份遗嘱内容相抵触的，以最后的遗嘱为准。遗嘱的效力来自遗嘱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在内容相抵的情况下，任何形式的在后遗嘱都可以视为对任何形式的在先遗嘱的变更或撤回。本案中多份遗嘱均为李老伯书写，但其中关于其名下财产的具体金额和构成方式并未清楚列明，且遗嘱的具体处理指向不同子女，遗嘱内容冲突，存在反复，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难以明确其对遗产处理的真实意愿，应对上述多份遗嘱均不予认可，其遗产应按照法定继承处理。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1: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3: 新闻有态度，态度。
7: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细情况。
8: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

0: 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今天早间的最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有时晴，辽源南部、吉林南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区19到24度，最低气温白城3度，其他地区5到10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8度，中西部地区有3到4级转3级左右的西北风，瞬间风力可以达到6级，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西南风转西北风。
1: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2: 聊了今天的话题吧，今天话题感觉好像挺适合你的身份啊。
0: 啊，有文化，
2: 有品位
0: 啊。
2: 那你聊吧。
0: 你上哪儿去？
2: 我没品位。
0: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啊，他就是比平时来的稍微晚了那么一点点，然后我就在想，因为串休嘛。
2: 啊，
0: 就只休一天嘛，
2: 啊，
0: 我就在想他会不会以为
2: 糊涂了，
0: 今天不上班，
2: 以为今天是周日呢，
0: 啊，然后结果他大概也就是晚了个20秒左右来了。
2: 其实我以为昨天是周一，
0: 对，其实他是昨天就来上班了。
2: 啊，
0: 哎，你看这个就是不读书嘛，
2: 啊，就是没品位嘛，
0: 没文化嘛，
2: 关键是周几都搞不清楚，你肯定是没品位。
0: 啊，那我们来看看啊。今天要跟大家来聊的事儿呢，和书有关，哎，
2: 和我有关系吗？
0: 啊，和书和书有关，哎，就是说，有一个统计数据啊，有人发现新的图书价格比以往涨了一些
2: 啊。
0: 那么数据显示呢，2016年10年前一本新书的实体店定位中位数为35，而到了去年已经达到了59.8，上涨接近70%。业内人士分析，这是因为人力呀、物流啊、仓储成本啊都在增加，而图书的印量又在减少，所以分摊到每本书的印刷成本增多，书企盈利长期承压，所以这个调价意愿就偏强。
2: 嗯，正常嘛，那老话讲得好嘛，书非贵而不能读也。
0: 是吗？
2: 不
0: 是，非
2: 书太便宜了，你买回家你就不愿意看了。
0: 啊，书非贱。哎，尽管这个定价是上涨了，但是图书市场销售份额并没有相应的扩大啊，那肯定啊。
2: 是啊。
0: 它又贵了，更没人看了，不是没人看，应该是没人买啊。2025年图书市场马洋规模为1104亿元，较2024年同比下滑了2.24%。
2: 又没品位了。啥叫马洋、啊？
0: 啥叫马洋？啊，
2: 马洋，马和洋不是那个，其实这是一个术语啊，它是按照这个图书标价计算的销售的总量，就是毛销售嘛。就是这么个意思，对吧？
0: 哦。
2: 而且这个目前图书市场中实体店的渠道仅占大约14%，
0: 嗯，
2: 其余86%的份额集中在各种的线上啊，还有电商的渠道，折扣相对于线下实体店要低得多。你上网买书肯定比上书店便宜，对吧？
0: 是的呀。
2: 实际的销售金额和马洋相差是比较大的。
0: 那么在线上渠道的冲击下，不少实体书店大家也都看到了，通过场景升级呀，业态融合呀，比如说卖个咖啡
2: 啊，
0: 还有定制化的服务等方式，探索经营新路径。你像北京一家书店，图书的销售额就仅占整体营业额的5%。
2: 其实这个多种经营，就是多种渠道、多种方式、多种手段经营，早就有这个尝试。你记不记得？

0: 之前好多好多年前，我们在节目里聊过一回，说我曾经就很惊讶，因为别的书店都老老实实卖书的时候，有一个书店就那么新颖别致，可以在那儿睡觉。
1: 啊！
0: 哎，真的，他给你提供一个不仅是看书这个地方啊，这个空间你可以看书，也可以在这小憩，可以休闲一下。就是让你特别放松，
1: 哎，
0: 所以很多人愿意去啊。我看不看，我在那儿，我就是奔着休息的目的去，也会无意之中可能就会被某一本书打动了
1: 啊。我心境是不是？嗯，
0: 对啊。
1: 所以今天跟大家来聊一聊，您上次买书的时间您还记得吗？是线上买的还是实体店买的？您有去书店的习惯吗？
0: 对呀、
1: 啊。啊，还会不会在书店里买书？我就是因为我们家小孩现在还上学嘛，所以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购书的需求。
0: 嗯，咱得说实话啊，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明明这一年我都没去过书店，然后我天天去逛书店。
1: 那我说我确实我去书店的频率相对一般人可能要多一点，但是说实话
0: 啊，
1: 我就是去看。我然后我都是回头上网买。
0: 其实吧，现在就是有人说了，说你看，你比如说相比之前我可能去书店的频次减少，甚至这一年都没怎么去，并不意味着他对知识的吸收就停了。因为线上的渠道也多，获取图书获取知识的渠道也多。它只是一个手段而已啊，所以我说这个是让大家尽量说实话。我们到实体书店去的机会现在还多不多？那么在线上买书的可能性大不大啊？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就是现在可能都是速读，就是不会像过去似的从头到尾看完一本书。
0: 就是这些电子阅读的方式让我们吸取知识啊越来越碎片化了。除了学生之外，很少有人捧着一本书从头仔仔细细的研究到底，很少。
1: 大家可以一起来交流啊，编辑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接下来呢，想要保护眼睛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听啊，用一用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的伊诺叶黄素，饭后喝一袋啊，眼睛清爽有活力。为什么这么说呢？叶黄素啊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如果缺失的话，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啊、干涩疲劳啊、近视啊、白内障啊、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
0: 那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喝了之后感觉非常不错。确实啊，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啊，它可以直接冲水喝啊，微囊专利技术。这个吸收率是比别的产品要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它出口几十个国家，这品质一定是非常的过硬。伊诺叶黄素是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所以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这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那现在为大家争取到了买三送一、买五送二的专享福利，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用上出口品质的不一样的叶黄素，10分钟内打电话订购，还能再送中老年专用眼贴一盒，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我们说，首先说说跟国庆假期有关啊。这个假期前后啊，一场围绕着银鳕鱼的儿童血汞异常风波在持续的发酵。上海新华医院近期就接诊了多名有这个银鳕鱼食用史的儿童，并且加开了相关的门诊。有家长反映说，孩子血汞检测值超过了每升50微克，也有孩子已经在医生指导下接受了驱汞治疗。比检测报告上的数字啊，更加让家长担心的是，长期食用银鳕鱼是否会影响孩子今后的语言和神经系统的发育？
1: 有这样的担心，主要是因为这个血汞超标了嘛。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涉事产品的送检结果显示的是什么呢？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而且其中某品牌的官方视频截图也显示啊，画面展示的宝宝食用银鳕鱼指南曾经建议什么呢？说呀，15个月以上的儿童每周食用银鳕鱼2到3次，每次约100克。

0: 实际食用量还有医学评估来进一步厘清。不过对于将银鳕鱼作为儿童辅食销售的企业而言，需要回答的显然不只是产品是否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还包括儿童食用建议是否具有科学依据，以及相关风险提示是否充分。去皮去刺解决的是孩子吃鱼是否方便安全的问题，却无法降低鱼肉本身的甲基汞的含量的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关注的前三条新闻啊，基本上都是和孩子有关的。你看，现在有一种儿童打印笔，我就给孩子买了
0: 啊，
1: 因为它叫 3D 打印笔，我以为老高级了呢，结果拿到手之后发现，哎呀妈呀！
0: 什么意思？我没太明白。它这个 3D 打印笔是这个笔是用 3D 打印机打印出来的，还是说这个笔能实现 3D 打印的功能？
1: 啊，是后者。
0: 啊、
1: 就是这个笔能实现 3D 打印的功能，
0: 一个小小的握在手里的笔
1: 啊，
0: 能写出 3D 打印的字儿。
1: 然后我跟你说，它实际上我到手之后发现，它所谓的 3D 打印效果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一个塑料管儿放到、
0: 嗯、
1: 就是像塑料线似的那个东西、
0: 嗯、
1: 放到那个笔里边，然后那个笔呢能迅速把它加热化了
0: 啊、
1: 嗯、加热化了，然后你一摁呢它就流出来。
0: 你写的时候这个字儿是凸起的，
1: 它是软的嘛、
0: 啊、
1: 就是它把那个塑料管化了嘛，然后它一遇到空气过一会儿它又凉了，它不是凸起的，因为它软嘛，
0: 嗯，
1: 所以你加热之后它出来之后，你可以做成一个立体的什么眼镜啊，立体的小马呀，你明白吧？就等于说把你原来那个塑料丝儿又给它围了一个眼镜。
0: 说实话，就是一个智商税，就是这个。你看，
1: 对，它根本不是什么三 D。
0: 在你嘴里第一次听见这个说三 D 打印笔、
1: 嗯，
0: 我先怀疑的是这支笔是被打印出来的。
1: 嗯，
0: 那如果不是的话，说你这支笔能够实现打印三 D 打印功能，
1: 嗯，
0: 那在我来说就是个扯淡。
1: 我开始以为就是它挤出来的那个东西能做出来。一个东西我觉得挺好玩的，给孩子玩一下啊。
0: 嗯，
1: 然后结果我发现它就是加热那个塑料像电线似的那个东西的时候，哎呀我就后悔了，因为那个塑料它高温之后它那个东西肯定有味儿啊。哎，我就勉强让孩子玩了一次。
0: 不光是味儿，这种塑料原料在加热到一定温度的时候散发出的这个味儿、
1: 嗯、
0: 你闻到的是味儿，实际上是有害成分，
1: 是吧？嗯，
0: 它挥发的这些成分一定是对身体不太好的。
1: 但是你说它就这么在网上公开的大肆的在售卖呀、啊、现在呢就是市面上 3D 打印笔多种都是像我说的，它是内置装置加热塑料耗材然后挤出来成型。嗯，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呢，无论温度的高低，很多商家都直接贴上了儿童适用的标签，它就是卖给孩子的呀，咱们大人谁买它玩啊？
0: 这一类东西压根儿就不应该让它生产。什么叫安全不安全？
1: 嗯，
0: 什么叫健康不健康？就这个事儿根本跟 3D 打印没有任何关系，
1: 没关系，
0: 就是纯属是拿着 3D 打印这样一个看似高大上的这个字眼儿。和高科技产品相关的这个字眼、来忽悠人呢、
1: 对，就是你要说它是立体打印，我觉得都算不上啊。那么市场监管总局此前发布的儿童 3D 打印笔安全消费提示提出，一般情况下儿童玩具加热温度在60到70度是属于相对安全范围的。那么除了看得见的高温烫伤， 3D 打印笔还隐藏着刚才我们提到的，就是它会挥发出来有害化学物质，特别是当加热温度过高，而且你的那个耗材又来源不明的时候，那么室内空气污染的隐患往往是更难被家长察觉的。过去那个你没在的时候，我在节目里边讲过，就是它有那个塑料加热之后，它会释放一种对人体非常有害的物质，是吧？
0: 就是我现在刚一直在盯着这个书名号里边这个文件的字样，
1: 嗯，
0: 儿童 3D 打印笔产品安全消费提示，
1: 嗯，
0: 这个提示压根儿就不应该有，就是说儿童 3D 打印笔这个东西就应该被取消。
1: 没错啊，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有类似的玩具啊。也别像我似的就给孩子买了。
0: 我特别生气，就是听这个事儿特别生气。
1: 嗯，
0: 这些生产的商家，这设计这产品的这个人，你自己没有孩子吗？就算你没有孩子，你的亲戚朋友。

0: 又没有孩子吗？
1: 而且它那个笔它是里边加热嘛，所以它一旦漏了它是有风险的，而且那东西特别爱堵，你知道吧？因为它加热嘛，然后它凉了之后它就堵在里面。
0: 我跟你说，有的时候还有这样的可能，小孩觉得哎呀堵了，用嘴吸一吸吹一吹，那东西要弄到嘴里去是什么情况？
1: 拆开的时候会不会，而且它堵了之后你需要掰开它，里边会不会漏电，会不会烫手？哎呦我的妈呀，我现在回家啊，我觉得这东西没必要在我家再放着了，应该把它扔了。
0: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有的孩子淘没事咬铅笔，咬铅笔尾巴橡皮头啊什么，然后咬了铅笔芯儿，咬的一嘴黑乎乎的，牙上都黑
1: 铅啊，
0: 对，然后老师说那倒不是真正的铅，那是石墨嘛，然后老师说你就那么弄吧啊，你没事老啃铅笔肠子都黑了你将来你是黑心肠这就像现在回想起来像是个玩笑一样，但是也提示孩子在一定的年龄范围之内啊，他是无意识的，有的时候很淘的，什么东西都会尝试上嘴里啃一下，这很可能发生的事情。这样的东西你放心送到孩子手中吗？
1: 说到这个事儿，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产品啊，刚才我说那3D 打印笔呢，它并不太贵，40-50块钱一支，但是这个产品呢它很贵，所以我也以为它很安全，但是我没买过，因为它很贵所以我没有买过啊。就是大家有没有看过，现在如果你去机场的话，就是那个家长带旅行箱，小朋友会坐那种电动旅行箱，就是他坐在那个箱子上呜往前跑，
0: 像个小车似的啊。
1: 我开始以为是推出去的，后来我想惯性也没有那么长，怎么能走那么远啊，原来它是电动的。那么普通行李箱上加上把手轮子和坐垫，就会成为遛娃代步神器，哎，叫做儿童骑行箱。
0: 其实这个东西最早不是给孩子用的，
1: 嗯，
0: 就是你比如说你一个女士或者是一个比较
1: 时髦的
0: 体力不太强的男士，
1: 嗯，
0: 拖着行李箱稍微有点重，然后走路多了就觉得哎呀不行了，我有点累
1: 啊，
0: 这行李箱它的承重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啊，然后你可以坐到行李箱上，就前面它那个把手伸出来是一个小方向盘，
1: 它可以助力的呀，
0: 对对，它是里边带有一定的电动驱动的这个能力啊，这是一个辅助你拖行行李箱的手段，我在机场见过一次，
1: 对，
0: 然后最可笑的是那是一个比我小不多少的一个成年男子，居然也像个我当时出了问题之后我们俩还要聊天，我说你骑那上像个大狗熊，他就自己就乐说胖乎乎的一个大狗熊，底下看不见任何东西，就在那蹲着
1: 往
0: 前
1: 走，
0: 然后前面有一个凸起的那个是不知道什么东西，咣当一下倒了，一个大前趴就扑那儿了。
1: 那他还是被绊倒的，但是你看这一次杭州市消保委他对主流电商平台售卖的25款儿童骑行箱开展比较试验，发现呢很多产品是存在设计上的暗藏盲区的，比如说稳定性方面，12款产品没有能够通过测试，他们特别容易在使用当中发生前倾或者是侧翻，
0: 对，
1: 不用有凸起，就是在爬坡的时候，
0: 人家本身设计的是行李箱，这个轮子它是一个拖行的，就是正常的行李箱底下是为了拖行而设计的，
1: 不是骑行，
0: 你骑行它要有重心的考虑，正常的行李箱是上下比较长，然后它的支撑面是很窄的，
1: 所以啊这个产品呢它在斜坡上就失去了平衡，在有高度的时候啊，然后它向前翻扣，场面非常惊险。另外呢就是在制动性方面，有18款是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的，有一款样品虽然配备了刹车制动
0: 那更可怕
1: 装置啊，
0: 你要跑了一定的速度，就是比如说这个机场里边坡比较大的时候往下越跑越快，这时候你要刹车那
1: 冲出去了，
0: 绝不是一个前趴子而是前滚翻啊，
1: 然后人家测试的时候发现它虽然有这个刹车制动，但是在斜坡的时候它停不了，
0: 那是
1: 啊，它不好使，所以呢在这儿也提醒家长，就是选购儿童骑行箱的时候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应该将这个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0: 还是刚才那个说法，这个东西压根儿不能给孩子用
1: 它是箱子，
0: 你箱子你干嘛要让他骑到上面去，
1: 你要骑车你就买个自行车啊，
0: 你想想你小时候，如果你爸爸拖着一个行李箱，你一下骑到行李箱上，你爸一定会说你下来下来，
1: 那玩意儿不是
0: 你想干嘛呢？一会儿倒了不摔着你吗？对吧？现在堂而皇之的，
1: 嗯，
0: 安上电机就可以骑到上面当车骑了，
1: 嗯，
0: 怎么可能的事情？
1: 哎，所以提醒家长啊，给孩子购物的时候一定要。首先从安全方面的出发考虑它是否合理，
0: 某些所谓的新颖的东西我们要自己用自己的常识来判断一下这个东西到底可不可以买给孩子，
1: 嗯，别单纯觉得好玩，
0: 大家别觉得委屈，说那你看商家能卖又没有人限制他，我为什么不能买，
1: 嗯，
0: 你能买，买了你自己衡量这孩子用起来安全不安全
1: 啊，嗯，还是品牌的，但是都没有用
0: 啊。
1: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身体健康，很多朋友呢天凉一点就觉得哎呀我会喘，嗯，然后上下楼梯呢，别人爬四五楼都没事儿，嗯，我这年纪也不算大，怎么上两层楼就喘啊？这
0: 天不凉也喘。
1: 嗯，您不要硬扛，这是心脏在提醒您，我需要补充营养啊，给我吃点好的。你平时吃那些鸡鸭鱼肉，它走不到我的心脏里边。
0: 对呀。
1: 啊，我心脏有我专门吃的营养品，叫做辅酶 Q 十。
0: 哎，这辅酶 Q 十，它就不像你吃个鸡肉啊什么的直接进胃了，它是走心的。
1: 嗯。
0: 哎，非常走心。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国和堂辅酶 Q 十，原价是198，今天是专属的福利啊！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足足一个月的量。这活动就到18号。那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一定要趁现在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我们说的这个辅酶 Q 十，它有哪些优势呢？首先，它是咱们的国民大牌儿，哎，咱不能吃来路不明的产品，对吧？国民大牌儿，它的设计就非常科学合理了。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每粒儿呢，平摊下来就是50毫克，正好符合咱们中国居民膳食参考的推荐量。所以你一天吃一粒儿，特省事儿，哎，直接给咱们心脏补充能量了。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呀，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刚才小东说的电话大家记好了没有？现在有抢购啊，秒杀一瓶只要49，电话记好了，400-100-3930，49块钱，不是几粒儿，是一个月的量呢。活动就到18号，大家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互动留言啊。擎天柱说，我偶尔会上书店，但是我去是去，我不买啊。这个因为书店的书店的书啊，要是跟这个网上比，那确实还是贵很多的
0: 啊。
1: 我要是想看的话，那我就那个什么嘛，我就回头上网买，
0: 上网买正版的也一样可以打折。
1: 嗯，
0: 而且有的时候力度还很大。
1: 嗯，
0: 所以你看，确实现在实体书店单纯为了买书而去书店的人确实是少了很多。
1: 嗯，你看我说这个3D 打印笔 Moon 就给我发来了一个图，就是这种笔那个用那个塑料嘛，
0: 啊，
1: 它能打印出来埃菲尔铁塔是这样的。嗯，就是它有一个图纸，你得按它那个图纸去画，其实你要离得很近，然后你要控制好手印儿。所以我现在一想啊，那个融化的塑料真的特别有毒。
0: 你给我描述一下，就你不是给孩子买了吗？
1: 明天我带来给你。
0: 不是，
1: 我送给
0: 你。我说
1: 你
0: 给我描述一下，你有没有亲自动手？
1: 嗯，
0: 就是按他商家说的，说我这个笔可以怎么操作才能弄出就是3D 打印的，比如说埃菲尔铁塔，
1: 他就出来，他有个图纸给
0: 你。
1: 你
0: 怎么动？你给我描述一下。
1: 就跟写字是一样的
0: 啊，
1: 它流出来的不是钢笔水
0: 啊，
1: 它流出来的是那个融化的塑料，
0: 就半凝固的这些东西啊。
1: 对，就是塑料嘛，它融化了，然后它你画出来线条，然后它不冷了之后，它就变成
0: 一层一层往上画，一层一层往上画。
1: 对。
0: 那你想想，3D 打印，你有没有看过3D 打印的视频？咱不说实体的机器，它是一个电动臂在那控制，像机械手一样。
1: 对，
0: 你用手去控制。
1: 我以为它这个
0: 有什么意义啊？
1: 我以为它这个笔就是。因为吧，我跟你讲，就是他那个视频，网上的那个视频，因为他画的好嘛， 你就觉得哎，真的好神奇，没有想到它是塑料啊。
0: 就这个不叫 3D 打印了，就是浇筑嘛，用半流体来浇筑。你是手工师傅，你的手到底稳不稳，决定这个产品它到底形状稳不稳。
1: 是的，是的。
0: 那你不是纯粹的 3D 打印的。
1: 但是它那个视频的视觉效果很好，因为它很流畅嘛，它手法很熟练，然后觉得呀，能出来这么漂亮的东西，然后其实到你手里不是那样的。
0: 你不是对烘焙特别熟悉吗？
1: 嗯。
0: 那蛋糕店里的裱花师傅不就是这
1: 种手法？那这不是跨行了吗？
0: 对吧？你拿塑料袋搅里边弄一下面糊，搅、
1: 嗯、
0: 那块搅个口、
1: 嗯，
0: 你用手去挤吧，
1: 嗯、
0: 可以挤出很。也可以挤出一个埃菲尔铁塔，那不就是所谓的 3D 打印笔的功能吗？
1: 嗯，
0: 我们要它干嘛呢？上蛋糕店体验一下师傅的手法就可以了。
1: 哎呀，所以说这个当啊上的，我的天啊！好，那我们也提醒大家，就不要再跟着我一起上当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健康。好视力现在面向咱们吉林听众发5000份的王牌蒸汽眼贴，哎，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啊，还是干涩发痒酸胀啊，只要订购就送价值78元的产品，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早点改善眼睛问题。所以呢，大家不舒服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随着年龄的增长呢，眼部的素质肯定它就啊一天不如一天，是吧？什么经常干涩发痒啊，像有小石子在磨呀，出门吹点风还止不住流泪，严重的眼前雾蒙蒙的，看什么都像隔一层雾。哎，这个时候呢，您不要拖，早期不重视不治疗，往后面啊，它可能就控制不住了，到时候再后悔。哎呀，你要多花钱啊，视力的问题它也不可逆了。所以大家早点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啊，和中国航天联合授权推出的修复功效的啊这个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贴上呢眼睛感觉水水润润，效果呢它也是立竿见影。那因为它直接作用到你的眼睛上了嘛，对吧？用完眼前一亮，看东西明显清晰亮堂。
0: 哎，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无条件让您体验78元王牌蒸汽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再多送一台啊这个多功能收音机，独有的仿真人手敲打按摩披肩，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限时10分钟，马上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哎呀，国富民强大哥也来教育我了，说的这个打印笔啊，那和贵贱无关，安全是第一位的。那你看咱们就认为说他卖了，然后又
0: 你就这思维模式吧，说商家都卖了，
1: 小孩喜欢玩，
0: 商家卖了也没有什么部门说这产品有问题
1: 啊，对
0: 呀，我就买了，
1: 合格嘛。
0: 你不要这么想、
1: 嗯、
0: 你还是自己的孩子自己负责吧。
1: 哎，所以人家国富民强大哥说多少钱没所谓，模棱两可的东西不要去跟风、哎、吃饭不吃菜，省钱谈恋爱。
0: 我跟你再说一下啊，我跟你再说一下这个笔到底安全风险在哪？我个人认为，
1: 你看把它气的。
0: 我们看的这个3D 打印，真正的3D 打印，
1: 嗯，
0: 它没有成型的时候你是不可以去拿的，对吧？没打完或者没凝固，
1: 嗯，
0: 所以等到最后完全凝固成型，它有一个过程的，
1: 嗯，
0: 你才可以把产品取出来。
1: 嗯，
0: 我们现在是等于开放了这个打印的过程。
1: 嗯。
0: 打印你用手在这挤、
1: 嗯、
0: 就像蛋糕店裱花师傅一样、
1: 嗯、
0: 挤了一半你也可以用手摸一下，这都可以触碰这些材料，没有完全凝固、
1: 嗯、
0: 它没有稳定之前到底有没有危害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或者说孩子还没有自控能力，这东西万一崩了弄到眼睛里弄到嘴里，
1: 哎呀，我今天就明天我就拿来送给你。
0: 我可不要。
1: 你看看安不安全。
0: 我不看。我怕我吃了它。
1: 啊，国富民强大哥说，书店啊，这几年我光顾它的时间确实不多了，不仅仅是因为图书价格虚高，而是能进入我法眼的图书真的不多了，并不是因为天下图书一大抄啊，而是能让你眼前一亮的书啊，像这个《穆斯林的葬礼》啊，《苦难辉煌》《中国大历史》等这些让你爱不释手
0: 的
1: 图书，
0: 平凡
1: 的世界、
0: 啊、
1: 嗯，真的是少之又少。再有就是网上购书也方便，价格还美丽啊，索性就不怎么去了。不过这确实没有影响我由来已久的读书习惯啊，腹有诗书气自华嘛。
0: 啊，
1: 嗯，
0: 腹有诗书气死你。其实你看我
1: 真的，我跟你说，现在有的书店吧，你卖个咖啡我还能接受
0: 啊、
1: 他还给你做个意面什么的，你说那个书店里边就全是饭味儿，我特别不能接受。
0: 那你说人家就在这看书就饿了，是不是可以直接给他送点吃的过去？
1: 哎呀，
0: 以前我们上图书馆看书，你阅览室里是不能吃东西的。
1: 对呀、啊，就是我，哎呀，这东西你还是要风格一致吧。你喝点茶，喝点咖啡，喝点水儿，我都能理解啊。你吃上面了，我这个我就不行了。
0: 老大哥有一句话说的我特别有感触，就是你看前一段时间我确实也去过书店，也有跟他有非常相似的感觉，就是看似满屋子琳琅满目，什么各个分类各个分支都有，但是你看一看就感觉现在好多书也是非常浮躁的感觉，
1: 嗯，
0: 就毛毛草草的浮皮潦草的写一点这个。